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延至晚上近11:30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应声积极共识。发言。

0: 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个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马尔代夫一名军人在搜救日前失踪的意大利潜水员的时候身亡。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军人是国防军一名上士。在水下搜杀四名失踪意大利潜水员的过程中，因为突发严重疾病送院后不治。总统穆伊兹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五名意大利潜水人士星期四在马尔代夫雅姆环礁潜水的时候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经找到。军方说遗体在水下60米深的一个洞穴中发现，据了解其余四名潜水员的遗体亦在洞穴，搜救行动仍然继续。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5: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1: 早晨，早晨，在星期日的朝头早直播室入面呢，有我思思妈妈，同埋今日我哋有小白爸爸喺度。
3: 早晨啊，思思妈妈。
1: 你好啊，小白爸爸，好耐冇见啦。
3: 几个星期啫。
1: 我想讲一讲咧，琴日啦，我先生就带咗小朋友去剪头发啦，阿仔。平时啦，你小朋友要剪头发嘅时候，佢哋会唔会话哦，我想要呢个发型啊，嗰一种啊咁样嘅？
3: 我有两位小朋友啦。大嗰個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樣樣嘢都係我哋安排俾佢就得㗎啦，又唔好太過標奇立異，咁其實就 OK 嘅。咁當然就會按照翻學校嘅 standard 就一定㗎啦，呢個一定啦，咁所以就都好隨意嘅。

0: 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剪都得嘅，
1: 即系唔使话哦哦，
0: 屋企剪都得噶。
1: 吓，屋企点样
0: 自己剪咯？
1: 系嘅，我细个都会帮，唔系应该系话阿妹细个，唔系我细个。阿妹细个嘅时候，我会帮佢剪，但系净系咁样轻轻修两下咁样，你唔会话系大执嘅状态咯。
0: 都大执噶，可以。
1: 系，佢哋愿意咁做。
0: 佢哋愿意啊，因为
1: 有童年阴影啊。
0: 其实我都有童年阴影。所以呢一个粗刀唔系粗唔系粗刀粗铰剪嘅动作咧，就唔系由我手上边出嚟嘅。
1: 哦，太太
0: 系啦系啦，咁佢、okay. 就有好多法宝嘅，即系都好专业嘅法宝咧，就有旧嘢套喺个头嗰度嘅，跟住、
1: 啊、
0: 就兜住啲头发嗰啲咧，其实都已经坐喺个浴缸嗰度剪噶啦。
1: 好犀利啊！
0: 系啊，跟住佢仲有好多唔同嘅法宝，例如而家用嗰啲铲咧，佢有唔同嘅 size 嘅嗰个兜噶嘛。
1: 买咗啊，但系冇用过咯。
0: 系啦，
1: 因为嗰种滴滴声咧，两个都惊。咁、啊、所以淨係買咗返嚟做擺設啫，係、
0: 哦、
1: 啦。咁所以而家阿仔大個啦，一年班啦，咁、啊、就帶佢出去剪頭髮啦。跟住咁佢哋點樣去決定用咩髮型呢？犀利啦！我先生先至話俾我知，因為小朋友佢玩平板嘅時候呢、嗯、有一啲遊戲你可以自己去叫做幫嗰個人物去整嗰啲衫褲鞋襪啊，砌返啲樣啊嗰啲啦。
0: 我有見過類似嘅嘢
1: 喺嗰度，然之後我個仔就喺嗰度話：我要跟呢個公仔，我要剪呢個頭咁啊。是用叫做 AI 嘅或者叫做一个玩具嘅方式去指明发型
0: 咯。咁嗰个系咩发型嚟噶？
1: 其实好简单咁样剪短头发，有少少隔篱铲青咁样嘅啫，唔系啲乜嘢奇怪嘢嚟嘅。系、
0: 哦、
1: 啦、
0: 這個，
1: 跟住我就吓，细个我哋要剪头发咁就一定冇声出啦，个发型师话要咩就咩啦、嗯，或者妈咪话要咩就咩啦。
0: 系妈咪话咩咯？
1: 去到我哋而家大个咗啦，剪头发嘅话就系、是、上网去揾 reference， 揾明星又好，揾 model 又好，我估唔到有得跟公仔。洗剪头发呢一招系啦，
0: 年代真系唔同你啊嘛！我如果回想起我细个嘅时候剪头发咧，曾经有一次最惨痛嘅经历就系、是我阿妈就带咗我去楼下平时剪开头发嗰个发型屋啦，跟住就继续都系揾翻嗰位肥哥哥去剪啦。跟住嗰位肥哥哥咧就吓、啊、你今次真系你妈妈叫你剪呢、這个咁样，我已经拧晒头噶啦，系剪咩咧？
1: 铲青嗰啲
0: 系剪个箭猪头，
1: 哇！系咪觉得方便打你啊？
0: 真系。我都唔明點解，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解，但係嗰次就成為咗我人生入面一次好大嘅陰影，因為翻到學校咧，有好多嘅眼光啊，有好多人笑啊，咁、
1: 嗯、
0: 又搞到自己唔開心啊，所以你即係大家如果認識白元浩呢個人嘅話咧，應該會知道其實我都好少會咁短頭髮，我而家通常都係會。中中地頭髮嘅，
1: 即係喺男仔嚟講唔算話係一個特別長，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
0: 係
1: 又未至於去到最短嘅一個狀態嘅、
0: 啊。就係、是、因為有呢一個童年嘅陰影，哦、所以點解特登帶呢件事出嚟呢？我要話俾咁多位家長知道，其實髮型對小朋友嚟講咧，
1: 好重要。
0: 嗰一樣嘢係可以影響到接近三四十年嘅、
1: 啊，所以點解我唔夠膽話大修幫佢哋喺屋企，淨係喺幾秒剪少少啦，唔好吉眼就算啦，嗰一種狀態喺度咯。跟住仲要係因為叫做放假啊嘛，咁所以個髮型師又輕輕幫佢落少少 gel， 咁呢一個就麻煩啦。而家小朋友開始自己沖涼、洗頭。咁原来落 gel 呢样嘢，我哋知道，落咗护发素，洗咗一浸，然之后再落洗头水系最容易洗得干净嘅。咁但系小朋友只会直接落洗头水，
0: 系
1: 唔会搞其他嘢噶嘛。跟住佢洗完头之后啦，当我翻屋企摸佢个头，我纯粹以为未干嘅第一眼。
0: 嗯，
1: 跟住然之后，点解硬系有啲黐立立嘅感觉嘅咧？
0: 目测都已经系。唔知點解非常油淋淋嘅感覺，
1: 唔係嘅，因為始終佢就算落都係好輕輕嘅 gel 嘅啫，係啦，始終你小朋友佢唔係幫佢嗰啲三七蛋撻頭咁樣嗰一種狀態，但係總之就係嚇咁點算啊？而家佢應該差唔多要瞓覺，因為我收晏啊，所以好夜先至翻到屋企，咁點算好啊？都係要洗噶啦，但係點咧咁樣嗰一種嚇？點解會立黐黐噶？
0: 喂，而家咧好多學校咧其實都會舉辦好多一啲叫做 cosplay 嘅 cosplay 日咁。嗯、用唔同主题啦，咁啊，等啲学生可以自由发挥嘅。咁自由发挥嘅时候都几好笑嘅。咁啊，有阵时候我亦都会帮即系自己小朋友咧，去到个头发咧就造型之余咧，就会上色。
1: 哦、
0: 因为佢嗰日就攞正牌啦。
1: 系啊。
0: 咁上色嘅时候，而家其实原来都好方便，即系都其实都有啲产品咧。虽然唔系卖广告啊，咁但系嗰样嘢咧就唔系话一定要染嘅、嗯，你就咁好似嗰啲发泥咁样嘅，咁你就。搽上个头上边，咁你想要咩颜色，你就可以选择乜嘢颜色，然后用水一冲咧，就全部甩晒嘅，咁可以俾小朋友咧，就真系可以玩到一日， 好神奇嘅一日。
1: 咁佢會流汗噶嘛？咁如果你真係流到成身大汗，啊、會唔會有啲顏色？
0: 落雨就會怕。
1: Okay.
0: 但系流汗就唔怕，
1: 咁、哎、好啲喎、
0: 啊。其實 OK， 我都覺得 OK 喎、啊，
1: 幾好、啊。
0: 即係嗰啲就其實放我哋大人用嘅，咁但係細路仔如果佢一日
1: 一日半日
0: 有得可以，即係學校又俾嘅，係
1: 啦、
0: 啊，等佢哋可以扮下自己中意嘅卡通人物啊。咁其實佢哋好開心，佢哋嗰日係真係上咗電嘅喎。
1: 梗係啦，大家都真哇！我未見過你呢個樣㗎，我原來你著蝙蝠係咁嘅樣㗎喎。
0: 係啊，
1: 成件事係好得意嘅，
0: 係、啊啊啊、有趣嘅呢、這個。
1: 不過我開始熬咬地就係因為始終阿梅咧，我哋想佢留長頭髮。
0: 啊
1: 咁而家
0: 佢而家幾長啊？
1: 佢而家其實小丸子咁樣，係啦。咁但係始終會有少少吉眼，咁幫佢剪又唔係，唔幫佢剪又唔
0: 係。有冇用過最傳統個方法，就係攞個大碗吸落去？
1: 冇，因為佢個頭太細。你咁樣吸落去嘅話，你咪盞歪咗，唔好咁樣。
0: 咁你揾個細啲嘅碗咯。
1: 搞唔掂㗎成件事，我係驚我媽咪，因為咧第一次佢阿仔剪頭髮咧，就係我媽咪覺得佢啲頭髮好長。咁、有时候阿仔会去妈咪屋企度stay overnight 过夜嘅。跟住吓无啦啦第二日返嚟，点解阿仔个头短咗咁多嘅啲头发。跟住咁我妈咪系会带佢哋去剪头发嘅。係啦，我细个点解 keep 住系短头发嘅原因都系因为我妈咪觉得长头发佢帮我扎唔到。啲小朋友嘅头发系特别淋白白。
0: 好远㗎嘛。
1: 係佢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帮我扎头发，一路扎一路梳佢话点解攞唔实捻唔到呢，从此以后我冇见过自己长头发。
0: 因为即刻走咗
1: 啦，系啦，直到中学
0: 咁，你细个都冇扎过马尾，真系小学嘅时候。
1: 小学嘅话比较少
0: 马尾，因为一扎上去啫，其实佢都会咁松噶嘛。
1: 唔系咁还好嘅，去到之后佢会知道就系点样攞实啲，然之后去绑橡筋啊嗰啲，后面系 OK 嘅。但喺前面个由即最起码跟佢去街市买餸嘅时候啦，基本上好多嗰一啲买餸嗰一啲哥哥姐姐啊，佢哋就话：哇，你个仔好乖、啊，跟你嚟买餸、啊。咁样一个状态喺度，所以去到我能够自主嘅时候咧，我就会想留长。但系去到而家啦，就会觉得唔系、哦，剪短真系好爽、啊。
0: 剪短真系方便，咁你试过啦嘛，系咪、
1: 啊？冇办法啊，呢一啲真系要系咁样嘅。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啊、难打你。但系我又好想睇下阿妹留长嗰个样系。
0: 我觉得如果我虽然两鬼都系仔仔啦。但系如果你俾我有一个系女嘅话咧，我谂我都会几坚持佢系长头发，
1: 系啊，
0: 即系起码会过咗膊头，过咗膊头，但系又唔会太过溜幼，即系唔会好似海格咁呢个。
1: 我明白我明白，太澎湃啦嗰一件事，系啊，咁、所以剪头发呢、這、一个，有时候真系要同佢哋商量一下嘅。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唔知大家有冇发觉，我哋会因为一啲心爱嘅事物而变得好执着，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放手？由细埃野创作嘅舞台剧《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就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当初系乜嘢原因衍生出呢一部作品呢？编剧兼演员李汉天咁样讲：
3: 呢个剧本咧嘅原点系嚟自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做嘅一个装置艺术，咁当时系1.0啦，然后喺2023年咧，我就将佢变成2.0，然后参加咗布拉格剧场设计4年展。咁去到2.0嘅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啊，究竟我可唔可以将呢一个装置艺术放大佢，然后用一个故事去包装住当初我做呢个装置艺术嘅一啲嘅想法，将佢演变成一个舞台剧嘅作品，然后就慢慢咧就行到今日嘅呢个演出啦。
2: 作品当中提及到嘅地府又系唔系同生死有关呢？再交俾李汉天介绍一下。
3: 我喺地府咧创作咗一个新嘅地方，叫做归墟，一个帮人去消除戾气、解决执念嘅一个地方。点解我会想一个咁嘅地方？就系我都希望咧，可以有一个空间俾人可以停落嚟，去审视一下当下究竟有啲乜嘢我咁执着，甚至影响紧自己，然后有一个反思，反思完啦，了解清楚，然后我尝试放低呢一啲执着，然后再继续行落去。
2: 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6月4至6月7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小白爸爸，想问一下由几小朋友几大开始啦，你会同佢去讲下你自己嘅工作系做啲咩嘅咧？
5: 我谂真系由佢好细个，
4: 幼稚园
5: 手抱，
4: 手抱你会
5: 手抱已经有出席，因为嗰阵时咧，同阿 Lu 有个节目嘅，
4: 系
5: 咁、那个节目咧，我哋就喺我哋广播大厦嘅 S1， 即系比较上大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studio 嗰度咧，就有一个爸 B 秘笈嘅，
4: 系、oh, okay.
5: 啦，爸 B 秘笈。咁有时咧就揾埋阿石修修哥过嚟嘅，咁啊一齐去到同啲听众一齐玩啦咁样。咁嗰阵时开始咧，我记得我大嗰个仔仔都好似系唔知未够1岁，都仲系要工人姐姐抱住。咁因为那个节目咧就叫做爸 B 秘笈啊嘛，
4: 系
5: 咁所以又啱佢吓，咁啊于是乎就带埋胆粗粗带埋佢翻嚟，咁啊一齐可以试下。咁佢由细到大，其实佢都耐唔耐都会有机会嘅话，都会即系带佢过嚟啊咁样。
4: 但系佢如果人哋问佢嘅时候，佢讲唔讲得出你嘅工作？
5: 佢讲得出啦，
4: 佢讲得出嘅，
5: 而家讲得出啦。
4: 系咪我讲紧在以前细个啲嗰阵？
5: 以前我有另外一个仔仔嘅，
4: 系
5: 另外一个仔仔1年班，佢就唔係好講得出，
4: 描述都描述唔到，
5: 描述到少少。例如佢會同啲同學仔或者老師講，佢就話有陣時咧喺部電話入邊啊，或者喺架車嗰度咧會聽到爸爸把聲噶。
4: 系佢哋而家唔系听真嘅收音机，都系攞电话出嚟听。突然间我谂
5: 电话系啦，因为电话有阵时我有啲屏幕嘅工作都有啦，
4: 系啊，
5: 即系见到样嗰啲啦。咁、但系点解会喺车嗰度咧？因为佢哋搭校巴。
4: 哦，
5: 咁佢哋搭校巴嘅时候咧，咁啊朝头早，譬如听朝，我喺度讲紧足球嘅时候，佢哋就应该咧会系搭紧校巴嘅时候。跟住如果佢哋即个校巴叔叔一打开个收音机，我哋就会听到。
4: 啲、人喺度讲波啊，
5: 系啦，都几有趣。同埋咧，有一次个经验都几搞笑嘅。咁啊，咁啱咧，嗰一个课堂就同我哋而家呢个 topic 就好似嘅。咁我大嗰个仔仔五年班嗰个咧，咁佢学校就喺度即系讲翻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哋自己爸爸嘅工作啊。咁佢亦都有分享嘅。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即系都好神奇啦。原来有咁得意嘅做呢啲嘅工作嘅。 好好搞笑咁、哦、樣啊！有陣時又可以幫即係幫仔仔拍一啲片咧，
4: 係，
5: 因為我哋會有 editing 嘅，即係我哋會有後期噶嘛。
4: 有呢一個嘅經驗喺度啊。
5: 係啦，咁我哋有陣時可能做到啲片出嚟，又可以得意啲嘅咁樣。
4: 因為咧好得意嘅就係呢一度呢一排啦，見到有一個短片就係、是、訪問啲小朋友，哦，你爹哋媽咪做啲乜嘢嘅職業？
5: 嗯，
4: 跟住咁爹哋媽咪就會講翻啊，究竟小朋友佢描述我嘅職業。同我現實當中啦，爹哋媽咪做嘅嘢係咪同一樣嘢咧？有九成都唔係嘅，係啦，佢哋可能係未必知道自己屋企人啦嘅職業係啲乜嘢？
5: 我有諗過仔仔會唔會以為我揸車㗎？係
4: 嘛？因為你成日接送
5: 啊。
4: 係啦，有啲乜嘢咧？就係例如啦，哦，你爸爸係做啲乜嘢㗎？佢喺花園嗰度做嘢嘅。咁然之後個爸爸就講翻啦，哦，其實我唔喺花園度做嘢㗎，我可能係做一啲金融行業嘅工作嚟嘅啫。因為你會淨係見到爹哋可能喺個花園度剪草又好，收呢樣收嗰樣，但係係啦，但係你唔會跟佢翻工㗎嘛。咁小朋友咪會誤會咗，哦，佢咪喺花園。
5: 即
4: 係做嘢咯，
5: 例子咯，會唔會以為其實爸爸係做司機嘅咧？
4: 冇錯，跟住又或者就問啦，哦，我媽咪佢賣金屬啊，賣嘢噶，跟住原來媽咪佢本來嘅工作係做會計嘅、
5: 哦，
4: 就唔關嗰一啲銷售啊等等嗰一啲嘢事。
5: 可能佢做呢啲調查好危險喎。可能唔小心講咗媽媽副業出嚟，收埋啲私嘅，其實自己喺度 trading 嘅，
4: 好好笑。跟住見到就另外，啊，我媽咪佢做運動嘅，跟住問翻媽咪你係做啲乜嘢嘅啦？哦，原來媽咪咧係做一啲可能係律師類嘅工作。咁所以我就開始突然間反思啦。咦，我從來冇同個小朋友去講過究竟我嘅工作係做啲乜嘢。雖然有時候咧，放假又或者禮拜六日，如果我要翻工嘅時候，佢會揾工人就哦，你幫我帶佢哋兩個出嚟啦，食完飯我哋先至一齊翻去啦。
5: 佢哋有冇覺得好神秘嘅咧？
4: 有冇、啊？
5: 禮拜日嘅時間，阿媽就走咗。
4: 朝头早唔见咗人嘅喺度做咩？
5: 例牌噶、哦，
4: 系啦，跟住就开始，咦？因为我先生咧就系做摄影嘅，咁屋企就好多器材啦，咁、要描述爸爸嘅工作就相对上容易啦。
5: 嗯、
4: 但系妈咪喺屋企冇任何嘅器材噶嘛，跟、住突然间我谂喺学校真系学你话系
5: 就你屋企冇咪咩？
4: 唔系，但系你个咪你唔会好似而家咁样摆咗喺度噶嘛，
5: 系、
4: 有需要用嘅时候你先至会夹佢出嚟嘅啫嘛，跟住吓。点好呢？跟住到我喺度谂紧啦，啊，点样去形容究竟自己嘅工作系乜嘢呢？因为除咗呢一个工作之外，我自己仲有一啲去教茶啊等等嘅工作噶嘛。跟住就开始，哦，我应该点样形容自己啊？哦，小朋友佢哋会点样去形容我啊？嗰一种谂法系咁爆晒出嚟咯，系 啊，所以我就会发觉啦，咦，唔系、啊，真系系时候就系要去同佢灌输翻，哦，呢度有唔同嘅职业嘅，系你会同佢讲，哦，我哋会有司机哥帮手去揸车、可能我哋会有厨师啊等等嗰啲，从来冇介绍过自己。
5: 有啲工作咧，其实即系小朋友睇到嘅时候会好容易就会理解嘅，例如最简单嘅警察、消防员，跟住可能医生，呢啲工作咧就对佢哋嚟讲系好容易明白。教師都有一個好容易明白，司機都好容易明白，但係有啲工作就開始會變得模糊啊。
4: 係啦，
5: 特別係而家呢個年代咧，越嚟越多人可能佢哋只係對住個有太多工種都係對住個電腦。
4: 嗯，
5: 例如可能講緊文員啦、會計啦，甚至乎可能建築師都係對住個電腦嘅。
4: 系啊，
5: 咁啲人就分唔到，比如你总之全部都系对住个电脑系咁笃笃笃笃笃啫嘛。
4: 我先唔讲小朋友啊，有时候啦，有啲工作。

0: 作我可以喺屋企度做嘢嘅，都系对住部电脑嘅啫。系争在你对住部电脑系对数字啊、对图画啊，定系对啲乜嘢？咁嗰阵时咧，我都试过有一期咧就喺屋企做嘢嘅啫。跟住我就连我妈咪啊都喺度话：你屋企无所事事，净系玩电脑。究竟你喺度做紧啲咩？
1: 系啊。
0: 好啦，跟住要将呢一件事要描述翻俾啲小朋友听啦，自己嘅小朋友听啦。跟住就开始觉得啦。某程度上面，因为打教材嗰啲我都系要用电脑去做嘅。
1: 系啊
0: 系啊。咁佢又喺度玩緊佢嘅平板嘅时候。
1: 唔会用手写㗎啦而家。
0: 而家你用手写冇人会帮我变返去做电脑嘅、上面要用嘅一啲文字㗎啦嘛。咁、你一定系对住部电脑，你仲要搵公仔喎、咁嗰种感觉同小朋友一路喺度睇住部平板其实冇分别嘅。咁点样去所谓嘅新教呢？这个也是另外要思考的课题。
1: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以为我那我就模仿爸爸妈妈。
2: 你都是玩电脑而已，为什么不可以拿个平板出来、
1: 这个 concept 呢都遇到很大的问题。即父母一面对即怎样去到处理平板的时候，因为现在甚至乎不要说你对着电脑都好一点，你都叫有座椅在这里、即我当你是 MacBook MacBook 的话呢
0: 的
1: 那你都在这里望着。但现在很多人上班其实都是用电话去上班。
0: 那又是。
1: 仲难去到，
0: 又系尴尬。
1: 仲难去到做一个分嘢。
0: 跟住，于是就系变咗啦。你又玩紧啫嘛？点解我唔做得咧？你又系笃笃笃，好多系笃笃笃嘅啫。大家有啲咩分别啊？咁咁、当然啦，小朋友有一啲功课上面系真系要用到平板嘅。咁嗰一样嘢就冇办法啦。但系就系啦，喺工作嗰方面，你睇我唔到，我可能我喺 office 嗰度做嘢嘅。咁、我点样去形容？我都系对住呢啲数据去做咯。咁样好啦。咁如果形容到咧？喺屋企嘅时候做嗰啲啊，你睇下呢啲 PowerPoint 嚟噶，你识唔识睇啊？好难噶，真系成件事。
1: 系啊，外国咧有好多嘅公司咧，佢哋几好嘅、因为佢哋会特登做一啲嘅 Family Day 咧，嗰啲家庭
0: 系，
1: 咁就可以邀请你哋嘅小朋友同你一齐翻工，当日可以同你一齐翻工，即系等你完全明白小朋友，即系原来我爸爸系做呢啲嘢嘅，
0: 系啊，
1: 即系正如有啲
0: 其实几 sweet 噶，
1: 有啲动物日啫嘛，你可以带自己宠物翻嚟咁，佢有一日你可以带自己小朋友翻嚟，咁呢个你可以令到自己小朋友完全明白，原来我爸爸系真系做紧呢啲嘢，
0: 系
1: 佢就会理解啦。
0: 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开心嘅，咁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都会有四位嘅小嘉宾继续同我哋倾偈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再同大家介绍一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两只大熊猫近日生病，其中大熊猫嘉禾逝世，园方宣布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告，指嘉禾同另一只大熊猫婷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咳嗽、发烧等症状，经过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病情一度好转，但嘉禾在今个月9号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引发心力衰竭，病情恶化，当日离世。至于婷仔目前情况相对稳定。动物防疫等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安排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对园内所有大熊猫和保育员进行健康排查，并展开环境采样检测，未发现异常情况。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紅迪厄斯號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們離船回國之後仍然在卑斯省一間醫院隔離。衛生部門表示，這名初步確診者年約70歲，兩日前開始出現輕微病徵，包括發燒和頭痛，檢測之後初步確診感染漢坦病毒，目前情況穩定，當局正在進行復檢。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打击。

0: 击，成功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和妻子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葬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葬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只会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4: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日
6: 朝早八至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7: 好啲未？靓唔靓？好想同你 share。
8: 好啦，嚟到玩玩星期天嘅第二个部分，就係讲緊好想同你 share 啦。咁而家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喺直播室入面已经有四位嘅小朋友喺度。咁我等佢哋做完个自我介绍之后，就同大家讲下啦，究竟今日嘅题目係啲乜嘢嚟嘅呢。咁首先我哋由女孩子开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点称呼呢？
9: 大家好，我係成功会游塘基建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李泳姿。
8: 是有泳姿在这里，隔离的朋友仔呢？
10: 我是成功会游塘基建小学五年级的陈嘉怡。
8: 是有嘉怡在这里，那隔离了男孩子了。是。好，等等啊，可能有少少这个信号问题，我们再看一看。请等我一阵啊。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会讲一讲咧关于呢一个压力上面处理嘅问题嘅。咁可能去到而家呢一个年级啦，咁小朋友上面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压力要处理嘅。咁所以咧都想睇下啦，如果面对压力嘅时候，咁佢哋会系点样去做咧？咁一阵间咧，我哋四位小朋友都会分别讲下啦，究竟佢哋会系点样去处理呢一个压力上面嘅事宜嘅。咁我哋先都系啦，我哋再次邀请呢班男孩子介绍一下自己先。嗯，
11: 好啦，咁有喺我身边啦，亦都有第一位嘅男仔，你叫咩名啊？
12: 我系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五年级嘅逸峰。
8: 系有逸峰喺度，
11: 好有型啊！有冇破风同顺风啊？
12: 冇
11: 嘅，吓咁啊！另外呢位呢？
13: 我是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五年级的林思卓。
11: 思卓，思卓你好啊！思卓你好，逸峰你好。
13: Hello。
11: 系啦，咁两位的同学仔啦，咁我哋有四位加埋添啊，两位男仔，两位女仔一起可以分享下。
8: 非常之好啦，咁我哋有男仔的代表同埋女仔的代表啦，咁就先不如问一问四位的小朋友，就是我平时啊，喺而家你哋五年班嚟讲，究竟有啲乜嘢压力需要面对呢？不如我哋请女孩子讲先啦，泳姿。平时你觉得最大的压力会是来自哪一方面呢？
9: 学习，因为就嚟要考情分试。
8: 就嚟要考情分试。
11: 是的，情分试。
8: 是哪一科你会觉得比较大压力一点？
9: 英文。
8: 英文科的。是哪一方面呢？即可能是关于口语的、聆听的，还是阅读的？
9: 串字和写作。

0: 串字写作嗰啲会系觉得比较大压力嘅，咁可以点样去面对呢一方面嘅压力呢？你即系会点样解决？可能你会选择哦，不如摆低先啦，我听首歌先啦，定系哦，不如咁样啦，我打电话去同朋友倾下偈，问下佢啦，喂，大家会唔会都一齐可以串翻个字啊？等等，会唔会有呢啲方法嘅？
1: 我会同朋友一起倾诉啦，可以一起温习。
0: 是找朋友就是一起温习，一起去倾诉。咁如果去到夜晚啦，得翻你自己一个嘅时候，可能哦，我都想温书，但系好似都系争咁啲嘢喎。咁会有冇其他嘅方法呢？
1: 我可能会听下歌，
0: 听下歌，咁就可以令到自己放松一下。会唔会话啊？算啦，不如我唔温英文住啦，我温咗其他方先啦。咁难嘅咁样。逃避，有时候都会轻轻啊，不如离开一下，逃避一下先啦，一阵间再翻嚟。咁你会觉得自己啦，可以逃避到几耐之后先至再翻翻嚟咧？
1: 一日
0: 都好嘅，即系唔会话最后一秒咯。我唔理佢啦，迟啲先啦。
2: 好快就翻翻嚟现实啦。
0: 我都要翻嚟现实噶啦。好啊，咁我又问一下呢一个嘉怡啦，嘉怡你咧，而家嚟讲最大嘅压力系
3: 都系学习方面。
0: 学习边一个科目会系觉得比较难啲啊？
3: 中文，
0: 中文嘅系中文难就难在啲乜嘢咧？
3: 写作，
0: 写作，咦？一个英文一个中文，你哋觉得大家可唔可以互相帮助啊？两位嘅女孩子可以，你哋平时会唔会噶？你哋两个 friend 唔 friend 噶？本来佢哋嘅眼神 OK 啦，还好啦。中文都系写作，咁你觉得点解咁难咧？写作，
3: 因为要加好多嘅四字词同埋嗰啲成语。
0: 哦，有啲咩办法可以喺呢度再睇多啲？即系睇下书又好，又或者系揾其他方法去做噶？
3: 可能可以读多啲嗰啲课外书，
0: 读多啲课外书，但系你平时读唔读嘅先？
3: 唔读。
0: 英文咧？英文睇唔睇书啊？
3: 好
0: 啦，但系你就中意睇英文书？咦，我又想问下，咁泳姿你咧？你中唔中意睇英文书噶？
1: 唔系好中意，
0: 唔系好中意。中文咧？好多。OK， 真系，佢哋两个真系可以互相帮助。O 唔 OK 先？啊，我分享啲书俾你睇，你分享啲书俾我睇。又或者大家去介绍翻啦，今日我睇呢本书好好睇嘅，我都圈咗有啲字咧，其实佢形容得几靓嘅，不如你攞去试下啦，会唔会可以做到呢？
3: 可以
0: 谂下系咪？咁所以你觉得最大压力嘅来源就系关于中文写作啦，又或者系我唔系特别想睇中文书嘅。好啦，咁去到真系要面对啦，我当听日可能测验考试同作文有关啦，咁你会点样去做呢？好大压力啊！
3: 我会落去做运动先。
0: 落去做运动，咦？做啲咩运动可以帮你舒压？
3: 跑步，
0: 跑步，你系长跑定系短跑嗰一类啊？
3: 短跑，
0: 短跑，即系可能100米冲刺，冲，不停咁样去冲，系咁可以冲几耐咧？我当喂，听日要考试噶啦，我而家俾你冲。
2: 你冲多10次，短跑变长跑噶咯。
0: 系啦，咁几时我先至会翻去温书呢？
3: 大概30分钟。
0: 哦，喂，咁其实都算系咁啊，即系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唔系话会揀叫做离开嘅压力来源，离开得好耐，好快你哋就会哦，我要选择面对佢啦，会系呢一样嘢嘅 ，OK 嘅，系有冇一啲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喂，我真系搞唔掂啊，我要搵人去帮手啊？
3: 有时啊，
0: 有时咩情况之下试过呢？
3: 因为之前即系上个学期啦，因为嗰啲即系我发现嗰啲写作超级难咯，
0: 系，
3: 所以我就揾我阿哥帮手咯。
0: 我哥哥可以点样帮你啊？
3: 因为佢之前都系读过个呢间小学啦，
0: 系，
3: 所以佢可能记得啲佳词佳句嗰啲。
0: 哦，就话哥哥，你记得啲乜嘢？不如你话俾我知啦，帮帮手啦咁样。咁哥哥帮唔帮到手先？
3: 帮到，
0: 帮到手嘅。佢多唔多帮你手先？
3: 成日
0: 嘅，好愿意帮手嘅，哦，
2: 都话阿哥一定锡阿妹噶啦，呢个世界系咁噶。
0: 阿哥锡你嘅，
3: 系，
0: 你有冇虾哥哥？
3: 冇，
0: 真系冇。
2: 通常话冇都系有嘅，呢个世界又系咁噶。
3: 我都系，
0: 即系你都有细妹嘅，男孩子
3: 啊，阿妹咯有。
0: 阿妹问你功课，你会答嘅。
3: 有时啦，
0: 但系你话嗱，你要自己解决啦，你大个女啦，
3: 唔教佢咯，答案自己揾翻。
2: 哇，你一个系一个严厉嘅哥哥嚟噶喎，你唔怪之你逆风咧叫做。
0: 我想知道你严厉，即系你点样可以唔直接同佢讲嘅答案嘅情况之下，
3: 唔解释翻俾佢听咯。
0: 我唔明啊，哥哥。
2: 会唔会系即系如果譬如数学嘅话咧，你俾少少提示佢，但系又唔会教佢。
1: 我俾少少提示，跟住教翻佢。嗯，嗰題。

0: 咗，跟住其他題目佢都自己做翻。
1: O、okay, K，、哦、即係佢係可以舉一反三嘅。
2: 係、
0: 第一題我可以教佢俾答案，跟住其他嗰啲題目，如果真係唔識先再問我。
1: 你有冇遇過佢真係完全好多都唔識？
0: 咁、又冇喎、
1: 啊。咁又冇喎、啊。哎呀，仲諗住睇下，如果啦，真係啦，呢、這個會唔會係你其中一個壓力，就係當妹妹啲功課越嚟越深、越嚟越難嘅時候，到你唔識做啦。
0: 有时
1: 有时、有边一个题目你系唔识做？
0: 英文咯，
1: 英文咁可以点样处理咧？
2: 妹妹系几多年班先？
0: 三年班，
2: 三年班系咁啊，争两年啦。
1: 系咯，
2: 咁如果你都搞唔掂嘅话，真系
0: 大镬啦！
2: 你都惊、啊，一阵阿妈问你嘅时候，点解搞错阿妹？你都唔识？
1: 唔系，有时候可能咁啱嗰一下唔记得啫。
2: 系嘅，
1: 系嘅，温翻就会识噶啦。咁、但系去到啦，我当啦，第时将来读中学啦，大家会有机会拣科噶嘛。咁如果佢真係佢揀咗科同你个科唔同喎、可能真係有啲嘢唔識㗎喎。
0: 哎，咁衰啦。
1: 但不过妹妹你自己照顾自己啦。妹妹你自己照顾自己啦，哥哥搞唔掂啦。
0: 咁又唔係嘅。
2: 到时妹妹自己都大咗啦、
1: 其实
2: 亦风好
1: 雪
2: 啊。佢係呀，佢係呀。咁、你自己平时喺學習上面遇到最大嘅压力呢係啲乜嘢？
0: 都係成分跟住数學囉，数學係最大压力。
2: 数學呀、你数學遇到咩问题呢？
0: 嗰啲二分母，二分母，
2: 二分母，吓、即系啲分数一嚟嘅时候就开始唔知点样转啦，系、嘛？吓、跟住又惊啲位又错晒啊，
0: 惊少少，
2: 吓、越惊咧就冇越做唔到噶、有冇办法谂住去到好啲改善呢个问题先？
0: 搵下朋友一齐温书啊，做下运动咯、
2: 吓、做运动，
0: 踢波发泄翻出嚟，
2: 踢波啊！哇，你球队嚟噶，你系。你又零头，但又唔一声。
0: 系球队，
2: 系球队嚟嘅。咁、有冇即系帮学校出去比赛啊？又攞翻即系发泄下咁样，将唔开心咪踢走佢，好似有个波喺度踢走啲压力佢咁样。
0: 有
2: 系嘛？喂，咁你个压力越大，你球技都越好、射波越准、如果咁照你咁讲，
0: 有时如果太大力，又会炒高波或者散到龙门
2: 系啊，嗱咁啊，数学亦都系你自己觉得最难噶啦，你就话咗系可能分数啦，其他科目咧系咪觉得就驾轻就熟咧？
0: 英文咯，英文就少少啦，但系最大压力都系数学咯。
2: 咁屋企人知唔知你有呢一个数学上面嘅压力啊？
0: 知，
2: 佢哋知嘅。爸爸妈妈咧有冇办法帮到你啊？
0: 有，
2: 就系、个办法就系、
0: 一齐温，跟住教翻我做，好似我教阿妹咁样。
2: 哦。
1: 咁唔怪之得识得教妹妹做功课啦，
2: 呢个榜样啊，
1: 系啦、
2: 即系我都听到或者甚至乎有画面咧，点解逆风会咁好即系照顾妹妹？系因为爸爸妈妈经常都喺功课上面帮佢，佢就会帮翻咧自己嘅妹妹。呢、這个我谂屋企嘅家长咧听完之后都要袋喺袋先，
1: 系啊，
2: 系啦，特别系有两个三个小朋友
1: 嘅，
2: 你想个哥哥点样去到继续照顾住下边嗰啲咧，令到自己轻即系冇咁多嘢做咧，你就去教晓咗个哥哥先。
1: 但系我想问，就系逆风，你觉得自己算系一个恶嘅哥哥啊？即系教功课嗰方面，定系都算轻松嘅？恶嘅，
2: 我都觉得佢恶啊！
1: 即系你觉得当你隔篱嗰一个男孩子啦，
2: 当阿思卓
1: 系啦，思卓啦喺度啦，系妹妹啦，你会点样去教佢咧？
0: 同一样方法
1: 咯，唔系即系就系当佢系妹妹啊！有一条头先你话啦，二分母唔识，咁你会点样教妹妹咧？
0: 我会
1: 睇下，我想睇下逆风点样教思卓。
2: 逆风先，逆风先，
1: 系啦。
0: 如果真我唔识嘅话，我可以揾翻爸爸妈妈帮手咯。
1: 系嘅，咁而家去到妹妹啦，当思卓佢就系你妹妹，佢而家有嘢唔识，要问你啦。逆风，我而家唔识做呢组题目啊，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0: 系咩题目啊？
1: 英文你 O 唔 OK 啊？
2: 系啦，
0: 还可以，
2: 啲生字串嚟串都串唔到、啊，点算啊？
0: 揾爸爸妈咪求助咯，
1: 你头先又话你可以教，
2: 你又踢翻个波俾爸爸妈妈。
0: 数学就仲话可以教嘅，因为佢哋嗰阵时啲数学简单，但系英文我就唔。
1: OK， 明白，都要睇下科目嘅，有一啲可以自己教嘅。
2: 中文就最拿手啦，算唔算系啊？中文
0: 唔算
2: 啊，常识咧，常识得唔得啊？
0: 常识得 OK 得
2: ，OK 得系嘛？系、最紧要有冇睇到啲报纸啊？留意下新闻啊？
0: 有嘅，有时啦，有时
2: 系嘛，我都有帮我仔仔有阵时睇下啲常识啊，都系呢个套路去学嘅啫，其实而家系啊，
1: 真系要睇时事。
2: 啱啊，啱啊，好啦，要问一下思卓啦。咁啊，思卓喺你自己嘅学员学习生活入边啦，校园生活入边啦，有冇啲好大压力嘅地方咧？
3: 面对情

0: 婚事、
1: 哦、四位都是情婚事、啊
2: 嗯
1: 啊、我都面对情婚事、啊、不过就不是我面对，我
0: 弟
1: 弟面对是啦。咁啊，我都要問下佢到底大唔大壓力先。咁啊，我而家我先問咗司卓先，係啦。咁啊，情婚事啦，你最擔心嘅係咩咧？你知唔知情婚事係咩嚟？其實係
0: 知
1: 嘅，係簡單啲講嘅就係情婚事係
0: 揀中學嗰個考試。
1: 哦，係啦，揀中學嘅考試。咁既然即係揀中學，你首先自己有冇心儀嘅中學咧？
0: 仲諗緊。
1: 仲諗緊嚇。阿奕峰咧，你自己有冇心儀中學？
3: 冇啊，我都係。都是想紧咯，
1: 都系谂紧嘅吓，咁、嗯啊、所以喺咁情婚事俾人，既然俾到咁大压力你啦，咁你觉得个压力来源亦都系因为要拣中学啦，咁但系科目上面咧，有边一科你自己觉得喺咁多个嘅课本入边，你觉得最难嘅，最难去到做得好嘅？
0: 我觉得最难系中文啦，因为啲阅读理解唔识。
1: 哦、
2: 我觉得呢四位小朋友呢，其实他们各有所长、
1: 嗯、
2: 各自有各自一些、有压力的科目、
1: 嗯、
2: 他们真的可以组一个小小的好像是温书的小组，然后你帮我，我帮你，
1: 是啊，互补不足啊，
2: 是啊，
1: 互相帮忙就很重要的，因为朋辈的影响呢就好大嘅。我有聽過一啲教育專家講啦，佢話如果你喺一班嘅同學入面，佢哋普遍嚟講呢，喺答問題嘅技巧上面，如果佢哋係追求完美少少嘅話呢，你發覺自己小朋友呢都會慢慢偏向呢一樣嘢嘅。但係如果成班個感覺都係得㗎啦，咁樣就得㗎啦，咁於是乎呢都好容易會即係互相感染咗呢，就答得開始有啲求其啦。所以朋輩影響幾咁大啊！你哋四位都係幾好嘅學生嚟嘅，可以喺呢方面多啲互相影響，
2: 係嘛？可唔可以先互相幫手係？
1: 可唔可以啊？
0: 可以，
1: 可以啊！老師都聽到啊！
2: 老師話我哋一齊做一個温書嘅小組啊！不過咧，傾咗一陣啦，就係講緊話哦，佢哋而家開始知道有一啲叫做壓力啦，有唔同科目嘅壓力來源啦、嗯。其實咧，你哋覺得由幾年班開始，真係覺得、嗯、哇，開始有少少壓力喎、啊。几年班
1: 开始咧？今次男仔先啦，逆风讲先啦。
3: 高年级啦，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1: 都。即系上年啦、嗯，啊。
2: 系点样发现嘅咧？即系突然之间，即系可能以前都觉得啊轻松啊，跟住去到高年班嘅时候。
3: 高年级啲题目难，然之后就好难啦、啊、题目。
2: O、啊、K。
3: 低年级仲话 O K 好简单。
1: 咁越学梗系越难噶啦，啲嘢系咪？
3: 所以就开始有少少压力，四年级有少少压力，而家都有啲压力。
1: 系。阿思卓咧，你会觉得系？点样嗰啲几时开始发现有呢个压力噶？
0: 都系情婚事嚟紧。
1: 情婚事、
2: okay.
1: 哦，可能呢个压力就咁听两位即系、男同学讲咧，都系情婚事呢三个字令到佢哋有啲怕怕、哦。
2: 你哋系因为几时开始知道啦？拣中学好重要啊，所以情婚事真系好重要啊！一件事咧，
1: 情婚事呢个字你几时开始听啊？
3: 三年级
2: okay, 就开始有这个概念在这里了。
1: 跟住有咗概念，就開始四年班嘅時候就講多咗噶啦。嗱、
2: 嗯，
1: 由出年就係情婚事啦，五年班嘅時候就講今年情婚事啦。因為學校又講，爸爸媽媽又會講噶嘛呢啲。
2: 係
1: 嚇，係嘛？所以就個壓力就開始、嗯、一有情婚事個感覺就開始嚟啦。
2: OK， 係、嗯、兩位女孩子咧，問下泳姿先，幾時開始你會覺得啊、哦？我開始覺得有壓力嘞喎，可能係讀書嗰一方面。
0: 四年级学期尾嗰
2: 时，四年班，咦？点解咁特别系讲紧学期尾嘅时候开始咧？
0: 因为就嚟升五年级，啲大人就会不断讲，就嚟要升中啦，你要考好个情分试。
2: 哦，咁开始就觉得有压力咯。咁点为之考好？有冇问过佢哋？吓、啊，咁点解一定要系考情分试？要揾中学嗰啲啊？冇其他方法系咪噶？有冇去质疑佢哋咧？
0: 冇，
2: 上次系佢哋讲嘅就系啊，情婚事啊，我要好好咁样去温书啦。
0: 系，
2: 冇完就系呢一个嘅情况出嚟嘅。系咁，嘉贤咧，
3: 大概系都系嚟紧呢个情婚事，
2: 就系因为情婚事开始感受到压力呢一样嘢啦。由啱啱开始嘅时候，仲记唔记得话点样去面对压力呢一样嘢？嗰阵时可能未必有一个太大嘅概念噶嘛。
3: 系啊，
2: 系咯，咁冇概念嘅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如咁样啦，咁难嘅嘢可能摆埋一边先啦，跟住但系都唔会嘅，都会，哦，因为难啊，我要努力啲去面对，我要解决咗佢。
1: 系，
2: 好，越难越难啊
0: ，good，
1: 系咯，见到挑战就去到冲过去。咁我想问下咧，你哋嘅家长啦，你哋嘅老师啦，喺你哋面对咁大压力嘅时候啦，佢哋多唔多用奖励去到鼓励你哋嘅咧？ 有冇啊？
3: 细个有，但系而家开始冇。
1: 系啊，
2: 你想唔想先有奖励？
3: 嗯，都好想，
2: 都好想嘅。咩类型嘅奖励？
1: 系啦，咩奖先？
3: 冇所谓咯，
2: 冇所谓。总之我要有奖励。
1: 即系可能默书测验有100分嘅，都送一支铅笔俾你，都系一个奖励。
3: 嗯，但系唔好俾啲练习册就得啦。
2: 咁呢个唔系奖励，
1: 佢好清楚啊！
2: 我好清楚要乜嘢？
1: 今日个奖励就奖本补充练习俾你先。
2: 唔开心噶。
1: 思卓咧，思卓咧，你身边嘅老师啦，或者爸爸妈妈多唔多奖励嚟噶？
0: 都有
1: 的，都有嘅吓，会奖啲乜嘢俾你啊？食餐饭咁有冇啊？
3: 哇，
1: 冇系嘛？啊，咁奖咩啊？
0: 有时默书之后，如果高分嘅话，老师会奖啲奖啲笔
1: 文具，奖啲文具啊。其实奖励用文具做奖励咧，我妈妈以前细个都有嘅，
2: 文具贴纸或一啲啦。
1: 系啊系啊，所以佢会特登咧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手留一啲好靓嘅铅笔嘅。
2: 系
1: 咁咧，铅笔可能有好多，譬如有个直升机喺个当当嗰度飞啊飞啊，咁好多唔同古灵精怪嘅样子同埋图案嘅铅笔。
2: 但系会唔舍得用噶、哦？
1: 储到而家。你讲啦，就系因为真系唔舍得用啊，所以就一直储咯，储到而家，跟住我就俾翻个小朋友用咁样咯。
2: 你舍得俾翻佢哋用啊？你储咗咁耐，
1: 都咁耐啦，
2: 放下咗，
1: 唔舍点会得咧？系咪而家明白咗呢个哲学啊嘛？
2: 好 sweet 啦
1: 吓，系啦。
2: 女孩子咧，爹哋妈咪有冇话哦？我有啲奖励嘅计划，令到你哋可以继续去迎难而上嘅。
3: 有
2: 嘅，例如咧，
3: 俾钱啊，
1: 俾钱。最直接喎，貨金喎。
2: 咁啲錢你會係真係，有錢我就使咗佢，定係你會中意儲起佢？
1: 定係嗰個係咪恆常俾你嘟嘟卡用嘅，俾你搭車嗰啲嚟嘅咋？
2: 唔係嘅，係真係會俾額外嘅。咁你會唔會儲起佢？定係用曬？
3: 一定會，
2: 一定會嘅。你係咪嗰一種好有計劃，就係、是、啲錢儲埋，我要儲夠幾多少錢，就可能攞嚟買我最中意嘅嘢。
3: 嗯，系啊，直接储
2: 咯，直接储。咁你净系储，你冇一个目标话，我想买嘢又好，或者系想食饭又好，想做啲咩嗰一类。
3: 如果我见到有嘢我真系好中意嘅话咧，可能会买咯。
2: O、okay, K，但而家未遇到嗰一样，你需要打烂个猪仔钱硬攞出嚟买嘅。未有，哇，好犀利！
1: 系啊，可能第日会系留翻呢啲钱去投资噶。
2: 哇，未来嘅投资专家。
1: 系啊，
2: 明知你咧，屋企人有冇啲咩奖励计划噶？
0: 有时候
2: 是乜嘢情况之下佢可以实行呢一个奖励计划呢？
0: 考试
2: 嘅时候，咁会系奖励啲乜嘢？
0: 唔一定
1: 即系考试之前，屋企人已经同你讲咗咯。如果你今次考试考到乜嘢嘅，我就会俾啲咩你咁样嘅。
0: 系
2: 系咁最啱啱最近嗰一次考试，屋企人话会系有啲乜嘢嘅奖励啊？
0: 书，
2: 因为你中意睇书，所以你屋企你有冇自己要求话可能想要其他嘢啊嗰啲？定系你自定嘅，
0: 好少
2: 都系听屋企人话。
0: 有时候自定咯，
2: 有时候自定。咁你最想而家呢一刻有个奖励计划，成分试如果考得好，有冇啲咩话？妈咪、爹哋，我想要啊！
0: 冇，
2: 暂时都冇。
1: 冇啊！
2: 大家都冇乜物欲噶喎，呢一班小朋友。
1: 我发觉而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好多时都物欲方面唔系话
2: 系啊，
1: 系啊，即系好似去茶楼虾饺烧卖，其实佢哋唔系好似我

0: 得个肠噶，因为资源丰富嘛，佢
1: 系啊，唔需要哦，可以食晒一笼咁就可以食啦，咁样食啦，唔使逐个肠啊，系啊。咁啱啱我哋同四位小朋友倾咗关于压力上面嘅来源啦，又或者系佢哋几时开始面对压力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学校入边咧，佢哋会有一个计划嘅。咁呢一个计划咧叫做逆境追光，入边究竟系做啲乜嘢咧？原来系同种植有关系，希望喺种植嘅呢一个角度啦。從而去幫助小朋友去舒緩翻佢哋嘅壓力來源啦。咁究竟呢一個計劃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又或者喺成個計劃當中，除咗話面對壓力舒緩壓力之外，有冇其他嘅東西可以令到你哋學習到呢？咁一陣間咧，我哋九點鐘之後再同四位小朋友傾偈，睇下喺呢個計劃點樣可以幫助佢哋去舒緩壓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同

的士司机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

0: 其中四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边一间商店的橱窗。这个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够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说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好意味，靓靓味，好想同你 share。
4: 嚟到第二節嘅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啦，咁今日我哋就有四位小嘉賓喺度啦，咁今日咧其實佢哋會同我哋分享關於點樣面對壓力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喺佢哋嘅學校嗰度啊，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入邊，佢哋有一個校園精神健康計劃，入邊咧佢哋配合咗一個叫做逆境追光嘅園藝計劃，希望可以幫小朋友喺面對壓力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到咧？係啦，咁首先我想問一下四位小朋友參加咗呢個計劃幾耐啊？
5: 差不多成个学年啦，
4: 差不多成个学期，即系由叫做升上五年班就开始参加啦。
5: 系
4: 咪全班都有得参加噶？
5: 唔系
4: 嘅，就可能班上面某部分嘅同学仔就会参加。
5: 系，
4: 咁你哋去种啲乜嘢啊？想问一下。
5: 辣椒，
4: 种辣椒，
6: 辣椒啊、哇！
4: 等等先，你哋平时喺屋企有冇种过任何？先唔计辣椒，
5: 我有，
4: 有嘅，
6: 有嘅，
4: 系嘅。嘉怡，你系种啲咩咧？
5: 绿豆，
4: 种绿豆，咦？你想种绿豆系有啲咩想食啊？定系因为咩原因而种噶？
5: 想食噶，
4: 想食嘅，好睇。咦？点解你会觉得种绿豆好睇咧？佢系在于边部分咧？
5: 因为我想睇下佢几时生嗰啲叶啊，嗰啲
4: 根啊。咁你已经有个数据出嚟未啊？
5: 有，
4: 有嘅。种咗几耐啊？
5: 差不多一至两个星期啦。
4: 咁快嘅？咁快就已经有嗰啲，即系可能几时出啲叶啊？
6: 绿豆生得好快啊，系嘛？因为
5: 系啊，
4: 系 OK。咁呢一个就系你嘅种植嘅经验啦。好，隔篱嘅同学仔泳姿咧，有冇种过嘢？由细到大啊，唔系净系讲而家。

0: 都唔系净系讲学校呢一个，
1: 冇
0: 嘅，即系细个嘅时候有冇话哦，学校会俾一啲盆栽仔大家攞翻屋企嗰啲？
1: 有嘅，
0: 有嘅，
1: 不过好快就会中死。
0: O、okay, K， 好快就拜拜咗，咁所以种植经验比较低，
2: 好大挑战呢、啊這个。
0: 但系你就参加种辣椒计划，系嘛？系嘅 ，O K。咁、okay, 男孩子
2: 好啦，咁先问阿逸峰啊，你自己平时有冇种嘢嘅先？
3: 细个有，
2: 细个
3: 幼稚园。
2: 幼稚园系咪就系、是、诶，好多盆栽计划噶嘛？跟教育局都有好多唔同呢啲计划嘅。
3: 幼稚园俾咗个杯，然之后叫我哋慢慢种，
2: 慢慢种，
3: 跟住种下种下，本身好长，但系冇生到花，跟住突然之间死咗。
2: 哦，可能过咗某一个阶段啦，吓、嗯。咁啊，今次种辣椒，嗯、你食唔食辣椒噶？
3: 食嘅。
2: 食嘅
3: ，我唔食辣椒，但系不过我捞嘢嚟食。
2: 哦，你食、okay. 你食得辣噶？
3: O K 啊，
2: 好犀利喎！咁啊，对可以种辣椒啊，更加有唔同嘅想法啦。会唔会种完之后自己可以食咧、嗯？可能都会谂埋呢样嘢，系、嗯、嘛？系啦，咁啊，今次觉得种呢一个嘅辣椒啦，个挑战大唔大啊？
3: 都大嘅，
2: 都大嘅。好，咁啊，先问埋咧就系思卓啦，平时自己有冇种开植物嘅先？
4: 而家都有种紧。
2: 而家种乜嘢啊？
4: 而家种紧个稻手香。
2: 稻手香，哦、哇，有名堂噶、哦，可唔可以形容一下稻手香种嘅时间遇到啲咩问题呢？
4: 有一次出咗去旅行，跟住唔记得咗淋水，
2: 吓、啊，哎呀，咁点算啊？
4: 跟住
2: 系咪晒住太阳啊？冇晒水啊？跟住佢。
4: 系跟住佢就嚟死，跟住我就系咁淋佢之后咧，佢就而家变翻好好。
2: 哦，俾翻啲水源佢，俾翻啲生命力佢，跟住佢咧就生翻出嚟啦。咁喺入边真系可以学习得到咧，其实生命咧真系好顽强啊。
0: 系啊，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四位小朋友就系、是，哦，参加呢一个计划嘅时候，第一个步骤即系喺种嘢嘅第一步骤，你哋会系用种子开始种起啊，定系佢系已经系一个小小嘅苗嚟噶啦，就种噶啦？定系点样嘅咧？
1: 已经系苗噶啦，
0: 已经系苗噶啦，就唔使由种子开始，我慢慢等佢发芽嗰个状态，就唔使噶啦。但系会系点样种啊？真系每人一个盆栽，你要日日揽住佢，摆喺自己个位嘅前面，望住佢。唔系，系点样嘅咧？
1: 系挂喺栏杆嗰度。
0: 啊，挂喺栏杆嗰度。OK， 而家打风点算啊？
1: 其实之前有打风啦，跟住佢差，因为佢就嚟死啦。跟住我哋咧就将佢放喺室内啦，
0: 系。
1: 不过点知咧佢真系差唔即系凋谢咗啦，
0: 系。
1: 跟住咧过咗几日咧就冇咗个台风啦，跟住放翻喺出面，跟住就生翻出嚟。
0: 哦，即系同一棵本来室内嘅时候可能就嚟，哎呀我搞唔掂啊，就嚟拜拜啦。但系当你挂翻佢出去室外嘅时候。咁佢又開始叫做復生啦，
1: 系
0: OK。但系咧，我知道咧，你哋種植嘅方式咧，同平時種嘢有唔同噶喎。平時你哋種嘢會係用真係一個盆，啲泥擺咗入去，然之後去種植噶嘛。但系你哋種嘢好似話要用個水樽去種噶喎，
1: 系
0: 係咪咧？點解咧，男孩子？
3: 我都唔知
2: 道，你都唔知
0: 道。睇住先，你形容一下你點樣去種先？佢哋講個盆栽。
3: 文姑娘同罗 Sir 就每逢叫我哋星期三同星期五嘅午息咧，就去淋
0: 水，
3: 跟住阳光培养佢，
2: 仲喺学校嘅，
0: 系啊，仲喺学校嘅。但系咧，因为我听到咧，你哋话系要将个盆栽倒转嚟种，系啦，点样倒转嚟种啊？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哋嘅听众朋友知啊？
2: 嗰个盆栽系咪用我哋饮汽水嗰啲樽去到改装咁样噶？
3: 系
2: 嘛？
3: 即系我哋有个樽，跟住佢调转咗。
2: 吓，调转咗，吓，我将个樽调转咗。咁啊，
3: 细
2: 边嗰个口咧就向下咁样嘅，系咪咧？
3: 系。
2: 哦，咁个植物咪
0: 调转咯，向下生咯，
2: 向下生啊？
3: 系啊，
0: 唔系啊，佢都系向上生，
2: 都系向上生。
0: 点解会有呢一个情况发生嘅？佢系点样向上先？
3: 我唔知道呢
0: 个。都系唔知道佢个原理啫。咁但系你会观察到佢个形状系点样噶？
3: 有啲樽系圆形，有啲樽正方。
0: O K， 咁佢生嘅时候咧，会系咁样嘅，嗰个樽啦调转咗啦，咁泳姿跟住会系点样做呢？佢会由个樽口嗰度，因为个樽口系向地下噶嘛，咁第二个植物一开始佢嗰一个茎都会向住地下去生长啦，咁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啊？
3: 佢会慢慢向翻上，因为植物有个追光性。
0: 哦，就系因为追光，咁所以佢就会转弯。向翻上去天上面嗰边去生长啦，依一个点解要咁样做啊？即系点解要将佢调转嚟种去睇佢个趋光性？
3: 咁就可以等我哋学识，即使遇到困难都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

0: 向翻光，
1: 系就系、是、用自己嘅力量，系啦。因为我一开始种嘅时候，可能真系一个逆境啦，我要将你调转嚟种啦，同平时我哋种开嘅方式会有唔同啦。但系植物佢本身为咗我要追光嘅关系，所以佢就转弯啦，一个 U 字咁样向上，然之后继续去生长啦。
2: 哇，好似真系追住自己个目标咁样咧，不断向上，不断向上。我嘅目标咧就系吸收阳光，于是乎佢哋就算植物唔识讲嘢又好，点样都好，原来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呢个习性可以俾我哋学习。
1: 系啊，我都想逐个小朋友去问一问啦，访问一下就系、是，哦，当你开始种嘅时候咧，中间诶啱啱都会有小朋友话，哦，因为台风嘅关系，咁可能佢都差唔多就嚟死嘅状态啦，咁但系佢都会翻生。在他那个时间你有没有很担心呢？先问一下这个嘉怡先。
0: 有
1: 那你会有什么做可以处理到呢？
0: 就是
3: 我好怕啊，如果他真的死了那怎么办啊？
0: 咪再种多一个，
1: 再种一格。老师唔该，
2: 由头嚟噶，唔该，我要多棵苗啊。
1: 系啦，有冇谂过话哦？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佢继续去生长生存啦？咁样去形容。
0: 有
1: 嘅，嗰阵时会谂系一个乜嘢嘅方法？
0: 都是放在室内啦，
1: 都是放在室内一个比较安全啲嘅环境，即
2: 是温室咁样，
1: 系啦，冇咁风吹雨打嘅环境，希望佢可以再继续去生长嘅。咁呢一个就是你想到嘅方法，但是到最尾咧个结果是不是真的用你嘅方法，佢就可以叫做复生啦，定系要用其他方法？
0: 系啊，
1: 系，
0: 因为放咗喺室内之后咧，都系继续枯萎啦，因为唔够水
1: ，OK，
0: 所以就要放翻喺出面。
1: 点解放喺出边反而会够水啲？放喺入边你唔帮佢淋水，
0: 因为其实嗰阵时系放假。
1: 哦，放假嘅日子，反而放喺出边嘅时候会有人帮手可以睇一睇，可唔可以咁形容？
0: 系因为有雨水啊嘛。
1: 哦，
2: 有雨水，又有天然阳光。我觉得净系话放喺室内入边种咧，咁啊得到呢个计划都好似话俾我哋知道，如果你太过保护、太过室内嘅话咧。有時都未必是可以設立到那個成長的、我覺得這個都已經是一個好的體驗，
1: 很大的一個啟發來的、是啊，泳之你呢有沒有遇過在種植當中有什麼的挫折呢？
0: 都是被台風吹，跟住那棵嘢就嚟死了。
1: OK，即是台風那一轉其實有很多事發生了，很多小朋友的植物都差一點就、
3: 我生長不到了。
1: 是，跟住呢，咁你的拯救它的方法是怎樣做呢？
0: 都是挂在出面，等佢空气流通翻，有翻啲阳光。
1: 系啊、另外一个好重要啦，就系讲紧空气流通呢一个问题啦、有时候摆喺室内，以为好好咁保护佢，但可能空气唔够流通，都会好容易令到嘅植物发生一啲状况出嚟嘅。男孩子咧，有冇面对啲乜嘢嘅困难？
2: 系、面对困难嘅时候，
0: 同佢哋都系一样咯，台风。
1: 都系台风，睇嚟台风系一个好大嘅
0: 影
1: 响，困难。
2: 咁你处理嘅方法系点啊？有冇自己试下谂一啲嘅方法去到解决咧？
0: 佢有雨水，咁我哋唔好淋佢花咯。咁佢有啲雨水好多噶嘛，咁都可以顺便帮我淋翻泥土我哋。
1: O、okay, K，、即系你哋其实都要学识睇天做人噶咯，好似啲农夫咁样。因为落雨啦，咁可能我听日就唔使淋水啦。需唔需要呢一样嘢咧？定系我唔理你照淋啊？因为已经计咗噶嘛，一个礼拜淋佢两次咁样。
0: 你淋咁多水。那棵植物都会死
2: 的。是啊，冇错啊。仲有就是不是说一定是晏昼淋水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呢？因为晏昼淋水可能那个阳光的折射令到它晒窿晒啲叶的。是吗？是啦、咁啊思卓呢有没有在种植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特别担心的问题啊？
4: 都是那个台风。
2: 都是台风。咁你的处理方法是不是都是将它摆放手，定还是你有其他想法呢那时
4: 我都是一样。
1: 是一样。都挂翻佢出去。其实你哋系几时发现原来摆喺室内咧真系唔得，摆翻去室外嘅话反而佢哋会容易啲生长。放学翻嚟之后，唔系放学，即系放完假翻到学校之后，
0: 系
1: 就会发觉系边一个提议话尝试将佢哋挂翻出去嘅？同学啊，定系老师啊？
0: 系老师咯、
1: 系老师，老师帮手去睇一睇。就提议他们了，咁你有没有问过吓挂翻出去，他而家已经很脆弱噶咯，还摆他出去风吹雨打，有没有这个问题喺度噶？
0: 冇乜，
1: 冇乜问题啊。总之老师就话挂出去啦，挂出去可能他会 OK 咧。 咁你哋就好听话，就将佢挂翻出嚟。
2: 咁有冇帮手做一啲，譬如植物上面嘅修剪啊、修复啊、护理啊、施肥啊呢啲咁样，有冇成日去帮手做嘅？你哋
0: 有都有
2: 吓，施肥都有啊。
0: 嗯，但剪纸嗰啲就剪嗰啲叶冇。
2: 剪嗰啲葉嘅就冇嚇，留翻俾老師啦。嗰啲就
1: 其實當你哋第一次見到個植物，因為有吹光性啦，轉彎向翻個天上面去生長嘅時候，你哋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感受出咗嚟？
5: 我覺得好奇怪啊！
1: 好奇怪，你又用奇怪去形容奇怪，在於啲乜嘢咧？
5: 因為我之前即係之前做嗰棵植物嗰陣時咧，以為會向下生長啦，唔會上翻嚟。
1: 是，
5: 所以我觉得好奇妙咯，
1: 好奇妙成件事，哇，好得意啊！佢转弯啊，系啦，咁泳姿嚟咧，
0: 都系觉得好神奇咯，因为正常系佢系应该仲系向上升噶嘛，咁我就都系觉得佢会继续向下，点知佢系会转翻弯上嚟，
1: 系，OK， 两位男孩子咧，
2: 阿逸峰咧，
0: 我就觉得我好好奇，好好奇，应该。它可以施肥，跟住再淋少少水咧，就可以
2: 種翻出嚟。我都覺得好神奇一樣嘢。呢、這個世界唔係有地心吸力嘅咩嚇？
1: 係啦，
2: 即
1: 係
2: 照道理
1: 轉彎，
2: 佢都照道理植物嚟嘅啫，佢唔係好似我哋人咁樣有肌肉嘅喎，係嘛？即係佢點解會有力啊？去到托住自己，去到再一個真係180度轉彎上去天嗰度，向天嗰個生咧咁樣。我呢個我都覺得好犀利啊，係嘛？係啦，咁啊，施卓咧。
4: 觉得好惊讶，
2: 觉得好惊讶，
4: 系
2: 嘛？
4: 冇谂过佢真系会转弯，都系会转翻弯上去。
2: 咁你觉得你睇到佢转弯啦？咁你嗰一刻你真系会觉得好神奇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谂法，或者喺入边感觉得到、体验得到嘅咧？领略得到嘅？
4: 要向住嗰、那个。目标
1: 系、目标系，
2: 嗯，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四位小朋友就系啦，啊，参加咗呢个计划啦，头先话哇，已经一年咯，中间面对咗唔同嘅风风雨雨噶啦，其实对于你哋嚟讲，你哋觉得哦，当第时我要面对压力啦，又或者挑战嘅时候，望住佢哋嘅生长，会唔会对你哋有一啲启发喺度噶？
5: 会，
1: 都会嘅。咁我都先问一下女孩子呢一边先啦，你最大嘅启发系啲乜嘢咧，嘉怡？
5: 我应该。即系唔好放弃啦，
1: 唔好放弃，
5: 要向住目标直行。
1: 系，但系要揾翻个目标啦。其实有个目标，就算转一个大啲嘅弯都冇问题嘅，
5: 系
1: 都可以处理到嘅。泳姿呢，
0: 我就明白咗要坚持咯。
1: 坚持，
0: 可能会遇到挫折啦，不过可以揾其他方法去面对翻。
1: 非常之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面对。
2: 好啱啊！坚持呢样嘢，如果个植物你谂下，佢唔系坚持不断自己去到追住个阳光嘅话咧，其实佢咪一路咁样系向嗰个黑暗嘅地方生，生下生下就唔生，跟住就算咁样咯。
0: 咁佢就转唔到弯，
1: 转
0: 唔到弯，
1: 系
2: 嘛系嘛。咁你自己觉得咧，又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得到啊？
0: 冇，
1: 见到佢好神奇咯，因为佢识转弯，
0: 好奇好神奇咯。
1: 系会唔会想再种多啲唔同类型嘅嘢啊？
0: 都想，
1: 你会最想下一样嘢挑战种啲乜嘢啊？
0: 蔬菜
1: ，OK，
0: 辣椒都好。
2: 辣椒梗系好啦，如果你又中意食辣嘅话，我话俾你听嗱，你可以试下咁嘅。今次你个辣椒就向住呢个地下生，跟住就再转弯，因为佢想追光啊嘛，所以想逆光啊嘛，跟住就去翻呢一个咧向天空嗰边发展嘅。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一棵你食辣椒嘅，你可以试下呢一棵嘅辣椒嘅味道，到底咧喺经过呢一种嘅方式啊？即係追光嘅方式之後嘅辣椒啊，同就咁擺喺呢一度原生嘅一棵辣椒，日日都係淨係向上生嘅啫。到底個味道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可能又有啲不一樣嘅喎，可能有啲係甜啲，可能有啲苦啲嘅喎，會唔會咧？嗬？
0: 我呢啲就冇經歷過呢啲，
2: 你冇經歷過就可以
1: 係啊，係啊，
2: 你就可以試下咯。咁中間可能你又可以學到好多嘢喎，
1: 咁就得㗎啦，
2: 係咯。咁阿思卓啦，你會覺得嚟緊會唔會想試下有其他唔同嘅植物咧？
4: 都想试下。
2: 有冇想试下其他啲乜嘢啊？
4: 冇讲嘅，但系都想种其他嘢。
2: 会唔会都系想试一啲咧，系可以食嘅植物啊？例如系生菜咁样，豆苗。
1: 系咯，大家会中意种一啲可能观赏类嘅，例如花啊，又或者系一啲，甚至乎咧，咪有一啲而家小盆景嘅。嗰一类啊，定系好似而家咁样啦，继续种花啲食得落肚嘅。
2: 女仔会唔会想试下种玫瑰花啊？咁靓。
1: 郁金香，剛才听到男孩子
2: 郁金香
1: 点解会系拣郁金香啊？
0: 我觉得郁金香靓，
1: 郁金香靓，系
0: 玫瑰花都好靓，
1: 玫瑰花都好靓，都可以试下。女孩子呢？
5: 我自己唔会啦，因为我对花粉敏感。
1: 花粉敏感咁唔得啦，咁种翻啲食得嘅嘢啦。

0: 系啊，
1: 种豆苗啦，
2: 其他嗰啲嘢冇咁容易开花嗰啲，
3: 其他嗰啲都 OK，
2: 其他嗰啲都 OK 嘅，系有冇考虑过申请一下？校长，我哋可唔可以喺天台度种嘢啊？有冇谂过？
3: 其实天台好似有
2: 嘅，天台好似
1: 有
2: 嘅，系已经有种紧其他嘢啦。
1: 系咯，
2: 系。
1: 其实简单啲可以咧，即系同学校讲翻，我想种下葱，葱咧就好容易种嘅。咁啊，亦都生得好快嘅。
3: 我中意食葱。
1: 你中意食葱冇錯啦。咁啊，亦都成效好快啦。咁啊，可以見得到佢個高速個成長。咁你蒸魚，你都阿媽都要葱啦。
2: 媽咪，我今日加葱啊。
1: 係咪？咁你食蠔，你又可以加姜葱蠔啦。真係可以即刻即係種完之後自己食翻，感受嗰個滿足感喎。係。係嘛？都係其中一個可以選擇喎呢個。
2: 但係你哋有冇做過一啲嘅資料搜集啦？就係、是、啊，究竟我個辣椒幾時先食得呢？而家種到咩階段啊？
3: 淨係出咗葉，
2: 淨係出咗葉啫，係啦。究竟我隔多幾耐可以真係有得食啊？
3: 其實冇得揾啊，
2: 冇隨緣啦，
3: 冇揾，
2: 係啊。大家期唔期待先？希望可想唔想種到有個果子出嚟？
3: 想
2: 都想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要都係啦，另外一種嘅挑戰啦。究竟點樣去做令到我真係可以出到開花結果？我真係有嗰一個辣椒仔可以食咧。
1: 你哋四位咧覺得喺栽種呢一個嘅盆栽上面自己最需要去到改進嘅，有冇話感覺得到會係啲乜嘢啊？耐性啊、勤力啊、心思啊、愛心啊，你哋覺得會係邊一種嘅元素喺呢個過程入面自己最有得著呢？
2: 每人讲一样啦，有冇？
3: 等耐性咯，
1: 耐性，
2: 点解咧？
3: 因为佢植物种咧都要有一年度先可以有可以出嚟嗰啲蔬菜。
1: 辣椒应该唔使一年啊嘛？
3: 辣椒唔使，
1: 辣椒唔使系
3: 几个月到，
1: 有啲真系要嘅，
2: 系嘅，
1: 咁啊要耐性啦。咁你学识咗耐性啦，咁耐性可唔可以用喺自己读书上面啊？
3: 耐性啊，都可以。可
2: 以，OK 嘅，
1: 老师听到噶吓。
2: 系啊，我读书会有啲耐性，会读耐少少噶。
1: 系啦，不如阿思卓讲埋先啦。你喺呢个栽种嘅过程入边，你自己学到啲乜嘢啊？
4: 学到要，
1: 学到要有心思，有爱心，有冇啊？
4: 都有，
1: 系啦，要爱心嘅，系啦，咁啊对屋企人、对朋友都有爱心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学习上面又互相支持啦，
2: 系，
1: 系咪啊？系。
2: 好，女孩子呢有冇话学到啲乜嘢？
3: 都系耐性，
2: 都系耐性。你嘅耐性又源自边方面呢？
3: 因为有时即系嗰啲叶好难先出啊嘛，
2: 系，
3: 所以就要等多一阵先出到，所以我即系唔可以咁焦急咯。
2: 系啊，你心急都冇用嘅，因为你心急啦，那个发叶啊，我嗌佢长大啲，佢唔会好快就会长大噶。你都系要等时间过。
1: 阿师呢个都好好、啊、喎，你急嚟都冇用嘅。
2: 系啊，
1: 其实我哋成日都系对住自己细路都系咁，你急嚟都冇用噶。
2: 系噶，咁急做咩啫？咁急你只会自己掹整噶啦。所以有翻少少嘅耐性系需要嘅。好啦，荣芝咧。
3: 我就学到要有耐性同埋要坚持咯。
2: 坚持，点解个坚持嗰个位置系因为啲乜嘢原因而出现呢？
3: 咁你要去照顾佢，唔系种一阵咧，跟住就觉得佢冇成果就唔去照顾佢。
2: 嗯，唔好轻骑，唔好放弃。系啦，虽然就咁睇落去，佢好似咁耐佢块叶都唔长大，但系当你挨过咗之后啦，其实咧佢哋咧系会快高长大嘅。呢一个就系你学到嘅嘢啦。
1: 系嘛？系啦，
2: 所以要坚持。
1: 茁壮成长系好重要啊！即系我哋大人啦，好多时都系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就好似盆栽一样，咁我哋自己可以揾到自己嘅光源啦，自己去追自己嘅光源啦，然后经过即系大家嘅施肥啦、悉心栽种之后咧，就可以成为一棵好嘅植物啦。
2: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哋呢个计划非常之好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可能有一啲地方未必可以养宠物去学习，但系当你去做种植嘅时候咧，可能到最尾我哋会有个成果可以食，但喺成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学到嘅就系面对压力啦。如果佢哋真系有一啲可能枯萎啊，甚至乎喂我真系撑唔到咯，因为打风等等呢啲问题嘅时候，大家点样去面对？甚至乎喺成个种植嘅过程当中，我要做一啲资料搜集，从而知道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摆喺植物嗰一度，令到佢哋可以快高长大嘅，又或者系令到佢哋可以开花结果嘅，有啲乜嘢系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咧？呢啲全部都系一个新嘅学习嚟嘅。今日非常之多谢四位嘅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去分享佢哋呢一个嘅计划啊，一个关于种植嘅逆境追光计划，非常之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倾偈，希望下次可以再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点半证实不治。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统一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6: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好啦，小巴爸爸，
1: 谢谢妈妈。
0: 今日呢我想介绍嘅呢一本书呢，佢叫做銀髮穿樓，其實咧佢已經係去到第六本嘅啦。咁係咩嚟嘅咧？其實咧佢哋嘅今次嘅叫做題目咧，佢就係寫住健忘的日子，每一天都格外新鮮。係其實佢已經出咗叫做第六本，其實唔止，只不過今次我淨係攞咗第六本出嚟同大家去分享啫。
1: 哦，入邊有啲咩好嘢啊？
0: 好得意嘅，我覺得呢一本書就係佢係一個翻譯嘅一本書嚟嘅。咁入邊咧基本上就唔係同一個作者，而是不同的人他们去投稿、
1: 哦、
0: 投稿的内容，
1: 即是散文集这样吗？
0: 连散文都不是、啊在他们的角度来讲， suppose 在他们的语言呢是想好像诗句这样去写、但那些诗句跟我们平时中式看开那些四言、啊、七言绝诗、啊、等等那些是不同的、他的诗句呢就只是得一句而已。但是这本书其实是讲什么的呢？就是不同的人的投稿呢都是关长者嘅呢一个题目有关系嘅、不过喺当中咧系好笑中有泪嘅感觉，你就有眼睇落去觉得哇好得意，但系当你再睇深啲，又或者系谂多啲，你就会觉得啦，哦，其实佢都有少少俾人觉得心酸嘅感觉喺度嘅。例如呢一本书嘅叫做题目咧，就系、是、叫做《健忘的日子》，每一天都格外新鲜。就咁听到哇好好啊，每一日都好似过紧一个新嘅一个环节啊，又或者有唔同嘅事会发生，所以令到自己很新鲜。但是你前面讲一句就是讲紧健忘，什么意思呢？哦，原来年纪大了，我开始不记得了，究竟我吃了药没啊、我做了这件事没啊、哦、今天我是不是约了哪个出门口啊等等，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每一天都格外新鲜。
1: 我有想过呢，自己第日即是在老的时候呢，会不会都出现一个非常健忘的情况的？
0: 例如
1: 呢，这个非常健忘的情况就是会不会即是当我仔仔每日都如常在出入的时候，我就每日都是问他，先生不好意思你是哪位啊？
0: 是的。咁其实这个是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呢就是入面呢很得意的。佢会系叫做佢，虽然咧佢最希望嘅就系用欢笑去叫做化解你嘅烦恼啦，俾、人去知道其实变老咧冇乜一啲唔好嘅地方，唔可以话系叫做唔好嘅地方啦、又或者系嘅，的确可能生理上面嘅机能上面会有退化，从而你会有唔方便。咁、但系变老系咪真系唔好咧？系咪净系得一啲负面嘅感觉咧？系咪净系得缺点咧？呢一样嘢嘅，咁例如有啲乜嘢咧？佢以前例如。哦，以为是爱情，结果是心律不正。
1: 哦，
0: 以为遇到一个好中意嘅人，哦，原来可能是心律不正啦，令到。

0: 我自己心跳好快啦。哦，饭咧就净系可以吃八分饱，剩翻嘅两分咧要食药。就咁听落去就系都系，哇，好似全部都好黑色幽默啊！你会笑，但系原来背后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原因喺度。呢、這、一个我觉得咧，就算系小朋友去睇咧，你都可以睇下。哦，喺长者嘅角度，佢哋生活嘅过程当中会遇到一啲乜嘢嘅事，用一个比较轻松啲嘅心情去面对，而唔需要话全部都系用一个好紧张嘅心情去面对所有。吓、啊，又要食药啦，又要呢样啦，又要嗰样啦，嗰一种心情，将佢放低先，
1: 或者转换下个心情。如果发现自己屋企都有长者长辈，佢哋成日都会忘记咗一啲嘅事情嘅时候咧、你点样可以更加有耐性去到同佢哋相处咧？点样喺同佢哋相处嘅时候又可以变得幽默咧？
0: 系啊，
1: 我谂呢一样嘢咧系
0: 要学嘅，
1: 系一个好嘅技巧嚟嘅。
0: 因为好难转换心境嘅，除非有第二个人去话俾你知点样做。如果唔系咧，个心情好容易就会净系喺同一个可能系负面嘅心情嗰度
1: 入咗个死胡同入边咯，跟住又会喺度谂咯，佢又唔记得咗。
0: 是啊、
1: 但如果你能够转换一个角度的话，用一个可爱的模式跟他相处，其实你自己都不会懵。
0: 是啊，甚至乎这里讲到了、比丈夫的努力，即是怎样去用脑和体力的训练，就是、你去帮我拿那样东西过来、啊
1: 嗯
0: 啊、其实呢刚才所讲这一本书呢、本来就是在他们翻译原本的文字那里呢是一些诗句来的，所以他变成做中文，我们去看会觉得、他又 不会押韵、啊
1: 嗯、
0: 又或者没有任何你觉得看诗嘅嗰一种感觉喺度，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就会系哦，但系因为佢有意思，
1: 好似系生活上嘅哲学，
0: 系啦，一个少少生活上面嘅哲学，就咁一句你就会发觉，咦，后面佢所带出嘅嘢系另外一样嘢。啱啱所讲啦，有啲小朋友就话喂，中文作文好难，有时候你睇下呢啲句子啊，佢有少少比喻啦，黑色幽默啦，从而你会就哦，点样用一个简单嘅句子俾大家去谂下啦，究竟背后发生啲乜嘢事咧？我可以点样再做多啲出嚟咧？等等。会系，我觉得呢本书系几得意嘅，几有趣嘅。
1: 小朋友都可以试一试呢本书。
0: 系啊，因为佢好简单啊，入边嘅内容基本上你就咁一句半句咁就已经睇完一页啦。佢仲要咧某一啲插画上面咧，我都觉得会系几有趣嘅。咁、所以我都几欢迎大家去睇一睇嘅。
1: 有阵时咧，有啲书咧个插画的而且确少嘅时候，就会令到小朋友咧就却步啊，唔系好。想或者唔係好願意即刻拎起一本咧咁多字嘅書，即係回想翻我細個，如果要真係拎住一本我哋叫做小説或者好多文字，可能即係二十版先得一幅普通嘅插畫嘅書嘅話，我諗我真係要去到中學先至有呢一個耐性。咁但係咧，而家譬如我揾一啲書俾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有一個方法嗱，漫畫書咧就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因為入邊。图画多啦，咁文字亦都少啦，好快脆咧就可以睇完一本，而入边亦都充满住一啲好幽默、风趣、搞笑、刺激嘅剧情喺入边嘅。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想小朋友开始读一啲好多字嘅书啦，有一个界别嘅书咧，咁佢就可以用文库去到形容嘅。点解咁讲咧？佢咧就系会将好多现有我哋坊间唔同一啲嘅叫做漫画系列嘅咧，就将佢变成。小说版，
0: 哇哦，
1: 系啦，小说版，咁有啲可能会系冒险游戏嘅，可能有啲系讲烹饪故事嘅，你好中意呢一个嘅角色嘅，你好中意呢一类型嘅故事，即系小朋友啊吓，咁、但系佢就冇心机睇小说嘅话咧，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试过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嗰啲小朋友咧，当佢哋发现原来咧喺读书嘅世界入边，第一佢揾到佢自己喜欢嘅题材，第二佢肯。愿意行出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0: 冇错。
1: 因为佢见到咁多字嘅，通常都是我都系唔睇啦。
0: 系啊，我搞唔掂啦，我唔睇啦。
1: 但系呢个古仔佢真系好中意，而且佢有阵时出版商咧好叻嘅，佢系将一啲漫画冇嘅剧情咧。就变咗做一啲小说版本，咁等小朋友睇嘅时候咧，就唔系净系话单纯睇翻漫画入边嘅剧情，咁令到佢有一个追看性喺度，追看性即系跟翻原著嘅追看性，有追看性啦，跟住佢哋亦都可以继续好有兴趣咁睇啦，然后就会慢慢养成咗一个习惯，就了解到原来喺。我哋读文字嘅过程入边，脑海之中真系可以自己衍生好多唔同嘅画面，而呢个画面系好靓，
0: 有个想象力，
1: 冇错啦。咁从而慢慢就训练到佢哋系好喜欢阅读嘅。
0: 系噶，咁所以就算我俾我小朋友都系嘅，就系、是我特登买咗一啲系之前都有轻轻分享过嘅，就系、是、杂志类，但系嗰个杂志系因为俾小朋友睇啦，同埋佢唔系一啲叫做时事性嘅杂志啦，会系一啲比较科学式嘅。咁入边都系用一个漫画嘅剧场嘅方式，
1: 哦、
0: 去俾大家睇啊，点解呢一个？ 熊猫嚟嘅，熊猫佢点解会系咁嘅样啊？或者点解佢食粥啊？袋鼠佢又做过啲咩啊？等等。

0: 样。咁呢个方式咧，我小朋友都肯睇书，系啦，呢一个会系觉得最大嘅得着，最大嘅欣慰啊。
1: 系啊，所以点样去到令到小朋友咧，可以 kick off 第一本即系叫做长篇小说嘅书全文字嘅话咧，其实都要花多啲心思。但系如果你肯做到呢一步嘅话咧，之后佢就自动播噶啦。
0: 冇错啊，希望佢哋可以继续自动播啦。

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

颗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3: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2: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3: 呢、这个展览咧就是、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咧，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一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处，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2: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小白爸爸，
3: 系阿诗妈妈。
2: 其实咧，头先讲开种嘢啦，我自己都有种植嘅经验嘅，咁、但系都系呢大概两三年前发生嘅。仲要系当我有咗阿妹嘅时候，怀孕去到后期嘅时候，我走去搬啲盆栽翻屋企种嘢。
3: 哇！
2: 但系其实以前系完全冇呢铺人嘅，即系住咗
3: 你屋企人咧。
2: 屋企人都冇噶，唔系我妈咪所谓嘅种嘢咧，系咁样咧细细盆仔咁样嗰啲啊，但系种咩死咩嘅，因为屋企西斜，即系以前娘家西斜啊，咁所以系种咩都搞唔掂嘅，系啦，咁但系又好老实讲，我婆婆嗰一边咧系真系喺内地度居住咧，系真系住开嗰啲农村啊，要耕田咁样嗰种噶，不过系都系讲一句啦，我去到有咗阿妹之后，先至真系开始种嘢，咁你话学到啲乜嘢咧？系嘅，就系、是、学到要放手，千祈唔好过多，每一日你去淋水啊，每一日你去睇佢嘅话咧，佢会死得再快啲。但如果你放手啊，你试下唔理佢啊，我最唔理佢嗰一棵咧，就头先有个小朋友咪话倒手香嘅，我嗰一棵系生长得最好嘅，系、啦，因为嗰一棵当初我种就系、是、啊住喺村屋、啊，不如搵啲驱蚊嘅嘢啦，又或者俾蚊咬都好啦，咁我会有一啲植物可以帮我去查一下，咁样感觉上好啲、啊。咁所以嗰一棵基本上我冇乜点打理，但系佢系生长得最好嘅。
3: 又有功能性啦，呢啲
2: 系啦，但其他嗰啲我全部谂住啊，好细心咁去打理啦，好定期咁去帮佢换盆啦，去施肥啦，去落药啦，等等嗰啲咧，系最容易拜拜嘅。
3: 哦，我就好彩，因为我妈妈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屋企都已经系好多盆栽嘅。咁我妈妈就算以前住大厦嘅时候，喺个露台嘅位置都会种好多啦，又有万年青啦，又有可能真系有唔同嘅菊花又有啦，咁样咁又有咁多唔同嘅盆栽喺度啦，咁即系由细到大咧，我觉得植物喺我生命嚟讲咧，系占据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其实而家都系嘅，而家我妈妈喺即系成个天台咧，其实佢都种满咗花嘅，系啊，咁甚至乎有啲花都种得都几，令到我都学嘢。哇，原来啊呢棵就叫铁树啊，咁样，跟住嗰个原来个空气草啊，咁样系点样噶？就系攞个条铁线勾住佢，跟住就咁挂住喺度。
2: 咁好神奇嘅，好似唔使落泥就已经种得咁样，我从来都唔明白究竟佢后面发生咩事。
3: 系啦系啦，跟住又有种昙花啦，我觉得我妈最犀利就系种昙花，系啦，人哋话昙花一现
2: 咯，真系一现
3: 嘅。系啦，因为佢夜晚十一点至到凌晨一点钟就先开花嘅。
2: 咁你哋会唔会抱住佢开花嘅时候就坐喺度，开花
3: 会啊会啊，即系会同植物嘅连结咧，就系点样咧？夜晚真系一到去到十一点钟嘅时间，可能佢啱啱开啦，十一点半就开到最灿烂啦，咁你亦都要知道佢同动物嗰个关系。喂，原来佢哋好快脆，因为佢好香，超级香，咁所以好快脆咧会引晒蚂蚁过嚟嘅。咁你就要喺好短嘅时间之后你就摘咗佢。你唔摘佢嘅话咧，你第日朝头早就会见到佢堆实霉咗噶啦，已经系霉咗。咁你喺佢最靓嘅时候咧，就摘咗落嚟。
2: 我冇谂过要用呢招喎。
3: 摘咗落嚟之后咧，咁我哋屋企仲会攞个坛翻去，我妈妈攞去煲汤。
2: 系啊，嗱，煲汤有听过，但我冇谂过系，哇，开完啦，煲啦咁样。
3: 我就系趁佢摘到最靓嘅时候，去到咧就去煲嘅。
2: 咁、那个汤系咩味噶？
3: 真系的而且确咧，有佢呢一种嘅甜香喺度。
2: 甜香即系仲会煲完之后都仲有个花香喺度。
3: 有噶系啊，有花香喺度噶。
2: 好有趣啊！
3: 系啊，好香。所以我觉得呢一种嘅植物咧，都令到我大开眼界。咁亦都可以藉住植物又同其他嘅街坊有连结啦。
2: 系啊，
3: 因为
2: 交流心得啊，
3: 种得好咧，跟住佢哋会将佢，我妈妈就将佢分。分咗佢去到俾其他
2: okay,
3: 其他棵，其实就俾邻居去到种啦咁样。咁大家又会交换下啲心得啊，你点样可以种得好啲啊？咁而家个个都种到啦。
2: 哇、哦，好犀利啊！
3: 系啊，
2: 但系头先咧都有小朋友话啦，喺细个嘅时候咧，学校都会有一啲盆栽仔去种噶嘛。咁、阿仔佢攞咗两种翻嚟嘅，第一个就系牵牛花，
3: 系，
2: 但系嗰个牵牛花好犀利，我都觉得就系佢开到而家，应该系佢 K 3嘅时候攞翻嚟嘅。咁而家佢都一年班啦，成年之后啦。由佢開咗第一，
3: 仲繼續喺度啊！
2: 繼續開花，
3: 好好喎！
2: 繼續開花，係啦，久唔久都會淋下水嘅，但係佢又係唔使。

0: 唔得咁密嘅、
1: 嗯。
0: 第二个就系嗰一个叫做系咪叫做一点红？突然间我唔记得佢叫咩名，系啦，佢就总之个花一定系红色嘅。
1: 系
0: 咁嗰个都会
1: 都系学校俾你哋，
0: 都系学校俾嘅，因为阿仔会认得。
1: 所以我都应该养过嘅呢啲。
0: 系啦，佢会行出去，然之后哦呢棵花系我嘅，呢棵花系我嘅。咁当然啦，佢净系参观啦，佢冇谂过要落手落脚帮手去淋花嗰啲啦。系啦，呢两棵咧亦都系叫做生存得最耐嘅。
1: 哦，
0: 咁其他我又种一啲叫做绣球啊。同埋有種山茶花，
1: 嗯、
0: 相對上面就係、是如果過到第一年嘅夏天咧，後面會容易啲處理嘅。
1: 嗯，
0: 但如果過唔到第一年嘅夏天之後咧，咁就麻煩啦。係、啦，究竟要點樣去打理？咁但係而家都開始體化咗噶啦。
1: 嗯，
0: 係啊，即係就算我會再幫佢去分株都好啦，都會覺得唉、哎，算啦，咁佢死咗都冇辦法噶啦，咁、就唯有再種其他嘢。
1: 呢、這個都係生命教育嘅其中一個好重要
0: 嘅。係嘅，咁其實開心嘅就係妹妹，因為妹妹咧佢就會好開心咁見到，咦開花喎，佢會衝出嚟露台嗰度喺度，哇屎！是咁喺度嗌我哋去睇，同埋佢都会去闻下，但系佢嗰一种闻下咧，佢系好远距离啊，即系平时我哋要闻下嗰个花香咧，你会系再近多少少嘅，一两 cm 咁样啦，同个棵花嘅距离、嗯，但阿妹系隔十 cm， 然之后话俾你知佢闻到。
1: 哦，
0: 我唔知佢系真系闻到啊，定系佢见到我哋做嘅动作，所以佢去模仿啦、
1: 啊。可能都有机会真系闻到、啊。
0: 希望佢嘅鼻真系有咁灵啦。
1: 系啦，咁同埋种植植物，我觉得有个好处就系、是。大家都可以落手落腳做啊！咁我哋就可以騰出我哋雙手，去到真係揾翻一啲同大自然係好融合嘅一樣嘢。小朋友咧好得意嘅，只要佢真係同大自然有個連結嘅話咧、
0: 嗯，
1: 其實佢哋嘅心情係會好，
0: 係噶，
1: 性格亦都會變得越嚟越樂觀。
0: 係嘅，有一啲令到我覺得唔可以用唔開心去形容，純粹係因為我好驚小昆蟲。但是你开花结果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小昆虫。
1: 是啊一定有、啊。
0: 但是都是要处理的。这个反而是令到我克服障碍。
1: 哦你现在克服了。
0: 我第一年去种花呢我一定要戴手套。
1: 你见到蜜蜂怕不怕、
0: 我都会定在这里等它走了我才过去的。视乎是什么类型的蜜蜂啦。但你怎么都有些虫仔啊很细粒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去到现在就已经、不再是说、哦、我戴晒手套、
1: 嗯、
0: 全副武装才去处理它啦。而是、可以就是、哦、剪了它咯、哦、要换泥啊那就直接换咯，咁最多换完洗手咯，唔使戴手套啦。
1: 系啊，
0: 即系对自己嚟讲都系一种进步嚟咯。
1: 啱啱啱，我都系中意即系洗手。
0: 系啦，
1: 因为其实都冇乜嘢啊，
0: 实实得甩嘅。以前唔觉噶，以前就系觉得一阵间啲虫虫爬咗上嚟点算啦，
1: 系啊，
0: 会有呢个心理阴影。
1: 同埋头先咧，即系听啲学生讲咧，即系既然植物咧都可以咁样转弯去到追阳光咧、
0: 啊，
1: 即系令到我对植物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即系对佢哋个爱好咧会多咗好多。其实一直以嚟植物都系会追光呢、這个嗯、但我哋可能会冇留意到，
0: 嗰种纯粹就系、是哦、我种咗之后，佢个叶会系向住阳光嗰边，
1: 好似太阳花咁样
0: 啦。系啦，咁但系久唔久我就会将佢调转噶啦，因为我唔想佢哋嗰一个盆栽就净系一边好茂盛，
1: 唔、想个婚礼景咁样。
0: 咁我就会成盆180度调转，然之后等佢再晒嘅。咁、
1: 嗯、
0: 但系当佢话哇，原来可以去到玩转弯噶，
1: 管
0: 理唔到，
1: 反地心吸力嗰下，我觉得真
0: 系
1: 好犀利。
0: 系啦，所以我会系觉得成件事系神奇嘅。
1: 啊，咁啊，所以喺即系所有栽种嘅过程入边咧，我哋又可以学到好多嘢啦，落手落脚做，小朋友又开心啦、
0: 啊，
1: 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亲子活动嚟噶。
0: 系，等我去带我个仔，嗌佢自己处理翻佢嗰两棵花先。我唔照顾啦，你哋自己搞掂啊。等佢自己去上花课啊嘛。
1: 要啦。
0: 系啊，咁今个礼拜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天气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小白爸爸一齐倾偈。
1: 好，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

自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

0: 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克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为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来到5月17号星期日早上10至11的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这里的，那多位早晨。想翻起咧，其实上个礼拜咧就短短地有两日一夜，同阿 Alex 啦、超 B 啦、土啦，就我哋一共四个人咧，就礼拜五放咗工之后咧，就去咗一个好短嘅两日一夜嘅 trip。咁啊，礼拜六咧就食埋个早嘅晚饭咧，就翻嚟。咁原来咧呢个快乐嘅时光，诶，眨下眼就又过咗个礼拜咯。咁当然啦，我哋就好似咧仲回味紧啊嗰个短短地嘅旅程。咁我谂仲有好多相咧都未同大家分享嘅。咁不过咧之前有少少开心嘅细节咧，都已经喺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嗰度同大家讲咗啦。咁其实都几值得开心嘅，我觉得呢一件事，因为我谂我自己本身又好耐都。有數以年計咧，冇試過同啲同事啦，或者朋友啦，一齊去一個短短地嘅 trip。咁可能即係聽眾你哋都會知道啊，而家即係約一個旅行咧，一啲都唔簡單。你話同屋企人去咧都還好，即係大家去到就嗰啲假期。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橫跨幾個家庭嘅，即係每個人咧都有佢哋自己本身嘅工作安排啦、家庭嘅安排啦，咁甚至乎如果即係有仔女嘅。就可能更加难去就啲时间可以飞到啦。所以咧，今次短短地两日一夜咧，我哋都已经觉得好开心，叫做recharge 咗自己成个人啦。咁啊，同埋咧呢一啲嘅时光，即系我觉得同朋友嘅时光，同伴侣一齐，或者系同屋企人一齐咧，又系好唔同嘅，即系好似系另外一面嘅自己嚟嘅，嗰一种嘅放松啦，或者嗰一种嘅开怀啦，咁啊系需要嘅，我觉得呢一个嘅时间。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朋友呢都是非常之紧要的。咁而值得开心的呢，就发现即是身边都几多是一起工作认识到的

朋友，系啦，咁啊可以 keep 住呢一份嘅友谊啦，即系无论喺电台又好，或者喺出面做嘢又好，咁啊初初可能真系因为工作关系而认识嘅，咁然后咧慢慢咧就算可能大家离开咗嗰一间公司又好，或者之后冇乜再点样喺工作上面碰面都好啦，咁但系咧嗰份嘅缘分咧继续 keep 到落去，咁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又系啊几值得我哋去到珍惜啦、歌颂啦，同埋系感恩嘅。咁所以今日咧都拣嚟一啲同朋友有关嘅歌，同埋一啲咧同朋友有关嘅调查。咁啊，今日呢一个钟头就希望你都 enjoy， 充满友情嘅感觉。第一首带俾大家嘅歌友郑伊健《Together》。

所以咧我就揾咗一啲有关于同事啦、朋友嘅调查同大家分享。咁咧就讲到话，其实我哋每一日翻工咧，其实工作嘅时间都真系几长噶。咁啊，同同事相处嘅时间咧，有可能真系长过同屋企人啦。咁啊，闲闲地可能真系翻公司十个八个钟头。咁啊，尤其是坐喺你隔篱嗰位咧，就成日同你一齐食饭啦。咁样，如果遇到一个好倾嘅同事咧，真系可能慢慢就会变成知心友噶。咁我咧就揾嚟一个嘅研究啊，佢就话打工仔最常倾嘅系边一类话题咧？咁呢个研究咧就系嚟自一间美国嘅大学嘅。好啦，得出嚟嘅结果咧就系同事间嘅冲突就系大部分打工仔最常倾亦都最感兴趣嘅话题啦。同事间嘅冲突呢个系咩类别呢？我谂简单嚟讲即系是非啦。嗱，虽然咧话远离是非系好事，咁但系嗱，睇到啦呢一个嘅研究，我谂再加埋我哋自身嘅经历，都知道同事之间嘅沟通咧，即系讲得好听啲，最直接嘅咧就系大家共同经历啦，大家即系切身喺一个环境有共鸣嘅种种啦，咁亦即系咧，好似同是非都离不开咁样。咁所以咧，讲下其他同事间嘅冲突咧，都系无可厚非嘅。咁所以得出呢个结果咧，亦都不意外。呢个调查咧就访问咗3000位嘅上班族，咁就讲咗大家普遍佢哋会比较常讨论嘅话题，咁啊同大家一一分享一下啦噃，睇下系咪你同同事之间最常倾嘅嘢啦。咁啊，佔最多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同事間嘅衝突有 64%。咁即是話咧，譬如可能某一個上司嘅處事手法啊，譬如會計部嘅同事手腳慢啊，出糧慢咗啊，或者新嚟嘅同事咧唔識人情世故啊之類啦，即係都係講下啲同事之間嘅瑣碎事咁樣。咁可能同事之間咧就會產生到一種嘅共鳴，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咁樣啊。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個嘅連結喺度啦。咁呢个大家都好明白啦。咁第二个嘅类别系乜嘢呢？都几多人系话有倾到呢个嘅话题嘅，就系感情生活啊，都有 58%， 即系超过一半嘅被访者咧，话都会同同事讨论下感情生活嘅。咁我相信都系嘅，有时感情嘅嘢，即系譬如可能家庭又好，或者拍紧拖伴侣又好啦，即系都可能你会将少少嘅情绪带到翻去工作嘅环境嗰度。诶，即系隔篱个同事见到你今日冇嚟精神，好似唔系好开心咁样，咁啊问你发生咩事，可能你都会讲两句，同屋企人嗌交啊，或者男朋友曳曳啊，咁样即系类似咁样样啦，即系都会接触到呢一个嘅话题嘅。好啦，跟住到第三个嘅话题呢，都多人讲㗎，有超过一半嘅受访者呢都话会讲到嘅，就係健康问题啦。又係啦，可能见你今日乌眉瞌睡嘅咁样，或者今日呢有两声咳嘅，咁都一定会互相关心下啦。咁同埋有时可能同事之间会一起挨夜 OT 咁样，咁少不免呢都会分享下自己一啲健康问题啊，或者呢係一啲养生秘诀啊，咁都会有嘅。仲有一个话题咧，原来喺呢个嘅研究里面都有讲到嘅，就系财务问题啊，都有33% 嘅受访者咧话都会讲嘅。到咗一定嘅年纪咧，生活就再唔系为自己啦，咁啊，仲要顾及家人啊、屋企嘅运作啦，咁可能咧，大家都会将呢一个嘅话题同同事，即系好同事一齐分享一下，即系譬如可能啲书簿费啊，或者读边间学校啲学费有几贵啊，或者譬如而家搬屋啊啲租。都系点样啊？呢啲话题咧，都可能系同事之间会常讲到嘅。咁无论系咩话题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即系因为喺同一个嘅工作空间里面咧有沟通，而且咧呢一个沟通系真诚嘅。所以咧，大家嘅感情咧就会慢慢一点一滴咁样累积起上嚟，成为好朋友啦。

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嘅最佳损友。有阵时咧，同啲朋友一齐咧，即系都会讲嘢衰衰地咁样啦。咁我哋之间就会话，我就系中意你咁衰。咁呢啲咧就真系大家即系嗰个叫做咩啊，同频啊，星岛啊。嗰種嘅開心啦，咁啊當然啦，我諗即係個友誼去到一定嘅基礎嘅時候咧，大家講嘢就可以放好多啦，亦都唔需要話啊好多嘢就住，驚對方會唔會唔開心啊，或者會介懷啊咁樣。咁當然，如果真係講錯嘢，又知道自己好似過咗火嘅話，我諗就真係需要認真真誠去到即係補翻呢一個鍋，然後咧就去道下歉咁樣。如果唔係咧，即係有可能係好難先至可以建立到嘅信任同埋友誼咧，會因為少少嘅事情就有咗裂痕嘅。咁好啦，不如我哋又讲翻下咧头先嗰个嘅报告咧，其实仲有少少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除咗话大家即系喺工作嘅时候同你哋嘅同事沟通，用啲咩话题去到建立。

大家嘅感情之外呢，咁呢一个调查呢亦都访问咗嗰啲被访者，就问佢哋，喂，你哋喺公寓嘅时间呢会唔会约啲同事出街㗎，即係唔係话食饭，即係可能係譬如礼拜六日去唔去一起打个波行个山，又或者呢约埋大家嘅 family 出嚟认识下，跟住食个 tea 呀咁样。结果咧就话，有41% 咧就话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嘅，有26% 嘅受访者咧就再密啲啦，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嘅、哦。咁当然啦，亦都有20% 嘅受访者咧话一个月咧都唔会有一次嘅。咁我谂都系睇翻大家嗰个生活嘅节奏啦，大家忙唔忙啦，同埋有冇一啲共同嘅兴趣系会一起去到做嘅。虽然咧有啲人喺工作之中咧就认识到一啲知心好友啦，咁但系当问到佢哋会唔会因为啊呢一啲好好嘅朋友唔做啦，离开间公司啦，你会唔会跟住佢哋辞职呢？咁啊，有90%嘅人都系话唔会嘅，只系得10%嘅人咧话系会嘅啫。咁我谂呢个亦都好睇翻嗰间公司嘅规模啩，即系如果可能嗰间公司系得你同佢两个员工嘅，咁如果佢走咗，可能你觉得唉唔知点样算啊，咁有可能你会考虑咯。咁我自己就相对比较一个理性嘅人嚟嘅，咁啊友谊就算唔一齐工作都可以 keep 到噶嘛。但似乎咧，好多人都中意同朋友喺同一个工作环境嗰度做嘢啊？点解呢？因为根据呢个调查咧，有59% 嘅被访者，即系超过一半嘅人咧，就话佢哋曾经介绍朋友入去同一间公司。不如咁啦，我呢度都做得几好，介绍埋你入嚟，我又可以即系照顾你，咁啊又有个伴咁样。都是大家即是平时的一个心态来的。咁至于话有几多人会同已经离职的工作朋友保持联络呢，是啦，是咪走咗就 another story 啦，唔见啦，咁啊冇咗呢，又唔系㗎喎。都有 55% 嘅受访者话表示佢哋都会间中联络，甚至呢有 27% 呢系话会经常联络嘅。咁所以呢即系距离呢一样嘢呢就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始终即系香港又咁细，系咪，咁就算离开咗呢间公司去咗第二度打工啊，我哋都可以相约出嚟见面同埋食饭㗎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际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现在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

0: 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请勿靠近车门。
6: 停一停，唞一唞。
7: 星海音响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8: 星海音响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7: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响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8: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7: 星海音响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1: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4: 欢迎翻到嚟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早晨。嚟到5月17号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嘅话题咧都系围绕住朋友啦，咁好多朋友头先讲咧就有啲系由同事演变过嚟嘅，咁我自己咧都几庆幸咧科技发达啊，其实帮我揾翻好多以前曾经失散咗嘅朋友。即係可能一啲社交平台啦，連嚟連去咁樣就揾得翻我啲小學同學啦，有啲中學同學啦，咁然後聯繫翻之後咧，又真係可以繼續 keep 到嗰份友誼喎。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一個感覺啦，即係就算好耐好耐冇見一啲識於微時嘅朋友。

友咧再见翻咧，你会觉得佢个样子其实冇乜点变嘅、哦。即系一眼咧就认出佢啦，啊系小学五年班嗰阵时候咧坐我前面嗰个朋友仔嚟嘅，即系嗰个细个嘅 B B 样咧，你会即刻可以联系到啊！我谂即系个前提系冇真系超级大嘅转变啦，即系或者喺我嗰个个案里面咧，我身边嘅朋友仔都系咁样啦，你睇得翻佢细个嗰个样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几有趣嘅，咁而都值得开心嘅咧就系、是、啊呢一个啲嘅缘分，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各自去升学啊，跟住做嘢啊，或者搬咗屋唔同社区啊。咁会失去咗联络啦，咁但係当再有一次机会俾你哋遇上返嘅时候，咁大家都会肯付出一个努力啦，同埋主动啦，去到再建立返大家即係嗰份嘅缘分。咁呢一啲呢都係我觉得可遇不可求㗎。我发现有啲人呢可能真係你一同佢讲咗再见之后呢，好似无论大家几近都好啦，你明知佢都系住喺呢一个区噶啦，点都撞唔到佢噶。但系有一啲人咧，就哦，竟然喺好耐之后，好似已经喺你嘅记忆里面忘记咗啦。但系咧，就会突然之间撞翻又撞翻又撞翻，呢啲咧真系唔到我哋控制嘅。咁但系咧，到真系有机会俾我哋再次遇上嘅时候，我哋又有冇好好捉紧同埋把握呢一样嘢？去到再创造一啲新嘅回忆呢。咁最近呢，即係原来近年呢有兴起到一个词语呢，叫做门铃之交。门铃呢就真係门中个门铃啊， doorbell。doorbell friends， 就话呢係而家一种呢大家都好追求嘅友谊关系。咁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呢？我哋听首歌返嚟同大家讲下。

頭先咧就同大家講到啊，網上咧即係爆紅一個詞語，就叫做門鈴之交 （doorbell friend）。咁啊，話到咧就係一個好完美嘅一種交情嚟嘅。咁到底係咩意思呢？原來 doorbell friend 嘅概念咧，最早咧就係由人際關係專家 Matt Ritter 提出嘅。咁佢嘅意義同埋字面咧，其實都係一樣咁直白噶啦，可以照字面解，就係嗰種咧熟到唔需要提前同你約見面，只係咧咁啱可能佢，誒、哎、我今日嚟你屋企附近做嘢，或者咁啱路過，可以不請自來嘅直接撳你嘅門鐘嘅嗰種朋友啊。而 doorbell friend 咧喺社群上面咧，亦都引发咗好强烈嘅共鸣啦。好多人都话呢一类朋友咧就系最幸福、最可贵噶啦，因为好随性啊。佢可能咧真系可能喺你附近买个咖啡，或者即系买啲嘢咁样，咁顺手咧就发个信息问下，喂，我喺你附近，要唔要落嚟倾个偈啊？或者我买两杯咖啡上嚟你屋企坐下。咁呢一种见面咧，时间唔需要话太长嘅。可能真系上去坐半个钟、十零廿分钟倾个偈，真系叫做见个面，因为反正都嚟到咯。咁如果你喺度嘅，咪见下咯，求其即系讲啲咩谈天说地都好啦。即系就系咁样咧，就已经觉得非常之舒服噶啦。而除了呢種話走就走的靈活性咧，門鈴之交最迷人的地方咧，係佢可以融入到你嗰個日常生活啊。因為同呢一種朋友見面咧，你唔需要話啊，我大早起身就化個妝咁樣，諗下著咩衫啊，要好隆重打扮去食啲乜嘢啊咁樣。嗱，當然啦，如果你本身即係嗰幾個朋友都係好愛好呢一種嘅生活方式嘅，咁當然你就覺得好正啦，即係我哋一齊 dress up 去食嘢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覺得呢一種係無形嘅一種壓力嚟嘅，係啦，佢哋覺得唔需要，亦都唔需要哇特別同朋友出去就打卡啊，話俾所有人聽啊咁樣啦。咁而呢一種門鈴之交咧，正正就係你用最隨意嘅模樣去同對方相處。因为譬如佢话喂我喺你楼下，咁你化妆都化唔切噶啦，你咪用最真实嘅样子见佢咯。你上嚟啦咁样。所以喺呢一种朋友面前咧，你唔需要扮到自己好完美，或者营造出一种好高能量嘅感觉。哇！我今日我好开心，好 hyper 咁样。其实我真系摊紧喺 sofa 睇电视，系啊，今日零生产力，都唔紧要，都可以俾佢见到呢一种嘅模样。咁根据相关资料分析咧，呢一种低压力嘅社交模式咧，系成年人心理健康最重要嘅一种防护网嚟嘅。因为在 doorbell friend 的面前，你可以直接展示你自己生活中最真实甚至是混乱的一面，而不怕被对方批评，即对方亦都接受你，即是说不会喂做咩在家油头粉面啊咁样。因为对方都知道其实我在家都是这样的啦，是啊，我咁啱咁 ad hoc 打俾你，唔通我会諗住你在家化咗妆咩，即如果我见到你好执整，我反而会惊添。咁呢一种咧，唔需要被批判啊，唔需要被 judge 嘅一种感觉咧，其实系一种一齐生活嘅亲密感嚟嘅。远比起话啊，每隔一阵跟住相约出嚟，系啦，要即系执到自己好靓，好似要讲一份即系好亮丽嘅成绩表俾对方听嘅嗰种咧，系另一种嘅感觉。咁不过好多人咧都感叹，大个咗之后朋友好似变少，友谊咧好似慢慢消失咁样，因为时间就係咁多啦，咁啊多咗屋企啦，可能又要照顾小朋友啦，工作又忙啦，仲有几多时间可以分俾朋友呢？有时仲会觉得，唉，我好似要排除万难先至嚟到一个

饭局反而会有压力添。咁我谂咧，即系不妨大家用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去到维系友谊啦。就算好似头先讲嘅呢一个门铃之交 doorbell friend 咁样，唔需要好刻意，只系我喺你附近，我谂起你，我就可能 send 个信息俾你。就算见唔到面都好啊，打个招呼，即系喺个信息嗰度，即系讲下啊，原来我喺你附近，我做啲咩，咁样倾谈几句，都系一种互相联系、继续沟通、保持联络嘅方法嚟噶嘛。

讲到同朋友维系关系呢，当然大家有大家嘅各自方法啦。咁我自己呢，其实都系一个几勇于表达嘅人嚟嘅。即系譬如我行街见到一样嘢，我会諗起嗰个朋友呢，即系可能唔系一定唔系啲咩贵重嘅礼物啦，咁可能系一啲少少嘅心意呢，我都会买咗落嚟，甚至可能系哦，我諗起我朋友个女佢鍾意呢个卡通公仔，可能我又会哦买两张贴纸咁样送俾佢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真係哦，你既然嗰下你想到或者你諗到記掛到，咁我就會做囉。咁然後你就將呢一份心意去表達囉。咁我覺得都係幾窩心嘅呢一件事。我諗最緊要就係大家都有嗰個主動。

度，因为有啲人可能相对比较内敛啲嘅，可能心里面咧真系好记挂呢个人，但系又谂好多嘢。咦，我哋咁耐冇见，突然之间揾翻佢，佢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奇怪感觉噶？咁我自己咧就冇谂咁多嘅，即系就算可能哦呢个朋友成年几两年冇见咯，因为可能大家各自忙啊，或者之前又约唔到啊咁样，咁跟住突然之间发现，咦佢生日啊，咁既然我得闲嘅，不如又约佢食个生日饭，出嚟见下 catch up 下啦。即系就算有啲朋友可能我试过系几年冇见都好啦，咁啊突然间醒起或者啊突然间心血来潮谂起佢，我都会 send 个信息问下佢，喂你点啊？我哋可以得闲出嚟饮杯咖啡啊！我谂可能最少就系要唔怕丑或者唔好惊咁多，会唔会觉得我有啲咩企图噶？咁耐冇玩。最紧要咧就系，既然你想同呢个人继续保持关系咧，就要做多少少俾对方都感受到。呢一个咧都似系我谂所有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系啩，即系你踏出一步，对方感受到，对方又会再做多一步，咁就如是者咧，成件事咧就会 run 得好顺噶啦。千祈就唔好怕蚀底，或者你唔揾我，咁我都唔揾你啦。咁好多时咧，啲缘分啊，或者感情啊，就系咁样冇咗啦。咁而咧，最近我见到有一个嘅报告，佢当中有一项咧系几发人心醒嘅。其实咧呢个报告咧就系关于儿童嘅快乐调查嘅。咁结果显示咧，儿童整体嘅快乐程度评分咧都有 7.26 分，满分就系10分啦。咁有啲咩系触动到我嘅咧？就系佢当中有一项话同朋友一齐玩，第一次超越玩手机同埋打机啊，成为咗咧受访小朋友咧最近一个月令到佢哋觉得快乐嘅事情。好好啊，真係建议呢大家回归返即係一个比较现实嘅回归实体嘅生活，去同人与人之间有多啲嘅联系。而终于今次嘅调查呢，啲小朋友发现原来同朋友一起玩係好开心㗎喎，开心过自己匿埋喺房度打机喎。因为咧睇翻之前咧嗰啲调查结果咧，就发现，譬如19年啦，佢哋觉得过去一个月最开心嘅咧就系放假，跟住21年啊、23年咧都系觉得玩手机、打机系最开心嘅。终于咧25年咧就发现系同朋友一齐玩开心啲，咁啊希望咧呢一个嘅象征啊，或者呢一咁我好希望咧，即系呢一个嘅諗法或者呢个心态呢喺小朋友嗰度呢可以持续落去。係啦，細細个就开始懂得珍惜呢个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就好啦。因为呢有啲朋友真係陪住我哋长大，可能係一辈子㗎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说平日会走一至两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无，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

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

0: 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较早前实施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青屿干线是已经回复正常车速限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北区粉岭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去近住燕江村的最右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静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宇。
3: 大家好，我是斋文。
1: 还是用塑料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就知道我们还在香港。
3: 好难过啊！然后之后就会回到我们普通话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了。
1: 但这两天呢，确实因为出差嘛，来参加这个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听了非常多好听的一些歌曲。但这期工作之余，也正好在香港逛了逛、玩了玩啊，感受了一下香港近两年的一些变化。所以其实这一期呢，就算作是一期私人分享吧，也给近期比如说打算从内地来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同样也很喜欢音乐。想要挖掘一些小众的目的地的一些朋友一些建议，同时也问一下 Siri 这位本地通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建议。
3: 还有避坑指南，因为很多是网上看到的，你看到是那副模样，然后真的到现场又会发现好像跟他那个网上当中的不太一样。
1: 我先说吧，就是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我来香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西九文化区啊。你当时也是抱着一个打卡景点的想法，是想要去一下香港故宫。结果因为要去香港故宫，就要经过整个西九。结果我穿过的时候就发现，哇，这片好闲适啊！因为正好是周末，就会有很多本地的这种青年的朋友们，然后在草坪上大家野餐啊，甚至还有新人在那边拍婚纱。然后它沿海的那条路也非常美。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就是我心目当中香港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比如说，作为本地人，然后如果我。

0: 提到这个地方的话，那 CV 会觉得说，哎，我算是抓到就是比如说香港游玩的精髓了吗？还是说还有更好的推荐呢？
1: 啊，其实你已经抓到很准了，因为西九文化区是我们最新的一个非常出圈的地方，因为它会有很多可能不同的音乐会定时在那边举办，然后如果休闲娱乐的话呢，很多人去那边遛狗啊、野餐啊，或者是做一个打卡，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然后里面就是啊很 chill 啊，然后很适合周末去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它可能周边也有一些的餐厅啊，可以可能吃点小东西啊，或者喝点小酒啊等等的都可以选择。所以说，哎，那边也是一个很好游玩的地方，而且它离尖沙咀非常的近。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在玩了以后呢，也可以去到闹区，可能去一些尖沙咀的商场啊，或者去到西九的戏剧中心，也可以打卡另外一个文化的地标之一。
0: 嗯。
2: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之前的好多朋友，包括我个人啊，有的时候来香港，你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逗留
1: 啊，
2: 所以基本上都停留在某一个区。
1: 对，
2: 很多朋友第一次呢，就是在尖沙咀，要不然就在中环，
1: 没错。
2: 然后很少会把这两个区直接横渡在一起去好好感受一下的。这次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有一站是要去做更多的体验。
1: 我以为坐摩天轮呢，
0: 他真的很想坐摩天轮，
1: 因为他的手势，我终于看到手势了，你懂吗？第一次有能看到对面的手势了，因为他的手势是摩天轮的手势啊。
0: 对，他强烈向我建议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后说来不及，快点走。
2: 因为我们行程真的安排得很满，要做很多的交流，
1: 对，
2: 然后我们要拍摄很多的内容。
1: 嗯，
2: 但是确实，如果是您第一次来的话，看到那个摩天轮一定很想坐，
1: 因为我们的摩天轮真的非常的划算，你知道吗？这个价格非常的诱人，它需要
0: 多少钱？
1: 20块钱、
0: 啊，这么便宜？
2: 港币吗？
1: 港币20块钱就可以。
0: 这样的话，对不起，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请你坐。
2: 单独把机酒也加上。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摩天轮可以俯瞰我们可能维港的夜景嘛。然后除了说摩天轮以外，我觉得非常值得坐。你刚刚说到中环跟尖沙咀互相穿梭的话，其实我很建议，除了说公共交通工具就车以外呢，非常建议你可以坐天星小轮。
2: 就是天星小轮，我想说就是天星小轮，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坐过天星小轮。
0: 这个是我请你的。5块钱也很便宜，
1: 也很便宜。
2: 对，然后那个船还非常的大，然后你坐在前面呀、啊，坐在两边啊，吹风啊，看两，它等于把整个维港的四圈全都看到了。
1: 对，
0: 哎，但我大概补充一点，我知道泽华为什么这次这么激动啊，
1: 嗯，
0: 因为可能天星小轮对于很多在香港本地生活的朋友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已。但因为我们那天去坐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太阳快落山的蓝调时刻，
1: 哇、哦，
0: 所以那个天空的颜色，哎，再配上维港两侧的这个美景，
1: 太美了，
0: 所以感受会非常不一样，对不对？
2: 是的，非常。
0: 哎，那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脑海当中想起一个 BGM，
2: 风继续吹也可以。

0: 说风继续吹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来到香港电台参观，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的资料馆。
1: 嗯，
0: 我太喜欢资料馆那个区域了。如果大家应该没不太有机会能够来到香港电台进行参观。
1: 嗯，
0: 那个资料区呢，收录
2: 给你显摆的嘞。
1: 我自己收起来。
0: 然后那个资料库当中收录到了我目前问到的资料员说啊，可能有比如说找到1969年的那个年份的英文的，还有粤语的一些 CD 啊、磁带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时候的规格跟现在规格不一样的黑胶的唱片。
1: 对。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展示柜吗？
0: 有
2: 然后也把那个唱片，就是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发了一张黑胶，
1: 还有那个心形的唱片，你们有看到吗？就是五角星，粉红色五角星的那个黑胶唱片展示在那边。
2: 录完我们再去一次吧。
1: 对，他有展示，就是以前我们一些比较特别的黑胶唱片，可能不同形状啊，然后不同颜色啊，不同大小，他也有在里面收藏的。所以说，里面的长库真的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长，或者全可能亚洲地区最大的一个长库。
0: 光是黑胶唱片就有10万张，
1: 对。
0: 然后资料管理员特别好的是给我们拿出了张国荣、陈百强他们分别的第一张黑胶唱片。
1: 对，
0: 我跟静瑜我们俩拿那张唱片的时候，就非常。小心翼翼，也不敢打开，很怕把那段历史给毁掉，毁在我的手里。
2: 我很安全的，要告诉大家是很安全的啊。
0: 对，
2: 但是其实来香港电台参观确实也收获很多，因为其实刚刚去直播间的时候也有被介绍到嘛，说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歌手，
1: 对，
2: 以前的时候都是我们香港电台的 DJ， 还有包括在节目当中之前 CV 也有分享过周慧敏扛着一个卡带去到大学里面去采访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的，所以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把音乐还有跟历史都串联得很好且保护得很好的一个地方。那既然聊到这里了，我都问你 BGM 了，我等了这么久你也没有问我。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我都会听一下当地的歌曲，就带我进入那个情境。
1: 那能带你进入香港的是哪个 BGM 呢？
2: 就是周慧敏的《自作多情》
1: 啊，
2: 就听着感觉好像一下子穿过到就，我现在就是港女本女。
0: 你真的好自作多情
2: 一
0: 点。
2: 来，就是这首歌就像我的任意门一样，打开以后就直接穿回，邀请大家和我一起。

0: 确实刚刚这首歌曲有点自作多情了哈。哎，但其实这次来到香港电台还有个很惊喜的收获。你知道我跟柯涵来了以后在门口各种什么就是拍摄一些素材，当然更多的是想自己拍照留下美美的照片嘛。
1: 对。
0: 然后 Siri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我和天怡还有你还有志刚我们一起在那个 logo 牌那边去自拍了一张照片。
1: 对, 对, 对, 对。
0: 我说那来让我复刻一个吧。我站在那边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姑娘然后过来跟我们打电话招呼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拍张照吗？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好，没想说哎那怎么会有这么游客的举动，但是哎你又进入到里面了。他说啊我刚刚去做完访问，我是一个人来的，没有人帮我拍照。然后呢他就非常自然的跟我们介绍起了他是一位歌手，刚刚在港台做完访问，然后呢有介绍他自己新发的一首单曲啊等等的。
2: 你知道他们惺惺相惜的，我就在那里开始聊天聊起来
1: 你在旁边跟没有事的人一样，
2: 因为我们要开会，我说你们能不能来开会但你又不想打破那样的一个友好的感觉、
0: 对，我就突然很被这样的情景感动到。因为他有介绍说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的歌手，他有自己的职业是一位英语老师，但是呢他平时可能很被他的同学可能比较喜欢音乐嘛，有跟被他的同学鼓励到，然后也因为他的同学他教的学生当中有位得了癌症的同学想要鼓励他，所以给他写了一首歌曲。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故事所以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又拿到电台来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去听。我就真的感觉香港是一个文化沃土，可能当你有梦想然后你有这样创作的激情，就有一个舞台去给你呈现，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1: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香港电台里面真的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
2: 而且都很有爱。
1: 没错，好像大家的造梦工厂一样。因为刚刚静瑜听到的新人朋友们，谁没有做过新人呢？然后每一位新人我在过去一年可能访问不少新人的一些小故事，他们发歌的很多可能用自己的钱来发歌，或者是凭着一股对歌曲的热情。

0: 情、对音乐的热情去可能做很多的工作去承载他这份的梦想，因为大家知道就做歌不容易啊、嗯、所以说我听到这些梦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把他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梦想宣扬出去，而很多很多现在很厉害的歌手也是从这样子一步一步走到他现在的平台的。我们也期望说每一位可能做过访问或者是被我们播过的歌曲都能够达到他想要的舞台。
1: 嗯，是的，其实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聚焦在了音乐领域。
0: 嗯，
1: 但其实在香港短短这几天当中有感受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去到展览馆当中去看展览，然后去看美术展，还有包括时尚领域等等的，会发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当中一直都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0: 嗯，
1: 而且呢今年也是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了自身五年规划的关键年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感受到了香港正在积极的对接国家战略，主动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推动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
0: 嗯，
1: 也希望今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来香港的话，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等多元不同领域的蓬勃发展。
2: 嗯，
1: 非常感谢 CV， 那可能这是最近我们在香港电台和 CV 面对面录制尽管话你知的最后一期了。
0: 嗯，
1: 那也诚挚的邀请 CV 来北京， 来我们974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再好好的聊一聊。
0: 没错，
2: 嗯，也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来香港好好的偶遇一下这个星光熠熠的城市，真的是。嗯，因为我们那天在聊天的时候跟之前的一个同事耿化，他说他有一天在走路，然后因为香港很小嘛，老人会跑步。
0: 嗯，对，
2: 总是会不经意间被碰到。
0: 嗯，
2: 然后他那天就被碰到了，碰到说谁呀，抬头一看，不，发哥，周润发。
0: 他们都说香港是最容易遇到明星的地方哦。
2: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打车一打头，哎，这个港女长得好漂亮，仔细一看，哦，这不是佘诗曼。可以啊，
0: 处处是星光啊的感觉。
1: 嗯，那这次虽然时间关系，我们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旅啊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嗯，但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未来的无限发展和潜力。
0: 对，
1: 最后还是想要让 CV 跟我们推荐一些香港的新生代歌手，包括这一次在奖项当中他们有所斩获的一些歌手的代表作品。
0: 那么来听一听来自优异奖得主林伟俊的一首《青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啲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1至2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唔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宏光道来回方向跟住启仁街的快线是分别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宏光道右转启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香港

0: 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Hello， 咁多位京港华理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启俊啊。今年嘅五月份，香港咧再次迎来一年一度嘅法国五月艺术节。嗱，今届嘅艺术节就以多元节目串联艺术同埋生活，而当中咧最值得留意嘅，当然系时装相关活动。时装活动唔只系讲服饰嘅本身，而系透过展现、主题活动同埋文化体验，去展示法国人咧点样将衣着变成咗我哋嘅生活态度，将设计变成咗我哋嘅艺术新言。观众唔单止可以欣赏到法式风格，亦都可以感受到时装同埋艺术设计、音乐以及美食之间嘅互相呼应。观众可以欣赏之余，亦都可以感受到时装背后嘅文化力量。
1: 那在今天我们京港话你知的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京港话你知，
4: 京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黄天怡。这几年香港人很喜欢用贴地来形容人家平易近人、接地气，知道周围发生着什么事，而 Alan 布志良就拿了来做歌名。不过这首歌是讲爱情的，贴地这首歌就是分享一个爱情观，真正的爱情他觉得是无需计算，同埋很多人或者可能在找对象的时候都有很多要求的，不过遇到真爱的时候可能很多条件都可以放在一边，而这个人就好像地心吸力咁样，将我哋由幻想之中拉返落嚟，真真正正咁样去爱一个人。Alan 用咗吉他为主嘅編曲去做呢一首咁 sweet 嘅作品，配合返主题中爱情嘅纯粹。既然係吉他冧歌， MV 当然就要拍到嗰一份 sweet sweet 啦。今次 Alan 邀请咗杜小乔做佢 MV 嘅另一半，两个人由餐厅相遇到拍拖野餐，喺屋企執屋，通通都是贴地的情侣画面，平凡但甜蜜，大概就是最幸福的日常。早前 Alan 推出大碟 Rock's Going On， 搞了个 live show， 亦都有唱到贴地这首歌的。 miss 了的不要紧，现在一起听布之伦贴地。

会终于嚟啦。周柏豪话：今次纯粹想哭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填词人收埋咗好耐，想为佢写嘅题材嚟嘅。直至遇到今次嘅 demo， 觉得合适就提出咗，系时候俾乐迷见到你周柏豪脆弱嘅一面而促成嘅作品。纯粹想哭，一睇歌名就知道系同眼泪有关噶啦。不过呢种眼泪咧，唔系话要经历啲好大嘅悲伤啊，好大件事咁样，反而系想带出好多人都会因为日常生活入面嘅疲惫、委屈、心很累嘅时候，会有想喊、想发泄嘅冲动。所以我认为呢一首歌都几啱一个人做嘢做到攰或者 emo， 但系唔想同人分享嘅时候听。每个人都有想沉淀自己嘅时候嘅，喊可以系其中一种方法啦。而柏豪自己就话佢嘅方法咧就系收工翻上楼之前，坐喺架车度，等自己一日嘅劳累同埋情绪稍为过渡，然后就可以好似歌入面咁唱 ：I will be alright, I will be just fine, I will be alive, I will be alright 咁样调整翻心情，疗愈好自己再出发。周柏豪纯粹想哭。

0: 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是收录在汪苏泷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当中的一首重磅的作品，就要活得不懂艺术。从编曲的角度来看，这首歌曲算是充满了挑衅的智慧，高能量的电子音色和极具攻击性的摇滚基底碰撞，但是旋律呢却写得异常的轻巧。这种反差感恰恰是对那些过度包装空洞复制的流水线作品的一种最优雅的讽刺。汪苏泷在歌曲当中虽然用戏谑的口吻唱着不懂艺术，但实则他比任何人都要清醒，活得不被驯服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艺术。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艾琳黄丽玲演唱的《绕路》。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艾琳出道2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0: 跳出了他一贯的传统的失恋情歌的框架。
1: 我笑看地球南缘，
0: 这首歌曲以人生旅途的曲折和释然作为整首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诉说着追求幸福和梦想路上难免会绕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情。在整首歌曲当中，既藏着艾琳对于过往的回望，同时也饱含着所有乐迷对于过往和对于前路的期许。在演唱上呢，艾琳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激烈的宣泄和过分的煽情，只是用细腻的唱腔和她标志性的浑厚的嗓音去诉说心底的种种的感慨，更是将绕路的迷茫、坚持的坚定和释然的温柔巧妙地搭配在一起。有乐迷说，听完这首歌曲，感觉既是自我人生经历的梳理，又让每一个曾经走过弯路的所有的乐迷都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在歌声当中与

0: 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希望泽华就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坐上这样子的一个
3: 摩天轮
2: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幸福摩天轮，
1: 太经典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元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可以多留意业界需要。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今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嚟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嘅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日至23日进行咗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嘅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寻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

0: 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半咸道之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而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的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还有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提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睇埋路面情况，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旋门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之后再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

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呢，在讲了一些说话，知道自己是伤害到别人之后，很喜欢加一句，我份人讲嘢比较直啊，你唔好介意喎。中意咧将呢一句说话挂喺嘴边嘅人咧，表面上系话我有呢个心直口快嘅性格咧，我都唔想噶，你唔好介意啊。实际上嘅意思咧就系、是、我讲嘢直咧系优点，系同你讲真心说话都系为你好嘅啫，你应该多谢我先啱噶。有没有想过呢，这些用我说话比较直去做藉口去掩饰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可能是一种 EQ 低的表现。因为他直接指出别人的缺点、不足、不啱的地方，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没有顾及环境，亦都没有理会别人的承受能力。淨係識自己想講乜嘢就講乜嘢，眼裡面沒有別人，唔理會別人感受，唔係心直口快，而係代表佢唔識得切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Music

我嘴巴的感受，没有经关口，已直接的出口，秘密我一点都没有。

有人咧中意用我讲嘢好直接去作为咧伤害到别人嘅藉口，咁其实咧呢一类人好中意捉错处，说话直接咧可以系优点嚟嘅，因为系一种真实。咁即系例如，如果咧你见到一个人嘅优点，你会直接讲出嚟去称赞对方咧，咁样会系一件好事。咁但系通常咧讲嘢直嘅人咧，好多时咧只系睇到别人做得未够好嘅地方。然后就会直接啦，毫不修饰咁样讲出嚟，即系别人做得好嘅地方咧，绝口不提。佢哋咧只系中意挑剔别人，想透过踩低别人去提高自己嘅优越感。

直接咧表达对方好嘅部分，会令到对方觉得开心。咁相反啦，直接表达出对方唔好嘅地方咧，就会令对方觉得难受。咁而选择会直接表达对方唔好嘅呢一类人咧，其实咧佢哋都有考虑过对方嘅感受噶。咁不过佢哋嘅考虑方向咧，并唔系要令到对方开心，而偏偏咧就系专登想令到对方唔开心。你越唔开心，佢哋就会越高兴。

说话直的人在直接讲出对方缺点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暗自高兴，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的攻击可能有一小部分真的想讲出个问题的，但是更多的是想透过对别人的攻击满足自己的自恋和权威感。已经终于

头先就讲过啦，经常咧会用讲嘢好直嚟做挡箭牌嘅人咧，可能有一啲嘅暗藏负面人格，例如系 EQ 低啦，中意捉人坐处，中意咧透过攻击别人去令到自己开心。咁同埋最后一样咧就系自私。大多数说话直接嘅人咧，佢哋嘅出发点好多时咧都系以自己嘅利益为标准。咁自己咧指出别人嘅缺点，我就会有话直说，因为咧会令到我自己感觉良好。咁但系别人咧就唔好谂住用同样嘅方法去对我，咁即系只可以咧自己去抨击别人，别人咧系唔能够咁样嚟攻击翻我嘅。咁讲到尾就系一种自私嘅表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个男人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的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香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以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是追缉他的下落。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悭20到30元的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希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希望政府多啲留意业界的需要。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的贡献。普京就说，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的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再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的跨媒介美学对话。
6: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的风格。
5: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7: 今次我们这个展览呢就叫当下 Live， 里面有一些资深的大师，也都有一些近年非常瞩目的艺坛新星。观众可以一次过欣赏到不同世代香港艺术家的作品的。展览呢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近三年的新作，有很多呢更加是2025、2026年呢最新的创作来的，充分地表现到呢而家香港艺术的特色。
6: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的过程。
7: 我们呢邀请到很多位香港艺术家啦走入去我们的艺术馆里面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了会在这里做他们的创作，同我们的观众直接交流之外呢，有很多香港艺术家呢都花了不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呢想一些公众的活动，例如他们会举办一些公众的工作坊，同公众一起做一个创作，也都会做一些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呢观众真的可以走入去我们的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呢香港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创作的。
5: 当下香港艺术展，
6: 香港艺术馆，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十二点半新闻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你多唔多咧？有精神内耗嘅情况咧？精神内耗咧，即系话心里面咧会进行无止境嘅自我纠结、焦虑同反思，导致咧心理能量被过度消耗。不过咧，并没有任何嘅实际价值嘅行为。再简单啲讲，咁就系经常咧钻牛角尖，谂得太多，自己同自己过唔去。咁常见嘅精神内耗表现咧会有啲乜嘢咧？咁例如咧就会有过度反思，总系谂住咧我系咪做错咗咧？其他人会点睇我咧？跟住就有完美主义，咁对自己咧要求甚高。总是觉得自己还未够好。而第三种特征就是会有选择困难，面对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很怕会做错决定。还有会有拖延症，即是明明有很重要的事要做，总是一直拖延，迟迟都不肯开始做，最后又会陷入自责。点解咧？我哋会陷入精神内耗嘅咧？专家咧就话可能咧系因为以下呢啲嘅原因，咁例如有资讯爆炸、社交媒体、新闻、广告、短片啦、突发消息，无时无刻咧不断轰炸住我哋嘅大脑，咁令到我哋咧难以专注于当下。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比较。咁见到别人光鲜亮丽嘅生活，特别咧系喺社交媒体上面，就会容易咧产生自卑同埋焦虑。第三个原因就系高压环境，职场上嘅竞争、经济压力、家庭责任啦，都会令到人有时觉得系唞唔到气。咁仲有第四个原因咧，可能就系因为缺乏目标。咁唔知道咧自己想要啲乜嘢，就会容易迷失方向，咁就咧会更加容易胡思乱想。咁既然咧知道精神内耗会有啲乜嘢特征啦，又知道咧点。

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咁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减少一啲精神内耗，要自己咧唔好再立乱转牛角尖咧？专家咧就话有几个方法嘅，咁例如咧第一个可以停止内耗嘅方法咧就系唔好预设立场，咁即系唔好对一啲未发生嘅事过度担忧或者咧系有预设，特别咧系对一啲你无法控制嘅事情。内耗的人经常都会忍不住会预设结果，还要是预设一些最差的结果，其实根本什么都未发生，甚至是不会发生。我们有没有需要当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就要自己吓自己先呢？专家的建议就是对于未发生的事要提自己不要想那么多，就算有事发生都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解决得到的。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想自己吓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叫停自己，才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除咗咧唔好预设立场之外咧，第二个停止内耗嘅方法咧就系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好多时咧，当你觉得心情唔好啦，对任何事咧都提唔起兴趣，就会咧漫无目的咁喺度上网，喺社交媒体上面咧睇人哋嘅生活。咁不过睇得越耐咧，心情咧可能就会变得越差，因为咧会令你有种错觉。认为其他人的生活都比你容易，比你好。但是不要忘记网上的东西真确性有几大呢？而且很多人都是习惯了

报喜不报忧。所以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可以避免我们过度去跟别人做比较，或者是受到负面影响。有时想放松心情，要做的可能就是首先要放低部手机。第三个可以停止内耗的方法，就是不要不断去迎合别人。有时之所以会钻牛角尖，是因为很害怕其他人会不喜欢自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令到所有人都满意自己，有人不喜欢自己就由得他不喜欢了，无谓勉强。在不伤害到别人的情况之下，做真实的自己，不需要为了取悦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快乐。不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亦都不会为了避免冲突而作出妥协。开头可能是会影响到你现有的人际关系，但是长远来看，你这样做才会吸引到真正了解和尊重你的朋友。想停止内耗，不会再自己为难自己的第四个方法，就是要放低模范生包袱。不需要还是追求完美，接受自己会犯错是正常的。学习欣赏自己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只是看到个结果和成就。不妨多些提自己，重要的是有进步和有成长。与其要自己追求完美，不如帮自己设定一些可以实现到的目标，然后享受每一次小小的进步。如果

有时呢，我哋之所以会精神内耗呢，係因为驚被别人批评，又驚呢被别人拒绝，咁而令到我哋呢唔敢表达自己嘅真实想法。咁但係如果呢你唔敢表达真实感受，别人係好难了解你嘅真正需要。长期系咁啦，恐怕就会造成沟通不良，反而咧会得不偿失。唔想咁样嘅话咧，应该咧练习一下，喺适当嘅时候要清楚表达自己。不妨咧从小事做起，咁例如喺信任嘅人面前分享自己嘅真实感受，勇敢咧表达自己同别人不同嘅意见。咁用清晰、尊重别人同埋积极嘅方式去表达自己，可以咧减少被误解嘅机会。咁唔单止咧可以克服内耗，亦都咧有助于同别人建立更加坦诚嘅人际关系。喺有需要嘅时候，勇敢地表达自己嘅感受，可以咧帮你缓解内心嘅压力之余，亦都咧可以令到别人更加了解你。正所谓人无完人，接受自己的错失和不完美，接受自己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人，不单止可以减少精神内耗，还可以帮我们从内而外持续成长，逐步提升自我价值。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的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是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以及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晤，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是出访非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新动力。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核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同地区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候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风。

0: 東部初時吹東風達到六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六級，能見度17公里；汕頭吹東風二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六級，澳門吹東北偏東風三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是西沙吹南風二級，能見度13公里有雨。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以及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咁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跟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系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嘅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6: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5: 白元浩秋旋
6: 音乐无界。
7: 王老板，欢迎来到

Maniki 大陸 job， 首先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屬於 Wanna One We Gonna Go， We Wanna Go。多谢你选择收听，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直播室呢度有我。

0: 唔知道大家有冇啲生活嘅習慣咧，適應咗嘅話咧，就好難改變。假如咧你去改變呢件事嘅話咧，你就可能會遇上一啲意外。好似我头先翻嚟用电脑谂住整一啲嘢咁样啦，咁我用咗一部咧平时唔用嘅电脑，结果咧发生咗啲咩事咧？就系我只 USB 咧而家跌咗落去嗰张台嘅角落，我未谂到咩方法可以攞翻佢出嚟，所以有阵时咧真系用开嗰样工具咧就冇立乱改变。有时咧翻嚟直播室呢一度咧，咁而家嘅机会咧少咗啦，因为可能每隔两个礼拜咧先见到你哋一次，咁我都系呢一段日子咧呢一日咧先可以入翻嚟呢个直播室度。咁点样攞翻嗰个熟悉感咧？就系要坐翻平时坐开嗰张凳啦。可能咧一种归属感就系咁样嚟噶啦。
1: 但我相信你已经适应了这个时间可以收听音乐无间这个节目。
0: 送给你的跟着这首作品都是来自韩国的一些新歌啦， Boys Next Door， 嘟嘟嘟。在韩国最近的关于舞曲跳舞的歌曲又或者节奏感很强劲的都

新婚之声嘅歌曲我要即刻带俾你，因为呢一只歌咧喺十五号嘅时候咧啱啱先推出，佢哋 Fifty Fifty 完全咧一改佢哋咧之前几只歌嘅 image。

啦，喺韩国嘅乐坛上面咧就有新嘅歌曲啦，综艺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选择，而韩剧咧大家最近都追紧 IU 同埋边有石啦，但都好多新剧啦出咗嚟咧都系吸引嘅，我未开始有机会睇。

其实咧，同你哋听一下一啲英语作品啦。新歌之后咧，要同你重温一只旧作啊！以前咧未有机会咧，节目里面同你哋一齐听啦。其实咧，佢去驾驭嘅呢一首英文歌咧，都系我第一次听就觉得好正。啱啱咧就系都系新歌曲啦，送咗俾你嘅咧就属于 Killers 嘅 Tata。OK， 呢一位女歌手，你认唔认到佢？时间嚟到下昼嘅1:27，呢一只歌曲叫做。

something, give me something to look at. 转头翻嚟咧。直播室呢度继续有我啦，咁啊会同你哋咧再听多啲唔同嘅音乐作品，咁啊同你穿梭唔同嘅世界，即系代表咧有唔同嘅语言啦。嚟自 Twice 嘅时候嘅呢一首旧作啦，2023年嘅时候都推出咗佢只碟咧，叫做《Song》，有呢一首 Talking About It。转头翻嚟见，星期五晚开。

0: 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的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

0: 山段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的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是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为你介绍多先呢位歌手，佢叫做 Ring， 佢嘅新歌曲《来呀》，一首咧相当之有春日感觉嘅作品，特别系嗰种系樱花盛开过后，嗱你终于同到佢喺埋一齐，然之后要开始发展你呢段恋情。

首 Love in the Margins。 最近有位女歌手她的讨论度很高，因为这首歌曲的 MV 是在香港拍的。

是 Bona Jana。认识嘅呢一位咧，喺2026年头嘅时候出道。呢、這个歌手咧，次次咧就系要喺日韩两地咧都要跨界发展啦。佢叫做 Noi。咁有兴趣咧，都可以揾翻呢一首歌曲嘅 MTV 啦，可以话系将香港咧拍出咗另外一种感觉。将呢一种咧泰式嘅爱情情怀咧，再带到去你身边，以呢一只歌曲。I like you the most。Bon Jovi featuring 巴黎。

一种极致的宠爱。这首歌呢讲紧呢作为大哥哥的主角啦。对自己喜欢的人呢就是有一种极致的宠溺。将对方呢视为一切，连歌词里面呢都要讲话，哇你真的好可爱啊。你可爱到呢所有的偶像明星呢都要企埋一边。只要你答应我，我这一世都只会

Jason， 你会爱你一世，但系咧，你都要应承我，就系、是、要成为我嘅另一半，你唔可以中意其他人噶、哦。呢啲咁浪漫嘅说话，歌词世界咧就好多啦，现实生活中就好难会讲出口，系咪？跟住咧就有呢一首歌曲咧，有个韩文名嘅叫做 Kyoge Hunky， 但今次咧带俾你嘅咧系一个日语嘅 version， 佢系 Yeon。

Allen 前身就系 CLC 嘅成员啦，咁啊推出咗佢呢一张碟咧，就系 Double Single 咁啊。头先同你听咗嘅歌曲咧，就叫做《记忆的香气》，一共咧有双语版本啦，同你哋听咗嘅就系日语版本。

ending 咧逐讲，决定咧结局嘅一啲条件有啲乜嘢咧？嗰位女歌手咧，佢叫做 Una。有阵时咧，我哋面对住咧好多嘅时刻咧，都会觉得点解咁难挨嘅咧？究竟点样先至能够揾到 happy ending 嘅完成条件？会做啲咩先至可以获得一个好结局咧？

有阵时咧就系、是、你越觉得咧嗰个结局咧系唔开心嘅话咧，你就会一步一步咁样咧迈向住嗰个悲惨嘅结局进发。但咧如果你相信咧，其实所有嘅嘢咧都整定噶啦，即系头先直哥系咁讲嘅，所有嘢都系整定，就系、是、整定你会拥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咁就算呢一刻你要经历咗一啲痛苦嘅时刻，都同自己讲庆亲啊！点同自己讲唔紧要，庆亲啊咧，就仲系同你讲紧系，就算今晚咧唔坚持咧都唔紧要嘅，休息一阵都唔紧要嘅。但最终你都能够克服而家呢一刻嘅困境。

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想推介你呢去看一套综艺节目啦，因为我终于都看完。这套综艺节目呢就在26年的2月初开始播放，就是泰利的课后表演班。Kim Tae-lee 就是非常之出名的女演员啦，在韩国呢相当之多的演出呢都是她担演女主角，她都是事后的人选啦。金泰利所做的综艺作品呢就比较少见喔。今次呢在这个综艺里面她饰演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她是一位呢小学的放学之后的话剧班导师。咁佢去到乡村嗰度咧，就挑战去教小学嘅话剧班啦。咁呢一间乡村学校咧都特别嘅，其实咧佢都系面临住一个杀校，因为咧嚟紧咧佢哋已经新学年咧已经冇新嘅学生加入啦，即系话里面而家一年班升咗上去之后咧，佢都唔会再有师弟妹。咁面临住呢个时候咧，咁啊 Kim Tae-lee、Song Sang-nim 啦，即系呢位老师咧就入到去呢间学校嗰度咧教佢哋话剧，希望同佢哋度过一个短暂但系愉快嘅时光。除了有泰利老师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帮手的，分别就是康南和崔显旭。崔显旭就是演员来的，之前也有演过一些跟泰利一起演过的剧。咁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嘅咧，应该就系喺25、21里面就同 Kim Tae-lee 一起合作啦。咁康南就系综艺节目啦，亦都系唱歌好好听嘅一位歌手啦，入咗籍嘅日本人啦。点样推荐大家去欣赏呢一套综艺呢？咁啊，佢个剧情咧，即系佢成个综艺嘅走向咧，都系讲紧究竟呢一班成年嘅老师点样同一啲小学二三年班嘅学生咧一齐去努力创造一场好睇嘅话剧。因为好睇咧系在于大家都付出咗好纯真嘅感情。呢一个综艺咧就唔系话好节奏急促，反而咧你要慢慢咁去细味班小朋友佢哋付出嘅真心。有几集咧，我都真系睇到都忍唔住都要跟住个画面一起去流眼泪嘅。因为嗰种感人咧，就系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话剧啦，咁啊话剧老师。

是第一次教小朋友做戏，冇想到咧喺细路仔嘅世界里面咧系咁简单咁单纯。当听到咧同自己嘅老师啱啱第一日识，好开心认识到对方，觉得有明星见到啦，同慢慢建立咗感情，慢慢一步一步知道演出过后咧，我哋就要分开。细路仔喺度长大，学习一啲就系要争取机会，学习自己有可能咧要面对离别，学习咧世界有好多嘢咧都未必系咁顺心顺意。自己成人嘅老师就要去认识自己点样去面对呢一份纯真，自己失落咗嘅心。做咩拎有呢一套 OST 里面嘅呢一只歌曲啊？喺综艺里面会听到嘅。系你的放学后戏剧班推荐你睇，今个星期可以讲呢句由日本 Hong Kong 沙滩会啲 Kimasa，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咯，安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即將前往歐洲訪問的陳茂波說，將會出席在巴黎舉行打擊恐怖分子融資全球部長級會議，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承擔。他亦會和歐洲主要金融機構、私募和創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辦的負責人會面。陳茂波說，近日中美元首會晤，俄羅斯總統稍後亦訪華，這些對話將為國際大局注入穩定性，也為香港強化對外聯繫創造更有利的環境。政府今日起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一半隧道費。運輸處處長謝詠儀凌晨視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統至今大致暢順，整體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省20-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冇，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元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嚟，希望政府多啲留意業界的需要。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在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說，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普京就說，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將於明早重啟談判，勞方早前宣布會在今個星期四啟動為期18日的大罷工，因此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引發關注。總理金文錫歡迎勞資雙方恢復對話，同時表明政府將會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緊急仲裁來避免罷工，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的潛在傷害。勞資雙方今月11-13日曾經進行馬拉松式談判，但未能夠就職校獎金的支付標準縮窄分歧。雙方其後接受調解要求，談判聽日重啟。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

0: 骤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雨量更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路段封闭紧，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香港科学馆筹划的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展出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61届野外生态摄影大赛得奖照片。展览以独特角度展现大自然真貌，等参观者欣赏作品的同时，反思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唤醒大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听听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介绍展览入面的四大展区。
4: 第一个就是常怀好奇，主要就是一些年轻的摄影师的作品的。咁其实我哋拍摄呢啲野外生态相片咧，好多时咧都要等一啲嘅时机啦，先至可以影到一啲动物好特别嘅行为。咁我哋第二个展区咧就系静候时机啦。而呢个比赛咧亦都好着重摄影作品嘅艺术性，同埋佢哋有冇用一啲创新嘅手法拍摄嘅。所以我哋第三个展区咧就系勇于尝试，就可以大家睇到摄影师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这些的野外生态。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传递你的故事，其实是特别提到野生生物面对的问题，还有我们人类可以怎样保护这些生物的。
3: 众多照片之中，袁月宝推介一幅来自意大利年轻摄影师的作品
4: 《灾后余影》。相呢个主角就是一只天牛，整体感觉望张相呢，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只天牛很无奈地望着这个机器怎样破坏了它的家园。虽然个构图好简单，但个信息咧就好直接。人类一啲嘅伐木啊，或者开垦土地嘅行为咧，其实原来就影响咗呢啲天牛嘅栖息地，咁就波及咗整个生态系统添。
3: 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即日起至9月2日，香港科学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今日同寻日有啲咩嘅分别呢？寻日又同前日有啲咩嘅分别呢？会唔会觉得每一日好似日复日呢，好重复咁样做埋啲相同嘅嘢呢？嗱，我会专登呢有阵时俾自己一啲新意嘅，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啦。就譬如成日都去嗰间茶餐厅嘅，今日专登唔去。平时系真系用呢一个路途咧去翻工嘅，今日专登去行第二条路，即系跳出呢一个 comfort zone， 跳出呢一个舒适圈咧，去做一啲自己从未做过嘅。

嘢，又或者即系试下一啲新嘢啦，新餐厅啊，新衣着啊，听下啲新歌啊咁样。咁当然啦，生活咗咁多年咧，做人都会有一个习惯，有一个咧即系成日都会做嘅嘢，个 routine 噶啦咁样。咁但系咧间唔中咧都会咧想试下一啲新嘢啊，试下一啲即系自己从未掂过嘅一啲范畴啊，识唔识都好啦，唔识可以学到识噶嘛。因为试下唔同嘅活动，有啲新刺激嘅同时咧，都可以俾到一个咧，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咧，你去睇呢一个世界，探索呢一个世界，从一啲新嘢、一啲新嘅未接触过嘅一啲情况啊，或者物件啊咁样，去探索宇宙、探索世界、探索人生，了解一下今时今日咧呢一个世界究竟发生紧啲乜嘢啊？例如我自己好中意嘅咧，就系一啲新科技、新产品，即系去到电器铺咧，好简单嘅咋，其实。就算是一个新的吸尘机，你会发觉吓、又是智能的，又是 AI 的吓，咁、去到墙角会自己会弹开，然后去吸第二个地方啊，咁样即系啲新发明啊，新款的家电咧，我自己就好留意啊。我希望咧，即系自己的生活咧，每一日都向前，所以学习新嘢咁就是一个最佳的方法，因为人始终要进步噶嘛。而今日的我咧，就我有一个嘅格言啊，希望今天的我就好过昨天的我，好过琴日的我。首要的条件咧就是不可以懒啊！你做人一懒的时候咧，其实你进步的机会或者进步的速度就会慢了很多啊，甚至咧唔进步会退步添啊，好似咧逆水行舟咁样咧褪翻后嘅。所以做人千祈唔好懒，嗱赖床更加唔好啦，赖一阵冇所谓，赖床赖一阵咧都可以另计咁样，但你唔好赖成日咯吓。亦都唔可以咧，即系有阵时做嘢咧系冇谱嘅，一定要咧要有一个 schedule 啊，有一个时间几点要做好啲咩嘢，因为如果你迟咗嘅话咧，你下一 part 嘢又会褪迟噶嘛。同埋人咧，每个人都系一样，得24小时嘅，即系冇人会突然间多一个小时，25小时或者27小时噶嘛。所以就要善用呢啲嘅时间啊。你要去试啲新嘢咧，除咗唔好懒之外咧，都要准时啊，因为试新嘢系唔可以迟到噶。所以生活咧，无论系点样都好啦，有啲咩新刺激都好啦，首要条件咧，千祈唔好有惰性，唔好懒惰，唔好迟到，要敬业熬业，同时都要咧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啊，少啲抱怨，少啲投诉，少啲负面嘢，大力啲做好自己咧，可能就系咧令到自己好心情嘅秘诀啦吓。今日呢一位嘉宾咧，绝对做到呢一样嘢，敬业熬业，由细做到大，到今时今日咧，仍然都系咁热爱自己嘅工作噶。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嘅嘉宾咧，就系有德兰姐啊，吓张德兰小姐会出现啊，千祈唔好行开啦噃。

佢都可以话系一位好勤力嘅人啊，绝对唔懒惰，因为我见过佢做 gym 咧，系好长一个 PT 啦，同埋你喺台上面见到佢，即系越唱越好，无论系台上嘅表现啊，佢嘅歌声啊，佢嘅舞蹈啊，都系咁准成，好明显咧，其实背后咧有好多嘅努力啊，好多嘅训练啊，好多嘅勤力咧付出过吓。呢一个 weekend 都系喺呢一个香港启德体育园咧，就系、是、开演唱会嘅 Sandy Lam 林忆莲啊吓，有呢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啊。Q Mix

0: 我唔知自己可唔可以救到你啊，但系呢一只歌啊，绝对救到我。咩系一只咧舞池精品啊？原本系一只 R&B 嘅歌曲啊，不过今时今日咧有多唔同嘅翻唱版本啦。其中呢一个就系 DJ 啊 Louis Vega 嚟自呢一张 NYC Disco 嘅唱片啊，有呢个新版嘅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
1: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3: 大家好，我是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是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6: Hello， 我是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是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是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13: 佢系好深情嘅美人李光
0: 哥。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深情经理人李志哥。今日星期日咧，就有我偶像张德兰小姐，你好，
12: 你好啊！
0: 初初识阿德兰咧，就系叫张圆圆噶，张圆圆系真名定系艺名啊？
12: 是真名嚟，
0: 真名嚟噶，
12: 真名嚟噶。但系又好得意，好多朋友反而觉得我呢个似系即系艺名。
0: 系啊，
12: 唔知系咪因为嗰阵时咧，嗱你啊，有个历史人物啦，有套戏啦，又叫陈圆圆，
0: 系啦，即系嗰啲吴三桂嗰啲咧。
12: 系啦，咁嗰啲人会觉得，咦，你呢个梗系艺名嚟噶啦。同埋咧，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咁啊真系好。圆圆噶嘛，咁所以会唔会系咁样？所以起咗个名啊，呢个艺名咧咁样啊。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呢个系我妈咪可能一生我出嚟，佢已经见到我圆嘟碌咁样就。
0: 但系叠字就 Q 啲嘅咯，咁
12: 系。咁同埋我妈咪嗰时就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咯。
0: 十个，咁你咪最细
12: 个。
0: 我都系啊，我七个，我又系最细嘅，系啊，细个嘅即系baby 咧，拉仔或者拉女咧，系唔同啲嘅，好似咧对将来咧有啲盼望啦，同埋好似笑多啲嘅 ，cheerful 啲嘅，系咪噶？
12: 哎呀，我都会觉得系啊，因为可能我哋屋企最细嗰个嘛，有好多家姐哥哥咧，好锡我哋噶，咁我哋细细个就。好开心噶，就好中意笑噶，系啊，我都好中意笑噶。
0: 同埋佢哋买嘢食咧，系会分埋俾一份俾你嘛。譬如以前咪有啲孖条嘅，佢要搵一半噶，俾一半你啦。
12: 系啊系啊，仲有嗰个彩虹色噶嘛，记唔记得？
0: 系记得啊，rainbow 雪条
12: 啊，系啊系啊，好靓嘅嗰个。
0: 以前童年咧，真系好少嘢都可以令你好满足噶。
12: 系啊，就算咧，我哋系食完嗰个糖咧，你记唔记得啊？嗰个跟住嗰个有嗰个银色嘅纸咧，我哋咁。河啊，佢咧佢就会挛噶嘛，记唔记得啊？咁
0: 攞嚟玩，
12: 系啊，我哋就攞嚟玩啊嘛。咁我哋都好开心噶咯，系咪啊？好简单噶，其实嗰啲玩具都真系有好多创意咧。我哋嗰时系咪即系嗰啲汽水嗰啲盖啊，咁又可以整到佢铿铿锵锵，咁又觉得好好玩噶啦。
0: 豆袋咧，仲有
12: 系啊，有豆袋咧。不过我细个最中意落雨嗰阵咧，就系接呢个纸船噶啦。啊！一落雨咧，嗰个坑渠咧，即街
0: 就塞咗嘛，
12: 系咪好多水噶嘛？哇！你接啲纸船落去咧，哇！好开心啊！跟住见到，因为大风啊嘛，通常嗰啲时候，咁啊见到嗰只纸船佢自己啊，悠悠悠悠悠咁啊行咗去第二边啦，咁又接第二只落去，又好好玩嚟噶，谂啊觉得。
0: 以前嗰个年代话十兄弟姊妹咁样啦，咁譬如爹哋妈咪咁咪都好辛苦咯，即系要养十个噶。
12: 系啊，真系我细个就唔知咋，我而家真系知道原来咧做父母真系唔简单，都
0: 好伟大啊。
12: 系啊，同埋佢哋真系呢个付出系无私嘅付出，系嘛？咁真系要好好感谢多啲要孝顺父母嘅，真系要。
0: 咁读。书啊，譬如你哋嘅成长咧，咁样系会点样过嘅咧？当年，
12: 因为我当年咧就好早踏入呢个社会度做嘢啊，咁所以我读书咧嗰时咧就最早期咧就当然系冇读书啦，因为嗰时嗰啲学校佢都唔收我。

0: 你呢个咁曳嘅学生嘅，因为你都唔翻学嘅，又成日出去表演，咁于是乎咧就系、是、嗰时我家姐啦。我家姐、我媽咪都會教我嘅，咁啊後期咧就我哋去嗰時仲有英專讀噶嘛，咁、我就會啊係讀英專，咁啊同啲哥哥姐姐一齊讀，跟住咧到我後期去到歌廳咧，就個老闆就叫個會計咧同我做補習，即係咩都教我噶啦，咁我即係其實我嗰時都幾幸運噶，因為變咗你又可以唱歌啦，另外又可以真係又可以
1: 讀到書，
0: 讀到書又即係好似翻緊學咁樣咯。不過嗰個學校就唔係喺正式嘅學校，
1: 就喺啲歌廳，
0: 係啦，喺啲歌廳嗰度。
1: 咁嗰陣時嗰啲老闆都幾有良心，
0: 係啊，好好噶，因為佢又知道我哋辛苦啦，即係屋企係嘛，咁佢又覺得我細細個，如果你唔乜嘢都唔識又唔得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擺好多心機喺我度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

0: 及深圳市公安局協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未來潛力。有關判斷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財政穩健，更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明日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希福道。另外，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看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丽街同埋发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

0: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1: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0: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1: 呢个展览咧，就系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啦，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一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处，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0: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4: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那时那些歌厅就很特别的，我记得那个音乐台就不是很大，但是我们那时就是差不多有十几人的音乐乐队，就包括有喇叭，有那些吹口都很多，有萨克斯风那些，反而现在少一点。那时跟着呢就有一条桥，就好像一个 T 字咁啊，即系个台就好似个 T 字咁，
7: 即系嗰啲阔
3: 嗰度咧，系啦
7: ，catwalk
3: 台咁样。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好深啊，即系好深嘅嗰个歌剧院或歌厅啊。咁然之后咧，佢两边咧都系有一啲好大嗰啲 sofa 咧，即系大到好似大班椅咁样。咁跟住咧，佢中间就有张茶几仔嘅。咁嗰时咧，喺歌厅又好得意噶，佢真系令到你有一种感觉咧，就话你真系去到一个欣赏音乐之余咧，系一个好放松嘅环境之下，去有一个娱乐。咁点解咧？你嗰时咧又可以俾你叫三文治噶、
7: 有嘢食嘅，
3: 系有嘢食噶。咁你真系可以叫杯咖啡啊，叫杯檸檬水啊咁。
7: 我真唔係淨係飲酒嘅。
3: 唔係㗎，晏晝反而冇㗎。
7: 我反而冇㗎，反而係一個好簡單餐廳形式嘅。
3: 係啦係啦，咁佢咧就俾啲觀眾咧又可以飲下嘢，跟住食下嘢，因為佢一日有四場啊嘛。咁有啲時間可能人哋係放咗工。过嚟咁样去听歌，咁都要食下嘢噶，咁佢又谂到呢方面咯。咁通常系两个钟头到一场啦。我记得系两点钟开始第一场，
7: 咁晏昼已经有噶啦。
3: 系啊，一日有四场噶。咁跟住咧就所以咧由于咁嘅关系咧，佢有厨房嘛。咁我哋所有啲歌手咧就即系好似翻咗屋企咁嘅，
7: 即系都食埋饭噶啦。
3: 系啦，晏昼翻去食晏昼饭。吃完饭咧，到譬如两点去到四点啦，咁跟住四点零钟又开一场啦，去到六点啦，咁跟住我哋食晚饭咯，咁跟住七点又开，咁九点又开，咁去到十一点零钟嘅啫。咁佢就会将嗰、那个catwalk 嗰条桥咧就搬走咗，咁就改个形式咧就系、是、夜总会。
7: 哦，即系晏昼就比较正路啲。 聽歌以歌會友嘅，夜晚就大人啲嘅，
3: 係啦，就有夜總會啦咁。
7: 我未完全未經歷過，因為我出世嘅時候已經係餐廳走廊噶啦。
3: 哦，
7: 我出世嘅時候，阿德蘭姐啊張元婉已經喺歡樂今宵噶啦。
3: 係啊，所以咧係好特別嘅，以前真係咁，可能因為娛樂唔多啦，係嘛？咁所以咧歌廳咧個時間好長嘅，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咁就算我哋做完最尾嗰場咧。你譬如話係做到好，即係差唔多好夜先出場嗰啲咧，咁可能你仲可以喺當時嗰度咧可以燒埋嘢，你先翻屋企。咁啊，第日你又翻，你係咪似翻屋企啊？
7: 似啊，同埋spend 嘅時間都幾長。
3: 係啊，係啊，我記得早期咧歌廳咧就真係一個個歌手輪住咁樣出嚟唱嘅，咁但係後期又唔係啦，後期加多咗咧又叫歌劇。即係有一路唱歌，又有劇情嘅，係啦。咁但係咧就引觀眾笑嘅，即係好似趣劇咁。不過佢係好開心嘅歌劇咁樣咯。嚇，咁啊變咗咧，由於有呢個歌劇咧，我哋每個歌手唱嘅歌咧又減少咗。我哋真係好犀利，好誇張啊！試過每個歌手都係唱一首。先至夠，即係先至可以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長得滯咧，你下一場開唔到啦嘛。
7: 哦，阻住下一個。
3: 係啦，係啦。
7: 嗯嗯
3: 所以都幾特別喎。
7: 同埋我好中意嗰陣時咧，無論係歌廳啊，即係有音樂嘅地方咧，佢哋嘅 band 咧係一絲不苟嘅。即係我哋而家踢 rock and roll 咪 four piece band 嘅，吉他啊、低音啊、鼓啊、咁啊鋼琴仔咁樣。
3: 嗰時咪啊大型啊。
7: 嗰陣時大型都好緊要，吹口可能都有兩三個。
3: 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好似有四個。少都四個，係啊係啊，咁、不過呢個係最早期啦，咁到後期啊，就歌劇院就唔同啦，歌劇院就冇得飲嘢嘅，歌劇院嗰時已經變成咧就好似而家嗰啲劇場咁啦，
7: 即係戲院
3: 形式咁燈噶啦。

0: 歌劇院就冇得飲嘢嘅，歌劇院嗰時已經變成咧就好似而家嗰啲劇場咁啦，
1: 即係戲院
0: 形式咁燈噶啦，係啦，所以又唔同咗咯。

0: 咁嗰陣時嗱，喺呢一個即係可以話歌歌廳啊咁樣，即係唱歌咁樣啦。但係點樣有機會咧，可以上到電視或者一入到行啊，又拍戲啊，又去歡樂今宵嘅咧？
1: 哦，因為我早期咧，我好細個咧，我就已經係去學跳舞啊。咁學跳舞咧就通常嗰時咧嗰啲星探啊所謂，佢都會去嗰啲學校嗰度睇下有啲咩人啱咧係出嚟表演。咁我嗰時好細個嘛，咁佢就覺得好得意。咁我首先就喺灣仔個修頓球場嗰度，
0: 舊修頓啦，即係未裝修啦。
1: 嗰時仲係有一搭，仲係可以搭棚嘅。嗰時係我記得係農曆新年嚟嘅。咁啊，就係因為佢哋就要喺嗰度搭個棚做一個演出。當時有我哋本地嘅魔術師啦，本地嘅雜耍團啦，訓練嗰啲狗仔去跳火圈啊。
0: 我啲狗仔都係明星嚟嘅。
1: 係啊，嗰時佢哋識跳舞咁樣。咁佢始終佢想多元化啲嘛。咁佢見我即係得幾歲又跳得幾得意咁樣，咁就揾咗我去參加佢哋嗰個表演啦。咁完咗呢個農曆年咧，嗰、那個江氏雜技團啊，嗰、那個雜耍團啊，佢哋本身咧就喺麗苑雜耍劇場嘅。咁我記得嗰時嗰、那個江 Auntie 啊，即係佢哋嗰個雜耍團嗰、那個佢哋嘅媽咪係啦，佢就邀請我媽咪話不如你嚟我劇場嚟跳舞啦，因為我哋都需要有人去間唱啊，即係佢哋要擺嗰啲，
0: 係啊，係
1: 喎，你記唔記得啊？嗰時嗰啲雜耍要擺嗰啲凳冧
0: 冧，係
1: 啊，要 set 嘢噶嘛，你魔術又要 set 嘢噶嘛，咁你拉咗個幕咧，要有人表演。咁以前一係揾個人去講嘢嘅啫，係咪？如果你唔揾人去講嘢，去過場嘅咧，咁就揾好似我哋嗰陣咁啦，即係揾人嚟跳舞，做一個過場咁樣。咁喺嗰度做咗一輪咧，咁啊識到當時啲人啦，咁啊後期佢哋教我唱歌啦，跟住就去歌壇唱啦。去歌壇唱之餘咧，啱啱嗰時就開始有電視啦嘛，歡樂今宵啦嘛，
0: 即係1968年，
1: 係啦，咁佢哋。

0: 你就要找个小朋友去做童星。咁啊，曹平先生咧，我記得佢有嚟睇過嘅。咁啊，睇完之後佢就同我媽咪傾咯，叫我哋簽約咯。因為我嗰時好細個嘛，
1: 要一條媽咪監護，
0: 係啦，要媽咪負責去簽咁樣。咁啊入咗行咯，咁啊一路一路唔覺喺歡樂今宵一段好長時間。

0: 其实呢即係咁細个呢係一啲声色犬马啦或者一啲大人娱乐嘅地方咁样。咁但係点解你又即係出于污泥而不染呢即係完全冇即係杂染到一啲嘢你反而你係淨係专注唱歌。
1: 唔係呀因为呢我唔知点解呢我其实我嗰时都会觉得一来细个啦，最早期嗰时妈咪陪住啦，咁到后期自己大少少咧，我又觉得好似我都系做一份工啫嘛，系咪啊？咁所以我咧就翻完 TVB 欢乐今宵又好有規律性嘅，即係幾十一點鐘派劇本
0: 對稿，
1: 跟住食飯，跟住三點鐘入廠，
0: 彩排，
1: 咁啊九點零鐘就準備正式開始啦，咁樣即係好規律咁。我做完我又翻屋企，咁我可能我嗰時咧自己覺得我都係打份工嘅啫，咁我又好多嘢我又冇去玩嘅，咁我又唔。嗰時嗱嗰啲咩打麻雀嗰啲我又唔睇嘅，嗰啲咩
0: 賭錢啊又唔啱嘅，
1: 嗰啲唔啱嘅，因為我哋教徒唔會做嗰啲咁啊，咁啊跟住你話去嗰時後期啦，後期咧就好興咩去 disco 跳舞噶嘛，咁我又唔啱嘅，因為我好怕嘈嘅，咁。

0: 又系咯，所以就系咯，就怪怪咁。
1: 即系你德兰姐，你一种 pure， 你一种纯咧，其实唔识你，怎见到你咧，你已经觉得你系好纯，因为你咧无论系衣着啦吓、啊，即系就算你嗰阵时嗰啲闪衫啊，着 boot 都好啦，你都包到冚冚啊，即系完全系唔会话。
0: 仲要嗰啲真系做嘢先着噶，
1: 做嘢先着啦，系啊，嗰啲袖咧，我见未见过你鸡翼袖咧，最多都系中针袖咯，系啦咩？你唔会话鸡翼袖咁嗰啲
0: 嘢。系噶，嗰时冇噶，真系噶，我谂。年代不同咯，因为那个时候都我觉得吓、啊、都是比较保守啲嘅，一般人都比较保守啲嘅，同埋对于我哋艺人咧，亦都系冇好似而家咁样嘅，而家就即系个个咧，即系好近距离啊。因為好多嗰啲社交媒體嘛，即係好似大家好似你今日已經知道我聽日嘅嘢，或者幾個鐘頭嘅嘢，大家都可以即係通過呢個社交媒體咧，
1: 即時知啦，
0: 即時知啦，係啊，咁電話都唔使打啦，而家即係你得閒你望下個電話，睇個 mess， 即係個信息已經知道。
1: 電話煩住人添啊！而家打
0: 係啊，所以而家係好唔同咯。但係我哋以前咧就唔係嘅，做一個藝人咧，其實佢係要保持個神秘感噶，即系唔系咁容易系俾啲人系见到噶，系啊，
1: 即系有个距离噶，
0: 系啊，所以又真系又唔同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今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

0: 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新清水湾道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的行车线而家全部都是重开噶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的快线的交通意外啦，就仍然是处理紧，一带是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其他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荔枝角荔康街有渠道工程，去兴华街西方向由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清女子中学的路段是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主要干道的交通大致都是正常，主要就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多车，收费广场那段是稍为多车。另外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

0: 乐有快乐。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请勿靠近车门，
3: 停一停，唞一唞。
4: 星海音响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5: 星海音响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都会体现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4: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响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5: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4: 星海音响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4: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9: Hello， 我是杨善瑶。
10: Hello， 我是朱海婷。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Park 柏天南。
12: 大家好，我是钟伟冰。
13: 大家好，我是杜志慈。
14: 大家好，我是黑仔姜浩文。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友。
16: Hello， 我是张新月。
17: Hello， 我是敖嘉年。
18: Hello， 我是沈振轩。
19: 大家好，我是谭耀文。
20: Hello， 我是龚子欣。
21: Hello， 我是 Sandy 刘善婷。
22: Hello， 我是袁伟豪。
23: Hello， 我是阮琼丹。
24: 我是江嘉敏。
1: 是好心情经理人李
6: 元
1: 当。
6: 星期日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5: 咁啊，阿张敦兰咧，你咧喺呢个事业当中迎嚟一个咧，即系我见到嘅第一个高峰咧，就系、是、欢乐今宵入边咧组成咧香港其中一队咧女团，就系、是、四朵金花。金花四朵金花，
26: 系啊系啊，真系诶谂都冇谂过，咁多年后，原来我哋系最早嘅女团。

0: 我哋嗰時好得意嘅，歡樂今宵每晚咧都唔同導演嘅，唔同嘅、哦。咁咧就我哋咧就每日咧三點鐘入去彩排一廠。咁我哋一廠出邊咧就有張長凳咧俾我哋休息啊，對劇本啊傾偈咁。
1: 嗰度係咪無人行嗰度？
0: 係啦，就無人行啦，就無人行啦、哦。所謂點解無人行咧？兩邊都係一張好長嘅木凳。
1: 咁你行過就要有好多人喺側邊嗰度坐住啦。
0: 係啦，
1: 係啦，要打過先可以行過。
0: 係啊，咁啦，我哋嗰時咧就喺嗰度，即係好中意喺嗰度攞本厚嘅歌書我嚟一本，即係一張張咁樣揭嚟唱。咁我最記得我哋唱英文歌，咁我哋四個啊唱唱下，李志忠導演咧經過，佢話啊你哋四個唱歌都幾好聽喎，佢話下個禮拜喺我嗰日你哋四個唱啦咁。咁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哋即係開我哋玩笑嘅啫，無啦啦咁叫我哋四個，我哋都高矮肥瘦都齊咯。我哋話，唉、哎，又好難睇喎，咁樣唱法咁。咁佢話你哋想點啊？佢話我哋阿肥姐就話，誒、哎，不如你做一 set 我哋嘅衫咁，或者好啲。因為嗰時
1: 聰明啊，
0: 係
1: 啊，
0: 我嘅高度真係仲係好細粒噶嘛。
1: 總之唔係高啦。
0: 係啦，咁嗰時真係。我哋四個喺度咧，即係哆瑞咪發嗦嗰啲咁樣嘅高度嚟噶。啊，點知嗰日出街佢哋爆肚，即係我哋通常咧報幕都有人介紹噶嘛。咁你介紹之餘，你又要因翻，好似我哋做電台，你都無奈要睇下啲時間係啦。咁佢會發覺咧，如果咁快去我哋嗰首歌咧，就唔夠時間去廣告時間啦。咁啊，我記得阿杜平哥同阿炳哥喺度介紹我哋嘅。唔知點解佢哋改咗，本來佢話咩四朵番瓜嘅，
1: 番瓜四朵，
0: 跟住係咪咁難聽啊？四朵金花咁，
1: 金花爭好
0: 遠。其實佢哋改嘅啫、都冇預先諗定嘅、因為諗住做一次啫嘛。
1: 阿肥姐個諗頭好好、啊、喎。四個人穿埋同一套衫咧，即係你見到噶嘛，咁、那個整體就好靚。同埋其實嗰陣時你啲舞步咧都係揈咗揈右揈左。
0: 唔係，我哋第一次唱就唔使揈咗揈右添啊，我哋坐喺度唱。
1: 哦，坐喺度唱。
0: 坐喺個梯級度唱㗎咋。
1: 咦，好似有印象喎、
0: 啊。係啊，紅枣紅色嘅條裙仔，我仲記得嗰件衫咧係白色嘅樽領，呢度好似有個口水肩咁樣，好深刻，因為第一次啊嘛。
1: 就唱英文歌。
0: 唱英文歌。Where's your mama gone?
1: Where's your mama gone?
0: 係啦，嗰首歌。
1: Little baby gone。
0: 係啦。
1: 嗰時我好中意睇《歡樂今宵》咧，就係咧佢哋係咩類型嘅歌都會有嘅。佢哋通常咧就喺前半 part 咧就有一個唱歌啦，跟住臨尾就一定有一個唱歌，然後大家出嚟就《歡樂今宵》再會。
0: 唱係啊，嗰時所以佢係一個綜藝綜合性嘅一個節目。咁而我哋係《歡樂今宵》嘅演員嘅話咧，我哋就咩都要做咯。所以佢派我哋唱歌要唱，跳舞要跳，搞笑要搞笑咁样咯，
1: 但系我哋观众咧最中意睇咧就系、是、你哋卖广告啊，系好好笑嘅，因为咧你明显见到咧你卖广告嘅时候，你要讲晒所有要讲嘅嘢，但系你有人数紧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唔知道，跟住咧好似卖完广告之后就要去真系去跟嗰啲广告噶啦，
0: 系啊，
1: 去奔跑嗰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嗰时咧现场广告啦，现场嘅趣剧，现场嘅换景啦，其实嗰时真系冇一个节目系录影嘅，所以喺现场嘅观众嚟讲咧系好开心嘅，好好睇嘅，因为你睇住嗰啲摄录机咧好大部啊嘛，嗰时啊，
1: 好大部，
0: 咁你要睇住佢成部车咁样转去第二个角度，咁你又睇住嗰啲换景啦，咁。哇！原來換得咁快，咁啊現場嘅廣告更加啦。我哋係有一個 corner 位啊，有一個角落咧，係搭咗個台仔，咁嗰度專係我嚟賣廣告嘅。咁、因為咧廣告咧，好似你話齋有時間限制啊嘛。哇！真係俾我哋嚟講咧，我哋嗰日要負責賣廣告就真係好鬼驚嘅，因為你一講錯咗咧，人哋唔俾錢噶啦嘛，嗰、那個。
1: 我會咁樣做㗎。
0: 係啊，係啊。咁嗰所以嗰時咧，你會見到好得意，唔係賣一個廣告噶嘛。咁好似你張台仔嗰度咁啊，動曬嗰啲產品。咁啊，呢個講完之後，咁一個 shot 就可能影住某個產品，跟住其他嘢佢就即刻搬走曬。咁啊，第二個演員又咁樣坐張凳度，跟住嗰個場。 務又好忙啦，跟住動嗰啲產第啲產品喺嗰個台度，咁又到第二個去賣廣告，咁其實真係好刺激噶。咁啲觀眾睇到又覺得好刺激啦，因為見到你哋哇，原來咁急嘅咁快嘅時間，你哋要做到咁多嘢嘅。
1: 我睇過兩次現場啦，一次就係廣播道總台，一次就係喺清水灣。咁啊，清水灣最近次啦。咁啊，廣播道總台嗰一次咧，我就好記得，因為原來好多人㗎，好多人咧，即係等入去㗎咁樣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同埋咧，原來咧，佢哋唔係用罐頭掌聲咯，佢有個牌寫住請鼓
0: 掌。係啊，仲有你哋應該，如果你冇記錯咧，我哋嗰時你哋觀眾入場之後坐定之後咧，我哋咧就有啲有。即譬如我啦，或者阿肥姐啊，即系边个当值嗰日咧，即系早啲已经化好妆、梳好头嗰啲，就要入去一场，跟住咧就同啲观众 say hello， 咁然之后话俾佢听啦，嗱，你哋记得
1: 要整鼓掌啦，
0: 上
1: 边
0: 啦，系啊，有眼灯嘅写住请鼓掌，咁当啲眼灯咧一着嗰时咧，麻烦你哋就要鼓掌啦，咁要彩排噶嘛，嗰啲观众都要，咁啊会试一次俾佢嗱咁嗱一着咗灯。嗱，你哋要鼓掌啦，咁
1: 系咪啊？系啊，好正噶，系啊，同埋嗰阵时咧都唔系话好多话系预先录影嘅，
0: 冇啊，吓
1: 可能有
0: 广播道吓，
1: 有
0: 一两
1: 拍
0: 都系
1: live， 系广播道系大部分都系 live 噶，
0: 系啊，
1: 去到清水湾就有啲啦，有啲短剧仔系录影嘅，
0: 系啦系啦，
1: 录影嗰啲就闷啲咯，我哋现场就净系睇个电视，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早期系完全系所有节目都一定系现场嘅。

0: 我嚟讲咧，我就觉得最深刻系《欢乐今宵》，除咗四朵金花之外咧，嗰时就我同阿夏宇哥做魔术啦。
1: 是怎样的、
0: 哦、你没看到啊？
1: 没看到
0: 啊。是啊，夏宇哥呢他就做魔术师，我就做他的助手嘛。那呢 TV 呢就请了一个师傅来教我们的。那你知道其实你说是魔术其实都有一点风险的嘛。我记得我第一次呢

0: 做嗰个大家都成日睇噶啦，有咩初初示范俾你睇，摆个青瓜落去，啪一声嗰、那个嗰、那个
1: 砸
0: 断佢咁样，跟住嗱，轮到摆我只手落去啦，跟住咧啪出嚟，跟住咧只手冇事，哇！其实我讲真啦。真係都驚噶，
1: 都驚同埋都會痛噶嘛。
0: 唔係啊，因為我哋唔係專業啊嘛，我哋同埋我哋受訓嘅時間係好短時間嘅啫。即係譬如話下個禮拜要做啦，咁之前一個禮拜咧，老師會去入廠同我哋講係點樣用、點樣做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夏雨哥做完嗰陣咧，我都。即系飙冷汗，因为我
1: 唔知会唔会失手。
0: 系啊系啊，我如果失手咧，我大剂量，我只手唔知点算啦，咁啊系咯。咁同埋有啲系比较大型嘅，我哋嗰时都有做一啲大型嘅魔术嗰啲咁样，咁即系有好多机关噶嘛。咁啊，你要记住啦，又要记住嗰啲时间啦，几时要做啲乜嘢，几时做啲乜嘢嘢啦。因为嗰个危险性系比较高啲啊，佢哋亦都唔敢喺现场做啊。咁嗰次咧就錄影，咁啊好彩錄影啊，因為失咗手啊，失咗手啊嗰次，咁咧就我成個人啪咁打咗落個地下度。
1: 哦，咁大件事
0: 啊，
1: 咁、
0: 啊、
1: 受傷啊！
0: 嗰時又好傻豬喎、啊，真係。好記得嗰時個頭好痛嘅根本，
1: 但就唔理爸爸起身照做，係
0: 照做，跟住又唔識得話唔係喎，應該要去醫院去 check 下，又冇，嗰時唔知，好彩又冇事咯。
1: 江浙福嘅今宵咧有好多好正嘅嘢，就係、是、咧我哋細個咧，我哋唔知呢個世界有 fashion show 噶嘛，但係佢哋間唔中就會有啊，如果 fashion show 咧有啲就 show 下珠寶啊，呢、這個珠寶咧又唔知係咩幾咁靚啊，無啦啦一劈咁樣，
0: 係啊係啊，好多噶，真係。即各式各樣都有咯，咁有時我仲記得有一次啊，我唔記得係乜嘢啦，我就見到Bruce Lee 啊
1: 李小龍
0: 佢上嚟歡樂今宵，哇好鬼型啊！嗰時見到佢戴住個太陽眼鏡啦，咁喺度哇真係
1: 就表演功夫，
0: 係啊咁好犀利，所以你話係咪好得意咧個節目啊？咁多嘢睇真係，
1: 其實好懷念噶嚇，咁、啊、即係譬如即係。時代又不同啦，即係到最後可能呢一個 live show 就要 cut 咗佢啦。但係就真係我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咯。係
0: 啊，即係好多年咯、哦，你知唔知啊？歡樂今宵真係
1: 我諗起碼都廿幾啊，係嘛？
0: 都有
1: 有喎、啊，因為我記得
0: 我嘅成長都喺嗰度。
1: 嗱，佢開台嘅時候就係1967年啦，咁、唔知一兩年之後就已經有啦嚇，咁、然後到我差唔多80-90年代都仲做緊噶嘛，
0: 係啊，只不過時間可能縮短咗啲日數，
1: 係啦，縮短日數，係啦，同埋嗰個主題曲咧正到爆咯，日頭晚做到依家輕鬆下，食過晚飯。要休息飯嘅陣，真係休息一陣先到做，因為9點鐘做噶嘛，係啊，即係
0: 所以好即係好有呢、這個好道題啊，所以實每一句都係講出咗。當時大家嗰個
1: 心聲
0: 啊，
1: 同埋真係嗰陣時香港人嘅作息就係咁，因為其實基本上你而家就話放5點啫，嗰陣時都放6點7點係好正常嘅啫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嗰陣時又冇咁多娛樂咧，所以即係其實嗰時電視真係帶俾大家有好多好多嘅娛樂性
1: 咯。係啊，同埋嗰個歡樂今宵再會咧，我覺得咧歡樂今宵再會呢一隻歌係好正，正在係咩呢？是有些人唱 off key 啦，有些人唱正音啦，有些人特别大声啦，有些人特别细声啦，有些人专登玩嘢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超开心，同埋系同最后唱歌嗰个歌声
0: 一
1: 齐唱噶嘛，
0: 是啊是啊，所以晚晚都唔同嘅，你哋感受到嗰个唱法都唔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报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了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止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她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到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佐敦宝宁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嘅车辆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宝宁街，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至于港岛方面，西区卑路乍街亦都是有道路工程，跟住海都楼的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5: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4: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5: 凡事都一笑置之。
4: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5: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4: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6: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就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

间啊，提醒你，如果头先咧听阿张德兰嘅访问咧听得唔够喉嘅话，唔紧要啊，因为咧仲有一半嘅访问咧，下个礼拜咧都会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噶，同埋嚟紧咧即系德兰姐姐都要去演唱会咧，喺呢一度遥远祝福阿德兰姐姐，希望佢咧即系嗰个手嗰个伤势好翻之余咧，佢嘅演唱会都成功啦。

0: 有啲歌咧，真系越听越好听，越播越中意啊！吓，卫兰嘅呢一首系 The Best Version of Me。而家我成日见到佢，因为佢系我 gym friend 嚟嘅，同一间 gym 咧，就系即系做运动咧，健身佢都会好开心啊！吓，希望咧即系喺年尾啊，其实Janice 都有佢嘅演唱会啦。到时有一个 The Best Version of Janice concert， 到时佢嘅演唱会成功啊！吓，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讲起 Janice 卫兰咧，其实佢唱 The Best Version of Me 嘅时候咧，其实就系谂起一个人嘅，嗰、那个人咧就系佢嘅 best friend 啦，佢嘅好朋友就系方大同啊。咁其实睇翻咧，其实方大同咧都离开咗我哋一段嘅时间啊。我自己同佢咧，方大同咧就唔系话太熟络，但系其实见面嘅机会都几多啊。咁啊，好多时都成日一齐做嘢啊，好多时都会咧即系我做司仪，佢做 show 啊咁样。方大同俾我嘅感觉就系佢系一个咧好 proud 嘅一个人，佢唔系。

好驕傲嗰一種 proud 啦，佢係好 proud of himself 啊，好 proud of 咧佢自己中意音樂，佢唔係咧即係以一個咧我係好勁嘅音樂人嘅一個身份咧就係、是、自居，反而咧佢會覺得即係自己有機會可以玩到音樂，有機會將呢一個做歌啊出唱片咧成為自己嘅一個事業咧，佢會感到好幸運、好驕傲，但係佢唔會一個咧即係覺得自己咧好巴閉啊啊好有技術啊叻過曬你所有人啊，佢自己都係一個幾謙虛嘅人，同埋我好中意佢唱歌嘅時候咧就係、是、好投入啊，投入到去一個程度咧係令我諗起啊佢所講嘅嘢，我咪有啲反思咧。其中有一隻歌就係、是、特方大同嘅2006年嘅一首啦，愛愛愛，令我突然間會覺得咧，咦？愛情嘅世界其實唔係好似你咁咁片面嘅，有陣時可以加多啲色彩啊，好似一個雪糕咁樣啦，加啲一啲啊，即係有顏色嘅一啲朱古力碎啊，喺上面咧，其實都會唔錯嘅。我對愛情咧，其實都幾執着嘅，即係執着到去一個程度咧，就係唔得唔得唔得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望翻身邊嘅朋友咧，佢哋有一啲好成功嘅關係啊，成功嘅戀愛咧，其實佢哋咧喺佢嘅戀愛嘅世界當中咧，佢少咗啲執着嘅，佢少咗啲自己，多一啲咧就係大家嚇。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成日咧會以自己行先啊，用自己嘅諗法咧去主導自己嘅人生啊，有陣時用自己嘅感覺去牽住自己嘅鼻子走，但係有陣時有啲依啲嘢咧係illusion 嚟嘅，一啲錯覺啊、幻覺嚟嘅。有陣時你太過著重自己嘅諗法咧，係會忘卻咗哦，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可能性嘅。愛情呢一樣嘢咧，就絕對唔係你讀幾多書啊、識幾多嘢、睇幾多本書、做咗啊呢一個大學生啊、碩士啊、博士、PhD 咁樣咧，就係、是、會手到拿來。唔係嘅，愛情呢一樣嘢咧係雙方嘅。佢令到你感動，但你自己都要感動到佢嘅嚇，唔可以咧單方面話，哎，我中意你，所以你一定要中意我，或者佢中意你，我就覺得啊，既然我啊冇人冇物啦，又冇拖拍啦，佢中意我，咁我就照單全收啦咁樣，唔 work 噶，一定要雙方面。好多嘢你譬如你單方面啊，可能為咗對方嘅錢啊，或者可能為咗排解寂寞啊，而同人哋喺埋一齊嘅話咧，到最後咧都一定會分手收場，唔會有好結果，因為你當初開始。呢一段感情嘅时候咧，嗰个动机咧系唔纯粹嘅。有阵时听方大同学作品，就会感受到咧，有阵时恋爱嘅世界咧，系真系有好多可能性，有都好奇怪嘅嘢、奇特嘅嘢咧，你未必会知道嘅。虽然佢咧已经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啦，但系佢嘅歌咧，今时今日听翻咧都好正啊！所以带嚟有呢一首2006年嘅旧歌啊，系都系我哋本地嘅一位咧。好有質素嘅音樂人，佢嘅離開絕對係我哋樂壇嘅損失啊！方大同，愛愛愛。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一日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时间呢？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黄昏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黄昏时间呢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是一个 magic hour 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旺角呢就搭完火车啦，咁行团嗰条天桥呢即係扮过去对面呢，见到咁多人喺条天桥嗰度做乜鬼咁样啦。好多都系拖机喎，游客嚟㗎喎。咁望一望佢哋即係揸住相机影嘅远方，就係、是、阿街老街呢嗰、那个即係望住嗰个天桥呢，望住去呢个海嗰个方向，大角咀嗰个方向呢，原来呢就係、是、呢个日落嘅时间。咁呢个嘅奇景呢唔系成日都有㗎，係一年当中唔知几个月呢先会见到，就係、是、嗰个太阳呢喺一堆嘅大厦嘅中间嗰条罅嗰度呢就係啱啱咁样落。咁呢嗰一个情况呢係好靓，係真係一个 magic hour 嚟㗎。有陣时呢即係行过呢见到咁多嘅游客呢喺度影相呢，我都驻足喺度呢望两望啦。跟住见到喺闹市当中有一个呢即係日落斜阳嘅一个景色呢，係会觉得好 amazing， 觉得哇呢一、這个世界真係好劲啊，大自然真係好漂亮，造物主嘅力量真係太厉害啦。而我又另外好记得一个黄昏嘅时间呢，就係、是、有一期我同啲 friend 咧就好兴咧礼拜日嘅三四点啦，即系啲太阳最晒嘅时间过咗之后咧，就去到西九嘅嗰个草坪嗰度咧，就系、是、野餐啊！咁我啲 friend 就带住嗰个帐幕啊咁样，带埋啲细路啊，带埋啲嘢食啊，就有阵时买雪糕啊咁样。咁我哋成班 friend 咧就会起埋一齐噶啦。咁啊细路啊有细路玩，大人啊有大人玩咁样。细路啊一堆啦，即系喺度食下雪糕啊、茶点啊咁样。咁大人咧就一只眼望住啲細路睇下有冇危險先，另外一隻眼就同啲即係 friend 喺度傾偈啦，同埋咧飲下紅酒啊、白酒啊，咁啊舒緩下咁樣。有陣時見到啲父母咧，即係湊啲小朋友咧，即係覺得吊頸都要唞下氣啊，間唔中都要咧，即係放低啲小朋友，俾一啲信得過嘅朋友咧，就係、是、看住。然后咧，即系自己做翻一啲大人咧应该要做嘅 me time， 一啲 relax 嘅时间啊。仲有啊，就系当你拍拖嘅时候咧，黄昏真系好正噶。喺西九文化中心咧，嗰、那个黄昏嗰、那个日落咧，系靓到不得了。咁望向呢、这、一个即系港岛咧，望向咧呢、这个西边嘅地方咧，就可以见到呢、这、一个黄昏日落嘅时间啊。所以我永远觉得呢日当中咧最神奇、最特别嘅时间咧，就系、是、黄昏啊吓。喂，今日啊，礼拜日啊，黄昏都未到嘅，如果你咧都想同你嘅女朋友啊、男朋友啊浪漫一下，咁啊而家 plan 定啊，揸车或者搭车咧，去到一啲郊外海滩咧，都可以见到咧好靓嘅日落，好靓嘅黄昏，可以同最爱嘅人咧望住呢一啲大自然嘅环境咧，实在系非常之浪漫。所以有阵时浪漫咧，唔需要好多钱嘅。就是需要车钱啫，吓你搭车去嗰一个地方，去到咧就跟住所有嘢咧都系 free of charge，FOC 完全免费噶啦吓。今日星期天，你都要珍惜咧，即系今日嘅黄昏，可能去一下啲户外嘅地方，欣赏一下良辰美景啊。

原本呢一隻歌呢就係作俾小島樂隊嘅，但係 Beyond 呢真係唱返嘅話呢都有佢哋嘅一番風味啊，同埋好超好啱嚟俾人聽啊。有 Beyond 嘅呢一首舊歌又是黃昏啊，咁啊令到我有感覺呢，哎，又是離別嘅時候啦，又要完啦我嘅節目，即係兩個鐘頭呢其實真係好快過㗎。咁啊多謝大家呢兩小時收聽好心情經理人啊，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他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今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落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翻，龙尾排到南昌公园。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嘅一段路段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阿 O， 每个早上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5: 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的跨媒介美学对话。
4: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

0: 除了会在这里做他们的创作和我们的观众直接交流之外，有很多香港艺术家都花了不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想一些公众的活动，例如他们会举办一些公众的工作坊，跟公众一起做一个创作，也会做一些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观众真的可以走入去我们的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香港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创作的。
1: 当下香港艺术展，
2: 香港艺术馆，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4: 有美相伴。

0: 又到有美相伴的节目时间啦，咁我哋喺呢个钟头咧会同嘉宾倾偈啦，亦都会访问兽医嘅，咁啊知多啲关于宠物嘅健康资讯啊。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先讲啊关于动物嘅新闻先啊。有一日喺一个原野原始山野，一个女士带住佢个牧羊狗 Molly 步行嘅时候咧，意外喺50几米高嘅悬崖跌咗落嚟，但好彩佢被救到，但系狗狗就唔见咗。咁救援人员咧系冇放弃嘅，当地嘅社群咧仲立刻启动咗一场寻找 Molly 嘅行动，直升机飞咗高空好多次，但系都发觉揾唔到，而且咧就发起咗呢个募捐，希望可以有多啲资源，飞得更多次数同埋更长嘅时间。另外咧，亦都增添更专业嘅搜寻装置，包括一种叫做热成像仪。结果捐款咧喺短短8个钟头咧，已经筹到10000几蚊嘅纽西兰币。唔系因为佢系名种狗，而系因为大家都坚定要揾 Molly 翻嚟。过咗7日，好多毫不相识嘅人走埋一齐，包括有飞行员啦、兽医啦、护士啦、义工啦，仲有一只搜救犬 Bingo。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仪器上面见到一个红色发热嘅小点。当直升机飞到越嚟越近嘅时候，就发现 Molly 啦。原来 Molly 喺主人坠落之前嘅位置系冇喐过，佢一直都喺度守候住。最后 Molly 咧就系安全获救，亦都同主人团聚。好啦，咁啊，翻嚟访问嘉宾嘅时间啦，翻嚟直播室啊，今日咧请一个咧，佢喺10几年前啊卖晒自己嘅家产，开创咗收留啲流浪狗啦，或者系被弃养嘅狗狗嘅狗场，叫做香港流浪狗之家 Angela Chan， 一个香港嘅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啊，兼而家都系肯上去做嘢嘅人啊，系啦。Angela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介绍下你带嚟嗰只狗狗啊，阿 Kim 系嘛？
1: 系啊，我好多谢你先啊，善仪，
0: 唔好客气。
1: 我带咗阿 Kim 嚟，阿 Kim 咧系一只大约14、15岁嘅狗嚟噶啦，系我当时搬咗入新界嘅时候，我喺倒垃圾嘅时候见到佢喺个垃圾站嗰度徘徊嘅，咁啊冇人养啊，见咗佢几日噶啦，咁我就带咗佢翻屋企。咁佢就一直都黐住我，咁所以即係我就帶佢過嚟，就算係我去沖涼啊，我食飯啊，佢都係要跟住我嘅。
0: 咁幾耐呢？呢個時間，即係你發現佢嗰陣時候，佢幾大到？
1: 我發現佢嗰陣時候大約2歲。
0: 哇！即
1: 係
0: 十幾年嘅
1: 感情㗎，係啊！
0: 仲要你，我知道你係去到邊度都帶過去嘅。
1: 係啊係啊，佢都有緣分，佢阿媽嚟㗎。
0: 係，咁你係咪自小已經中意狗㗎啦？
1: 是啊，我自细已经好中意狗狗噶啦。
0: 点解咧？
1: 我好中意动物噶，其实唔止狗噶，逢系小动物，猫啊、狗啊，就算乌龟仔啊，我都好中意。
0: 咁就细个有养嘅。
1: 细个我家姐有养嘅。
0: O K。咁就净系真中意啫，跟住特别经历就冇嘅。
1: 冇特别经历，只系好中意。
0: 你点都唔会谂到咁多年之后，你系一只500几只狗嘅妈妈。
1: 我就算翻紧工嘅时候，我都冇谂过系会有。今日咁嘅500几只狗嘅，
0: 系嗱，你创办狗场嘅时候咧，就喺2011年嘅。咁当时系咯，有咩原因激起你会做呢样嘢咧？
1: 系因为咧。

0: 一年咧，我退咗休啦，已經冇翻工，咁咧就買咗兩等村屋，搬咗入嚟新界住。因為我個女咧就喺中文大學讀嘅，咁所以我諗住搬入嚟新界方便佢翻學嘅啫。點、知咧，我搬到入嚟新界住之後咧，我見到一啲情景咧，真係令我一生難忘嘅。而且喺市區住嘅時候。我想在市區亦都好難會見到咁嘅情形嘅，就係逢係黃昏六七點或者甚至八點九點，都係有一群狗咧，佢哋全部係走向一個方向，就係啲垃圾站嗰度。咁佢哋咧有啲係瘦到咧，哇！淨係見到啲骨嘅，係啊，咁啊有啲趌下趌下啦，有皮膚病啦，咁原來走去嗰度係抄嘢食嘅，揾垃圾食嘅。咁我覺得喺而家我哋呢個大家物質咁豐富嘅社會裏面，點解仲有呢啲事情會發生嘅咧？咁即係對我嚟講係好震撼，我從來冇想過嘅。咁於是乎我就本來我就帶咗八隻狗翻屋企啦。咁於是乎見到咁嘅情形之後咧，因為我好心痛，咁啊見到有受傷啊，有皮膚病啊，或者夜晚。仲係喺垃圾站執嘢食嘅狗啊，咁我就帶曬佢翻嚟我嗰度，由自己嘅八隻狗變咗八十隻，到到120隻咁樣。
1: 你最初創辦嗰陣時候，個地方冇而家咁大嘅，你慢慢擴展嘅。
0: 我最初嘅時候係帶咗佢哋翻去屋企，但係因為已經冇地方容納啦，咁我就。首先我賣咗我一間村屋，咁我租咗一個地方，嗰度係12000尺，喺流水響沙頭角公路嘅，咁就開始救佢哋咯。咁有瘦啊，有病啊，有皮膚病嗰啲，我就帶佢哋翻嚟，咁帶佢去睇醫生醫佢哋咯。
1: 但係嗱。一个完全好话细个都中意动物嘅，中意狗嘅，咁啊见到啲好惨嘅情况。但系始终你卖埋你嘅家产家业，首饰嗰度几多钱到啊？
0: 嗰度七位数字有多
1: 系啦，吓过百万即几百万咁样啦，系啦，
0: 系啊，
1: 多过添，
0: 系
1: 咁系咯，个决心点嚟嘅咧？你有冇挣扎过嘅咧？
0: 因为咧，我救佢哋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好同情，好同情佢哋，因为我做咗几十年工作，我未见过啲咁嘅咁震撼嘅场面，有啲狗系直情个眼流紧血啊咁样嘅，同埋咧好多咧喺新界發生嘅就係佢哋受咗傷，啲烏蠅蟲咧冚住曬佢哋，即係已經擁住曬佢哋個傷喺佢哋個皮膚嗰度。咁我就救曬翻嚟，咁就帶佢哋去睇醫生。咁我真係高估咗我自己嘅能力，咁就救下救下，咁一定要醫噶嘛。
1: 咩叫高估咗自己能力？
0: 即係我以為唔係需要好多錢，點知原來個醫療費同埋之後照顧佢哋啦。同埋佢哋嘅食糧咧，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噶。
1: 係，咁於是就即係要買家當先可以。
0: 我係賣咗一間屋，跟住一間屋都頂唔順啦。咁我個女話：媽咪，我都唔需要啦。我讀完書，我自己可以賺到錢。
1: 係，
0: 更加到最後好困難，兩間屋都賣埋，我哋就搬咗入去九祥嗰度住。嗰度咧係一笪爛地，但係有一間石屋。咁我同我女就搬咗入去石屋嗰度住，
1: 咁其他狗就喺出边咁样。
0: 其他狗有啲入屋，老啊有病嗰啲入屋，其他就喺出边咁样。
1: 嗱，即系讲真，即系唔系净系钱啊嘛，即系你头先讲紧都系好困难啊，要卖晒两间屋啊，咁仲有金银珠宝可能全部祖传落嚟嘅啲首饰都要卖变卖晒。咁但系唔系净系钱啫，开狗场系有好多功夫啦，好似头先话要救啦，即系你要。救佢嗰下系咪就咁带翻屋企箍住成绳带翻屋企就得咧？上绳或者要医啦，又要好多物资啦，你瞓觉都要个地方噶系嘛？咁同埋即系你都要有床铺啊，有毛巾俾佢啊，有啲其他嘅可能有时要带啦灯罩啊，咁样防止佢咬翻自己啊咁。咁又要清洁啦，清洁先我谂真系好严重。你当时有冇谂过呢啲你会搞唔掂嘅咧？
0: 我有想过的真的。但是即一开始了这一条路是没得回转头的。所以我就唯有继续做啦。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的财政很困难的时候。

0: 我個女咧突然間嚇攞咗一袋嘢出嚟俾我，嗰袋嘢咧就係我以前飛咗好多年啦，我買俾佢嘅首飾啦，金器啦，佢全部攞曬出嚟俾我。佢話：媽咪，我呢啲我唔要啊。我哋攞咗佢出去變賣咗佢，救佢哋嘅生命係比呢啲嘢更重要
1: 啊！乜嘢影響到你嘅女可以同你嘅心智一樣呢？因為你自細對佢嘅即係教育啊，佢又係自細已經天生咁中意狗啊，定係佢又即係有咩情況底下佢咁？即系同你可以并肩作战得咁交。
0: 系啊，我好即系我好幸福就系、是、我佢系同我一齐，同埋好支持我咯，仲喺度安慰我。佢话妈咪呢啲嘢我唔要，我第日可以买个，我买埋俾你添。我读完书有嘢做就得噶啦。但系佢哋系生命嚟嘅，生命系一定要救咗先嘅，同呢啲物质上边嘅嘢咧系冇得比较嘅。咁
1: 所以如果冇呢个女，可能你嘅决心冇咁大。
0: 是佢好大嘅支持，同埋就算係當時喺九場啦，我以前都有同你講過，因為得我同佢嘅啫。咁我嗰陣時仲後生啦，咁我自己本身就有潔癖嘅，咁我就要整到好乾淨嘅。咁佢日頭咧就翻學，佢朝早搭 van 仔搭火車出去翻學，一放學翻嚟，佢做完功課讀完書咧，佢就會幫我清潔噶啦。同埋佢，因為我嗰度咧有條斜路嘅，佢仲幫我倒垃圾嘅。我記得日日都幫我推啲垃圾上去。佢話：媽咪，你推唔到噶啦，我推上去倒，日日都係咁樣。佢俾好多嘅支持我。
1: 你有冇感動到咩啊？
0: 我會感動咯，我會好感動咯。但係我哋平日即係嗰段嘅時刻咧，都唔得閒感動啊，因為咁多隻狗要照顧。又要車佢哋出去睇醫生啦，因為嗱，你救咗翻嚟，如果你唔同佢哋睇醫生冇意思噶，一定要睇醫生，要準時食藥，要清洗佢哋嘅傷口，呢啲先至係最重要嘅嘢嘛。咁、我個女一路有幫我手噶。
1: 咁除咗個女有咁大嘅幫手啊、推動力啊，咁仲有冇其他人幫你手咧？當時其實你即係要處理咁多狗，你都需要一啲義工啊。
0: 係啊，開始嘅時候咧。就只得我同我个女嘅啫，咁后来咧就我好彩就有一位义工女士，佢就打电话入嚟俾我，佢话 Angela， 我想入嚟你个狗场度睇下，我想帮你手。咁呢一位义工女士咧，佢就带埋一班义工入嚟帮我，就帮我整个 Facebook 啦，帮我网上边多啲关于报道狗场嘅嘢啦。同埋義工就時時入嚟幫我手啦。咁呢一班義工咧，由嗰陣時開始，即係2012年啊開始幫我，到而家咧都係呢一班義工，佢哋冇即係完全係一直咁樣幫我睇住個狗場成長啊！
1: 哇！你咁你一路講嘅時候咧，好似發覺你怜悯嗰啲狗啦，跟住有个女咁样 support 啦，跟住又有义工，好似所有嘢唔系一定要自己点样去搲啊，去好辛苦咁样嗌啊咁，但系啲缘分啊，嗰啲帮助咧就即系从天而降咁。
0: 我好信系上天有佢一定嘅安排嘅。因为我帮咗好多狗啦，亦都可能系嗰啲其中有啲狗因為都好嚴重，即係到最後都係往生咗。我都好信，可能係佢哋對我嘅幫助嚟嘅，同祝福。我信㗎，我
1: 咁嗱，2013年即係兩年之後，你已經用曬你即係籌到或者你賣家產嘅嗰啲錢啊，嘅要靠啲借貸度日啦。咁當時嘅情況係點啊？即係艱難到咩情況？即係錢銀上啊，各方面
0: 係非常之艱難，冇錢啦，又冇
1: 嗰陣時嘅長租幾多錢度啊？
0: 我長租係12,600蚊，佢租俾我係1蚊一尺嘅。咁啊，個個月又要等交租啦。咁咪唯有我個女又會去借佢嘅 student loan 啊，咁樣借曬佢嘅 student loan 嚟到俾。俾租啊，俾啲醫療費啊，咁樣，咁我都即係 當時都係真係好困難嘅，但係都好似你咁講啦，好在上天嘅眷顧，咁義工咧就幫我上咗 Facebook 啦，咁就開始就搞咗一個 scheme， 即係我哋有一個計劃，就係希望香港咧好多善心人嘅，咁就養唔到狗，因為地方啊環境嘅問題，有啲係養唔到狗啦，咁就。我哋有一個 scheme 就係助養啲狗狗啦，即係助養佢哋一包糧食啊，咁樣對好多人嚟講咧，都唔係好即係唔係好重要嘅，即係唔會影響佢哋嘅生活啦，一二百蚊咁。但係對我哋對我狗場嚟講，同埋對我嚟講咧，對我啲狗狗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恩惠。
1: 哇，其實好艱難嘅喎，其實嗰個數字唔係少嘢嘅，即係可以咁樣籌到錢啊咁。其實2013年你已經攞咗呢個慈善機構嘅牌照啦，即係我哋叫做88牌啦嚇。咁其實到而家十幾年啦，其實呢度一路咧係咪順風順水，啲錢源源不絕咁樣捐嚟，就係有人幫助，定係都有即係都係每個月咁樣捱過去咧？
0: 都是要每個月捱的，因為呢尤其是現在，因為現在呢啲狗狗開始老了，咁我救咗返嚟嗰啲呢好多都要去睇醫生啊，咁你知醫療費幾大啦，同埋佢哋睇完醫生仲要食藥呢，有啲長期食藥呢，有啲有心臟病啊，個腎又有事啊，有啲又腸胃有事啊，咁樣我都會 order 唔同嘅糧俾佢哋食，咁所以都係會面對好多嘅困難噶。
1: 哇！咁其實你要處理唔同嘅糧，邊只狗食咩糧嗰啲都好花精神。
0: 係啊，我會記得㗎。我每一個狗狗咧，即係同佢哋睇完醫生咧，佢哋都有個排版㗎，即係食咩藥啊，食咩糧啊。點樣啊？同埋每個月佢哋都會有一次全部磅體重噶。
1: 即到而家500多隻狗，佢哋都係有曬資料，究竟邊只係要點樣處理咁樣，食咩糧？
0: 有，但係同埋咧，其實就我嗰度咧，大部分都係糖狗啦。糖狗佢哋係比較個身體咧係好啲嘅。咁好多都係即係 touch wood 係 OK 嘅。咁只係有部分好老嘅狗啦，咁好似上舊年西貢一個倉佢哋唔做啦，咁就有佢哋唔要咗14隻老狗，14歲、15歲，我全部救曬翻嚟。咁嗰14歲、15歲嘅狗咧，就全部好多病，咁嗰啲咧就要慢慢醫佢哋咯。咁因為年紀大啦，我唔忍心佢哋放咗佢上去等佢流浪，咁我帶咗佢翻嚟，咁起碼都有一個地方遮風擋雨，俾佢哋有餐好食。咁其實3隻都已經離開咗啦。
1: 但我睇翻資料咧，你係記得曬佢哋啲名嘅喎。
0: 因為我救翻嚟噶嘛，
1: 咁都會500多隻喎，仲要認得樣，有時啲糖狗都插到樣噶嘛。
0: 你嚟過我度，你都見到我，我認得佢哋，佢哋會見到我，好開心，
1: 好開心，係啦。我就係話咧，嗰啲即係狗糧啊，睇到你啲資料啦，都要成每個月有7000磅，而家仲止唔止啊？
0: 而家大約8000磅，但係未人計其他要食處方糧。未計食醫生處方糧，即係心臟病啊、腎病嗰啲糧未計。
1: 即係普通糧都7000-8000磅啦。
0: 係啊，
1: 好啦，咁嗱，其實有咩咁多救援嘅經歷啦，即係有邊2至3個嘅救援經歷係特別難忘嘅咧？
0: 好啊，我同你分享一個先啦，係沙皮同大舊飯嘅故事。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事，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咧沙皮咧係一隻流浪狗嚟嘅，佢就係喺我哋個 shelter 附近個屋苑。人哋個屋苑嗰度流浪嘅，咁就靠啲人呢、這個俾啲嘢佢食，那個俾啲嘢佢食。咁但係點知沙皮咧就有一日就有狗瘟，佢暈咗喺垃圾站附近。咁嗰個又其中有一個住户喺嗰度，佢竟然用把掃把掃佢出去。咁我個女又啱啱跑步經過，佢諗都唔諗就抱咗沙皮翻嚟。我好記得我個女一入門口就大嗌：媽咪媽咪，有隻狗受咗傷啊！咁 咁跟住我翻嚟，我見到佢哇，成隻眼都擘唔大，黐住曬啲眼屎啊、眼膠。原來佢係感染咗狗瘟 distemper，已經唔行得噶啦。咁我即刻同佢去睇醫生。咁啊，睇醫生咧，佢雖然佢好嚴重，但係佢係食到嘢嘅。我喂藥俾佢食啊，醫生叫喂維他命啊、喂水啊，佢係完全

0: 完全是自己自好愿意咁样去食嘅，即系佢唔想放弃佢自己咯。
1: 嗯，
0: 咁后来一路都冇起色噶，咁跟住咧睇咗另外一个医生，睇埋第三个医生，都话佢因为个狗瘟影响咗佢嘅脚脊椎神经咧，佢行唔到路噶啦，咁啊叫我放弃佢。但系我见到佢咁嘅情况咧，我即系佢咁愿意去。配合我喂藥啊，各樣咁，我都唔想放棄佢。咁跟住咧，我個女又發現原來沙皮有一個好朋友叫做大嚿飯。嗯、大嚿飯咧就唔係糖狗嚟嘅，係一隻拉布拉多犬嚟嘅。咁、咁原來大嚿飯咧唔見咗沙皮之後咧，成日都係喺個附近徘徊等等佢、大嚿飯咧就一隻俾人放養嘅狗嚟嘅，佢主人一個星期先翻嚟一次。
1: 嗯
0: 咁我就帶咗大嚿飯翻嚟，咁大嚿飯就一入到嚟嘅時候咧，就即刻跑向沙皮嗰度。然之後沙皮突然間係我好記得好記得嘅，雖然係十幾年前嘅事，沙皮咧就即刻趌起個頭喺度呜呜咁，跟住隻眼就流曬眼淚喺度喊。大嚿飯翻咗嚟之後咧，直情係一直坐喺沙皮側邊冇離開過佢。咁後來我經過朋友介紹咧，就帶咗沙皮去睇一個醫生，做咗針灸同埋嗰啲叫電擊嘅治療，佢慢慢慢慢就可以好得翻。
1: 嗯，
0: 咁跟住就當沙皮起，即係當沙皮有好翻嘅過程嘅時候咧，佢不斷咁又跌低又起身，又跌低又起身咁樣試，直至到佢行到為止。佢卒之都經過治療之後咧，竟然係可以行得翻。
1: 哇！天大的喜訊，是啦，這個沙皮和大嚿飯的故事就是這樣。我們稍後還有更多時間可以跟 Angela， 香港流浪狗之家的創辦人，也是現在的營運者，繼續跟我們談談關於他怎樣艱辛，但是他很鬆容的，他給我感覺是很鬆容地去處理所有的問題。這樣我們稍後將會有四點半鐘的新聞簡報，然後繼續回來有味相伴，有一個環節叫優秀同行，就是會跟獸醫聊聊天，所以我們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话，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

0: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貢獻。普京表示，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直到晚上7点，介乎民城街和渡船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春天新开始嘅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电子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m，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0: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0: 有尾相伴。
2: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3: 想你的毛孩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2: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3: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2: 优秀同行。
4: 今集的优秀同行咧，继续有城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咁今集咧，我哋就会讲下即系宠物或者动物抽筋点算咧？咁、其实咩系抽筋咧？系咪真系喐下手脚咁就叫抽筋咧？
5: 其实首先我哋喺宠物入面真係要分清楚系咪真係抽筋。咁其实好多专家见到啲宠物突然间僵硬啊、震啊或者失控呢，就可能会联想到呢个系咪一个抽筋嘅情况。咁抽筋其实我哋喺神经科入面就系我哋医学上面癫痫呢个病症嚟嘅。咁、但有啲情况其实我哋呢啲比较突发性嘅异常动作唔一定系抽筋嘅。咁我哋都要排除系咪真係就咁肌肉震啊，又或者晕低啊，又或者剧痛而引起的反应，甚至是有些行为运动障碍这些问题，真的要看清楚是不是真的抽筋先。但是如果你说是不是真的抽筋癫痫发作，其实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我们脑电波里面有异常的活动，所以令到它有不自主的动作出现。
4: 那那个异常的转动和动作是怎样形成的呢？
5: 其实就是我们脑细胞入面的电波，它是不受控制地发出电波出来，那就会令到我们有不自主的动作。那其实我们癫痫入面都有分三大种的癫痫症啦。最常见的就是全身性的大发作，那就是我们常见话就是平时宠物会失去意识啊、倒地啊、四肢僵硬啊，不停地好像游水那样不自主动作，可能会有口水泡啊、大小便失禁咁，咁呢啲发作期间，其实好多时主人都会认知到呢啲系癫痫嚟噶啦。咁但系比较少见嘅咧，就系局部性嘅癫痫或者抽筋。咁好多时其实佢就净系反复咁肌肉有抽动嘅动作，可能得一只脚或者一只手噶咋。咁、但系或者系口同面部有重复嘅动作，譬如好似有嘢喺度不停咁咬紧啊，或者只眼仔不停咁眨。咁有机会其实呢啲已经系构成我哋局部性癫痫嘅行为嚟噶啦。
4: 咁如果毛孩突然间抽筋，咁主人应该或者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5: 我哋最正確嘅處理方法真係要保持冷靜嘅，咁好難，即係好多時主人第一次見到就真係可能好彷徨啊嘛。咁但係就千祈唔好好似我哋成日聽啲人話伸隻手落去掹掹條脷出嚟，驚佢吞咗條脷咁樣啊。其實呢個就千祈唔好做，因為貓狗癲癇嘅時候其實佢哋冇意識嘅，所以佢可能會咬親你啊，或者搲傷你。咁呢個其實係比較危險，有機會令主人都受埋傷添。咁最緊要其實就將佢哋係安置喺一個安全嘅地方。譬如佢哋喺床上面或者喺梳化上面嘅，就帮佢带翻落地下，就等佢唔会跌到落嚟啦。同埋就避免喺一啲尖角啊，即系台角啊、门啊嗰啲咁嘅位置，咁就等佢唔好话癫痫嘅时候或者抽筋时候会撞亲啊、整亲咁样咯。
4: 嗱，头先你讲话即系癫痫发作嘅时候，即系动物可能会有啲整伤家长嘅行为啦。咁其实你就算移动佢，你都系要掂到佢嘅，同埋系咪要即刻带佢睇医生咧？
5: 我哋最好就系将佢移动喺一个安全地方之后，就有去嗰个癫痫嘅或者抽筋嗰个动作去停止。其实大部分嘅抽筋，我哋嘅脑仔会尝试去停咗佢嘅。咁大部分嘅抽筋，如果冇一个真系比较严重嘅原因嘅话，其实30秒到2分钟内应该会停到噶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真系抽筋抽到可能4-5分钟，佢都唔停啦，咁佢状况就真系要即刻带佢睇急症噶啦。
4: 即系话，如果佢喺头先你讲嗰个短时间之内停止咧，其实就唔使睇医生嘅。
5: 我就唔会建议家长即刻带佢睇医生，可能真系等佢安置咗啦，调气唞翻顺啦，大家都真系安定翻啲啦，先至带佢睇医生。
4: 但系系咪如果佢有抽筋呢个情况之下，就一定要睇医生啦？
5: 就应该去睇医生噶啦，因为我哋抽筋其实都有好几种唔同嘅成因嘅，咁就要睇翻佢个成因系乜嘢啦。
4: 例如有啲咩成因咧？
5: 咁我哋最普遍咧就系我哋叫 傳性或者原發性的癲癇。其實這些就是很多時候在年輕的狗狗、或者貓貓都見到的，大部分都是六個月到六歲以內我們會、見到他們第一次癲癇。他們其實的成因就是沒有腦部的結構問題，只不過是基因上面特別容易有癲癇。在狗狗裡面其實我們最常見是邊界牧羊、德國牧羊、又或者拉布拉多、曲架，這些都是常見的品種來的。
4: 带咗佢去医生嘅时候，医生系点样去断定佢哋嘅情况系点样？
5: 咁好多时候我哋最初步就会帮佢验血，做一啲比较简单嘅测试先。因为除咗我哋原发性癫痫之外咧，其实我哋有啲叫反应式嘅癫痫，咁就系唔系因为脑部问题，而系因为脑部意外嘅问题，譬如我哋血糖低啊，或者钙过低啊，中毒啊，又或者肝肾衰竭啊，呢啲咁嘅问题都有机会引致癫痫嘅。所以我哋排除咗呢啲比较容易去验血可以睇到嘅問題先咯。
4: 係啊，我正想問，即係其實驗血不嬲就係、是、即係阿腎啊，係、啦，紅血球啊，點樣、其實點樣去即係連帶到同癲痫嗰個病有關咧？咁其實都係啲排除法咯。
5: 係啦，因為其實腦部就好依賴我哋嘅血糖去運行嘅。咁如果我哋血糖低啊，或者食得唔夠啊，個突然間血糖低嘅話，或者之前我哋都有講過糖尿病，如果胰島素打得太多嘅話，血糖低都有機會影響到引致癲痫嘅。
4: 哦，咁斷定咗之後，咁點樣醫治呢？
5: 咁就要視乎翻佢個問題啦。我哋之前講原發性癲痫嘅話，其實我哋就要靠藥物去控制佢嘅癲痫嗰個問題。咁就其實好多時呢啲咁嘅狗仔就要長期食藥去控制㗎啦。咁但係如果話其他嘅問題，譬如我哋係反應式嘅癲痫嘅，咁我哋就要睇翻去嗰個病因係乜嘢引致佢癲痫，咁就處理佢個病因。咁另外一度我哋頭先冇提到嘅就係我哋叫做繼發性嘅癲痫症，即係佢唔係基因問題，但係腦部真係出現問題而引致癲痫，譬如腦炎啊、腦瘤啊、中風啊呢啲問題都有機會引致癲痫嘅。咁我哋就因應佢嗰個當時嘅問題去處理咯。
4: 即係有機有啲情況係咪冇藥食嘅咧？
5: 咁就視乎翻佢嗰個問題啦。咁如果我哋腦部嘅問題引發嘅癲痫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同主人講，其實係腦部嘅其中一個病徵嚟嘅啫，即係好似我哋氣管有問題會咳
4: 、
5: 所以我哋就止咗咳先，就係、止咗個癲痫先，咁就再處理去底內嗰個問題。咁、有機會處理咗佢底內問題之後，佢癲痫冇再發作，我哋又可能會停到藥嘅。咁但係每一次我哋任何嘅器官受損，譬如發炎啊，或者有腫瘤啊，就算移除咗都好，佢都有機會有一啲疤痕嘅。咁呢啲其實喺腦部入面都有機會引致癲痫嘅，所以都係要視乎翻佢個病徵個狀況咯。
4: 咁如果真係有抽筋呢個問題嘅動物咧，那個主人或者家長咧喺日常生活有啲咩要留意啊？
5: 最緊要我哋主人喺佢癲痫嘅時候要記低佢發作嘅日期啊、時間啊、持續時間同埋頻率，因為呢個會好容易俾我哋去睇翻我哋藥用嗰、那個成功率
4: 果效
5: 係啦。因為大部分嘅狗狗其實就算有自發性嘅癲痫，其實食咗藥都未必一定完全停到噶。但係我哋就盡量去將佢癲痫嘅頻率減低，同埋佢癲痫嘅長短嗰個持續性減低，咁但係你話會唔會真係完完全全唔再有抽筋呢個問題咧？其實就比較少見嘅。
4: 咁睇醫生嗰陣時候，係咪其實要拍低佢癲痫嗰陣時候，個情況會好少少啦？即係會知得多啲啦。
5: 係啦，就係因為我哋一開始都講有一啲不自主動作，其實可能疑似係癲痫，就唔係一定嘅。所以如果主人可以拍低咗佢癲痫或者抽筋嗰個過程，其實對我哋老闆都係好有用嘅。
4: 我又講翻啦，即係我有個朋友咧，佢第一次養狗啊，有隻 B 狗喺度啦，咁跟住咧佢瞓覺嗰陣時候咧，成日不自主咁啲手腳會喐下彈下彈下咁，跟住我啲朋友就好驚佢，咦佢係咪有事抽筋啊？咁我話我養狗咁耐，我就即係成日見到啲狗係咁樣，我話佢哋應該係類似發夢咁樣，就唔係真係癲痫咯，係嘛？
5: 尤其是 B B 狗咧，係特別容易有一啲瞓覺嘅時候不自主嘅動作，因為其實佢哋出世之后其实他们的神经系统一直都在发育的。那他们发育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有不自主的动作，那其实反映出其实他们是神经系统是一直在慢慢成长的。
4: 今天很谢谢 Dr. Alexandra。

0: 系啦，时间嚟到黄昏嘅四点，就嚟踏十个字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美相伴啊，咁啊，新闻前啦，同Angela 啦，即系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同埋而家营运者啦，倾到啲难忘嘅救援嘅经历啦，咁就有沙皮同埋大狗饭嘅故事啦。其实我听落去咧，我就觉得除咗沙皮即系啲病要坚毅咁面对之外，仲系动物之间嘅情啦，都系真系好迷人，我觉得真系好感动。
1: 系啊。因為你睇到大嚿飯咧，當阿沙皮有病嘅時候，第一眼即係佢衝入嚟咧，你知唔知？即係佢之後咧一路冇離開個沙皮半步，佢一直係坐喺沙皮隔離，除咗自己去大小便或者出去。有飯食嘅時候食飯，其他佢都冇離開個沙皮。即係我覺得佢哋嘅感情嚟得比人有時真係仲更加真摯。
0: 有冇話即係喺從佢哋身上學到啲咩咧？
1: 其實咧，除咗我幫助沙皮之外咧，沙皮同大嚿飯呢件真人真事嘅故事咧，佢俾咗我好多啟發嘅。佢令到我咧覺得，無論面對咩困難，我哋都唔好放棄，只要唔放棄咧，我哋就會有一條出路噶啦。
0: 嗯，明白。咁除咗呢個沙皮同大嚿飯嘅難忘經歷，仲有冇另外一個難忘經歷咧？
1: 有啊，我係啱啱係喺大約六個月前，咁啊收到有一位好好心嘅義工小姐打俾我嘅，咁佢就話俾我聽喺佢哋嗰個魚欄嗰度係喺觀塘啊。觀塘定話油塘嗰度有個魚欄，咁咧就有一隻流浪狗，原來咧就係俾個漁船擁咗佢落嚟嘅，咁個漁船就走咗，嗰只狗咧一直就坐住喺佢擁佢落嚟嗰個位嗰度，一路望住個海，就等嗰只漁船翻嚟，咁漁事者佢坐咗一個禮拜。咁啊，除咗去揾垃圾，又係執垃圾食啦，之外咧，佢就一定係坐喺嗰個位嗰度等個主人翻嚟。好啦，等咗一個禮拜之後，漁船翻咗嚟之後，佢即刻好開心咁跳落漁船。原來又第二次擁咗佢落去，佢就一直都係咁，又係坐翻喺嗰個位。咁跟住後來義工姐姐打俾我就話俾我聽，因為唔可以再留佢喺嗰度，因為有人報咗。啲機構要捉佢啦，咁於是乎我就帶咗佢翻去。咁帶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就好唔開心。佢個名字我就叫佢做望海。
0: 哦，
1: 咁一路咧帶咗佢翻去之後，我要點咧？我就要日日坐喺度同佢傾偈，慢慢錫佢，
0: 疏導佢嘅情緒。
1: 早午晚都要同佢傾偈，喂啲零食俾佢。咁佢而家咧，已經好開心，融入埋我其他啲狗狗嗰度一齊玩啊，一齊行嚟行去啊咁。但係佢係好乖，好乖嘅。
0: 即係而家仲喺度嘅，
1: 喺度喺我嗰度，佢就係叫做望海。
0: 咁就好咯。其實我哋成日都睇到呢啲故事嘅，即係無論個主人遺棄咗佢啦，又或者個主人病離世啊嗰啲，嗰啲狗通常都會留翻喺原位，留翻喺個屋度，係唔想離開嘅。
1: 是啊，
0: 好忠诚，即系狗真系好忠诚。
1: 其实狗狗咧，我觉得佢哋好简单啊，佢哋嘅感情真系好简单噶。佢只要你系对佢好，佢系一生一世嘅承诺。

0: 的，不会改变的佢。
1: 嗱，咁搞狗場即係其實有幾大範疇啦，通常係救援啦、你收容啦、醫治啦，你仲要管理呢個狗場啦，即係啲人手啊、義工啊，到出領養，其實你覺得邊樣係最困難？
0: 其實每一樣都係好困難嘅，救佢啦，救完佢翻嚟嗰樣都係好困難，因為淨係救咗，跟住你翻嚟咧，你仲要。首先就是要带他回来有地方让他在这里隔离七日五至七日先啦。即是如果是没有坏受伤的狗狗、如果有受伤的就当然要即刻去医院啦。那隔离了七日之后呢我通常就会跟他们去做一个检查全身的检查。好多流浪的狗狗啊或者被人弃养狗狗呢尤其是在新界的地区呢他们都有心思虫的。那要医治啦。醫治咁就要定時食藥啦，要跟住定時食藥，仲要出去覆診啦。咁呢啲都係要安排得好好，同埋要寫低曬，因為你唔會記得咁多嘅，所以每一日每一個星期我都要安排好曬嗰個星期嘅行程嘅。
1: 嗱，雖然係咁艱難，即係做呢樣嘢。真係一啲聽，即係唔使你講太多，已經估到係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咧，我睇到你咧，你有一種。好松容啊！有时即系，尤其嗱，你嗰个狗场我去过啦，你仲系特登有一个地方咧个园景，即系你系自己可以喺度饮杯茶啊，望下啲花草树木，即系你会有咁啊咁嘅心情，咁样嘅行动，但系要处理一件咁艰难嘅事，即系其实呢个系你性格比较乐观啦，即系松容啊，定系咩咧？定系你学到嗰啲嘢，咁你之后就放轻咗咯？
0: 我本身性格都是有啲乐观啦，咁但是在呢咁多年里边嚟讲，我救咗咁多狗啦，咁我亦都学到好多，好似头先咁讲啦，只要面对困难嘅时候，你唔放弃咧，我哋就一定可以有机会，咁一定系要松容噶。如果唔松容太紧张咧，系做唔到嘅，因为呢一件事呢一条路系一条不归嘅路嚟嘅。咁但系对我嚟讲咧，我都好乐意做嘅，因为我可以去帮到好多好多嘅狗狗，同埋咧，你嚟到我度，你都知啦，佢哋个个都好开心嘅，因为我会当佢系我自己嘅仔女，我要改变我嘅心态，我当自己呢一个系我嘅家，咁样咧。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啊、
1: 我見過你有啲片段咧，你嗰啲狗咧，你哋間咗一間間房咁啦嚇，即係一直立咁樣嘅。咁跟住啲房咧就到時到後咧就會開門係嘛？嗰啲狗咧就魚貫出場，一路一隻一隻輪住咁樣落出嚟，咁樣係散步玩。
0: 係啊係，因為佢哋咧兩點鐘就食飯。食完飯咧，我就唔俾佢哋出嚟，佢哋就要喺度休息一兩個鐘，跟住咧佢哋就要放小息，因為都要出嚟跑嘅。咁佢哋就會，我哋每日都會俾五百幾隻，佢哋完全都可以有出嚟喺嗰個操場嗰度玩嘅。咁但係唔係玩得耐啦，如果係我有足夠嘅時間就半個鐘啦，唔夠時間嘅就二十分鐘，佢哋就要翻入去。但係我會吹 BB 嘅，吹 BB 咁佢哋就會識啦。你都見到我個 video， 佢哋就會識得翻入去。
1: 嗱，咁講真，你喺街度救狗或者喺不同嘅地方救咗啲狗，翻到嚟使唔使 train 佢哋定點樣知道啊？呢一扎咧可以喺埋。一齐嘅，喺一间同一间房嘅，呢啲咧可以放出嚟行多啲嘅，即系有冇呢啲？你点样去了解啲狗嘅情况咧？
0: 要了解佢哋嘅，因为佢哋每只都有唔同嘅性格嘅。咁有啲咧，因为佢哋嘅即系佢哋嘅经历啊，会令到佢哋会咬人噶。但系呢一样好紧要、好紧要嘅就系，我一定要有一个好包容嘅心，一定要明白佢哋嘅经历。咁我会慢慢又系咁样坐喺个笼出边，早唔晚我都会同佢哋倾偈，细细力摸下佢哋啊。咁未试过一只系唔超过三个月，佢哋都会变翻好乖嘅，即系可以慢慢嚟嘅。
1: 有冇试过啲狗打交处理唔到咧？
0: 我暂时都。冇，因為我要好小心睇住佢哋嘅性格先俾佢哋。你都叫我唔混籠嘅，係佢哋全部一齊嘅。
1: 嗱，呢個問題都係即係我相信係要好現實嘅，要面對嘅。就係、是、當你年紀越大啦，你有病痛啦，咁你點樣算咧？嗰幾百隻狗？
0: 係啊，我已經有咗好大嘅 plan 嘅啦，因為我有我個女啦，另外我亦都呢一班義工，佢哋都係好後生嘅，當。

0: 唔係話後生到十幾廿歲嗰啲啦，但係佢哋跟咗我咁多年咧，佢哋都俾我一個承諾，會繼續延續我嘅愛去對呢一班小朋友嘅。
1: 嗯，咁真係好难得㗎。其实呢讲返你个女啦，即係虽然头先一开始嘅时候你都讲咗女点样 support 你啦，即係读緊书都拎晒自己，你俾佢嗰啲金银珠宝啊财富啊拎晒出嚟去搞狗场啦。佢而家呢仲係律师嚟㗎。
0: 係呀係呀，佢已经毕咗业，佢仲有继续支持我。
1: 係呀，仲将份量去帮你请人。
0: 是啊，
1: 咁你就唔使喺人哋捐募捐啲钱里边抽出嚟做行政费啊！
0: 请嘅人就系佢请嘅，咁即系佢话佢好中意狗嘅，同埋佢话呢个系生命，生命系无价嘅，
1: 真系好难得呢样嘢。我谂真系点用金钱去喂养，即系去养大佢，你都攞唔翻呢啲咁懂性嘅。嘅女兒，
0: 好感恩咯，同埋即係當我哋大家見到一隻狗油，佢哋好病嘅時候，好似一支就嚟熄咗嘅蠟燭，再重新燃亮起，無論幾辛苦，我都覺得係好值得
1: 嘅。嗯，咁喺你咁多十幾年嘅營運狗場裏邊啦，救狗嘅經驗啦，你最大嘅感想係咩啊？即係如果你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講，你會想最想講咩？
0: 係我最想講俾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希望大家如果養狗嘅時候咧，一定要諗清楚，一定係一生一世嘅承諾嚟嘅。我見好多人養到一半隻狗老咗啊，或者佢男女朋友分手啊，又話上公屋嘅時候咧，佢哋就唔要隻狗。其實我哋有我哋嘅朋友，我哋有我哋嘅親人，但係對狗狗嚟講，我哋係佢哋唯一嘅朋友同親人，所以希望大家養狗咧，都係要養到佢哋一生一世。
1: 係啊，其實咧，對當然我哋會想多啲人領養狗啦，但係如果你不善，然後到時候要棄養嘅話，我諗問題更大啦。
0: 係，
1: 好啊，今日好多謝香港流浪狗之家嘅 Angela 同我傾偈，咁我哋係其實一見如故啊，一見面你又好熱情，帶我去你睇你嘅狗場啊，帶我介紹我所有嘅嘢，咁我真係好感激你，咁亦都好多謝你今日接受邀請同我哋傾偈。
0: 多謝曬，
1: 我哋下星期仲繼續有味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短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是需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的。现在隧道方面，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的。 預告一下晚間工程啦，喺沙田路會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十一點鐘至到聽日清晨嘅六點鐘，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瀝公路嘅慢線會封閉，駕駛人士請留意現場嘅指示。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最後駕車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是傍晚的6:57，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香港科学馆筹划的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展出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61届野外生态摄影大赛得奖照片。展览以独特角度展现大自然真貌，等参观者欣赏作品的同时反思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

0: 呢個比賽咧，亦都好着重攝影作品嘅藝術性，同埋佢哋有冇用一啲創新嘅手法拍攝嘅。所以我哋第三個展區咧，就係勇於嘗試，就可以大家睇到攝影師用唔同嘅手法去表現呢啲嘅野外生態。而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傳遞呢啲故事，其實係特別提到野生生物面對緊嘅問題啦，同埋我哋人類可以點樣保護呢啲生物嘅。
1: 众多照片之中，袁月宝推介一幅来自意大利年轻摄影师的作品
0: 《灾后余影》。相呢个主角就是一只天牛，整体感觉咧望张相咧，你就会感觉到好似只天牛好无奈咁望住呢个机器点样破坏咗佢家园。虽然个构图好简单，但个信息咧就好直接。人类一啲嘅伐木啊，或者开垦土地嘅行为咧，其实原来就影响咗呢啲天牛嘅栖息地，咁就波及咗整个生态系统添。
1: 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即日起至9月2日，香港科学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4: STEM 教学创未来。
5: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哦，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到华语音乐风啦，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5月17号啊，星期日陪放大家一起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定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作品，甚至是一些 hip hop 或者是摇滚的作品，只要是华语乐坛的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哇，今日系我嘅爸爸嘅其中一个假生日啊！咩叫假生日？我迟啲话俾大家听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留言版嘅朋友，同我爸爸讲声生日快乐啦！ Hey, 首先打头阵，我哋有 Uni Vu Five 明日预告 spoiler。Yeah.

Unifu 5 啊，系叫做半影星系啊，四人内地女子组合，队长有魏晨啊、黄晶晶、张可柔，仲有一位嚟自维吾尔族嘅伊合提巴尔伊明刚啊。咩叫做假生日呢？其实大家有一个嘅农历生日啦，亦都有一个西历生日啦，亦都有一个呢系农历生日但系西历嘅日子嘅，呢、这个就系我爸爸今日嘅假生日啦。跟住落嚟呢一位系嚟自山东省啊烟台市啊，但系喺福建厦门成长嘅内地 rapper 小鬼。

Little Bow 小鬼在北京的现代音乐营修学院那里是读这个流行舞系的学生来的，他除了是 rapper 也是一位演员来的。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有一位嘅女歌手咧，系嚟自辽宁省啊大连市啊，父母都系好中意音乐，所以佢四岁开始就学钢琴，九岁啊已经攞到一把吉他，之后仲弹 bass， 去埋美国 Berkeley 嘅音乐学院啊，咁犀利，佢系于文文啊。啱啱 Little Girl 小鬼嘅 Hadn't Met You 之后，而家有于文文嘅白衣少年啊。

于文文白衣少年。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一位嚟自黑龙江嘅黑龙江的歌手，佢身高有185cm， 大家叫佢做音乐纯样家，酷酷嘅外表，但其实佢成日讲埋晒啲冷笑话，很有幽默感的一位歌手。佢叫做刘丰耀啊，沉默的两个人，沉默的两个人。

有朋友沉默的两个人，其实今日讲到话生日嘅话，冇理由唔唱翻首生日歌。但既然系华语音乐风，我唯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爸爸生日快乐。跟住嚟呢位系嚟自北京啊，古风音乐的女歌手啊，古风音乐啊，佢系原创音乐团队莫名其妙啊。华语即系话莫名其妙嘅成员啊 ，Hita 花下炭。

好有华语音乐风味道的一幅作品、啊、我说一幅作品因为好像画一样那么靓。跟住嚟呢首歌都系好似画一样咁美妙嘅编曲啊，由侯明浩的《落》，侯明浩嘅《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呢啲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方面，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和渡船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新界方面，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跟住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鼓岭行动中心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的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住高埗村那边的大约60米的路段是封闭的，由那度至到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欢迎大家回到嚟5月17日啊！而家系5:36嘅华语音乐风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5度啊，相对湿度86%啊，仲有少少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唔知道大家有冇带遮咧？记得带住把遮先好啊！出边都有少少跣添啊，所以行路小心啲啊！事不宜遲，我哋繼續華語音樂風。我哋跟住嚟介紹俾大家嘅就係有嚟自動力火車嘅歌曲啊，嚟自台灣地區嘅二人組合啊，曾經十次入圍金曲獎嘅組合獎啊，動力火車《初雪的夜空》啊，動力火車《初雪的夜空》。

成日记得喺90年代嗰阵时候会唱动力火车嘅歌嘅，但系佢哋唱得真系非常之咁高音啊！估唔到而家佢哋嘅歌曲都多咗好多华语嘅一啲嘅乐器啊，所以加增添咗一啲唔同嘅气氛咧。成个编曲改变咗之后咧，连动力火车嗰种感觉啊 ，Power Station 嘅 Power 都改变咗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嚟自四川省啊，父母从事木工嘅工作啊，所以佢由细已经喺老师嘅屋企度长大啊。丁程寅，一起跳舞吧。

我哋今日播过有组合，但系好似未播乐队嘅嗬。我哋有台湾地区嘅天团五月天啦。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送给大家有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记得次上网睇到一啲五月天嘅片嘅时候咧，都会成日会睇到啊，佢喺演唱会度挑战呢一首歌最难嘅最尾嘅呢一个高音啊！唔知大家唱 K 嗰时有冇试过炒车呢？跟住落嚟呢位朋友，每一次嘅华语音乐风都会播放嘅，周深啊，奇迹时刻啊！周深奇迹时刻。

Oh yeah， 周深啊，奇迹时刻啊！呢个时候我哋温柔翻少少落翻嚟啊，送一首大家旧时喺 K 房度应该有唱过嘅合唱歌啊。周杰伦《温岚屋顶》啊，系周董同埋温岚嘅一首合唱歌，叫做《屋顶》。

湖北嘅钢琴家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姜山嘅三十六计。下一集华语音乐风，小姜同你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一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单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率、法律基础等的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明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明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而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的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会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稍后公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是吹和缓的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而晚间工程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有渠务工程，由今晚嘅十点至到听朝嘅六点，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最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9: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唔知大家有冇发觉，我哋会因为一啲心爱嘅事物而变得好执着，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放手？由细埃野创作嘅舞台剧《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就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当初系乜嘢原因衍生出呢一部作品呢？编剧兼演员李汉天咁样讲：
3: 呢个剧本咧嘅原点系嚟自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做嘅一个装置艺术，咁当时系 1.0 啦，然后喺2023年咧，我就将佢变成 2.0， 然后参加咗布拉格剧场设计四年展。咁去到 2.0 嘅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啊，究竟我可唔可以将呢一个装置艺术放大佢，然后用一个故事去包装住当初我做呢个装置艺术嘅一啲嘅想法，将佢演变成一个舞台。

0: 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六月四至六月七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3: Academia de Lenguajes，
4: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啦，个 e 上面有一撇嘅，但系原来西班牙文入面咧，咖啡系嗰个饮品，就唔系饮咖啡嘅地方嚟嘅。
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6: Hi， 我是 Matthew。
7: Hello， 我是 Sarah。
6: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7: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6: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7: 有什么送给我先？
6: 有啊，有音乐。
7: 还有呢？
6: 有快乐。
7: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日晚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 李丽蕊。
6: 今晚的主题其实我非常之喜欢的、因为今晚的主题就是讲紧时间这一样嘢。
7: 是啦，咁因为咧就今个礼拜的主题咧，亦都系由我出嘅。咁你知唔知道点解我会用时间嚟去作为？
6: 好似上个礼拜你就话，咁快已经五月嘅，点解？好似啲时间过得太快啦，跟住就话不如用时间做主题啦。
7: 同埋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是为什么会觉得时间过得快，就是因为又要报税了。
6: 我想所有做紧嘢嘅人都有呢一个问题，就
7: 系、是、
6: 又要交税啦，
7: 交税啦，点解啲钱同埋啲时间都一样系使得咁快，同埋过得咁快嘅，系咪咧？
6: 同埋都好麻烦嘅，
7: 系啊，
6: 即系、
7: 我
6: 系系啦，跟住又要做晒所有嘢啦，有好多文件嘢要处理啦，
7: 冇错。所以其实我觉得报税系一年里面咧，即系最花时间啦，最花心机啦，
6: 最唔想到嘅时间，
7: 亦都唔想做嘅嘢嚟嘅。咁所以其实我自己本人对于报税嘅话咧，是会拖字诀的，是会采取有这个就是拖延症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哇，如果是的话，你一收到那一个就是很特别的绿色的信封，你就会觉得哦，一年又过去了 Matthew。
6: 已经又来到五月十七号添了。
7: 好的，
6: 已经是五月中了。差不多六月已经过了一半了，这一年真的是非常之得人惊。有时候觉得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的呢？亦都时间过得快的时候，亦都好多事物改变了。唔知你有冇试过去翻一啲你细个去嘅地方，即系成日可能屋企附近嘅地方，去翻发现咩都唔同晒。
7: 甚至乎嘅就系你以前去嘅地方，根本已经拆咗啦，
6: 系啊，
7: 唔喺度啦，
6: 冇咗添啊，直情
7: 冇咗啦，冇
6: 咗，
7: 唔见咗啦，系啊，可能嘅就即系以前呢一度哦，原来系都有个公园嚟嘅，咁而家可能变一层，变咗一条路咯，都有噶。因为我住嘅地方系新界啦，咁我最近亦都见到嘅就有一啲嗰啲公路开始通车，你先至发现嘅就系话，咦，以前呢一度踩单车都可以嚟到嘅，但系而家佢已经成为咗一个高速公路啦。
6: 因为前排咧，我就系去翻细个住嘅附近一个商场啦，跟住周围行嘅时候，发觉细个会去嘅好多铺头都已经冇咗啦，即系完全系唔认得个商场，系唔同咗样，
7: 系
6: 又或者有时候，甚至系改变大到咧，已经习惯咗个改变。是睇返啲相先發喎，係喎，以前呢個地方係咁嘅樣㗎喎。
7: 我覺得兩樣嘢嘅，有時你會好開心嘅就係去到一啲地方嘅話，佢哋仲仍然喺度。即係例如可能你見到雖然個伯伯已經係以前賣嘢俾你嘅時候，佢係都係年青㗎啦，但係而家佢已經歲歲老矣啦，但係你都係有份安心喺度嘅。但我覺得香港同其他嘅地方，我唔知道 Matthew 你同有冇呢個同感，係有啲唔係好同嘅，就係我哋嘅轉變嘅話，有時未必係慢慢嚟嘅，而系突然之间嘅，就系、是，两个月冇去一个地方嘅话，嗰间铺头冇咗啦，系咪？但系你去欧洲嘅地方或者你去其他嘅地方，有时你会觉得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你细个嘅时候去过，跟住你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冇去，但系你去到嘅时候，咦，嗰、那个街角嗰度嗰间面包铺佢仲喺度，
6: 系嗰个旧街角嘅时候，仲系一模一样，
7: 没错。
6: 非常之好，就是、因为送今日嘅第一首歌俾大家，就系、是、嚟自连思雅嘅《旧街角》。
7: 虽然
6: 系唔知嘅，但系都踢咗，所以我就觉得好神奇。第一踢咗首歌嘅咧，送呢首歌曲俾大家。
7: 好。

0: 嚟自连斯雅嘅旧街角，我成日都好想又系会一啲铺头系多啲历史嘅，因为好似外国真系好多嗰啲百几年啊、二百年，可能仲系同一个位嘅铺头，但香港就好似少啲。我觉得实际租金啊等等嘅元素，又或者香港啲地真系好少，都有啲关系令到点解香港好似少啲呢样嘢咧？但有时都觉得，如果多啲真系会好好、
1: 啊。系啊，明白嘅。咁但系我哋大家就要真系多多去支持呢一啲嘅店铺啦。
0: 都要真系
1: 令到我哋可以留翻多少少嘅我哋呢一啲嘅即系香港嘅情怀。
0: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想 keep 到嗰样嘢，就要自己都要付出啲去，可能去实际去买啲嘢啊，支持下某啲嘅铺头，等佢哋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咯。
1: 冇錯，咁亦都好開心嘅就係我同你已經慢慢越嚟越有默契啦。頭先咧，
0: 不嬲都有嘅，我覺得
1: 係我哋不嬲有少少嘅，但係就冇諗過嘅就係會咁犀利咯。
0: 即係我都幾神奇 ，pick 咗首歌喎，搶咗你。
1: 係啦，點解會咁樣嘅咧？因為點解咧？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我哋有音樂有快樂，我哋係知道對方今日會大約播啲咩歌，但係唔知道嗰個次序係點嘅。
0: 係啦，
1: 係啦，咁所以嘅就頭先突然間講下呢啲咁嘅嘢，點不知 pick 咗你一隻狗？
0: 可能我引導咗你去講呢啲咁嘅嘢。
1: 你係嘅，咁啦，係啊，我都店铺有时去翻一啲嘅即系街角啊、店铺啊，你都可以见到嘅就系时间流逝嘅一种感觉嘅。
0: 但有时候时间流逝得好快啦，但好多嘢会翻翻嚟
1: 嘅，
0: 好似潮流咧，
1: 冇错，
0: 隔可能二三十年就一个圈就会翻翻嚟，
1: 就会
0: 因为呢排咧，
1: 古老当时兴系嘛。
0: 其实呢排系成日兴翻啲旧嘢噶嘛，例如黑胶又系啦 ，CD 又系啦，好多人买黑胶碟啦，就算冇黑胶机都会买黑胶碟啦，亦都好多人买爆旋陀螺，有睇平时出街有冇见到，又或者睇新闻见到，
1: 甚至乎我哋嘅新闻都唔使啦，好近噶喺我哋嘅
0: 同事，
1: 冇错，同事
0: 喺楼上
1: 已经
0: 玩紧爆旋陀螺，
1: 尤其是系男士啦，系无端端坐低嘅，你自己都有
0: 系
1: 嘛？
0: 唔系我有玩嘅，细因为爆旋陀螺就系我小学嘅时候成日玩嘅一个玩具嚟嘅。跟住我嗰日见到佢哋 post social media， 见到佢哋玩紧咧，我有冲动系搵事翻嚟 join 佢哋一齐玩嘅。

0: 突然之間就我喺街嗰度我見到嘅就係不論係乜嘢年紀啦，總之踎低大家就有呢個抱船陀螺嘅，就成為咗大家嘅一個溝通嘅語言啦。即係唔理你係乜嘢年紀嘅，總之你拎個抱船陀螺出嚟，大家就喺度研究。係
1: 啊，好多公園啊，就會啲人聚埋曬一齊玩啊，跟住仲要係新界又有啦，九龍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場地，咁啲人就會去。傾下偈啊，又一齊玩爆旋陀螺，我覺得係幾好嘅一樣嘢嚟嘅。但係都好見到就係好多時候潮流隔咗一段時間就會翻翻嚟，尤其是一啲波鞋款都係啊，甚至
0: 係噶。同埋懷舊咯，即係所謂就係啲人會追翻好耐好耐之前，即係出過邊一個款啊？又或者就係好似你咁樣講嘅，就係一啲我哋以前細個都會玩嘅嘢喎。唔知點解嘅，可能係十幾廿年之後嘅話，佢兜個彎嘅話，佢可以用另外一種新嘅方法就再翻嚟你嘅身邊。
1: 仲係真係唔知點解？
0: 唔知㗎。跟住佢哋而家就喺度預測緊嘅就係，你覺得下一嚿嘢大家會玩翻嘅一啲以前舊嘅，
1: 我有預測過嘅。因为我细个有玩一啲卡牌游戏，亦都有动漫就系出嗰啲卡牌游戏。
0: 系，
1: 我就谂紧应该之后就都系嗰啲啊，因为都系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嚟嘅。
0: 啊哈！但系有啲人就喺度讲紧嗰阵系咪嗰啲咩跑车啊？嗰啲喺个轨喺个有即系啲轨上边嗰度嘅吓玩嘅嗰啲跑车，
1: 真系好难预计。有时
0: 唔知啊，突然之间嘅话，可能有一个人掀起咁样，跟住就会成为咗一个热潮咯。
1: 我觉得
0: 是好事嚟嘅，
1: 甚至乎音乐都系嘅。有啲歌咧，可能好多年都冇出现过噶啦，但系正正就因为社交媒体啦，又或者因为电影啦，就会出翻啲歌出嚟，跟住啲人就会。可能是一些後生啲就會發掘到，亦都可能一啲年紀大少少啦嘅人就會懷舊嗰種感覺咯。
0: 嗯哼，都幾好啊！尤其是係歌，我覺得更加著數。著數在於嘅就係佢只要有首歌喺度，啲人冇聽過嘅年青嘅人嘅話，當新歌咁聽，但係又好似有翻咁上一年紀嘅，當聽翻嘅時候，我就有一種懷舊嘅感覺咯。
1: 唔知道大家覺得懷舊，亦都中意。哪一个年代的1984年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选择了 Swing 的歌曲1984，就因为他们都有点挂着1984年。
0: 是。
2: 音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

0: 簡直咗 swing 嘅1984，
1: 係
0: 甚至乎唔係潮流嘅嘢，而家好多人都中意用翻舊嘅嘢。點解咧？就因為覺得用一部手機太方便啦，佢又可以影相啦，又可以寫 notes 啦，又可以
1: 聯絡
0: 啦，又可以打機啦，又可以聽歌啦，咩都做得曬。但係咩都做得曬嘅時候，好容易分心。例如你聽緊歌嘅時候，見到一個 message 彈出嚟，咁就會睇咗 message， 咁就唔專心聽歌啦。又或者冇咗嗰個期待感，或者冇咗一種儀式感。
1: 同意啊，
0: 系好多人，所以而家咧就会分翻开啲嘢。点样分翻开呢？就系影相就用相机影相，听歌可能系用一部 M P 3机听歌，又或者黑胶
1: 就直头写落去一本簿度。
0: 系啦，就有本簿有支笔写嘢。仲有好多嘅，例如打机就用翻以前净系可以打机手攞住嘅游戏机打机。咁分翻开嘅时候咧，第一就冇咁容易分心啦。即系睇书可能都系。一樣嘢啦，好多人用手機睇書，又或者用一部平板睇書噶嘛。但係睇睇下書，有個鈴聲彈出嚟，見到一個可能叫關於一隻遊戲嘅一個 notification， 咁你就會彈咗入個遊戲度。好多時候就唔夠專心啦，咁就分翻開曬所有嘢，咁就覺得咁樣好似好啲喎，所有嘢係一個潮流嚟嘅，都可以話潮流。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咁樣做咯。
1: 我真係會覺得嘅就係咪大家個追求就係咁樣啊？科技嘅發達令到所有嘅嘢都變得好手到拿來，即係個喺一個手機裏面已經搞到啦，或者係方便啦。但係其實咧就係我哋有剩翻咗好多嘅時間，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剩翻咁多時間嚟去做乜嘢咧？咁你又會覺得其實有時有某啲嘢係需要攤翻長嘅時間嚟，係有嗰種嘅等待。有那種要煲的感覺，所以呢我覺得始終這件事慢慢由很快很細變回的，就是你會追尋回的，就是以前的這種正如你所說的儀式感，一種等待的感覺。我覺得永遠都是會這樣，等你自己在中間那裡不斷地去追尋。
0: 我就覺得是要一些儀式感才會更加享受一件事的，太方便呢就會好似唔識珍惜，又或者
1: 太快，有時候啲嘢
0: 即係用一部手機就太快。但係我自己都嘗試緊做呢樣嘢嘅，就係分翻開曬啱啱咁樣講話，影相就用相機，睇書就用書睇咁樣。因為手機太吸引，好多時候都好難抗拒佢嗰個誘惑。
1: 是的，但是我們都要好地這樣去清楚知道的，就是我們的時間究竟找了來做什麼了。
0: 是啦，看到時間呢，時間已經來到6點的27分了，所以亦都系我呢半个小时送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嚟自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案，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一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于下月中旬批出。为若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于稍后公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话，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資企業佔50%多，相信是受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帶動。劉海璇在電台節目說，企業來港落戶不只考慮營商環境、低稅制、法律基礎等因素，優良政策與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發展亦都可以吸引企業來港發展創科、高端生產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未來潛力。有關判斷不單只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財政穩健，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即將前往歐洲訪問的陳茂波說，將會出席在巴黎舉行打擊恐怖分子融資全球部長級會議，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承擔。他都會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私募和創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辦負責人會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4: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唔
4: 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欢迎大家收听的就是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日在这里两个小时的一个音乐的节目。当然我们都很开心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回来这里揀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而每一个礼拜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主题的就是
5: 时间。
4: 非常之好，因为时间真的觉得飞快这样过去。而家今天已经去到这个2026年的5月17号了。差不多已经过了半年了。
5: 好像刚刚先系过年一月咁样，跟住眨下眼就已经嚟到五月啦，
4: 系咪啊？你会觉得系呢半年你做过啲咩嘢咧？定系我冇乜都冇做过咧？你个感觉系点样？除咗翻嚟做节目咯，又或者你就有其他嘅嘢啦，可能会练下波啊，
5: 系啦。
4: 但系又冇啲好特别嘅嘢喺呢半年发生过，
5: 咁又系咪啊？都幾規律嘅，就係翻嚟做節目啦，跟住係練下波啦，咁樣亦都而家又彈下吉他咁樣啦，但係都好規律咁樣，但係好似真係好規律地，好快就過咗半年嘅時間啦，差唔多。
4: 但係我哋又 expect 自己有啲咩嘢咧？即系我做紧呢一个资料搜集，又或者系只有谂紧我哋会大家倾啲咩嘅时候，即系成日都讲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哦。半年嘅话，其实我咩都冇做过。咁但系其实你要 expect 自己做啲咩嘢？
5: 咪有啲人好丰富噶嘛，尤其是而家睇社交媒体咧，永远都会见到啲人去紧旅行啊，
4: 系
5: 去紧唔同地方玩啊，
4: 学紧一啲新嘅嘢啊，
5: 就好似点解人哋啲时间咁多，我啲时间就过得咁快嘅咧？系咪人哋有48个钟咧？永远都有啲咁样嘅感觉啦，
4: 系嘅，我非常之同意你讲嘅，就是、我会觉得嘅，有时可能嘅就系安安乐乐、舒舒服服咁样去过好自己嘅生活咧，可能呢一个就已经系好好地过日子，你应该要做到嘅基本嘅嘢啦。但系我谂，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想喺每一年里面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嘢发生，系嘛？正如可能就你头先所讲嘅就去一个话自己梦寐以求嘅旅行啊，又或者就学一样新嘅嘢啊，你先至觉得好似对得住自己嘅。但系其实可以好好咁样去优雅地日日咁样日复一日去过紧呢啲咁样嘅生活嘅话咧，我哋又好似觉得咧唔系好唔系太过觉得对得住啲时间咁，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奇怪，
5: 满佢咁样
4: 系要塞满佢，同埋嘅就要有一啲嘢作为自己喺年尾嘅时候对自己一个交代。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话即身体健康、开心心做好自己嗰份工作，开心心咁样就已经系 O K 嘅啦。而且有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你又会谂我就啊，其实有冇可能嘅就系将时间倒流咧？如果俾你讲，俾你拣，你会希望嘅就系将自己嘅时间可以能够倒流啊，定系希望嘅就系由得佢自己一不断咁样嘅就系即系咁样向前继续咁样
5: 过。我谂每个人咧都会想时间可以倒流。因为每个人都有啲后悔嘅嘢，可能系爱情上面啦、屋企人上面啦、朋友上面啦，又或者曾经做过啲好尴尬嘅嘢咧。每次夜晚就谂起一啲，细个嗰阵时都几尴尬。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翻去，冇做过嗰样咁尴尬嘅事情咧，就好啦。每个人都有啲想法嘅，我觉得仲系，
4: 我觉得系睇下。

你是什么年纪啦？我以前都有曾经有一段时间会好想希望时光倒流，去回自己最 fit 同埋最靓女的时候嘅。但系而家随住年岁嘅增长嘅话咧，我会发觉嘅就系有得时间慢慢咁样去过，可以成就一个嘅就系全新一个唔同嘅自己。

0: 讲起你话时间呢样嘢，亦都好得意啊吓！好多时候咧，都会觉得嘅就系过去咗嘅时间嘅话咧，永远都系美好嘅。
1: 系好似会美化咗回忆咁样。
0: 嗯哼，系啊，我都觉得系嘅。有一句说话有讲到嘅就系回忆总是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我哋都会希望选择记起一啲开心嘅，就忘记一啲唔开心嘅，令到自己啲日子咧比较容易好过。
1: 同埋好多时候都系睇翻历史咧，好多人咧都系中意以前嘅时间多啲。唔记得喺边度睇过啦，就话嗰阵时而家睇巴黎鐵塔就是一個好靚嘅一個建築物啦，亦都係一個地標啦。但係嗰陣時啲人就話咩？
0: 啱啱起嘅時候，
1: 啱啱起嘅時候
0: 覺得好奇怪，
1: 奇怪咁核突嘅，梗係以前嘅建築物靚啲啦，即係嗰啲皇宮嗰啲靚啲。跟住睇翻每個時代，每個時代都係咁樣，就話而家啲嘢咁差嘅，以前啲嘢好啲，一定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0: 冇錯，但我覺得有時好得意啊！時間呢一樣嘢，亦都係會隨住你會見翻一啲舊嘅人。

0: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年紀大的人的話呢，在當中你都會見到的就是時間的流逝的。因為我最近呢就參加了一個長輩的一個就是他的 funeral 啦，就見到有一些以前跟你一起大過的，可能啲表哥啊、姑姐啊、表妹啊，你以前小個的時候在記憶當中的話，他們就是 BB 來的，就是一個現在都是十幾歲，很小個很小個很小個，但是我現在已經是很多很多年之後呢，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再見回他們，一个二个呢已经是吹胀了的又有啦，头发已经白晒的又有啦，但是你仍然是会见到他的样子，你是认得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又会觉得他就是哇好得意那种感觉呢，好像是回回来这样，也都见到的就是时间的流逝咯。虽然就是说不是说在物理上面你会见到有些什么的，但其实都是即是他们的样子，皱纹已经多了，个人讲的嘢不同了，但他们的把声是一样的。又或者就是他给你的感觉的话，都是会见到有很多一些以前的影子。
1: 我都有这个感觉，因为。
0: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
1: 是因为我表妹呢，今年就中学毕业，就入大学这样。但印象中他还是很小个这样。但眨下眼他已经大学生了，准备做一个。就会觉得时间流逝很快啦，亦都是。身边的人和事都是时间流逝的证据咯。
0: 尤其是见到小朋友大过你又觉得很恐怖。可能你刚刚去的就是他满月走，他还是一个 BB， 跟着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他立刻行，你又会觉得很恐怖。
1: 又读小学了，跟着再过就是读大学了，可能已经。
0: 是啦，跟着你已经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再见他的时候，就是啦，叫叔叔啦，或者你叫边个啦，咁样他就吓，乜、啊、你已经咁大个仲高过我啦。
1: 尤其是不是日日见，有啲日日见的人你就不觉得他大得咁快，可能一年见一次或者几甚至几年先见一次嘅亲戚嘅，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佢哋大个咗好多，又或者老咗好多咁样。
0: 但我觉得话时光倒流咧，头先我有讲到啦，譬如可能你见翻一啲你年纪比你再大啲嘅，可能一啲表哥或者你啲亲戚或者你啲朋友，有时有一啲嘅感觉嘅话咧，系会翻嚟嘅。即系例如喺嗰日咧，我自己有一个好得意嘅一个感觉嘅，就系、是见到一啲嘅亲戚。但是当他再跟你拖拖手啊，我带你去看什么东西的时候的话呢，你就觉得啊，又好像去回以前十几岁的时候咯。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 很奇怪和很奇妙的感觉来的。

0: 梗系有呢一首嘅，就系我同埋 Matthew 都好喜欢嘅呢一对乐队，系 Pandora 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找出秒针的缺口》啊吓。时间咧又系嘅，用呢一个嘅就系分分啦、秒秒啦，跟住就系可以慢慢嘅就系再累积落去嘅就日啦，跟住月啦、年啦，可以嘅就系一年一年咁样去加上去嘅话，
1: 跟住一个 decade 啦，
0: 系啦，
1: 一百年一个 century 啦，
0: 冇错，
1: 一个一千年啦，
0: 嗯，其实我哋都系我哋都好中意嘅就系将嗰啲时间嚟去即系定系。即系点样嘅一个框框，特别系就系话几多岁，你又希望就系个人会识得会谂啦。几时嘅话，你又要成年啦。即系呢个时间嘅话，系不断咁样好似催促紧我哋嘅嗬。好啦，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时间咧过得好快，但系有冇谂过嘅就系 Matthew 点样可以将时间变慢呢？
1: 点样将时间
0: 有冇谂过
1: 一
0: 个
1: 好
0: 问题
1: 嚟噶？我都想知道点样
0: 将佢变慢咧？咁样。是啊，
1: 我会话
0: 一啲好闷嘅时候
1: 做
0: 运动
1: 咯，跑步应该可以将时间变慢，因为好辛苦，咁就十分钟就好似过咗一个钟咁样咯。
0: 当你系挨紧嘅时候嘅话，你就觉得啲时间好慢，
1: 或者好闷嘅时候就会觉得啲时间好慢，即系咩都冇嘢做嘅时候。
0: 但系好难，而家好难冇嘢做嘅。你喺屋企其實你好多嘢可以做
1: 嘅，係啊，以前細個會多啲嘅，就係細個可能排隊嘅時間咧，就會覺得好悶啊，究竟做緊啲乜嘢啊？而家咧就可以玩電話，
0: 冇錯，
1: 咁玩電話就唔會覺得悶啦，就冇咗嗰種冇嘢做嘅感覺，又或者誒、哎，我知點樣將時間變慢啦，就係細個上堂嘅時候，時間真係過得好慢。
0: 我都覺得係，特別就係食完飯之後，
1: 落堂未啊？究竟
0: 係咧？點解好似捱嚟捱去嘅？我都未放學嘅，係咪？或者係小息，你都會覺得嗱，小息就過得好快，但係要放學嘅話，你就覺得個好慢，所以好得意嘅嗬。同埋我會覺得嘅就係隨住年紀，你嘅時間咧，亦都會有唔同嘅感覺嘅，就係、是、以前細個嘅時候，時間係比較過得慢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年紀一路越嚟越大嘅话咧，你就真系能够感受到嘅就系啲时间会过得好快。以前你翻学你冇觉得咁快噶嘛，即系你总之你都系等好啦，等好啦，啊，卒之都可以放暑假啦，又或者要等好啦，等好啦，啊，又要考试啦，即系你会觉得嗰个时间你仲 feel 到嘅系咗嗰个长度啊。但系而家嘅话，你就觉得哇，啄咗声咁，跟住就吓今日礼拜三啦，突然间又吓。星期五啦，吓、啊、星期日咯，要翻嚟做有音乐有快乐咁样咯。
1: 我唔知呢个感觉系因为回忆总是美好的啊，觉得细个嘅时候好似好啲，时间冇过得咁快啊。
0: 嗯，
1: 定系真系可能细个冇咁多嘢做，或者唔使要有咁多顾虑，要翻工、要交税嗰种顾虑，咁就会时间好似过得冇咁快。我唔知系边个原因，
0: 我都唔知咩原因，
1: 系，
0: 但系我觉得就系而家，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少咗有好多嘅时间，我哋系百无聊赖，我哋亦都唔容许自己嘅，就系喺一秒里面或者系好短嘅时间里面嘅话冇嘢做，你硬系会觉得嘅就系好似哦有蚁咬或者系好唔舒服咁，都好奇怪。以前你系得噶。系嘛？即系以前你冇嘢做咁样，就唔放空咯，唔谂嘢咯，摊喺度咯。但系而家你会觉得我就啊，不如搵啲嘢睇下啦。
1: 尤其是所有人都话要好 productive 啦，要好做好多嘢啦，要善用自己嘅时间啦，要增值自己啦，好多呢啲种种嘅原因令到你觉得一秒都唔可以晒。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啲放空嘅时间嘅，要啲休息嘅时间啦，要啲冇嘢做嘅时间啦。可能是坐海边啊、真的望住日落啊，咩都冇嘢做，嗰种咩都冇嘢做嘅时间，反而令到你其他时间更加能够善用咯。
0: 嗯，如果系想让呢个时间变慢，过翻一啲嘅就系你觉得值得嘅时间，甚至乎就可以听下就系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啦，都可以。

0: 好中意呢首歌咧。尾嘅时候咧，佢不断咁样系让时间变慢，慢慢咁样去将佢咧就系、是、拖到好
1: 有
0: 个
1: 感
0: 觉
1: 啊，就
0: 系
1: 将时间变慢。
0: 佢哋系女朋友，咁啊将时间咧真系咧变到咧好慢。嚟到嘅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嘅黄昏时间，去到咧就系呢个6:57噶啦。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咧，要拣嚟呢半小时里面咧，我最后尾送俾大家嘅呢一首嘅歌曲。讲开话时间嘅话，如果能够可以用一个方法将佢留住，你会唔会将佢摆喺一个樽里面呢？会唔会啊？
1: 其实都几好，即系嗰日唔够时间咧，就放翻啲出嚟；嗰日太多时间咧，就收翻啲入去咁样咧。
0: 咦？
1: 好似好用咗咯，啲时间会。
0: 希望可以系咁样啦，将呢个时间咧就系、是、交俾 Jim Croce 呢一首嘅《Time in a Bott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的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话，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确诊个案。卫生署说，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致。这一种病毒病目前并未有专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3: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2: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3: 呢个展览咧就是、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啦，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一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处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2: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Hi， 我是 Matthew
8: Hello， 我是 Sarah。
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7: 下午6:00-8:00啊。
8: 有什么送给我先？
7: 有啊，有音乐。
8: 还有呢？
7: 有快乐。
8: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8:00，香港电台。

0: 时间是傍晚的7:13，继续回到来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亦都继续今晚关于时间的这个主题揀来了 share 的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1: 都是讲时间倒流下。
0: 是啦，刚刚就问过如果可以时间倒流你会不会呢？
1: 不会。
0: 是啦，就不会，但是呢我都看过一个几出名的物理学家，就叫做 Brian Cox， 啲人就问他你觉得时光机。Brian Cox
1: 喎，
0: 靚仔咩？
1: 靚仔啊，
0: 都幾型嘅佢，
1: 型啊，我超中意
0: 佢。佢就問，即係有人問佢、你覺得時光機可唔可能咧？佢、就話覺得回到過去嘅時光機，佢就覺得冇可能啦。但係、如果有時光機嘅話，就一定係去未來嘅時光機。
1: 嗯哼，即係翻去轉以前嘅時光機就冇可能。
0: 係啦，只可以去未來嘅啫。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翻翻去未来，就会遇到好多问题，即系假设嗰种咧，
1: 就 Back to the Future 嗰时候嗰啲
0: 系啊，嗰啲情节啦，就系、如果你翻去杀咗你祖父，系啦，你翻去杀咗你祖父，咁
1: 你仲会唔会出现咧？
0: 系啦，你仲会唔会出现咧？咁你冇出现到，由边个翻去杀你祖父咧？嗰、种嘅问题就会好多出现啦。但系我谂去到未来。如果時光機是去未來，就應該冇呢個問題咯。
1: 嗯哼，
0: 即我諗佢係咁睇啦，但亦都佢亦都唔係一定啱嘅，可能之後亦都證實咗佢係唔啱嘅。
1: 嗱，我亂咁去理解一下，如果我哋又相信基本上我哋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時空係喺度同一時間係進行緊嘅。當你係選擇 A 嘅時候，你就係入咗 A 嘅呢條隧道，
0: 就衍生個。

0: 新嘅宇宙出嚟。
1: 如果你入咗去 B， 咁佢你嘅选择嘅就系A 定系 B。去 B 嘅时候嘅话咧，就会有另外嘅一啲嘢嘅发生。咁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咧，咁我又可唔可以将时间翻翻去我以前
0: 开展一个新嘅宇宙？
1: 开展一个新嘅宇宙咯。
0: 我都唔清楚啦。
1: 即系平衡嘅时空，呢啲系呢个就系我哋喺咪后我哋倾嘅呢一样嘢。
0: 但系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成件事。
1: 在物理学上，你去理解时光，其实真系正如你所讲嘅，我哋望嘅星星都已经系我哋头先有讨论过呢样嘢，都好难理解嘅。
0: 关于星星咧，我觉得最神奇一样嘢，或者关于时间。
1: 嗯，
0: 有时候我哋望到嘅星星系二千光年外，又或者几万光年外嘅星星。
1: 嗯，
0: 佢哋嘅光嚟到地球俾我哋望到嘅时候咧。因为佢要透过几万光年嘅时间
1: 先嚟到啲光，
0: 系啊，啲光先嚟
1: 到地球。
0: 我哋望到佢嘅时候，可能嗰粒星已经系
1: 唔
0: 存在嘅，已经死咗噶啦。
1: 你可唔可以理解呢一样嘢啊？
0: 我成日都觉得好神奇嘅一样嘢，所以宇宙本身我哋。大自然当中其实已经有佢嘅时光机喺度，只要我哋望上个星空就会见到一个时光机，亦都可以回望过去啦，亦都或者其他人望过嚟，亦都可以回望过去。啱啱都讲过话，如果有一个二千光年外嘅外星人文明，佢望地球会望到啲咩咧？就二千年前嘅地球，即系可能系罗马帝国时期，又或者汉朝嘅时期咁样。我成日都觉得呢样嘢真系非常之神奇，
1: 算啦，我哋
0: 好
1: 惊叹
0: 嘅一样嘢。因为嗰阵时候我读哲学咧，都会读一啲关于时间嘅嘢嘅。
1: 啊，
0: 虽然每次读都觉得好难啦，但亦都觉得哇，真系好有趣。
1: 嗯，
0: 所以成日都谂，如果时光机会真系点咧？如果时间究竟时间本身系啲咩咧？下首歌曲送俾大家，亦都系同时光机有关嘅，拣嚟周杰伦嘅《时光机》。听到架时光机准备开动的声音。

0: 嚟自周杰伦嘅呢一部《时光机》，
1: 嗯，
0: 我觉得啱啱提到就话好多时候想翻翻去啦，就是、因为有啲后悔嘅事情啦。但系其实换个角度谂，又唔使咁后悔嘅。
1: 点解？
0: 因为我哋后悔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我哋知道咗个结果，又或者我哋有啲新嘅经验，有啲新嘅知识，就觉得诶、当时唔应该咁样做，当时咁样应应该做另一个选择。但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在那个时间已经做了自己最好的决定了。已经根据那个时间的经验啦、那时的知识啦、那时种种的因素已经做了最好的决定。
1: 嗯哼。所以就是不要再这么纠缠于即是究竟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蠢呢，即是总之好多时候我觉得做人都是后知后觉。
0: 是啊。而家想返就觉得蠢。其实你那时是你做了你最聪明的决定啦，可能已经。
1: 嗯。是因为每一个人我想都有啲弹数，即係你喺嗰个时候你係二年班嘅，佢俾一啲六年班嘅问题你，你梗係唔識解答㗎啦。咁你咪用二年班当时嘅你嘅理解嚟去揀咗一啲即係你要行嘅路啦，或者係你要做嘅嘢囉。但係你而家再可能你已经做
0: 咗
1: 六年
0: 班嘅
1: 时
0: 候就觉得哇，点解嗰阵时会
1: 咁
0: 揀呀，搞错呀，点
1: 解咁都唔識計，咁都唔識諗咁。所以我觉得係咁嘅意思囉。
0: 尤其是啱啱咪后我哋都有傾下偈啦，你就话好多事情如果你后悔嗰样嘢呢，而家係弥补到嘅，又或者你而家係可以做得更好嘅，咁就唔好花咁多时间去后悔啦。
1: 嗯，我
0: 反而花低时间去諗下点弥补你当时做错嘅嘢啦，又或者点样而家开始从呢一刻开始做好啲。
1: 嗯，我觉得任何一个可以弥补或者係可以修复嘅错误，其实都係一啲可以值得嘅错误。
0: 冇错啦，跟住呢一首歌曲呢就係、是、嚟自 J 风冯允谦嘅《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好多时候我哋已经喺嗰个时间做咗最好嘅自己啦、
1: 嗯。
0: 所以唔需要咁多嘅后悔，反而应该用多啲心力去諗下未来嘅路应该要点样去行。

吹风冯允谦的这一首《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将时间带到嚟傍晚的7:27，要结束我今日的音乐选择啦。关于时间的歌曲，最后揀你一首经典中的经典，佢哋系 The Beatles《Yester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主動向世衛、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衛生當局索取進一步資訊，會繼續密切監察海外最新發展和世衛最新建議，按風險評估採取適當的跟進和防控措施。北约情報機關據報認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戰事前的庫存導彈以及相關發射和儲存設施，足夠與美國繼續對抗幾個月。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據北約情報，伊朗現時保有60%戰事前的導彈庫存，而根據美國掌握的情報，伊朗90%導彈發射場和軍火庫仍然局部或者全力運作。在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6: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6: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6: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黄昏嘅7:35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头先咧出咗去一阵啦，咁啊就系发现到咧就系出边咧个天气咧已经开始咧就系天黑啦。咁尤其是喺呢段时间嘅话咧，我会觉得嘅就系感觉到就系时间嘅流逝啦。天光同埋天黑嘅话咧，都系一个时间嘅一个即系印证，系嘛？咁有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嘅就话一日过去啦，咁慢慢慢慢见黄昏，跟住到夜晚黑嘅话，你觉得哦一日又过去咗啦，有冇同感咧？
1: 光咁样，尤其是好多时候做凌晨节目咧，我翻嚟嘅时候个天系黑晒啦，当然就系凌晨嘅时候。跟住做完节目出翻去个天已经光晒，就觉得哇，咁就系新嘅一日啦。
0: 系啊，所以其实时间咧都不断咁样喺身边嗰度咧，用唔同嘅形式咧去提醒我哋啊，嗬。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到你慢慢慢慢一季啦，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开始天气亦都会提醒你就时间有过咯。突然之间可能冬天有某一日落完雨之后，你觉得嘅就系、是、哇吓，又开始变春天啦。春天突然间有一日咧，突然之间你觉得啊唔得啦，太热啦，要开冷气啦。咁一日开始有夏天啦。
1: 系觉得太阳啦，即系。日头夜晚啦，同埋季节都系提醒紧我哋时间变紧。
0: 冇错，
1: 但系好多时候时间变紧嘅时候咧，好多嘢都系变紧嘅时候，佢又有一定有佢嘅规律喺当中，就系日头夜晚啦，就系、是、四季一定系春夏秋冬啦。喺好多嘅变化当中，亦都有佢嘅规律，我觉得系一件好美好嘅事嚟嘅。
0: 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咁啊，变下变下嘅话，当时间又够长嘅时候，咁诶一个时间有年月日，跟住就变咗一个嘅时代。咁啊，每一个嘅时代亦都唔同，但系有好多嘢嘅话又会翻转头，好似我哋
1: 啱啱讲就话潮流就系一个圈嚟嘅，完咗嘅。十年二十年，跟住又翻转头咁样
0: 啦，有一种嗰只无限轮回嘅感觉啊！所以咧喺剩翻呢半小时咧，开头嘅有音乐有快乐，我咪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有时真系经过嘅就系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自己都已经一段嘅时间冇听过呢一首嘅歌曲。今日拣嚟嘅有古巨基嘅呢一首歌，诉说紧嘅就系我哋嘅时代，一个一代接一代。
2: 共度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春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几百吨，谁将好景催促成恶梦，仿佛有没有病痛亦有病痛。

0: 冇错，我哋每一个人嘅话都需要有珍惜每一样嘅嘢。时间嘅话，亦都系我哋需要珍惜嘅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虽然咧，就我会有时谂时间，我又觉得好得意嘅嗬。尤其是系人嘅一生，每一个人其实都唔会知道究竟自己可以活几多年啦。咁但系就系喺一个冇限制，或者系冇一个 deadline， 或者系冇一个长度嚟去度一个时间嘅时候咧，有时我哋就会好容易轻轻咁样就浪费咗咯。所以我真我都唔知道究竟我哋真系要需要知道，即系究竟自己嘅时间有几多，我哋先至系咪会咁样先识得珍惜咧？咁我成日都会谂呢啲问题。
1: 因为谂翻啲小事咧，其实都系嘅。人啦，尤其是我自己系非常之系咁样啦。冇 deadline 嘅嘢咧，系 push 唔到我自己去做嘅。
0: 系啊，
1: 即系如果份功课
0: 系嘛，
1: 系有 deadline 嘅话，咁我就会尽量喺 deadline 之前完成啦。有时候都完成唔到嘅，当然就系、是，但系佢就会俾你知道，我有个限时，我应该用11:59之前嗰日就一定要交到啦。但系有啲可能私底下要自己学嘅一啲技能啦。例如我话想学语言咁样，冇 deadline 噶嘛，冇话你几时一定要学到噶嘛。你就会不断慢慢褪，就会延迟就唔做嗰样嘢。睇翻人生就可能都系咁样啦，因为你冇 deadline 噶嘛，你即系有 deadline， 但你唔知个 deadline 系几时，
0: 唔知 deadline 几时啊嘛，系咯，
1: 就会 push 唔到你去做嗰样嘢。即系如果即系。衰啲講句啦，就有啲人可能同你講咗話，你得80歲命嘅啫，你80歲之前你想做嘅嘢就一定要做曬啦，即係80歲都算長命嘅，我覺得。咁你可能反而就會更加 push 到自己去做一啲事情。
0: 所以就呢一个系一个大家早晚迟早你可能要思考嘅一个问题。当然我哋会成日都会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去做到自己嘅嘢。但系其实有时你回望翻，当你一路一路咁样日子系咁样过，你亦都惯咗，亦都冇一个前边一个叫咩咧？一个终点系啦，一个终点俾你嘅时候嘅话咧，你又会唔识得去珍惜你而家现有嘅，系嘛？好多时候可能就会白白去即系去错过咗一啲嘢啦，又或者系白白咁样去浪费咗一啲嘅时间啦。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有时候我要好好地咁样提醒下自己，
1: 甚至乎系好多人遇到一啲争啲去世嘅意外啦，可能系车祸啦，可能系飞机意外咁样，真系争少少就冇咗条命啦。嗰啲人就会好识得去珍惜时间，亦都有另外一个观点就系、是人生系有一个限期嘅。咁佢就会更加去想做自己用尽时间做自己想做嘅事，就会唔浪费时间咯。
0: 我想讲嘅系，其实我谂当然唔会想每一个人
1: 都遇到呢啲
0: 情况，想自己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即系知道自己究竟仲有几耐嘅时间剩翻。但系我哋就系因为知道就系生命系有限嘅，我哋嘅时间系无多嘅，所以咧先至要当每一日系最后尾嘅一日，好好咁样要活在今天咯。因为我觉得嘅就系真系嘅，有时谂翻起，我会觉得我就上个礼拜有几日咧就系咁喺屋企度摊喺度咧，咩都冇做，我就觉得自己真系好浪费时间，所以我有时就会谂翻
1: 休息都紧要嘅，
0: 休息都系重要嘅，但系唔好太过度嘅休息，同埋嘅就
1: 攞翻平衡
0: 系啦，所以咧就系唔好等到第时觉得冇时间嘅时候，先至嚟去觉得遗憾咯。

0: 啱唱歌嘅系张学友。有呢一首歌曲嘅就系时间有泪啊！诶，我自己本人咧系好喜欢佢来自嘅大碟嘅，因为咧其实我觉得佢诶时间有泪呢一只嘅歌曲咧存在嗰只碟咧里面嘅即系好多只歌咧，其实我都系成日都会攞嚟听。
1: 我唔记得咗呢只碟有咩歌啊？阵睇下先。
0: 呢只歌啊，呢只诶呢个碟里面嘅话有呢一个嘅就系时间有泪啦，仲有嘅咧就系有诶用余生去爱啦，仲有好多歌曲都非常我醒着做梦咯，系啦，但系呢一只大碟啦，我自己本人系好喜欢嘅，咁啊，而家喺呢个时间嘅话，送咗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做功课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咧当打时间嘅时候，我发觉嘅就系原来又系就系、是、古今中外任何嘅人男女，甚至乎系乜嘢嘅歌手嘅话咧，都有一首就
1: 都有
0: 同时间
1: 又有啦，
0: 有关嘅
1: 又有啦。
0: 我谂呢一样嘢
1: R&B 又有啦，咩都咩人都会用时间去做一样。个题材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都系几得意咁，所以其实头先有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嘅过去咗嘅时间又好，或者系未来嘅时间里面嘅话咧，都要多啲嘅欢笑，唔好有咁多嘅眼泪啊吓。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时间我都要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因为头先咧我记得我哋嘅报呢个新闻嘅哥哥同我哋讲嘅就喂要小心啲啊，咩事咧？因为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
1: 生效，非常之大风啊，
0: 好大风啊出边，咁所以你都要留意一下嘅，咁啊。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即系今日嘅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喂，当云有几阵嘅骤雨咧，气温都系介乎24至27度，吹黄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咁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嘅，风势咧有时会系疾劲。展望星期二咧会系几阵骤雨啦，而随后一两日嘅话咧，天气依然都系唔稳定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亦都系送俾大家嘅，有一啲关于系时间嘅歌曲啊吓，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又拣嚟嘅就系有张学友嘅歌之后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要拣呢一首歌，头先阿 Matthew 都好得意，佢就呢首歌系咪应该要摆喺就系最后尾嘅时间先播咧？点解咧？
1: 因为最后尾就可以讲话时候已经不早啦，已经嚟到夜晚嘅8点钟，跟住就系时候不早呢只歌啦。
0: 冇错，佢系张天赋。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chill嘅爵士乐。
0: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哦。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錯啦，頭先我哋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時間係需要有一個長度啦。我覺得咧，真係要有一個時間喺度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每個禮拜日咧都係有呢一個嘅有音樂有快樂。時間就只係得咧，就係黃昏嘅六點到八點鐘嘅咧，大家就會珍惜好多。
1: 得兩個小時啊，所以要專心聽啊。
0: 係啦，冇錯。今日咧，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時間嘅嘢啦。咁但係時間真係。不知不覺嘅話，你就會過啦。咁啊，當然啦，亦都要睇下嘅就係過得嗰啲時間，你會係開心嘅，定係覺得會難捱嘅咧？亦都可以知道嘅就係話，究竟呢一段時間嘅話，你係快樂嘅，定係 enjoy 嘅咯？係嘛？
1: 我覺得好多時候，不論開心又好，難捱又好，只要你係好 enjoy 嗰個 moment 咧，嗰時間嗰一刻嘅時間會刻咗喺你個心裡面。好多時候好神奇咧，你問我尋日食晏晝食咗啲咩，我係唔記得嘅。但你問我即係要諗下先記得。但你問我十幾年前好開心嘅一件事咧，我又記得好清楚嘅。你提翻起嗰件事，好似即刻翻到去十幾年前嗰一個時刻嗰一個 moment 咁樣。我就覺得時間同埋記憶有時候都幾神奇。
0: 係
1: 咁耐之前嘅嘢就會記得好清楚。尋日食咗啲咩，又或者上個星期四我做緊啲乜嘢，我係。要諗一諗，又或者睇翻個日記簿，我先會記得嘅。
0: 嗯哼，當然啦，時間嘅話，亦都係同你自己嘅年紀會有關啦，係咪？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咁樣去利用自己嘅每一日啦，好好活在當下啦。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可以好好地去過好你嘅每一天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即係冇話即係浪費咗嘅話，呢樣嘢都係對自己嘅一個好好嘅交代咯。冇錯啦。在这个时间的话就真的可以播出这一首歌曲，因为约定大家的就是下周同样时间再见。他是陈奕迅，拜拜
1: 拜拜。
2: 句未讲，许多美酒未喝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见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架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船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船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方面，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

0: 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五千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5: 晨光第一线，
7: 怀着信。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请勿靠近窗门。
3: 停一停，唞一唞。
4: 星海音行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5: 星海音行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4: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5: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4: 星海音行5月30至31日，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9: Hello， 听众大家好，又来到语妙天下的时间了。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还有我的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0: Hola， 大家好，我是 Mandy。
9: Hola， 大家，我哋今辑节目咧会同大家边学西班牙语边探讨拉丁文化嘅。上集我哋介绍到独特嘅阿根廷西班牙语啊，今集我哋又去边度学西班牙语啊？
10: 我今集咧想带 Vincent 你同埋咁多位听众咧飞到去哥伦比亚睇一睇咧佢嘅

0: 班牙文讲咖啡啦。喺西班牙文咧，咖啡系咖啡，咖啡，
1: 咖啡。
0: 系啦，咁咧呢度咧要留意嘅就系咧，咖啡嘅串法咧系 C A F E 啦，而且咧个 E 上面咧有一撇嘅，咁所以咧一般嘅听众可能见到呢个字咧，会以为佢系饮咖啡嘅 coffee shop， 但系原来西班牙文入面咧，咖啡系嗰个饮品，就唔系饮咖啡嘅地方嚟嘅，所以咧要注意啦。
1: 哇，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我一望呢就是我们平时去的地方都是用咖啡、直情这个串法就是那个地方的嘛，原来个意思是咖啡。
0: 是啊，所以呢记得啦，饮品叫做咖啡，饮咖啡的 coffee shop 我们呢叫做 cafeteria。
1: cafeteria， 哦，勁似英文的 cafeteria， 即是食嘢嘅地方。
0: 係啊，
1: 咁我想問一下啦 ，Mandy 可唔可以教我點樣去嗌一杯黑咖啡咧？
0: 嗱，喺哥倫比亞咧，嗌一杯細嘅黑咖啡咧，都有一個好獨特嘅字嘅，叫做 tinto。
1: tinto
0: 係啦，嗱 ，tinto 咧，淨係喺哥倫比亞先至指一杯細嘅齋啡，喺其他國家，例如係西班牙啊、阿根廷啊，你叫一杯 tinto 咧，佢會俾咗一杯紅酒你噶，所以千祈唔好嗌錯啦。
1: 哦，原來係哥倫比亞先用到噶，因為我以為 tinto 咧就係 espresso 咁解添。
0: 因為咧 tinto 咧佢係指墨嘅意思啊，即係 ink。咁咧，所以無論係紅酒啦，好似墨咁濃嘅深紅色啦，或者係咖啡咁樣嘅濃嘅黑色咧，都可以用 tinto 去表達嘅，只係唔同國家咧就會用到唔同嘅意思啦。
1: 明白，咁我喺 cafeteria 想嗌杯 tinto 又點樣做呢？
0: 好簡單嘅啫，我教你一個通行天下嘅字，就係、是、please， 唔該。西班牙文咧就係、是、por favor。
1: Por favor， 我聽過呢句，即係話 give me a favor 嘅意思。
0: 係啦，
1: 唔該曬。
0: 咁所以咧，最簡單你嗌一杯黑咖啡嘅句子咧，就係、是、un tinto por favor， 即係 a black coffee please。
1: 啊 ，un tinto por favor，
0: 係咪好簡單咧？
1: 非常之簡單，我已經完全明白啦。咁上集咧，你就教咗我 amigo 係朋友啦。咁喺哥倫比亞係咪都係用翻 amigo 噶？
0: 係啊，喺哥倫比亞咧，我哋嗌朋友或者老友咧，都有一個特別嘅字嘅，叫做 parcel。
1: parcel
0: 係
1: 咦？呢、這個唔係即係好似寄件 parcel 咩？
0: 嗱，但係咧喺哥倫比亞咧，佢嘅意思咧就係老友。所以咧，如果我哋想同一個死黨一個老友打招呼咧，除咗可以話 hola amigo， 亦都可以嗌。Hola, Parcel.
1: 哦 ，OK， 咁我试下 Parcel un tinto por favor。
0: 哇，你叫到佢咁老友啊，可能佢唔收你钱，请你饮呢杯咖啡添啊！
1: 哇，咁真系好正啊！咦，咁我想讲好正，咁又点样讲啊？
0: 喺哥伦比亚咧，我哋可以用 bacano 去代表非常之正嘅好嘢。
1: bacano 呢个有啲难，三个字，可唔可以讲多一次俾我听啊？
0: 可以 ，bacano。
1: Bagano, bagano。咁我明白啦。Parcel, un tinto por favor。
0: 咁你饮完之后觉得杯咖啡好正，要讲咩咧
1: ？Bagano。
0: 冇错啦 ，perfecto。
1: Perfecto, I am very happy， 好开心啊！咁最尾当我系冲俾你呢位 Parcel 啦。咁我点样讲？随时为你服务啊！
0: 嗱，如果咧你想俾你嘅顾客一个好嘅印象咧，你可以讲 a la orden。A la orden，
1: a la orden，
0: 系啦 ，orden 嘅意思咧，即系你嘅 order， 所以咧 ，a la orden 咧，即系随时为你去服务。
1: 我哋头先学咗点样嗌咖啡啦，咁其实喺哥伦比亚系咪有啲特别嘅地方，咖啡嘅爱好者应该要去嘅咧？
0: 冇错啦，我自己咧都系咖啡嘅爱好者啦。咁我当年去哥伦比亚旅行嘅时候咧，就特别去咗佢哋最出名嘅咖啡园区 ，Eje Cafetero。Eje Cafetero， 佢呢个三角形嘅咖啡园区咧，其实系有好多咧大大细细唔同嘅咖啡田园嘅，佢哋咧叫做 finca， 即系咧佢哋咧无论系种植咖啡豆啦、采摘咖啡豆啦，同埋去到之后嘅 roasting 咧，其实都系喺一个家庭式经营嘅一个 finca， 一个我哋叫做 farmhouse 入面进行嘅。咁所以咧，你如果能够去到，甚至乎住埋喺嗰度咧，你就有一个原汁原味、非常之地道嘅哥伦比亚咖啡体验啦。
1: 哦，原来就系咁啦！咖啡爱好者嘅朋友咧，记得过去哥伦比亚嘅时候咧，就要去呢个咖啡园区去嗌一杯 un tinto por favor。
2: La Bamba西

0: 雅雅學語。
1: 嚟到拉巴马西班牙牙学语呢个环节啦，今集嘅生字又系咩呢？
2: 嗱 ，Vincent 啊，今集咧讲开哥伦比亚啦，我希望咧教一个生字叫做哥伦比亚之光啊，就系 Orgullo Colombiano，Orgullo Colombiano。
1: 哇，呢个有啲复杂喎、啊，嗱 ，Colombiano 我都识识地，咁其实 Orgullo 系点样读啊？
2: 其实呢 Orgullo 呢是代表骄傲的意思，所以呢哥伦比亚的骄傲啊。
1: 哦 ,Orgullo。
2: 冇错啦。
1: Orgullo Colombiano。咁我想问一下哥伦比亚有啲咩咁好呢？
2: 其实呢哥伦比亚呢是一个孕育人才的出口大国嚟㗎喎。可能啦好多香港嘅听众呢都已经认识哥伦比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马奎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出了《百年孤寂 Cien años de soledad》的作者。
1: 哇，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
1: 我就没看过了，但是呢我经常有朋友叫 Gabriel 的。
2: 嗯，
1: 那这个都顺口。
2: 其实呢如果没有看过那本《百年孤寂》，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的。如果呢你没有看过书都不要紧，因为呢现在已经有串流平台呢将它拍成了剧集了，所以呢各位听众有兴趣呢其实是可以去看剧集，或者可能比看书呢有趣得多的。
1: 哦、Gabriel Garcia Marquez Orgullo Colombiano 就是马奎斯，就是哥伦比亚之光、哦、
2: 是啦。那呢除了文学家之外呢，哥伦比亚呢同时都是出产这个很有名的跳舞啦、唱歌啦、拍戏啦、演员啦等等人才的国家来的。不如我讲几个看看你识不识啊。 Shakira 识不识呢？
1: Shakira
2: 系啦，就是、
1: 我识佢、哦，
2: 佢咧甚至乎咧系被称为 The Queen of Latin Pop 啊，拉丁流行音乐嘅女王啊 ，Shakira。另一位好出名嘅演员 Sofia Vergara， 有冇睇过《摩登家族》咧？
1: 佢嘅英文口音
2: 系带有哥伦比亚口音嘅，
1: 好正，我非常之喜爱佢。
2: 系啦，同埋咧，佢喺剧集入面咧都充分表现到咧，佢非常之乐天嘅性格啦，同埋佢系非常之搞笑嘅一面啊！
1: 哇，哥伦比亚真系产生好多哥伦比亚之光嘅地方、
2: 啊。冇错，Orgullo Colombiano。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2: 嚟到呢一节，我好期待啊，因为我知道 Mandy 准备带我哋感受哥伦比亚嘅节拍，认识当地嘅音乐文化。
1: 冇错啦，嗱，今日咧我想介绍咧喺哥伦比亚咧好出名嘅一种音乐，叫做 Cumbia。
2: Cumbia
1: 系啦，嗱，咁咧 Cumbia 咧其实就同哥伦比亚嘅历史一样嘅，系由唔同嘅文化咧融合埋一齐嘅。喺 Cumbia 入边咧，佢有非洲鼓嘅声音啦，有原住民嘅笛声啦，再加上咧西班牙嘅吉他，咁所以咧 Cumbia 咧系一种非常之韵律强劲啦，而且咧非常之容易上口嘅音乐嚟嘅。
2: 哦，咁即系应该系好快啊，好轻快啊，好多唔同嘅节拍嘅音乐嚟嘅，系咪？
1: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心情唔好啦，或者你感觉到有非常之多唔如意嘅事啦，你只要听一听 Cumbia 咧，你个人就会即刻开心翻噶啦。唔知系咪因为咁，哥伦比亚嘅人咧，佢哋都非常之笑容满面咧。
2: 你講起 Cumbia， 我就諗起 Sofia Vergara 啦，因為佢係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女演員。咁我想問一下啦，當佢跳舞嘅時候，節拍喺哥倫比亞又點樣講呢？
1: 節拍咧，我哋可以講 ritmo。
2: ritmo
1: 係啦 ，ritmo 即係咧 rhythm 嘅西班牙文。
2: 哦，咁 Cumbia 有好多 ritmo， 好多節拍啦，係咪啊？
1: 係啦，同埋咧，我哋可以話咧，佢嘅節拍咧係非常之強勁嘅。我哋可以講咧 ritmo。Fuerte 即是 the strong rhythm 咁样嘅意思。
2: El ritmo fuerte
1: 系啦，你仲记唔记得上集我教过大家讲 shall we dance 嘅西班牙文呢？
2: 我好似记得就系、是、bailamos
1: 系啦，已经好叻噶啦，你记得。所以咧，你下次想邀请一位哥伦比亚美女跳舞跳 cumbia 咧，你就可以同佢讲 bailamos。
2: 嗱，我覺得我哋要做一個小互動啦。我當你係 Sofia Vergara， 咁我就問你點樣跳舞。
1: My pleasure。
2: Yes， 你就係 Sofia Vergara 啦。我就會 ，Hola Sofia， bailamos。
1: Oh， un placer， a pleasure。
2: 哦，開心啊！
1: 嗱 ，Vincent 啊，你知唔知咧？其实咧 ，Cumbia 唔单止净系喺哥伦比亚先有噶，呢一种音乐呢一种舞蹈咧，其实后来咧已经传到去墨西哥、秘鲁，甚至乎咧远到去阿根廷添啊！所以咧，你无论去边一个南美国家旅行咧，你都可以揾到呢一种音乐嚟听，都可以请到当地嘅美女跳 Cumbia 噶。
2: 哇，咁就正啦！我学咗呢句 La Vamos， 我就可以邀请所有识 Cumbia 嘅朋友一齐跳舞啦。
1: 系啦 ，Vincent 啊，你知唔知除咗咧 Cumbia， 哥伦比亚咧其实都有另一种好出名嘅舞种，叫做 Salsa。
2: 哦 ，Salsa 一定听过，同埋好多朋友跳过呢、這个。
1: 系啊 ，Salsa 咧其实就系比 Cumbia 咧更加被大众咧所认识嘅一种舞种嚟嘅，而且咧 Salsa 咧当然唔单止得哥伦比亚啦，好多其他嘅国家，例如系古巴啦，甚至乎系欧洲咧都好多人跳嘅。你又知唔知 salsa 呢个字喺西班牙文咧，其实原本咧系指 sauce 酱汁嘅意思啊？
2: 哇，我知呢、啊、一句，因为我食过好多嘢咧，佢都会问我你点唔点 salsa 啊？
1: 系啦，冇错，尤其是咧系墨西哥嘢食啦，我相信。咁因为咧呢一种舞咧就好似一个酱汁咁样，系需要融合好多唔同嘅食材啦，同埋调味料咧捞埋之后，再经过咧长时间嘅浓缩同埋熬煮咧，先至得出咁丰富味道嘅一种酱汁啦，或者一种舞蹈。
2: 哦，原来就系咁。咁我哋今日咧就学咗呢个 cumbia 啦、salsa 啦。我想问一下 ，bailamos 系咪可以邀请所有人跳所有舞种噶？
1: 梗系可以啦。啊，我分享少少咧，我喺哥伦比亚旅行嘅时候咧，去过一个叫做 Cali 嘅城市。咁咧 ，Cali 咧佢正正就系咧以哥伦比亚 salsa 出名嘅。咁或者有啲听众咧本身已经识跳 salsa 嘅，咁咧所以我简单介绍下 Cali 嘅 salsa 咧，佢相对咧就比较快啲嘅 ，rapido 系啦。咁咧其他地方例如系古巴嘅 salsa 咧，佢咧就相对系比较慢啲嘅 ，lento。
2: Lento 我识，因为音乐咧我哋系有呢个叫做拖慢嘅意思嘅。
1: 嗯， 係啦，咁所以你知道兩種 salsa 嘅唔同分別之後咧，你就可以同人哋講，其實你對於哥倫比亞嘅舞蹈都有少少認識，甚至乎可以邀請佢一齊 bailamos 一齊跳舞添。
2: 大家下次認識到跳舞的朋友呢，可以試下用 Bailamos 邀請他們一起跳舞啦。咁頭先呢，我哋講過哥倫比亞文學家馬奎斯嘅《百年孤寂》呢一部文學巨著。呢、這個節目結束之前呢，我哋亦都送上呢個同名嘅歌曲王菲嘅《百年孤寂》俾大家。下個星期日晚8點繼續一起學西班牙語。Adios，
1: ciao。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几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截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就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于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 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

0: 电视三十一。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点解翻工咁攰？
5: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
4: 面？点解太阳会燃烧？
5: 点解你唔爱我？
6: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4: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7: 点解？
6: 点解啫？
7: 点解？
4: 点解？
5: 点解？
7: 点解我仲系 A 零？
4: 你唔知点解咩？
7: 吓
8: ？S C
9: R E
8: N
9: C
8: E
9: Science
8: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0: 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8: 嘥时间。
11: 主持冯杰、
3: 林雪、林欣雄、
7: Clinton、李启俊。
12: 嘥时间，
13: 赢咗有得叹，
14: 输咗又排下。
13: 喺呢个时候咧，我要问大家一个 I Q 题先啊！
15: 我都想问大家一条 I Q 题啊！喺船上面，大家唔应该玩咩玩具啊？
13: 系乜嘢啊？林雪，
14: 但系包船陀螺啦，
13: 崩啦，
14: 崩，
15: 好唔得。
13: 喂，真系呢个系难以置信，突然之间有一个热潮，嘣一声咁样爆翻出嚟，
14: 完全唔知边度出现嘅呢个。
13: 咁啲爸爸就会教咗自己嘅小朋友，当年我细个嘅时候玩呢啲，依家啲小朋友玩嗰啲，跟住就爸爸攞翻啲珍藏啲嘢出嚟，跟住就一齐再 battle
14: 传承，
13: 哇！一个传，冇错，一个传承啊。
14: 嗯，
15: 因为我系有玩过上一代嗰啲爆旋陀螺噶嘛，咁、但系咧，即系新一代嗰啲咧，我好似几年前已经见到佢哋出现咗啦，但系跟住出现咗之后就冇人玩，但系近排就无端突然咧喺网上面就好多人话我要玩啦，我要同你挑机咁样。
13: 其实应该 keep 住有人玩嘅，只不过系变咗啲少少人玩、小众啲地下组织咁样。
14: 跟住而家成个公园都有，
13: 系啦，冇错，依家就上晒地面啦，
14: 上晒地面。
13: 跟住我啲。啲朋友啲同事咧，突然之间听到我哋话，咁就讲呢个题目咧，跟住即刻冲出嚟 share 啦。
14: 我以为冲出嚟爆，
13: 即刻喺个袋度攞几只出嚟啊！
14: 成个盘咁样摆台面嚟啦，我哋讲啦。
13: 跟住就讲啦，就话哇，真系，我突然之间又觉得啊，呢、這个其实同科学好有关系喎，系咪咧 ，Clinton？
15: 当然系啦，陀螺就本身系好物理嘅一样嘢嚟嘅。
10: Science time。
15: 好啦，第一题呢就係、最简单最简单就係、你玩个陀螺啦，咁你就即係、见到一个陀螺，当佢转动嗰陣时呢，个陀螺先会可以直立起上嚟，咁如果佢唔係转緊嗰时佢就会跌低啦。咁但係点解呢？
13: 就好似踩单车咁样咋嘛，两个碌嗰啲呀，踩踩踩佢先会。
14: 要平衡。
13: 先平衡到㗎嘛，你一唔踩你冇力嘅时候佢就侧埋一边跌咗。
14: 係啦。
13: 离心力唔係应该将啲嘢揈去旁边嘅咩？嗰个先叫离心力㗎嘛。
14: 咁佢揈咗去旁边。咁中间咪稳阵咯，
13: 将啲咩揈去旁边先？
14: 我真系唔知道。首先我冇玩过爆旋陀螺先啦。
13: Clinton 讲呢个唔一定系爆旋陀螺，即系
15: 一
13: 般陀螺都
15: 系。
14: 即系成日转笔咁样转啲钉啊，喺张台度转都系同一个原理啫。
13: 佢先至会动。
15: 你咪以前会系将嗰啲擦纸胶上面咧，跟住咧摆啲钉上去，跟住喺度转个擦纸胶嗰啲人嚟嘅。
13: 所以点解转先至会企起身？就是因为
14: 系咪转动嘅时候有个轴心噶嘛？
13: 就好似溜冰嗰啲运动员都系咁啊，转转转转嘅时候，佢就会将个力摆咗喺中间，然后就
14: 系
13: 不断咁样揈嘅时候，佢就会越转越快。佢甚至唔需要额外再加力都好，佢都可以令到个人自转得好快咁样咁。
15: OK， 好啦，我哋唔好谂陀螺住，我哋搭巴士。咁你搭巴士，因为巴士突然刹停，你会发生咩事啊？
13: 哦，惯性，
14: 惯
13: 性。前冲咯个人，但系旋转有咩关係？即系从
14: 旋转嘅惯性咯，
13: 旋转嘅惯性
14: 开始就会 keep 住开，好似玩过山车咁样咧。佢有个 momentum 喺度，即使上到冇力咧，佢都会 斜 翻落嚟，佢唔会卡住喺中间。原因就是因为个惯性。
13: 系啊，咁所以
15: 你讲咗一个 keyword 出嚟啦
14: ，momentum
15: 系啦，
13: 咩氹？咩嚟噶？

0: 力啦，系咪啊？
1: 动量，
0: 动量，
2: 动量
1: 系啦，
2: 即系咩？
0: 即系你讲
1: 咗
0: 另一个唔识点出嚟，
1: 同我哋啱啱讲紧搭巴士嘅惯
0: 性一样咯，咪就系嗰个咩牛顿
2: 第二，
0: 第二定第三
2: 啊？
0: 第二
2: 啊嘛，
0: 第二，第三系咩？
2: 作用力反
0: 等于反作用力。
1: 记得啲嘢喎，你
2: 我哋话百几集啦，
0: 净系记得呢三条定律啦。
1: 我哋好紧要噶啦，呢三
2: 用咗两年时间就系教咗牛顿三大定律。咁我哋算系点啊？嗰个动量系咩？讲埋个动量。
1: 组织一下你啱啱，组织一下你啱啱
2: 交俾你啊，林雪。
0: 咁重要嘅波啊，抛翻俾我好啊。咁根据我嘅认知就系咧，咁你转个陀螺啦，因为你唔转个陀螺嘅时候，佢本身就冇呢个动力啦。咁佢冇呢个惯性转啦，冇得平衡喺个轴心度啦。但我转咗，我俾一个动力佢咧，开始咗之后咧，佢就会 keep 住呢个动力 ，keep 住呢个惯性，就继续做呢个旋转嘅动作。当个动力消失或者开始用嘅时候，佢就会开始唔稳啦。转得越嚟越唔稳咧，咁佢个
2: 惯性就冇
0: 惯性
2: 惯啦，
0: 就唔系啦，所以就累低啦。咁佢累低咗，咪冇动力咯，咁咪一直都累低咯。
1: 多谢你，
2: 咁咪静者常静啦，
0: 搭埋啦。
1: 我哋唔好睇会喐嘅陀螺先，我哋睇咗会喐嘅陀螺。咁如果你一张唔喐嘅陀螺，你想尝试 balance 佢，即系尝试动起佢嗰阵时，佢会发生咩事啊？
2: 跌向旁边咯，
1: 系啦，跌向旁边，因为佢系一个好唔稳定嘅状态嚟噶嘛，呢个系。但系其实佢唔系平衡唔到嘅，佢只不过好难去平衡到啫。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加入一样嘢，就系我哋啱啱讲嘅动量啦。咁动量咧，其实就系一个惯性啦。咁但系动量同惯性多数系讲紧我哋移动紧，即系例如搭巴士，你系向前喐紧嘅。咁但系当我哋旋转嗰阵时，我哋要点样讲咧？即系用乜嘢嘅讲法咧？咁我哋嗰个动量咧就加多咗个名啦，即系加多咗词汇喺前面，就系、是、叫做角动量啊 ，angular momentum 啊。当然啦，你一样物件系可以有动量同埋角动量嘅。
2: 即系边转一边向前咁解啫嘛，转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如果你一个转紧嘅物体有角动量物体咧，佢哋多数会保持住佢嗰个转嗰个惯性，即系转紧嗰个速度啊等等嘅。咁呢个就系佢个惯性啦。角动量咧就有三样嘢可以谂嘅，就系佢嘅质量啦，即系佢几重啦，佢转得几快啦，同埋佢质量嘅分布。咁你啱啱讲咗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平时拎嚟形容角动量嘅，就系、是、花式溜冰嗰啲选手，佢哋咪会越转越快嘅。
2: 系啊，
1: 就系因为咧，佢哋有阵时咧会将只脚咧或者只手咧收翻埋，将本身嗰啲角动量咧集中喺佢个轴心嗰度。咁样集中咧，佢就会令到佢个速度就会增加啦。
2: 点解将只手或者将身体夹埋中间就会令到个动量增加？我唔明呢个位置。
1: 关佢本身角动量嗰、那个诶呢、這个数值系点样计出嚟？因为角动量其实系有一个算式可以计出嚟嘅，就系将你个质量啦乘你嗰个距离啦，即、就、系、是、你转紧嗰个嘢嘅大细啦，再乘佢嗰个速度嘅，即系转紧嘅速度嘅，系啦。咁我哋有一樣嘢就係角動量就會保持不變啦，就好似我哋平時所講咩動量保持不變或者能量保持不變啦。咁當你個角動量保持不變，但係你收翻埋，咁你嗰個大細咪變咗咯，即係你嗰個同嗰個軸心嘅距離就會變咗啦。咁、如果呢個數字細咗嘅話，根據啱啱我哋嗰條式啦，咁你嗰個速度就會大咗咯，因為我哋要將條式平衡翻去嘛。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佢越轉越快啦。當我哋收埋隻手翻嚟。咁我哋最后呢就解释返我哋有角动量啦，即係佢个惯性呢係令到可以直立起上嚟嘅。咁呢你只需要諗嘅呢就係佢嗰个旋转緊嗰陣时呢个趋势呢会一直想令到个陀螺摆返佢入嗰个直立嘅位置。咁就 OK 㗎啦。如果我哋再继续讲落去就会变咗一个复杂嘅物理嘅课堂㗎啦。
2: 咁我哋研究呢样嘢，其实今日我哋会唔会可以解拆到点样可以喺呢个爆旋陀螺嘅比赛入面可以令佢转快啲啊，可以 keep 耐啲啊，或者令佢攻击力强啲嘅咧？
1: 呢个真系好好问题，咁我就系时候去第二嘅部分啦。
0: 真系讲噶，
2: 我哋今日系啲爆旋陀螺教学。

爆旋陀螺在二十年后突然再度掀起热潮，就好似火山一样，可以沉寂几十万年，但系又随时爆俾你睇。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最近分析了希腊雅典附近的梅塔纳火山，追踪它过去七十万年的地质历史。研究人员在岩石样本中分析超过1200粒锆石晶体，透过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计算晶体形成的时间。锆石是在岩浆环境中形成，可以视为地质时间胶囊。研究发现，梅塔纳火山锆石形成最密集的时期，正好是它沉寂最长的阶段，距离今日大约有17万至到28万年。虽然地面毫无喷发迹象，但是地底就持续有大量岩浆累积。这个原因在于板块构造，梅塔纳火山下面有一块地壳板块正是慢慢地俯冲潜入地幔，将大量海底沉积物和水分带入去地球内部。水分令到地幔加速产生岩浆，但是同时亦都令到岩浆变得更加黏稠，没办法及时上升喷发，只能够积聚在地底深处。这个发现对火山危机评估有重要影响，目前世界各地普遍以大约一万年没活动作为判断火山死活的标准，但是梅塔纳的例子显示，一万年的沉默都不代表安全，在地底的死火山可能好像你收埋了二十年的爆旋陀螺那样，暂时

0: 好啦，咁我哋啱啱讲咗啦，就係陀螺呢最紧要就係有嗰个角动量啦，咁角动量就係透过呢个质量啦乘佢嗰个自转嘅速度啦同埋佢嗰个质量嘅分布嘅。即係呢三樣嘢係組成角動量嘅一個最重要嘅趨勢嘅。咁咧，我哋去翻爆旋陀螺先。咁爆旋陀咧，你有三個部分嘅，有一個叫做底部啦，就係嗰個 bit 啦；有一個叫做頂部嘅金屬，就係、是、個 blade 啦。所以 blade 就係頂部嗰個會撞擊嗰個啦，同埋一個 ratchet 就係佢中間連接嗰個部分。我唔知道中文叫咩名，我揾唔到。
1: 即係個軸心嗰、那個。係
0: 啦，係啦，個軸心。總之有三 part 嘅。如果我哋叫你將呢三個部分去排序，咁你会点样排呢？即係对于佢战斗嘅表现嘅影响力，边个最紧要呢？
1: 因为佢哋玩嗰啲真係去换入面嗰啲零件㗎嘛，跟住又有分好多攻击型啊、防守型啊，其实我冇玩呀，咁但係我哋听有个同事分享就话嘩好多嘢玩呀，
2: 不如叫你同事上嚟答呢啲问题啦。
1: 冇错啦。
2: 同事出现。
1: 叮当。
2: 咁样。
1: 係啦。
2: 冇出现嘅。
1: 冇出现到。冇
0: 出现。
2: 咁我哋就自己。我覺得就可能係個 blade 都好大影響啦，因為頭先你講嗰個角動量係啦，咁有係啦有質量嘅影響，咁、那個 blade 我就覺得係佢似係佔咗最重嗰 part 啦，同埋佢最多可以伸出嚟啊展開嘅東西，咁同埋頭先就係講到話嗰啲花式溜冰嗰啲運動員轉嘅時候咧，咁佢想轉快啲就會收手啊嘛，咁其實如果個 blade 好大個嘅話，咁咪影響佢轉速咯。
1: 有冇啲 blade 係可以即係
2: 收一件收
1: 縮？你撞我嘅時候縮埋，
2: 係啦，我唔知有冇，但係我覺得呢個好似似係可以好多嘢都好容易會轉到一個零件部分咯，即係好似揸車你好容易就可以加啲唔知咩喺前面，但係好難轉個核心。
1: 嗱，我就係覺得咧，通常呢啲嘢係入面嗰個緊要啲嘢，即係好似武功心法咁樣，通常啲內功緊要過出邊嗰啲硬橋硬馬，應該係入面嗰個最中間嗰個轉嗰個緊要啲，我覺得。
2: 哦，即係唔係最底？
1: 其實我唔知道最底一個係咪有唔同嘅設計咧。即係有冇得
2: 尖嘅、圓嘅、方嘅、三角形、菱形咁樣，我唔知道。
1: 但係通常最中間、那個、
0: 好似有啲真係平底，或者有啲係尖底嘅，
1: 即係相對平少少。
2: 哦，咁呢個又可能真係好大影響喎，係咪咧？
1: 摩擦嗰個面積
2: 平衡
1: 係
2: 咯，
1: 少少
2: 影響個平衡咧。
1: 通常中間可能你話講緊質量會唔會我令到嗰、那個即係中間個軸啊，或者中間

0: 总之系就系死，而你个中间我重少少，或者我将佢加重咗，会唔会就系令到嗰个旋转再快咗？因为你就系令到中线嗰个位系强化咗，系咪啊？
1: 你听得最多系 play 定 beat 啊？不如就咁。
0: 但中间嗰个叫咩？唔紧要啊。总之我哋中间 record
1: 系咪叫 record？
0: 咁你排先啦，林雪，你觉得边个最重要？第二系咩？第三系咩？
1: 最顶嘅 blade， 跟住系最底嘅 tip， 同埋中间嗰个 ratchet。
0: 咁我调翻转，我啱啱同你调翻转，
1: 都得。
0: 系啦，我就最紧要系个中间，跟住就个底，个下盘够稳，跟住咧上面嗰啲嗰个外功嗰啲咧，就反而系最冇咁重要嘅。
2: Crystal 系啱咯。
1: 多謝，
0: 果然是科學代表，
1: 是其實是爆旋陀螺的表表姐，
0: 你很有潛質玩爆旋陀螺，世界冠軍等著你。
2: 咁咧最頂嗰個咧就影響佢個角動量就最多啦。咁因為一個陀螺之所以轉動，或者佢之所以會有唔同嘅形式轉動，例如佢轉快啲或者轉得穩陣啲嘅，就係因為佢個角動量嘛。當然佢嘅底部都會有一定嘅作用啦。咁但係冇佢嗰個重量最緊要嘅，佢個重量係決定咗佢一切嘅。我搜集翻嚟嘅資料就得出咧，就係咧爆旋陀螺佢哋唔同嗰啲部件啦。或者佢嘅 blade 啦，佢哋嗰啲金屬嘅重量，或者佢哋嗰個質量嘅分布咧，都係唔同嘅。原來係，即係有啲可以係外圍有多啲重量，有啲係集中啲喺中間嘅。咁咁樣去分布呢個重量咧，對於你嗰個轉速都有影響，而且對於你嗰個平衡性都有影響嘅。當然啦，你將嗰啲重量集中喺軸心，咁你咪轉得快啲咯。咁但係同時你亦都會好唔穩陣，
0: 容易啲俾其他人撞冧，係咪啊？
2: 係啦，係啦。咁呢啲分布，即係當然廠商佢哋自己有一套嘅一個標準啦。但係呢個 blade 咧，對於成個陀螺嘅影響力係最大嘅。第二個咧就係嗰個 bit 啦，即係佢嗰個底部啦。佢底部咧就係去決定咗究竟佢嗰個可以幾持久啊，因為咧佢有幾種嘅，咁但係大致上分為咧就係有尖底同埋平底，咁尖底咧就你嗰個摩擦力就會低啲啦，咁所以你就可以持久啲，同埋而且咧係比較上係穩陣嘅，因為俾人撞嗰陣時候你尖底唔會咁易就增加咗佢嘅摩擦面嘛，咁但係平底咧因為佢平個底，咁所以佢接觸面多啲，咁所以佢就可能速度會快啲，但係你角動量個消耗速度就會快啲，或者個能量嘅消耗就會快啲，所以佢就會比較快就哦唔轉啦咁樣咯。
0: 咁所以我要設計一個最完美嘅爆旋陀螺係冇可能嘅咯，即係只不過係基於你想佢轉得耐啲啊，定還是你想佢攻擊人哋嘅時候嗰個力量強啲，即係係選擇嚟嘅啫。
2: 是啊是啊，是你的选择来的，就是这个是。咁但係當然啦，你爆旋陀螺而家個轉盤都有好多唔同花神，例如嗰啲鋸齒形可以令到你加速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使用科學喺爆旋陀螺上面咧，最佳嘅方式咧就係去做實驗，即係買好多唔同嘅爆旋陀螺，跟住試曬唔同咁多種，盡量去搜集更多資料，即係例如點樣會好啲啊，或者邊個會贏得多啲會好啲，而唔係淨係單靠理論，因為單靠理論咧就唔會帶到你好遠嘅，就只有實驗先會係俾到真正嘅資料嚟嘅，
0: 落場玩啦，講咁多，
1: 落去玩啦，買嘢，
2: 要玩就去練武室玩，
1: 係啦，貨金，
0: 喂，炒到好貴啊！依家聽講真係，但係其實我又想問多一樣嘢喎，岔開嚟講，其實有冇技術可言嘅咧？即係因為我買咗個陀螺啦，咁佢有個發射器咁樣噶嘛，拉咁樣跟住發射出嚟，咁只要你有嗰個陀螺，係咪每個人用嗰個陀螺都係一樣，定還是唔係？嗰個玩家本身都有技術係可以令到嗰個表現好啲嘅咧？
2: 而我記憶之中，你拉佢拉得幾快都可以決定佢轉得幾快啊嘛。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當你拉完之後，佢跌落去嗰個角度都會影響佢一開頭嘅表現啊嘛。咁所以我估個角度都有影響嘅，但我就唔好清楚新一代係點啦。
3: 揸 嘥時間。
0: Science
3: S C
4: 點解嘅
3: 科學節目
2: 搞笑咩？
4: 零食我講到你識
2: 乜嘢嚟㗎？
0: 物理
4: 有講笑啊？
2: 生物學
1: 乜嘢嚟㗎？
2: 點解嘅？
1: 林欣紅、
2: 李啟俊
4: 邊個嚟㗎？
2: Inside
4: 嚇
0: 科普啊！
4: 科技
2: 文教組
4: 星期日晚八點半，
0: 香港電台。

0: 台，
1: 第二台。
2: 節目名係咩？
0: 節目名係咩？
1: 嘥時間啊
0: ！SCI
2: 嘥時間啊！
1: 嘥時間啊
2: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噶？
3: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1: 好啦，今日咧，我哋呢个爆旋陀螺特别系列咧，就告一段落先啦。好明显啊，我答唔啱啊，林书就答啱咗啦。
0: 耶、yeah, ，
2: 冇错。
0: 所以个惩罚就系、
1: 是、就系、
0: 是、你买翻只爆旋陀螺翻嚟玩都唔得，
1: 都一只嚟自己玩啊嘛。
0: 你根据我哋讲嘅边一 part 最重要去改建一只属于你嘅爆旋陀螺。
2: 好贵啊！
1: 唔好啦，玩三只，一人一只咁样玩都几过瘾。
0: 都可以啊，你货金 O K
2: 嘅，
1: 直情系喺呢度玩，但系又要买埋个盘喎，真系，
0: 唔使啦，呢张台都
1: 喺张台度，系普通一个平面都玩到。
2: 铁镬玩咯，
0: 铁镬
1: 系啊系啊，网上面啲片啲人攞个铁镬去玩噶，
0: 即系嗰啲大排档嗰啲山铁镬
1: 啊，系啊，都但系我见到啲面光滑少少嘅，但系真系攞个镬去玩啦，但系其实都得嘅啫，同埋佢凹入去啊嘛，咁咪变咗啲陀螺最后就会喺中间度撞击，转埋中间砰啊弹翻去出边。买陀螺，
2: 买陀螺咯，
1: 一人一个咯，
2: 就咁讲啦，
0: 你送
1: 一个咯，
0: 好啊，
2: 好啊，
0: 咁
1: 应该唔系好贵嘅啫，
0: 仲要发射器，
1: 冇噶，
0: 人手嘅咩？
2: 直接转。
0: 赢咗有得叹，
1: 输咗有排爆啊！
2: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一齐
0: 嘥

0: 趣聲音。
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製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就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

0: 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暴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也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是本迪布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将会导致美国遭受更加猛烈、更加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有神 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日嘅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将会系一晚应该好恬静嘅一晚嚟嘅，因为我同阿 Vince 啦，同埋 Jonathan 咧会选弹一啲好抒情嘅歌，甚至乎咧我会唱民歌为主。咁所以今晚咧就阿 Vince 喺你个心目中民歌系啲咩嚟嘅咧？喺呢个年代有冇民歌呢样嘢嘅咧？
1: 我个年代，我唔知咧，我系咪觉得有啲细细个都会有听啲儿歌咧，
0: 哦，
1: 即系譬如
0: 有好多系啊，
1: 学校啲音乐书咧会教啲紫竹调啊，
0: 嗰啲就当然系民歌啦，
1: 嗰啲系算民歌，
0: 当然系啦，当然系啦，系我哋中国民歌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唱英文歌咧，就大部分都系嗰啲童谣啊，嗰啲都系民谣嚟嘅。咁啊，即系其实两样嘢差唔多都冇分别噶啦。咁啊，尤其是廣東嘅，你就算係《月光光照地堂》嗰啲，都係我哋中國嘅民歌，係咪？有一隻歌咧，好得意嘅。我諗你誒彈鋼琴先噶嘛，係咪？咁你實識嘅，咁你對巴哈嘅認識就一定好深啦，應該嚇彈咗好多巴哈嘅作品。
1: 好似一定要彈，
0: 一定要彈。
1: 有一兩本琴書係個個。学琴嘅都要弹，
0: 啊咁啊系啦，跟住佢实在啊太具代表性啦，咁但系有一只民歌咧，系即系借咗佢啊，冇问过佢噶啦，当然吓，因为佢唔知几多年几多百年前嘅人嚟噶嘛，借咗佢咧就变咗一只民歌，改编咗少少啊，真系几好听，因为个旋律系巴哈作嘅。好啦，咁啊呢只咧就系巴哈嘅小步舞曲嚟嘅，你实识弹咧嗰只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冇错。嗱，呢一个你就弹咗只净系弹古典咁样嘅弹法啦。唱民歌系点嘅咧？嗰只歌就叫做《A Lover's Concerto》。

啊，好多年冇唱過呢只歌啊！咁啊，呢個旋律咧就即係你唔使教唔使學咧，唔知點解就會識嘅。咁誒細細個你彈鋼琴梗識啦，但係我哋咧又唔知點解都會識嘅。我哋又冇彈古典音樂，但係咧呢只歌咧可能就係聽呢一首《A Lover's Concerto》。咁好多歌手都會重唱過，尤其是啲民歌手啦，好輕鬆愉快嘅一首歌，好喜歡嘅《A Lover's Concerto》，都係協奏曲喎、不過咧係愛情嘅協奏曲。咁我哋嗰個年代當然唱好多英文民歌啦，咁但係有一段日子咧，即係佢哋仲先過我哋唱中文嘅民歌嘅，就係邊個咧？就係寶島嘅校園民歌。咁好多咧，你所熟悉嘅都係嗰陣掀起嗰個校園民歌嘅潮啦，甚至乎有啲唔係好復桑嘅，即係但係好民族式嘅，都例如《龍的傳人》啊，咩嗰扎咧，即係譬如而家唱嘅《雪中情》嘅原裝咧叫《如果》啊，嗰啲全部都係嗰陣校園民歌咧興起。咁最勁嗰只咧，一砰一聲爆出嚟咧，就係齊豫啦。咁啊，齊豫咧，大家都知啦嚇，齊秦個家姐啦。咁佢就係嗰陣係一個民歌手，校園派嘅。但係嗰只歌咧就真係你唔使問佢喺邊度嚟啊。總之只歌好聽嘅，全亞洲都流行。嗰只當然係知道，不要問我從哪裏來嘅《橄欖樹》。

好有代表性的一隻歌，很精彩的一隻歌。大家非常熟悉的橄榄树的原唱当然是齐豫。齐豫就在那阵校园派来讲，他就少少特别，因为他唱英文歌都很好的。即坦白讲，那阵在台湾的民谣界又好，流行界又好，很少人唱英文歌的，比较少，而且唱得好的。咁佢咧就後來都唱咗好多英文嘅 story 啊等等。咁齊豫咧，其實就有一位音樂大師咧發掘佢嘅，就叫李太祥。咁李太祥咧就好即係差唔多係音樂師傅咁啦嚇啲。咁佢就捧紅咗齊豫，仲有咧葉倩文咧都係佢喺台灣。介紹啊，同埋即係支持嘅，學即係教佢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唔知點樣咧，我冇跟進到嚇，唔知仲喺唔喺台灣嘅市場。但係齊豫依然係唱緊啦，又唔係話成日聽到。好，咁啊嗰陣嘅都影響我哋香港咧。咦，我啱啱就開始唱咗《陌上歸人》啊，一大扎噶啦。咁就第二隻唱片咧，黑膠唱片嚟嘅，咁我就開始自己作曲啦。咁所以亦都受當年呢啲校園民歌嘅影響，但係我哋當然啦，係唱粵語、唱廣東話嘅。咁呢只咧，嗰啲咧呢只咧叫做《少年夢》啊。咁曲係我寫，咁啊詞咧就係我同嗰位同學徐一雄咧一齊合作嘅。因為嗰陣同班同學咧就成日都可以傾嘅，傾歌詞。咁呢只咧就差唔多可以講係。冠唱片的第一首自己作的作品，就叫做《少年梦》。OK， 你先来吧，Vincent。

0: 系啦，呢只简简单单嘅歌咧，就系我当年啱啱记得咧，就系翻学嗰阵开始写嘅。翻紧咩学咧？就系喺呢度广播道隔篱爬嗰个水渠落去，嗰、那个山坡咧，差唔多碌落去咁滞咧，就喺嗰度翻学嘅。因为嗰度就系浸会大学，咁喺呢个期间咧，所以同阿同学一齐写个歌词啊。对我嚟讲，当然有纪念性啦，因为系少年梦啊嘛，或者当年我嘅梦想就系写晒只歌里边啦。翻嚟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咁啊今晚咧就阿 Vince， 总之你心中喺嗰段日子，你或者你少年时代也好，你青年时代也好，有啲咩中意嘅歌咧，都今晚可以抒情地同埋你演绎。
1: 其实呢一首歌咧，我反而就系、是、听一首叫做《Loving You》。
0: 哦，
1: 咁咧，但系咧，然后咧就系啦，然之后就发现咧，另外有一首英文歌咧，嗰、那个成个啊和弦啊，其实都好接近《Loving You》。
0: 嗯，
1: 咁就有第二首啦，呢首又不过个难度都系一样咁高，就叫做《Say You Love Me》。
0: Say You Love Me。
1: 系啦，咁呢一首咧就叫做《不再分离》，潘元良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她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和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

0: 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都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元至30元的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的跨媒介美学对话。
8: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的风格。
7: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9: 今次我哋呢个展览咧就叫当下 Live， 里面有一啲资深嘅大师啦，亦都有一啲近年非常之瞩目嘅艺坛新星。观众可以咧一次过欣赏到唔同世代香港艺术家嘅作品噶。展览咧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近3年嘅新作，有好多咧更加系2025、2026年咧最新嘅创作嚟噶，充分咁表现到咧而家香港艺术嘅特色。
8: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嘅过程。
9: 我哋咧邀请到好多位香港艺术家啦，走入去我哋嘅艺术馆里边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咗会喺度做佢哋嘅创作，同我哋嘅观众直接交流之外咧，有好多香港艺术家咧都花咗唔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咧谂一啲公众嘅活动，例如佢哋会举办一些公众的工作坊，跟公众一起做一个创作，也会做一些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观众真的可以走入去我们的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香港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创作的。
7: 当下香港艺术展，
8: 香港艺术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唔該曬 Vince 啊，同我彈鋼琴啊，咁啊，我都好中意咧咁樣唱歌法嘅。咁啊，呢啲歌大家都好熟悉啦，林子祥嘅《再見楊柳》。不過咧就點講咧？即係喺西方咧，喺五十年代開始咧，就興一種咧叫做即 groom， 即係嗰啲叫crooners。呢個 crooning 咧就意思即係低聲吟唱，就唔係好大力唱嘅。咁喺你耳邊咁樣唱歌啦，咁所以頭先咧係一聽起上嚟咧會大家都好舒服，唱嗰個即係我啦，都會好舒服。聽嗰句希望咧都會係喺晚上嘅時候咧就好適合聽。咁以前咧又有一大扎呢啲所謂低聲吟唱嘅超級巨星啊，好多嗰啲 Bing Crosby 啊。Perry Como 啊，嗰啲好靓声嘅，咁但系好抒情地唱，就唔系参加比赛嗰啲，嗰啲扯到高音啊，咁样绝对唔会。咁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同阿 Vince 同阿 Jonathan 都会系用咁上下嘅感觉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往日嘅情怀啦。咁譬如咧，我嘅往日情怀，头先就唱咗一只叫做 Lover's Concerto。咁如果我自己開始唱民歌，當然就唔係唱嗰啲啦，女仔唱嘅嗰只歌以前，我哋咧就係個個都會識唱嘅，無論男女都一定要唱 Today 嘅。咁 Today 咧喺香港嚟講，以前所有學界咧冇人唔識嘅。咁而家當然係唔同咗噶啦。咁但當然，如果你喺心機旁邊聽緊嘅，你都係我哋嗰屆噶啦，咁就差唔多啦。以前嗰啲吉他出嚟，呢啲声音都系以前嘅。

0: 真係好啦，呢啲歌就可以攞翻個吉他仔出嚟，一路彈咧就以前嗰啲 memory 咧就彈曬出嚟。我希望大家咧以前揸住嗰本好厚嗰本歌書啦，一齊成班同學一齊唱啊，露緊營嘅時候唱啊，去宿營啊唱啊，喺班房又唱啊，就係唱呢啲歌嘅。喂 ，Vinny， 有冇嗰陣嗰啲歌啊？
1: 有啊，呢度就喺民歌餐廳學噶啦。呢个你帮手弹嚟嘅，
0: 系啊，
1: 冇咗吉他唔
0: 似啊，咩 key 啊
1: ？C key，C key，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0: 哇，呢只歌咧，你唱之前咧，即系我讲，我又要再赞呢只歌。即系如果我而家系老师咧，无论系音乐老师也好，英文老师也好，即系文学老师也好，呢只歌咧真系好精彩，所有嘅歌词都好简单，个故事又系超简单，但系咧佢唔知点解要写到咧。
1: 一个循环
0: 吓，嗰啲花去咗边啊？咁好简单啊！佢讲就其实一只反战歌嚟嘅，因为喺呢只歌出嘅时候咧，就系美国正值咧系打紧越南战争嘅越战啊，咁啊好多年青人，好多全国咧都受影响啦，咁啊好多反战民歌咧就哇，真系好流行啊！所有年青人都趋之若鹜。咁呢只歌咧就简，因为佢犀利就系简单嘅，啲花去咗边啊？哦。啲花咧就
1: 女仔摘咗
0: 咧，咁然後咧就俾咗佢男朋友啊，
1: 老公啦，
0: 老公去咗邊啊？老公去咗打仗，哇慘啦！咁去咗打仗，咁啊點啊？咁啊嗰啲老公去咗邊咧？最後咧就打仗就你知啦，就去咗墳墓嗰度。嗰啲墳墓嗰度咧，個喺上邊擺翻啲花喺上邊，咁就一個循環，有花的循環。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邊時？

哇，真系好玩啊！呢一个一路弹吉他一路弹钢琴，跟住落嚟有只歌咧系民歌嚟噶。咁原本呢只民歌咧，就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咧，已经喺嗰啲音乐堂咧已经有学噶啦。咁就系边度嘅民歌咧？就应该系江南嘅，我哋中国江南一带嘅民歌嚟嘅。Vince 同阿 Jonathan 我哋未夹过嘅，不过咧就。原本我唱一隻先啦，清唱，俾个 key 嚟啊！原本咧就叫做紫竹调，咁大家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可能要学过喺音乐堂唱。

但係我而家唔係想唱，呢個係原本係咁樣嘅，即係啲江蘇民謠啦，大約係江蘇嗰度啦。咁我哋原來咧，我哋香港咧有位陳美玲 Agnes Chan 有一隻將呢隻紫竹調咧改編做《中國眼睛》，鄭國江老師嘅歌詞啱曬嘅，講我哋中國人，講緊一啲我哋中國人嘅眼睛，即係我哋好有民族色彩嘅一隻民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他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多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说，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

0: 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八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经在三月初和四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一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了八宗的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呢只歌叫做《几段情歌》，唱咗几段先啊？都今晚咧唔知几段啊，系几十首。今晚我哋揾一啲好抒情嘅歌啦，咁啊有 Vince 同埋 Jonathan 喺度，而且我哋唱嘅风格咧都唔会吵醒你嘅啊，如果你瞓着咗，亦都唔会令到你刺耳瞓唔着嘅。咁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啊，总之。一个礼拜落嚟，辛苦工作嘅啊，好多忧虑嘅，逐渐逐渐，今晚同你洗涤一下。边时？
1: 嗯，
0: 有啲咩抒怀嘅歌曲？
1: 啊，呢一只咧就系、是、一个妈咪写俾佢初出生嘅 B B 嘅一首作品嚟噶。
0: 哇！
1: 咁啊，呢个妈咪咧就系、是、叫彭玲啦。
0: 系啊，咁啊，即系佢嘅。即系自己嘅感觉，系真系又写咗呢只歌，唱埋呢个俾佢。
1: 个歌名咧就叫做《我的》咯，咁就其实系讲紧，唉，佢系即系
0: 系我嘅，
1: 系啦，系我嘅咁样啦，系啦，即系人哋都抢唔走咁样咯。
0: 嗯，非常温馨。

嗯，好温馨啊！你头先即系 baby 啦，吓唱俾个 BB 听，我啲嘢都系叫做 for baby， 唱俾我嘅 baby 听，大家都系 baby 都未定。

For Baby 系张丹佛嘅作品，但系有好多民歌队啊、民歌手咧都会翻唱下呢只歌。有啲就改咗个名叫 For Bobby 啊，咁样你唱俾边个人听都得嘅，就将个 Baby 嗰个字改咗都得噶啦嘛，系咪啊？跟住呢只歌咧 For Vince 啦，吓好听啊呢首。

0: 是啊，鄭欣宜唱，是不是叫第一代的愛回家？是
1: 啊，
0: 不是叫愛回家的，這個
1: 其實叫擁抱愛，
0: 是擁抱愛。你知不知道第一代愛回家是哪些藝員呢？
1: 我想一定有劉丹。
0: 是啊，劉丹一定有，劉丹是最

0: 長情最老資格，到而家都仲係佢。咁啊，丹爺啦，又有啊，仲有一個都有嘅，有阿林以琦。點解會記得？因為我哋好熟。
1: 有
0: 善達文，
1: 有噶，
0: 第一代喎、
1: 可能第一代應
0: 該冇啊啩，而家有啫嘛。
1: 我唔知咧，
0: 係啊，但善達文有黎諾懿，
1: 有
0: 係啊，第一代佢嗰、那個唔記得佢叫咩名嘅，但係佢有啦，好多嘅仲有唔記得咯，因為佢真係做咗好耐。
1: 嗰陣時應該長過真情，我估
0: 冇咁咪加埋而家可能長過，係啦，係咪成千集嘅？
1: 過千嘅，
0: 過千喎，哇犀利！不過咧，如果你講歌曲咧，就真係鬥長情咧就好多嘅。咁我就初錄嘅黑膠唱片啊，就算唔計英文碟啦，計廣東啦，都超過40年。咁有一隻歌咧。我有冇讲过俾你听？我唔系好记得，即系我唔知道你咩心情就系、是、话以前咧，我唱过一只嗰只原唱嘅粤语版啦吓，咁、咧就已经系觉得已经系唔知喺石沉大海或者系唔记得咗噶啦，大家都唔记得咗，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我系录过一只咁样嘅歌，咁但系咧突然间咧，喺最近咧啲网上嘅都好奇怪噶，系啲新一代嘅人咧走去。無端端抄咗呢只歌出嚟，我就咦，唔係呢只歌係我嘅，咁奇怪嘅喎，即係唔係嗰代人嚟噶嘛？即係佢當年可能即係分分鐘未出世嘅。咁仲有咧，再睇落去咧，又唔止一個版本嘅。跟住一個版本就最離奇係咩版本？最新版本 AI 版、AI 唱我哋嘅歌，女仔嘅喎，
1: 歌詞係咪
0: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即係當然係我嘅原唱歌，係啊，鄭 Sir 又係鄭 Sir。咁呢個內容都好簡單嘅啫，真係好簡單，就係、是、好似《愛在陽光氣中》啦。今次真係歌曲啊，仲簡單，仲流行，係人都識，係我哋差唔多代表咗中國流行曲咁上下，就係、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但係廣東版，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AI 都唱嘅，咁而家我揾翻呢一种当年嘅温情翻嚟先，歌名就叫温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又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截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的树枝断裂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先進的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他说，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到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文化快讯。
4: 香港科学馆筹划的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展出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61届野外生态摄影大赛得奖照片。展览以独特角度展现大自然真貌，等参观者欣赏作品的同时，反思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唤醒大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听听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介绍展览入面的四大展区。
5: 第一个就是常怀好奇，主要就是一些年轻的摄影师的作品的。其实我们拍摄这些野外生态相片，很多时候都要等一些时机才可以拍到一些动物特别的行为。我们第二个展区就是静候时机了。而呢個比賽咧，亦都好着重攝影作品嘅藝術性，同埋佢哋有冇用一啲創新嘅手法拍攝嘅。所以我哋第三個展區咧，就係勇於嘗試，就可以大家睇到攝影師用唔同嘅手法去表現呢啲嘅野外生態。而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傳遞呢啲故事，其實係特別提到野生生物面對緊嘅問題啦，同埋我哋人類可以點樣保護呢啲生物嘅。
4: 眾多照片之中，袁月寶推介一幅來自意大利年輕攝影師嘅作品。
5: 在猴如影相咧，个主角就是一只天牛，整体感觉咧望张相咧，你就会感觉到好似只天牛好无奈咁望住呢个机器点样破坏咗佢家园。虽然个构图好简单，但个信息咧就好直接。人类一啲嘅伐木啊，或者开垦土地嘅行为咧，其实原来就影响咗呢啲天牛嘅栖息地，咁就波及咗整个生态系统添。
4: 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即日起至9月2日，香港科学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一个简单的钢琴，一个吉他咁样咧，几啱呢一首歌嘅。只歌咧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啊，电台嘅主题曲。不过咧，好 casual 咁样咧，就真系好似只歌词话斋，喝啖茶，唉 ，relax 一下咁啊，慢慢即系睇住窗外嘅景色咁啊，慢慢咧又。黄昏的景色一路变咗咧，系晚上的华灯初上咁 ，so relaxing 啊，舒服嘅。咁希望今晚的感觉都是咁啦。我同阿 Vince 同阿 Jonathan 今晚咧就系抒情一晚啊，同你一起分享。我哋合唱咯，不如，譬如呢一只啦，就 Everly Brothers 咧，就出晒名咧，两兄弟好和嘅，一个唱主，一个唱和音咁样，系好永恒嘅。咁你扮？大佬定扮细佬啊？Everly Brothers 有好多首名曲咧，本来唔系叫做民歌，不过我哋全部变咗民歌就好有民歌嘅风味。歌名叫 Devoted to You 啊，差唔多大部分啲大星民歌大星咧都会合唱过的。

作得好之余咧，就是、疫情咧为唱户耳音嗰啲人写所作嘅呢啲歌吓，嗰、那个耳音仲好玩啊，即系唱 second voice， 即系唱个和音咧仲好听。不如咁啦，因为一不离二啦，因为 Everly Brothers 有起码随时讲三四只、四五只啊呢啲名曲啊，啊个个都翻唱，而且真系注重和音嘅，真系好好听。另外一隻咧更出名嘅，即係差唔多出名啦，叫做《Crying in the Rain》。《Crying in the Rain》睇下先，我揾一揾，即係突然間諗起，揾啲歌詞應該唔使睇嘅，不過咧就要同阿 Vince 夾啦，咁所以都係唔好唱錯嘅。《Crying in the Rain》，OK， 都係一樣啦。我哋嚇、啊，你嚟啦，你彈一個 key， 我哋就可以唱噶啦。Aniki.

0: 叫咩 ？Crying in the Rain 呢只歌咧就差唔多系好多后来嘅歌咧，都将呢个题材咧翻唱，又有中文咩文都有嘅，即系话落雨啊嘛，嗰啲唔系我雨水嚟嘅，我冇喊啊，即系嗰啲咁样，雨水同即系泪水咧就捞乱嗰只咧啊，所以咧嗰个题材谂嗰个人啊，唔知呢只系咪第一只，应该都系啊，就非常之叻。雨水嗰啲 ，This is not my tears， 系 crying in the rain。OK， 两只英文嘅和音歌之后咧，边时？
1: 我拣呢只都系经典嘅英文歌，不过咧，
0: 咩嘢英文歌先？
1: 广东话吧。
0: 咩？
1: 呢首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0: You。哦 ，ONJ。
1: 系啊，好听。
0: Newton John 好听，唔系你有冇睇过出戏先？
1: 你系咪油脂啊？
0: 油脂啊，系啊。
1: 有睇过少少嘅，
0: 成出睇啦，好正嘅。即系点解咧？即系第一就ONJ， 即系我哋叫做咩？奥利花纽顿壮，真系烦，咁样译噶系啊。Olivia Newton John， 咁咧就即系当年佢好后生噶啦，仲咁啊。佢其实即系年纪大咗嘅时候咧，都系好有嗰种味道啊。咁啊，身形又好，即系佢教人哋即系做嗰啲。健体操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成个佢又扮翻六十年代嘅时候嗰啲咩凉茶马尾飞机头嗰阵咧，咁佢系真系梳马尾嘅，着住晒嗰啲六十年代嗰啲，咁啊佢个对手就好笑咧，叫 John Travolta 啊，揸住煲茶咧，揸住煲茶咧就直情系飞机头咯，啊咁啊着晒啲好窄嗰啲裤咧咁。好有型啦，咁啊 ，ONJ 真系好有型，着到好窄嘅皮裤，黑色嘅，咁啊唱 Devoted to You， 哇，咁啊，唔系 ，sorry， 嗰只叫做 Hopeless Devoted to You 啊 ，OK，
1: 但系广东话版咧就系
0: 咩嚟嘅？
1: 叫做一世爱着你，
0: 哦，
1: 彭羚嘅歌曲，
0: okay， 好啊。

0: 咁短嘅？
1: 系啊，好短嘅就呢首歌。
0: 哦，我印象中系比较长嘅，原来系咁短噶。当然佢嘅歌里边咧就有油脂嗰啲跳晒劲舞嗰啲，亦都有啲嘢抒情嘅，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啊，值得嘅睇噶呢啲即系怀旧电影啦，唔知边度揾去睇。
1: 我有睇嘅，即系嗰啲不过就唔系成出戏睇咯，通常睇翻嗰啲歌咧，
0: 咁
1: 我
0: 咪
1: 剪翻嗰啲戏啊嘛，
0: 都差唔多啦，系啦，都类似嘅。不过最精彩当然系一路唱一路跳嗰啲片段啦，其他剧情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
1: 嗰只 Saturday Night
0: 系啦 ，Saturday Night Fever 啊，嗰啲嗰时咧，嗰个电影咧就系油脂啊 ，Grease 叫做系啦，因为捧红咗呢两位。Anyway， 临尾咧，即系未得个，我哋未到临尾。不过咧，而家咧，我就会跟住唱。今日因为攞咗呢个。这个当年嗰啲吉他咧，就好哇，好有童年往事嗰啲吉他声。咁啊，唱翻只即系童年往事嘅歌啦。等于我哋嘅月光光咧，唔知点解几时学，唔知又唔使学嘅就识嘅。咁有只英文嘅即系经典嘅古典音乐吓，又是古典音乐来的，这一首即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找些巴哈啦，那这只应该是贝多芬了吧，好像是是贝多芬作的，那就叫做摇篮曲。但是我当年呢就很喜欢这些经典的旋律，用广东话唱，因为广东话从来都不会唱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的。咁呢个歌咧就向雪怀为我写咗，叫做《月满唱》，系即系喺夜晚嘅时候，好似床前明月光，一路思念过往嘅妈妈。

0: 我突然间谂起啦，呢只当然唔系贝多芬，系布拉姆斯。
1: 舒帕特。
0: 唔系，布拉姆 Brahms 啊，布拉姆啊，布拉姆斯。突然间谂起，因为好多我相信一路唱嘅时候，好多弹钢琴或者识古典音乐嘅就已经喺度话，你讲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6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的教育思维，
4: STEM教学创未来。
5: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哦，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呢首叫做《情比喻时》，徐小凤嘅歌，当然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非常欣赏嘅《情比喻时》。我哋今晚二千里歌再重聚，当然亦都有弹钢琴嘅天使啊，同埋 Jonathan。咁我哋几个又揾晒啲抒情嘅歌出嚟，仲要用抒情嘅风格去演绎。有时咧，抒情得嚟咧，就好似我今日晏昼出海咁样，嗰啲喺一段嘅日子，哇！嗰啲浪咧好舒服嘅，点知一过咗某一个岛聚咧，哇！啲浪又嚟啦，唔辛苦嘅，好似有啲跳跃嘅感觉，好似即刻谂起咧，阿 Vince， 你可唔可以唱翻沈雁嗰只歌？嗰只歌咧叫做《踏浪》啊，佢好远踏浪而来，香港嘅当年好 hit 嘅啊，当年咁我相信资深嘅听众咧都会好有感觉，仲记得嘅。

呢个歌咧叫做《踏浪》，佢同一个时期啊，同一张唱片，有另外一首叫做《我踏浪而来》嘅，系两首歌嚟嘅。不过呢个《踏浪》咧喺香港就更加流行，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佢菲比亚佢叫做沈雁，咁所以以前我哋 DDJ 初初介绍佢就好容易啊，因为佢个名改得好啊。我哋有沉鱼落雁啊嘛，个沉字同个沈字咧就好相似，但差唔多音。不过好可惜咧，我呢位旧拍档喺2020年嘅时候，2020年嘅时候过咗身噶啦，喺美国，咁就非常怀念佢。OK， 而家会唱一只英文歌。呢只英文歌咧就平时都系成对 band 咁啦，咁有呢首民歌咧，我哋好欣赏就 John Denver 作嘅，叫做 Perhaps Love。我弹先啦。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0: 当然这个歌有 Jennifer 同埋一位歌唱家合唱的版本，亦都有佢自己唱的版本。Perhaps Love 一只 Jennifer 的民谣民歌。跟住落嚟唱一啲英文嘅咧，有啲歌咧就即系跨界别嘅，即系等于我哋今日都唱咗好多有啲古典歌改嘅中文歌啊、英文歌啊。咁啊有一首咧，我又唔知道 You Raise Me Up 咧 ，Vince 原本佢原唱嗰个系咪当诗歌咁唱噶咧？
1: 我都唔知道，不过又真系会好似咯。
0: 哦，咁佢嘅講到明嘅，佢有啲認嘅，我唔記得邊個作嘅。咁啊，作者咧佢都認喎。咦，我聽你歌真係好熟噶啦。而且即係因為一熟咧就容易入腦啦，容易跟啦。咁同埋即係寫得更簡單。佢就係嗰個 idea 啦，嗰個意念啊來自 Danny Boy。Oh Danny Bo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似
1: 嗰首一定係詩歌啦。
0: Danny Boy 唔係詩歌，
1: 又唔係嘅咩？
0: 唔係，係民歌。
1: 點解我覺得好似？
0: 唔係，係嗰類，但係佢係以前咧就好簡單啦，好多民歌咧同詩歌咧係，尤其喺美國啊、歐洲啊嗰啲咧，根本係同一樣嘢嚟。
1: 但係佢嗰陣時青年聖歌都有呢個旋律嘅。
0: 都有係啦，但係
1: 即係同一個旋律，
0: 但係佢原本就係一啲好傳統、好多百年前嘅一首愛爾蘭民歌嚟嘅。咁佢啲嗰個歌詞咧就好即係好 sad 下嘅。Danny Boy 就即下葬咗啊，咁样嘅，即系讲一个人嘅逝世啊，嗰种咁嘅离情嘅，真系好有啲 sad 嘅感觉，所以咧好悲壮嘅。所以每一次咧就 Danny Boy 奏嘅时候咧，用啲风嗰啲手风琴啊，唔系 sorry 啊，苏格兰风笛嘅，苏格兰风笛啊，咁咧佢一路演奏就好有嗰种即系肃然起敬喺爱尔兰嘅味道。咁呢一隻咧就覺得就明亮啲啦，咁亦都係一隻勵志嘅歌，咁無論詩歌又好，民謠又好，流行曲咧都係喎，呢隻 You Raise Me Up 咧已經變咗流行曲，非常之受歡迎，甚至喺中國大陸咧我都聽過好多人唱呢首歌 You Raise Me Up。

to raise me up， 无论男仔版、女仔版乜嘢合唱版、合唱团版乜咩版都有噶啦。呢一个系即系近年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跨界别嘅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吓。好，跟住又既然有吉他喺度咧，我记得啦。我当年写呢个歌词嘅时候咧，就揸住个吉他弹翻嗰个旋律，一路咧就一边咧就夹住个吉他，一边就夹住支笔喺度慢慢喺度斗啊。因为写歌词其实咧，我哋唔系郑国江嚟噶嘛，咁所以就唔可以咁快啊，要度下咁，然后写低一啲即系 keywords 啊。一啲好重要嘅字啦，呢一度啱呢幾個字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咁樣咧，將成隻歌咧串連埋一齊。呢個咧就好好彩啦，咁當年係第三屆嘅十大金曲咧，就係其中一首嚟，係第一首喺香港出現嘅民歌啊，一隻田園民歌同埋環保嘅民歌咧，可以攞到呢個獎嘅，以前都冇呢一類嘅歌曲。歌名叫做《水霞》，亦都系我同我个同学易空咧一齐写嘅歌词，系咪 C key 啊？我平时远在深山一线溪，心在林中片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布迪本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9: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10: CIBS 人人廣播。
11: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1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我哋今晚都希望好似只歌一样，今宵多珍重。多谢 Vince on piano， 我系 Albert Ang 欧淑强。

除非你要赶住搭夜机走，如果你继续可以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已经就这宗案件先后拘捕7人。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千九百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
7: 系
6: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一个礼拜一次美好的约会，大家好，我是你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是 Angela 欧文斯。不知道今晚是什么缘分驱使你和我的相遇，你听到我做节目呢？恒常开工开夜间的那一班朋友，定是刚刚玩完收工回家搭紧车揸紧车，定还是系真系咁神心，每个星期呢一个时间，星期一嘅凌晨12点至2点，扭开收音机，然后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 Music Angel。咁无论咧，你系边一群嘅听众群都好啦，我都好开心今晚同你有缘相遇，希望带俾你两个小时嘅快乐时光。这个快乐时光会同大家倾偈，会同大家听歌。先揾嚟今晚第一首作品，这个曲式呢就一定是旧歌啦，好有以前的韵味嘛。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的作品，来自汤宝如的旧歌。

熟悉嘅作品，好熟悉嘅歌曲咧，咁多年之后仍然会记得，有阵时都会唱翻出嚟。嚟自黎明嘅《I Love You OK》。接住揾嚟有张学友，成日咧都觉得呢一首歌系日落嘅时候听，不过其实呢一首嘅歌名咧系同日出有关。日出时让恋爱终结，你唔觉得呢个 melody 系好衬日落嘅咩？

细个成日问人或者俾人问起呢个问题，就系、是、你中意日出定系日落咧？我觉得随住年纪嘅增长，个选择系会唔一样。细个我一定拣日落，而家大个咗我会拣日出。而家拣日出系因为我唔怕早起身，同埋我中意早起身。

嚟自安仔许志安《男人的感慨》，跟住都系好有男人味嘅一个组合啊！接住揾嚟有动力火车嘅声音。不知道你对他们的作品熟不熟悉啦？找来这一张唱片的点提供。无情的情书，每个星期 Angela 都会找个题目跟大家谈谈的，那究竟今晚又谈些什么呢？

日题目咧系咁嘅，爱情关系中的缺一不可。唔知道你会即刻谂到点啊 ，Angela？ 你又想同我哋倾乜嘢啊？爱情关系中有好多嘢嘅，但有啲嘢咧系缺一不可嘅。又或者是在爱情的里面，其实每样东西都是缺一不可的。

系啊，当年佢都出过国语唱片啦，里面有呢一首歌《该怎样爱你》，跟住揾嚟有《雨多田光》，系咪即刻谂起嗰个落雪嘅场面 ？First love， 定还是谂起嗰啲剧嘅剧照啊？总之都系啲好 sweet 嘅画面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嚟自校长谭咏麟，你走的那天下着雨。刚才讲到今晚的题目就是爱情关系中的缺一不可，你有没有立刻想起哪一样东西你觉得在爱情里面是不可以缺乏的呢？是沟通，是爱的感觉，是跟他相处的舒服，是坦诚，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是性关系，是同床共枕，是每一天的牵挂，有什么元素呢？你觉得是很重要的。

林忆莲加上杜德伟，我心仍在。爱情入面有好多好多元素去组成，你问我啦，我就觉得每样嘢都系缺一不可。你唔可以话，哎，我同佢好相处，好舒服啊嘛。不过咧，我哋就冇咗性关系噶啦，或者系，哎，我哋所有嘢都好夹嘅，但系咧佢就唔中意我屋企人嘅咁。即系其实系唔可以嘅，我觉得要好 all round， 每样嘢都要有。可能有多有少，有高有低。

嚟自哥哥张国荣《这些年来》。喂 ，Angela， 你咁贪心嘅咩？即系爱情上面乜都要晒，唔系我贪心啊，而系我觉得一个健全健康嘅爱情关系系应该乜嘢都要有。佢能够陪你倾心事，能够做出呢个陪伴嘅角色，同你有好多事情啊，兴趣好夹，有共同朋友啊，有共同话题，继而都要喺私生活上面要好夹。即系如果真系可以做到咁咧，其实呢一段关系好似先至能够长久美满、幸福快乐。某程度上真系噶，爱情系缺一不可，里面每一种元素都好重要。

嚟自 Janice 慧兰拍错拖，系啦，就系当你嘅爱情关系上面缺少咗啲嘢嘅时候，你就会开始谂系咪我哋拍错拖啦？我哋系咪唔夹啦？点解我哋会缺少咗呢一种元素？点解永远都得唔到呢一种欢愉快乐？

梁心而家上有周杰伦 J 超珊瑚海，系啊，往往爱情就系令人谂咁多嘢噶啦，夹又觉得好似仲争啲咁样。跟住我哋有古巨基，有呢一首旧歌叫做《跳飞机》，然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新聞回來呢，還有一個小時的 Music Angel， 繼續會有 Angela 歐文斯在這裡一路陪著大家去到凌晨兩點鐘，希望你們都會陪著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5.2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系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侧，有人堕海，已经获救起，初步指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到现场救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调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

0: 全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8: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9: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8: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9: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8: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CIBS 开枪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3: CIBS 人人广播。
14: 噔噔噔噔，
15: 噔噔噔噔。
1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7: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Sandy 林憶蓮依然啊，系啊，喺爱情上面，好似好多嘢都好重要，缺一不可。咁样系咪好贪心？其实未必系，因为一段关系其实每一个元素都需要。但系我系认同有长短有高低，唔一定每样嘢都要爆灯爆分100分。咁但系每样嘢都要有咯，即系譬如。

孙燕姿天黑黑。OK， 佢唔鍾意同你啲朋友相处，咁但係起码间唔中过时过节一次半次都要啩。OK， 佢成日陪到你，但係佢可能成日都唔请你食饭，假设啦。咁间唔中一次半次佢会请啩。或者佢好唔鍾意见你屋企人，间唔中一次半次都会见下啩。我觉得乜嘢都要攞个平衡。不可以说绝对那样东西是零的。

细个嗰啲回忆翻晒嚟咯。黎明《孤单的人，孤单的我》呢一首歌咧，我系可以全首喺咪后唱晒出嚟嘅。接住揾嚟有蓝文嘅旧作品啦，就系呢一啲前奏一响起就会知系乜嘢歌嘅金曲。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几许风雨》。

听到啲朋友会同我倾诉爱情关系嘅时候，会话：哎呀，其实我男朋友咩都好，系争呢样咯咁。咁有啲人又会觉即系好得意嘅，譬如呢一对情侣就系讲佢男朋友系争呢样，譬如嗰样嘢系陪伴咁先算啦吓。咁另一对情侣可能个女士又会同我分享：哎，佢成日陪我噶，但系佢永远陪住我嘅时候都唔专心嘅，成日玩电话嘅。即系所以其实咧，爱情上面真系有好多好多嘢。当你得到 A 嘅时候，有冇 B？ 有 B 咧，有冇 C？ 咁你就会问自己，系咪需要妥协咧？系咪需要将就咧？定还是其实唔系啊？我要晒乜嘢元素都要。

好难嘅，我知道，即系想喺爱情上面乜都拥有系好困难。我都见过有一啲夫妻，佢哋哇好好好恩爱，但系原来咧已经闩埋门，可能性关系已经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当我听到呢啲故事嘅时候，我往往系觉得，咦，好可惜，点样维系落去呢？陈奕迅，人来人往。跟住揾嚟有 Joey 容祖儿，习惯失恋，回想翻谂翻自己嘅关系嘅时候，又有冇呢一啲可无可奈何呢？点解所有嘢都夹，硬系争嗰一两样呢？吓？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谢霆锋的作品。哇，这么快最后半个小时节目时间了，每一次都会有一种不舍得的感觉，因为就是很喜欢和听众分享心事咯。

本身首歌已经好 sweet， 男仔唱系 sweet 嘅，原来女仔唱更 sweet。胡杏儿，朱小姐。当喺爱情上缺少咗某一种元素，而嗰种元素系缺少到变咗零嘅时候，关系就会开始失衡。因为人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生物体，所有东西都需要的。Physically, mentally, 两样东西都很重要，肉体上、心灵上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其中一样东西，慢慢慢慢段关系就会死亡。街灯看到了灯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杜德伟的等待黎明。在段关系死亡之前，缺少过一种的爱情元素，其中一方若果真的觉得缺少了这件事实在太难受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向外找，继而就形成了所谓的出轨或者出去偷食，不知道个可能性是什么。但是因为缺乏一样东西太长久的时候，他就会向外去 seek。

范晓萱嘅 Darling， 你会话咁讲唔过去、哦，但系你真系长期喺一段关系里面缺乏一啲嘢嘅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想向外寻找，揾翻嗰一种失去咗嘅元素。譬如有一啲关系里面、可能个男朋友成日都唔关心个女仔嘅，跟住然后喺出面有个人嘘寒问暖，佢就突然间成个心好似飞咗喺人哋度。或者长期在一段关系里面，个男人得不到满足，可能他会选择出去找第二个，开始有第三者。咁当然啦，呢一啲系非常唔好嘅行为。但系人性有阵时就系软弱，当你长期缺乏某一种 elements 嘅时候，你个心就会出现咗向外寻找。

喺段关系入面乜嘢都拥有到啊，都系好无奈嘅。彭玲未完的小说，跟住我哋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希望送埋呢首歌俾你之后好好瞓个觉，听日继续努力工作。Ivana 黄远之，但愿人长久。Angela 欧文斯，下星期再见大家。

0: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嘅教育思维。
1: STEM 教学创未来。
2: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0: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

0: E1 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3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9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直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

0: 十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由现在开始至到清晨的六点钟，而每个星期入面星期日的晚上或者是星期一的凌晨有刘佩龙的出现。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5月18号星期一的凌晨2:07。

名字 Idol Hide and Seek， 唔使估下估下，唔使玩捉迷藏，我哋光明正大打开天窗。接着有 Foo Fighters Window。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Lý sao lý điểm 18分, sáng ngày hôm nay 25度, 10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以上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小这个星期要介绍给你的非华语作品。至于华语作品方面，先来有 IDG Doubles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

0: 做梦，
1: 充满住少女感觉，有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仲有 Candy at Caller 嘅王家晴呢首直白。2:27，接住 Cloud 云后影，雪外。

0: 来一再细味。
1: 凌晨2:34，室外温度25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听到有黄渤灵魂上演。

其实佢嘅声音辨识度仲未系非常之高，所以开声嘅时候你未必知道佢系边一位。嚟自 Mike 曾比特，全新嘅作品 Change。凌晨嘅2:37，接住李克勤，深深深。

下次又不知道几时先至会再翻嚟香港开演唱会。之前有林忆莲嘅《再见悲哀》，2:56啱啱带俾你嚟自陶喆嘅一首《因为爱》。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3:00新闻之前，再嚟有苏永康。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还表示，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0: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晨3:09开始你嘅小时嘅轻谈，请上乜嘢天？有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如果今日只系做一件事嘅话，希望你可以选择收听轻谈，请上乜嘢天。接着打俾你，张国荣。没有爱。

凌晨嘅3:13，室外温现时系25度，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当中。唔知出边嘅天气系咪真系好似预期一样，唔系咁稳定？星期一嘅气温会介乎24至27度之间，会有几阵嘅骤雨。

之前呢，佢卢广仲工作与休息都是一些日常的事，甚至这样都是可能间中都会遇上 bad day。 听过有 Daniel Powter。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的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有孙明光微风中。

凌晨嘅3:33，之前有林永亮《我说过与你快乐》，啱啱带俾你嚟自吴国敬《爱你是我一生中的理想》。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系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之间，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接着雷瑞恩。

凌晨嘅3:09，关淑怡嘅一首独唱的歌之后有卢冠廷，但愿人长久。

之前听佢有关正杰《渔舟唱晚》，啱啱带俾你嚟自谭咏麟嘅《最爱的你》。正系3:55，我哋将要迎接一节嘅4:00新闻报道，仲有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陈柏宇。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999年是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

0: 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的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Your attention, please.

凌晨嘅4:10，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有陈百强《几分钟的约会》。接住带俾你 at 17，《及10年后的我》。

自己小嘅时候听电台音乐节目，又或者系甚至系通宵音乐节目，都会听到嘅一首作品咧，嚟自 Dan Fogelberg Longer。之前有林峰定镜，凌晨嘅4:19，室外温系25度，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接住有蔚蓝阴天假期。

0: 听有彭玲嘅清水。时间系4:32，室外温度25度，湿度91%。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听住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接住打俾你邓丽欣同埋吴雨霏，偏爱。

四点及九，听日有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系25度。继续轻谈浅唱乜嘢天，有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之后有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即是凌晨的4:53，我们将要迎接5:00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来有胡夏。那些年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十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0时21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

0: 度大約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獲超過10名市民報告，表示感到這次地震震動維持幾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樓宇上層或合適位置而且靜止中的人有感。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0時21分發生 5.2 級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寧同河池等地有震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情況和發展機遇。陳茂波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資。食環署今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隻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喺理性同感性之间，就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乐趣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

0: 刘佩龙。
1: 今天2026年的5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今早起身可能都会发现会是多云，甚至有几阵的骤雨出现。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1%，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进入呢个早上，我哋最后一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一开始我哋由许志安

刚刚听过来自做人的王若琳，我只在乎你，之前有余承庆的我只为你。5:20接着有周慧敏，只等这一季。

0: 清晨嘅5:28，室外温系25度，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刚刚听佢有方力申《零藉口》，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

都系啲嘅改编作品。之前有叶蝉文嘅《深呼吸》，啱啱带俾你嚟自张立基《我心深处》。清晨嘅5:35，接住有 Billy Joel。

Billy Joel 嘅 Honesty 之后有周深听我说。清晨5:43，进入最后十多分钟嘅轻谈清唱不夜天，带嚟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之后啊，有小凤姐，人生满希望。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嘅清晨5:50，系时候要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会系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而初时离岸系吹强风，高地系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仲有10分钟去到清晨的6点，一阵间6点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在下一次出现在轻谈《青春不夜天》的会有 Benji 小姜。

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又差不多去到尾声，刚刚听过有 Beyond 的一首《再见理想》。时间零点五十五分，刘佩龙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临走时候带嚟有草蜢嘅《You Are Everything》，一阵系六点钟新闻之后会有 Vicky 出现喺晨光第一线，我哋下次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

0: 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十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咪逗留。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18日，6:07的早上，农历4月初二星期一啊，你醒了未？精神未？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有愉快的一天。虽然今日天气咧都可能会有啲雨水嘅，但系千祈唔好俾我哋嘅天气影响我哋嘅心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早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问下你先，你会不会被很多限制自己的？譬如好像今天这样，多云有几阵骤雨的，既然落雨天了，你会不会跟自己说，唉，落雨啊，不要周围去了？又或者，落雨啊，留在家啦，甚至乎啊乜都唔做啦，有好多框框框住自己嘅，唔好讲天气啊，平时可能系食嘢好少嘅嘢，你都会即系身边嘅朋友约你去食啊，不如试下食下唔同嘅菜啊，你咧就话唉唔好啦，唔食啦，我食唔到呢啲嘢嘅，我唔惯嘅，你会唔会成日都咁样噶？在今天好想跟你分享奥运游泳选手麦可费尔普斯曾经讲过，千祈不要做任何事都被限制自己，因为当我们梦想越多，走得就会越远。好像他这样，他都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个在红馆里面游过水同埋做过演唱会的人，他都没有被限制自己的，不断尝试。

0: 6:12，早晨，早晨。佢系方力申，慢刀架。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天气系点样啦？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会骤雨较多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会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添。咁啊，大家就要注意啦，怕冻嘅朋友仔就记得带翻件外套。咁当然都要带雨具啦。而听日咧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出面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3至4。今日就系5月18日星期一，今日开始咧食环署就会咧。接受呢个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啦，咁啊预计喺7月内咧就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开始申请啦。咁申请日期咧会去到咧6月8日嘅，咁所以咧食肆嘅老板就要注意啦。假设你想你嘅食肆里面系容许主人带狗只进入嘅话咧，喺6月8日之前咧就可以递交申请俾食环署。而申请嘅程序咧系以电子嘅方式进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今日朝头早10至10点，即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完咗节目之后，听完我哋嘅节目啦，就可以开始咧递交申请表。咁首阶段咧系设有不多于1000个嘅名额嘅，咁如果申请嘅名额超过1000个嘅话咧，食环署咧就会以抽签嘅方式嚟到去分配。咁啊，希望可以快啲咧带埋我嘅宠物啦、狗狗啦，一齐可以入到食肆嘅当中。其实见到咧，新加坡嘅宠物产业规模咧都持续系咁样成长噶，亦都带动到嗰个无害经济嘅动能添。好多嘅主人啦，越嚟越咧都会将自己嘅宠物咧视为自己嘅 B B、自己嘅孩子啊，好似嘅自己嘅小朋友咁样暗佢瞓啊咁样，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无蟹嘅经济里面咧，都见到哇，有啲嘢食里面系加入晒龙虾啊、蟹啊等等嘅食材啦，甚至乎咧都推出咧系婴儿咁样嘅照顾规格嘅湿纸巾，即系小朋友啊皮肤嫩啊，需要有啲特定嘅湿纸巾去使用啦。而无蟹咧都有啦，有好似 B B 咁样嘅照顾规格嘅湿纸巾产品出现。除了猫猫狗狗之外，在新加坡那边体型比较细小的仓鼠兔仔都是他们受欢迎去饲养的，带动整个宠物相关的产业链发展。这个产业链发展其实都有见到，哇，在新加坡里面有不少的主人愿意花费很高的费用带埋宠物搭私人飞机一起去出游的。他们有给到一些例子的，譬如两个人带一只宠物来回花费大概是2.74万美金，即是大概港币的21万左右。

唔懂得尊重生命呢？识唔识同其他嘅物种共存呢？我相信呢一样嘢呢，係需要从小教育嘅。喺教育里面呢，唔单止係从小教小朋友啊，我哋应该要同我哋嘅动物嚟到去共存啊。其实我觉得呢，更加係要教育啊，究竟我哋喺街上面见到啲动物嘅时候，我哋应该保持乜嘢嘅心态呢？好多时候呢，我哋有唔同嘅儿童绘本啊、教科书啊，里面呢都会形容到一啲动物呢係会有邪恶嘅狼啦，有好凶猛嘅狮子啊。咁当然啦，唔同嘅动物啦都有唔同嘅性格，唔系话佢哋一定唔危险，但系首先我哋亦都好似今朝讲嘅，唔好咁快下定个设定俾佢先，唔好话狗狗一定系恶嘅，唔好觉得佢啲牙好尖就一定系会咬人嘅。嗱，我唔系讲紧所有狗狗唔会咬人，亦都唔系讲紧所有狗狗唔恶啊吓。只不过是我们不要那么快就一概而论，我们可以多一点来去了解，甚至乎我们要了解不是只是了解究竟他们咬不咬人，而是要了解他们的相处方式，怎样跟他们相处呢？如果你喜欢狗狗的，就是不是代表见到有个主人拖着只狗狗你就可以一夜冲埋去呢？不是的，真的不好。因为只狗都有不同的性格，纵使你说你不怕狗都好，但是只狗可能会怕人的嘛。你就这样冲埋去是会吓亲它的。所以我们是要学习，不单止学习了解不同的动物究竟它们自己本身的生存方式是怎样，我们都要学习怎样跟它们相处。所以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可以跟我们的动物共存的。希望在七月的时候，当我带我的猫猫狗狗一起去到餐厅的时候，都会见到一个很和谐的气氛。

0: 6:23 Good morning， 早晨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在如，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的正能量卫星有两位，而两位，应该说这两位呢，相信都应该是住在蓝田的。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网上面有一段车 cam 的片，有个车主啦就分享了，他的车 cam 就拍到有两位的人士超级好啊，因为呢在蓝田的兴田村呢对出的马路里面呢，有一位的老婆婆拿着拐杖过马路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跌亲、啊。咁但系咧就有两位嘅路人好热心咁样，两位热心嘅男途人啊，确认冇车行驶之后咧就即刻扶起婆婆，咁啊好多人咧都赞啊好好啊。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一位嘅住喺蓝田嘅男学生小朋友嚟嘅啫，咁佢等紧翻学嘅时候咧就等呢一个校巴，点知咧以为校巴咧过咗时间。咁喺度喊啦，唔知点翻学啦，自己一个人。点知有一位嘅男途人咧，就俾咗200蚊佢。咁点知到最后咧，原来嗰个校巴只系迟到啫，佢唔系走咗嘅。咁于是咧，呢个男同学就翻去同妈妈讲啦。个妈妈咧就即刻咧喺网上面寻人，就希望可以揾到呢一位嘅男士出嚟，将呢200蚊俾翻佢。如果呢个男士冇出现嘅话，佢就决定咧会攞去捐啦。
2: 昏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通通。

0: 6:29，喺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听过咧就系有嚟自曾比特嘅 Change， 咁同大家睇下个天气系点啦。今日系多云嘅，咁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记得今日要大遮出门口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2: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3: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1: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2: 阿欧、
1: 嘉明、
2: 白元浩、
1: Vicky、
2: 船仔，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陳茂波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資。韓國總統李在明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韓國總統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話當中向李在明介紹上星期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的成果，包括美中關係、經貿問題、朝鮮半島局勢以及中東衝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國將與韓國保持緊密合作，為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韓國總統府的聲明還說，李在明認為美中關係的穩定發展有助區域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又提到希望中東地區盡快恢復和平。兩國領導人亦都討論到雙邊貿易協議的落實情況。泰國曼谷當局繼續調查過去星期六發生的火車與巴士相撞事故，說涉事的火車司機尿液樣本初步檢測對毒品成分呈陽性。事發在今個月16號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駛往曼谷的貨運火車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傷。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

0: 流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喺我眼前啊坐咗嘅系叫做 Vicky 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啊，小白。
1: 你好啊。
2: 冇错，我系叫 Vicky 嘅。
1: 系啊，你系叫 Vicky 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出边都有啲雨粉啊。
2: 系啊，毛毛雨咁。
1: 朝头早翻嚟嘅时候，系啊。
2: 你今朝揸车翻嚟系开窗定开冷气啊？
1: 我唔开窗，
2: 好难决定嘅，
1: 因为我惊啲雨水撇入嚟啊。
2: 佢又未大到真系会，
1: 佢但系你揸车啊嘛，咁啲雨水实会喺啲风嗰度呼咁样呼入嚟噶啦，系咪？
2: 所以呢排揸
1: 有阵时会耳仔痛噶，你咁样又唔系开得大，跟住个窗开得细细个嘅话，
2: 系咩？
1: 系啊，系啊，
2: 我唔知
1: 道。我对啲气流咧系都几敏感嘅，系、
2: 哦、
1: 啊。
2: 好似下次问下中医师喎。
1: 有关中医师字？
2: 唔知道啊，唔知道啊，问一下啊嘛。
1: 个人体质唔同啊，通常中医师都系咁样答嘅，个人体质不一样啊，咁样系啦。咁啊，25度嘅气温啊，咁啊生效咗好耐，强烈季候风信号都仲系继续生效紧。
2: 系，
1: 今次真系生效得耐，我觉得即系都断日计。
2: 呢几日咧，真系我嗰边
1: 凉啊，
2: 唔系好落雨啫。我想话，我元朗区嗰边
1: 吓，
2: 唔系因为我知道有朋友咧就住沙田，
1: 我都冇乜点大雨啊。其实
2: 系，寻日咧我朋友话住沙田咧。就落足全日，我话吓系咩？我就唔系完全系，都系毛毛雨咁样，好轻轻。
1: 沙田都，我觉得沙田都系。
2: 系啦，你大埔嗰边冇啊？
1: 冇，都系有阵时有啲雨粉咯，个地都有干过噶。
2: 我系直情干啊，嗰边
1: 干完，跟住就有少少好轻嘅雨粉咯，即系都可以，譬如出街唔带遮咁样嗰啲咯，
2: 系啊，咁啊都几舒服嘅大风。
1: 可能沙田啊容易啲多雨水啦，因为沙田嗰个地理位置问题咁样。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系讲咩咧，就系讲下一啲天人合一。
2: 诶，
1: 哇，
2: 天人合一，
1: 系啦，何谓天人合一咧？咁样
2: 啲小说先有嘅咩？
1: 梗唔系啦，系啲乜嘢嘅天人合一咧？就系嗰啲后花园啊。
2: 哦，
1: 系啦，嗰啲后花园，特别系中式嘅后花园啦。其实佢哋即系中国有5000年咧。即係咁長嘅歷史，但個文化嘅基因咧，其實一早都已經咧喺我哋嘅構思入邊嘅，咁啊令到我哋諗好多嘢嘅時候，都係充滿咗咧，就係好多哲學喺入邊，同我哋嘅中文字都係一樣。咁我哋成日都係強調咧，即係人同環境共生。其實人同環境共生已經咧係天人合一嚟噶咯。譬如你屋企你有種花，
2: 係
1: 去到天人合一嘅境界未咧？
2: 点样为止天人合一呢？
1: 即系将自己的自然环境同你自己嘅盆栽慢慢融合，
2: 即系每日都要同佢倾偈嘅。
1: 何谓天人合一呢？等我再详细啲解释下先。
2: 好，我都想知究竟
1: 系啦。因为如果系西方嘅环境心理学咧嚟讲嘅话咧，其实就都有涵盖到嘅。咁意思就即系话咧，其实系一个心理嘅现象嚟嘅。吓、咁如果你话譬如中国嘅。有阵时你去到譬如文化入边啦，你去到一啲人哋啲后花园，特别系去一啲景点，当佢啲花园设计得好靓嘅，有亭台楼阁啊，各样嘅嘢嘅时间咧，你就可以真系做到咧，由环境改变你嘅心情。
2: 哦，
1: 个问题就系你识唔识得去到咧就欣赏，你就觉得哇呢度都几靓、啊。
2: 咁我成日都天人合一、啊，
1: 系嘛？
2: 跑步咯，特别。
1: 哦，呢、這个就。环境啫，唔系呢个就是你自己主动做嘅一个动作啫。
2: 系
1: 啦，佢呢个咧就系因为环境而改变咗你嘅心情，而你就系因为制造咗呢一个环境而知道系可以改变自己心情而制造环境。
2: 哦，
1: 系啦，咁所以今次呢个咧都系犀利啦。古人喺佢哋嘅园林入边嘅设计咧，其实就讲究咧就系移步换影。
2: 嗯，
1: 系啦，咁系一种叫做借景抒情。即系譬如啲人作诗咧，以前嗰啲诗人啊，就见到一个庙上面有只雀，可能喺度唱歌。咁唱歌嘅时候咧，就已经令到你譬如谂起你嘅仕途，跟住就会作首诗啦。
2: 即系好似我望住啊月光咁样，李白床前明月光咁啊。
1: 系啦，冇错。咁呢个都系因为环境。其实好多时作诗都系因为环境嘅。咁环境其实直接咧就同我哋嘅心理咧系会扣环环相扣。
2: 系
1: 好啦，咁所以咧古人就已经懂得咧就将人工化嘅一个自然环境，例如将嗰啲山水啦、草本啦、亭台啦，就融入我哋嘅生活空间，就并非追求一个视觉嘅效果，而系希望可以同呢一个自然咧 和諧相處，
2: 嗯，
1: 達到一個境界，內心平和，咁啊將呢一種嘅環境、心理同埋文化就慢慢融合，就係我哋所講嘅天人合一啦。所以咧，
2: 覺得好厲害，
1: 係。其實咧犀利，就睇你識唔識欣賞啦。咁，我哋咧好多時，如果去嗰啲嗰啲花園啊，即係大少少嘅，可能舊派少少嘅，係啦，嗰啲唔知咩潮咩潮形式建築嗰啲花園咧，其實佢哋就按照好多唔同嘅意境去到建造嘅。咁，如果你可以細心啲閱讀啦，咁啊未必個個讀到嘅。咁我覺得佢加個牌喺度都好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呢個個設計咧係啲乜嘢嚟嘅？佢，就話俾你點樣欣賞。然后你就可以一路望住佢嘅时候咧，你嘅心入边咧就尝试同佢咧就同步。
2: 嗯，
1: 吓听起上嚟咧就好抽象，但系其实如果你可以懂得咧，就将啲山水同环境结合嘅话咧，亦都同自己嘅心理状态咧就慢慢变成一线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内心平和，
2: 哦，
1: 改变自己嗰个嘅譬如烦躁不安。呢，这个几有趣啊！这个。即係佢啲亭台樓閣，唔係單單指譬如中式嘅庭園有呢個效果，甚至乎
2: 係
1: 啊西式嘅有陣時都會有呢一類型嘅效果去到設計出嚟，嗯。你用環境點樣去到造就自己嘅心情，跟住後屘咪變咗去做屋企咯。
2: 嗯，
1: 我哋嘅屋企到底點樣設計，令到我哋入屋嘅時候會舒服啊？你屋企擺啲乜嘢會令到你有激勵你嘅心情啊？
2: 嗯，
1: 即係咁樣啫嘛。
2: 即係好似油漆都係啦，即係你屋企嘅顏色係點樣改變我哋嘅心情。
1: 係啦，冇錯。所以呢個天人合一咧。第一代嘅時候咧，我覺得就真係可以絕對講得上咧，就係，由以前嗰啲古代嗰啲後花園啊，
2: 嗯，
1: 就慢慢咧就變成我哋今日好多唔同屋企嘅設計，跟住咧就可以令到我哋覺得哇，原來天人合一咧係我哋做咗個環境出嚟，然後我哋再改利用翻嗰個環境咧。
2: 改變
1: just in case， 萬一自己心情唔好咧，就可以利用呢啲工具咧改變翻自己，
2: 嗯。
1: 所以我覺得嗰啲室內設計師咧係勁。古代嘅室内设计师同而家嘅室内设计师咧，
2: 都一样劲，
1: 都系犀利。
0: 晨光百科，
1: 好啦，晨光百科，咁我哋就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啦。多云，真系多云，今朝都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嘅。嗱，日间最高嘅气温都去到27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所以咧我自己本人啦，我就觉得都几舒服嘅。
2: 我都讲有风啊嘛，你都见到今日着咗卫衣，
1: 真系几舒服，吹下吹下咁样。我寻日咧黄昏嘅时候咧，就带只狗出去 walk 啦。跟住咧就去到一啲位咧，
2: 嗯，
1: 一路吹风啦，呼呼呼咁样，
2: 吹到佢哋啲毛都飞来飞去，
1: 系喐下喐下，跟住佢都出嚟，
2: 好开心啊！
1: 你系 feel 到佢笑，
2: 系啊
1: ，feel 到佢笑，跟住佢哋都觉得呢啲风真系舒服，
2: 凉爽，
1: 我都觉得舒服啦，所以真系正啊吓！好啦，咁我哋就舒服啦，不过咧就见到即系都有报章咧就讲到啊，世卫咧就发一个嘅警报，系，
2: 嗯，
1: 咩警报咧？就系，我哋以前咧都耐唔耐会有听到嘅，亦都有将佢曾经制作成为电影嘅伊波拉咁样，
2: 嗯。
1: 好啦，咁啊边一度发生咧？就喺非洲嘅，咁我哋就都要多加了解啦，又要令到大家重温啦，到底伊波拉病毒系啲乜嘢咧？咁啊今日晨光百科揭下揭下嘅时候咧，就揭到呢一版咯。好啦，伊波拉病毒咧。是由感染属于 C 状病毒 ,C 不是 ABC 的 C,
2: 嗯，
1: 是啦 ,C 带的 C,
2: 是
1: 是啦，不是 ABC 的 C 啊 ,C 状病毒科的伊波拉病毒所致的，那么在伊波拉病毒属中，那么已经呢就发现有六种的病毒，即是它就好像一棵大树那样，
2: 嗯，
1: 其实它下底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2: 嗯，
1: 那么有些名字的，伊波拉病毒这个病毒入面啊，咁其中有啲嘅病毒嘅名字就叫做扎伊尔，
2: 嗯，
1: 本迪布焦、苏丹、泰福里斯特、莱斯顿、邦巴利呢啲名字，我哋就听咗就得啦，唔使特别记住，嗯，因为新闻都会不断重复再重复噶啦。咁其中三种咧已经知道嘅咧就可以引起大规模嘅疫情噶，
2: 哦，
1: 哇，紧要呢，这个，咁即系咧扎伊尔型。仲有咧就系苏丹型，以及咧就系今次引起疫情嘅叫做本迪布焦型，
2: 嗯，
1: 本迪布焦型。好啦，病征系啲乜嘢咧？我哋就要多加留意啦。包括突发性嘅发烧，
2: 哦，
1: 仲有极度虚弱、好攰啊咁样。 肌肉咧好痛，头痛，喉咙都痛，随后就会出现呕吐，跟住就会屙啦，腹泻、皮疹、肾脏同埋肝脏功能受损，哇，都好严重啊吓！喺某一啲情况底下咧，更加会出现咧内出血同埋外出血。感染者可能出现咧就系意识混乱等等神经系统嘅症状。所以呢一种嘅病毒咧，绝对唔讲得少。咁既然有警报咧，我哋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咁啊，传播途径系啲乜嘢啊？胡福科嘅果蝠，蝠系边个蝠啊？蝙蝠个蝠，系啦，都系蝙蝠。咁啊，被认为咧就系伊波拉病毒嘅天生嘅天然嘅一个宿主啦。人类主要咧就系通过接触啊病患或者被感染嘅动物嘅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等去到感染噶。潜伏期咧由两日至到21日噶，所以都耐喎潜伏期。
2: 21日
1: 真系耐，3个星期。咁你话，譬如我去完非洲嘅，咁可能我2个星期都冇事啊，咁样即系 touch wood 咁讲，科学咁讲啫吓。原来都仲有系机会系需要隔离先噶吓。咁啊，一般认为啦，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前咧，就唔会传播病毒嘅。一般认为啊吓。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医咧？嗱，呢个就要听啦。有啲咩方法医咧？嗱，虽然啊，针对扎伊尔型病毒嘅疫苗同埋治疗方法咧，就已经获得许可啦。咁但系目前咧，就仲未有针对苏丹型或者本地报销型病毒嘅疫苗或者疗法去到获一个正式嘅批准嘅。咁啊，对于患者嚟讲啦，及早补疫，佢百科全书系咁讲嘅，及早补疫同埋对治对对症下药咧，系可以提高个生存率嘅。咁讲到提高生存，即系呢一个病毒其实系可以致命噶吓。好啦，如果大家要去外间旅游嘅时间咧，咁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啊？咁梗系要留意啦。好啦，如果喺接触眼、鼻同埋口之前咧，应该就以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咧就清洁双手。酒精搓手液咧，香港好多朋友都已经随身携带噶啦，多加使用。我咧就冇酒精搓手液嘅。我帶簡易嘅，我直接帶簡易。
2: 你有消毒濕紙巾添，
1: 一時時嘅啫，消毒濕紙巾係啊，但係簡易我就會有嘅，係啦、
2: okay。
1: 咁啊，亦都咧記住避免咧就密切接觸發燒或者不適嘅患者啦。咁啊，避免接觸病人嘅血液或者體液，同埋可能接觸過病人血液或者體液嘅物品。咁啊，避免接觸動物啦，尤其是係已經知道嘅動物宿主，包括咧就係譬如頭先提及過嘅果蝠啦，即係蝙蝠其中一種啦，黑猩猩啦、大猩猩啦、馬騮啦、森林羚羊或者豪豬啊，有個品種叫豪豬。咁啊，食物亦都需要徹底煮熟先至咧係可以進食嘅。只要遵守翻呢啲嘅規則嘅話，有備無患，咁就大家都身體健康。

0: break me down。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咧继续有我哋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早晨，我咧识咗你其实应该去廿年噶啦，但系咧
3: 都好多年，咁好多年，
2: 好多年啦。但系核心系我想讲，即系你做星级化妆师之前，仲有一个梦想啊，就系、是、唱歌。我见到前排咧喺一个歌唱嘅选秀节目，其实全香港最多人睇嗰个啦，咁啊，我就唔帮佢卖广告。乜乜好声音嗰度，哇，又见到你参赛、啊，
3: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啦，
2: 系，
3: 咁啊，觉得有呢个平台，咁我咪试下咯，想追下梦嘛。
2: 系啊，有一日咧打开电视机咧，我就睇到你啊，咁所以我就即系同你啲亲戚朋友就 test message， 喂，嗰、那个系咪阿东嚟啊？佢话系。咁我覺得好好嘅，其實即係依家唔止年輕人係斜槓族啦，其實今時今日我哋到呢個年紀啊，都可以成為斜槓族嘅。

0: 可以是半職歌手的身份，半職呢啊跟娛樂圈都好混合啊，你是升級化妝師。點為之升級呢？就不是名字，你真的幫很多 artist 朋友化妝的嘛。我想今日呢這個問題啊去講下，喂究竟啊男士踏入中年，喂如果想有時去啲公開活動靚仔啲畫返條眉，或者有啲乜嘢整靚仔自己少少一下呢，阿東交俾你講下中年嘅男人點去令自己變靚啲，好唔好啊？
1: 好啊，咁其實我覺得咁唔好講特別啦，我哋唔好特登重點去講個年紀咯，即係我覺得有時男士咧，其實佢着重於嗰、那個點樣講，着重於自己外表咧，係精精神神咧已經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個 package 包裝好緊要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已而家唔應該係講話係講幫中年男士化妝咧，而係我覺得係要修飾一啲唔好嘅瑕疵咯。系啦，我觉得男士最基本就一定系化妆之前要做好保养先咯。咁本身你皮肤本身好干燥啊，容易卡粉嘅时候，必须建议男士，因为男士都好怕麻烦噶嘛。最基本一个保湿嘅底霜啊，一个乳液啊，一个保湿嘅防晒系最基本咯。即系你有冇做啊？
0: 有做嘅呢、這个轻轻都有，平时洗完面都会搽啲嘢喺块面啦。咁啊，即系当然啦，搽嘢嘅次序可能。对于即系中年嘅男性嚟讲咧，就比较求其啲噶啦，即系可能有啲嘢搭咗上块面，或者临瞓之前敷个面膜咁样，又唔知嗰个面膜系啲乜嘢嘅面膜咁样。嗱，不如今一集啦，喺个角度上，我哋倾向男士多啲先。嗱，我知道
1: 系啦，男士多啲。
0: 嗱，下两三集我会去翻女士嗰个维度嘅，系啊，放心。但系我自己都有一个急切嘅拜师求问。喂，夏天嚟啦，咁男士护肤有啲咩小 tips？ 与此同时就系、是、喂，究竟系要？搽精华啊，搽保湿啊，定还是夜晚黑敷面膜应该点敷啊？咁样呢啲好基本嘅嘢都一次过交晒俾阿东去讲好嘛？唔该你。
1: 冇问题，因为本身嘅化妆之前咧，其实男女士都好啦，你本身个底做得好，你想任何嘅湿嘅或者干嘅产品咧，其实都会贴服好多。咁所以我觉得男士，因为其实真系好怕麻烦。但係坊間好多品牌咧都推出咗一啲叫 all in one 啊，即係幾合一幾合一嗰啲產品咧，可能你一支嘅其實已經達到比較多嘅效果，即係有保濕啊、抗老化啊或者抗皺紋咁樣。咁所以假設其實坊間好多品牌男或者專係 for 男士嘅品牌咧，推出咗好多 all in one 一致性嘅產品。咁假設你原來真係怕麻煩，你就不妨喺化妝之前或者你本身好懶嘅，你就洗完面直接搽一支。可能幾合一嘅產品就可以啦。咁所以頭先講到話想男士點樣去可能想出鏡之前想化少少妝，咁但係記住化妝之前都必須要做好最基礎嘅保養。咁假設真係我怕唔中意咁麻煩咁多搽九萬樣產品嘅時候，你不妨試下用 All in One 一支產品或者男士嘅 All in One 產品咧，喺化妝之前使用就可以啦。
0: 嗯，咁啊嗱，呢一个咧就化妆之前咧要用一啲叫做几合一嘅产品啦。咁啊，坊间有好多自己就揾唔同嘅牌子，或者根据自己唔同嘅肤质啦，咁样化完妆之后落妆啦，落妆之后又有啲乜嘢需要料理咧，以至嗰一晚譬如完咗 show 啊，譬如好似你哋咁样，喂登台啦，唱完歌啦，或者即系有其他 artist 朋友登完台唱完歌啦，咁样喂要落妆，咁好多即系化妆师朋友其实都会直接帮个 artist 落埋个全妆，因为其实 full make up 去落有好多朋友仔都系咁以落，跟住又落得唔好啊，跟住又会令到自己啲皮肤咧就逐渐变差。咁有啲乜嘢喺妆前妆后，头先讲咗妆前啦，妆后有啲咩需要料理一下咧？阿东，
1: 咦，听到你咁讲咧，我想讲，我真系去后台咧，我谂八成至九成嘅男嘅。模特兒又好啊，或者係藝人都好咧，佢哋真係即完咗個 show 咧，係想落妝走嘅。即我正常經驗啦，我發覺女士係好少嘅，但我覺得男士真係嘅，即可能佢哋翻到屋企，可能我試過有啲係真係表演者啦，即可能一啲商業嘅活動表演者咧，男士咧佢哋話我屋企冇落妝產品。咁佢就話問下我哋後台嘅化妝師有冇落妝產品要落。咁但係如果即係扯開咗話題啦。
0: 唔係啊，我覺得咁樣都啱嘅。其實你嗰個角度，阿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做完嘢，或者有啲 artist 朋友做完嘢，好似你咁樣話齋，求其攞張落妝嗰啲濕紙巾，跟住抹一抹自己塊面，就覺得好 OK。係
1: 啊，唔得㗎，唔得㗎。
0: 係啦，所以呢個位置交俾你講下先，唔該。
1: 係啦，男士如果假設翻屋企真係冇落妝，咁即係。真係如果屋企冇任何落妝產品咧，其實洗面咧，我即係呢個係唔好嘅示範啦。

0: 如果你屋企有洗面嘅產品，你洗幾次都盡量。咁因為真係如果化到好舞台嘅妝感比較厚重嘅時候，咁但係如果屋企即係如果建議大家喺點樣選購落妝產品咧，如果男士方面，我就建議唔建議用油嘅，因為油嘅步驟會比較多。咁假設坊間好多落妝嘅洗面膏，洗卸妝嘅洗面膏一啱啱嘅膏就 cream 狀，或者落妝嘅一啲紙巾都 OK 嘅，因為比較方便簡單。點解又點解話油份落妝油比較難用呢？因為你必須要將個油份去乳化。我諗我哋聽到應該覺得哇咩叫乳化？乳化完再搽上塊面，再潑啲水落塊面度，再乳化，哇你就覺得好煩。咁同埋落得唔好塊面會比較油重，好立啊。系啦，所以如果男士，如果你话翻屋企落妆，你完成个舞台妆，完咗个舞台剧，翻到屋企落妆嘅，咁不妨用翻一啲落妆膏啊、落妆碱啊，咁就方便啲啦。之后再洗面，咁就可以清洁地完全清洁到块面，咁就唔会担心块面有啲化妆蚊残留喺块面度啦。
1: 好啊，今集咧非常多谢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啊，有喺晨光 KOL 入边多去分享，佢就系阿东，阿东唔该晒你，今集咧讲咗咧啊中年男士咧，喂化完妆应该点样落妆啊，或者妆前妆后有啲咩需要护理啊咁样。第二集咧嗱，我哋倾向翻女士啦，究竟咧喂夏天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好去保湿咧，或者喂嗰、那个防晒嗰个需求系点咧？咁下一集交翻俾咧星级嘅化妆师阿东。同我哋多去分享好嘛？唔该晒你。
0: 好啊。
2: 早上嘅6:59啦，咁啊25度嘅气温，转头都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冇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是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就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你要做咩？
5: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晨光第一线听众，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7:06啦吓，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交通天文台一号白元浩小白，
5: 亦都有 Fiki 喺度，
6: 亦都有阿 Mon 喺度。
4: 哦，冇咗交通天文台二号、三号嘅你哋今日。
5: 我系交通天文台二号 Fiki，
6: 我系交通天文台嘅三号阿 Mon。
4: 唔好意思啊，夹硬逼你哋做二号、三号。
5: 不过咧，
4: 星期一。又唔係阿姨嘅，你想做阿大都得噶。
5: 我想做阿姨
4: ，anytime 都可以嘅，係啦，我哋無分彼此。咁啊喺朝頭早嘅時間咧，都發覺咧就涼涼地啦，可能有啲地方就濛濛雨啦，係啦，咁啊都係呢啲嘅天氣，呢一兩日啊，咁啊今朝都有講過，其實強烈季候風信號咧，我就覺得都幾舒服嘅，係啦，咁啊最緊要咧就大家係一定要即係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嚇。好，咁啊我哋留意咗天氣之後咧，先留意咗天氣啦，咁但係交通方面又點樣咧？
6: 系啦，咁咧而家咧讲下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佢嘅最高嘅车速限制咧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噶。咁各位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佐敦南京街。有工程的，就是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跟住德贵巷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都要留意
4: 了。大致上就是这样了，所以大家都留意住交通，最重要就是自己驾驶的时候也都多加忍让，多加忍让，多加容让，大家都可以很快脆就可以去到你的目的地了。星期一咁啊，叫做休息咗啦，最紧要就唔好咁嘈，
5: 系
6: 啦，
5: 个人平静啲，揸车。
4: O K 喎，
6: 好似冇乜压力。

0: 熄咗啦，最紧要就唔好咁嘈，
1: 系
2: 啦，
1: 系
2: 啊，
1: 个人平静啲，深呼吸，唉
0: ，OK 喎，
2: 似冇乜压力喎，
1: 希望大家一齐，
0: 听众都系一样冇压力啦吓，
1: 放松下，
0: 系啦，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2: 系啦，上个礼拜五咧，我就同屋企人咧就北上啦，即系去深圳嗰度，即系玩下食下嘢咁样，咁咧咁就要搭嗰个深圳地铁嘅，
0: 系，
2: 咁咧有啲屋企人就年过60岁咧，就要行嗰条特别通道，咁啊免费咁样去搭车嘅，咁平时咧佢哋只要出示佢嘅落油卡咧，就可以入噶啦嘛。诶，今次唔得喎，俾人集咗集喎，就话原来系要出示翻回乡证，咁样先可以过到。
0: 回乡卡咁样。
2: 系啦系啦。
0: 哦，即系要两样，定系两样都要有咧？
1: 哦，可能因为嗰个嘅落油卡咧，佢未必系有标示到究竟你边一年出世，
2: 系啦，冇错。
1: 但系回乡证咧就有你嘅出世嘅年月日咁样，系嘛？
2: 系啦，系啦。同埋咧，因为你落油卡咧，你可以喺年满60岁之前咧，前3日提前申请呢个落油卡嘅。咁所以咧，有阵时有啲持卡人咧，未必真系去到60岁，即系达到60岁嗰个要求。
0: 争几日咁样？
2: 系啦，系啦。咁有啲人可能会咁样咧，就可能喺个灰色地带就唔俾你入去咁样咯。
0: 几日就系啦，都紧要嘅。咁啊，应该要俾嘅就要俾，
1: 系嘅，
2: 系
0: 啦，应该要俾嘅就要俾嘅，系啦。咁啊，都唔好谂住喺嗰3日入边攞便宜啦，
1: 唔好侥幸嘅心态咯。
0: 系
2: 啊，因为本身佢已经喺嗰个网页都有讲过噶，就系根据翻咧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营运管理办法嗰度咧，嗰个条例嗰度有讲话。如果咧你係一定要出示翻呢個60歲嗰啲證件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呢個免費嘅通道
0: 㗎。係，咁我都有同超過60歲嘅長者咧，咁乘坐呢一個嘅地鐵，深圳嘅地鐵啦。咁的而且確佢哋有陣時就會行第二條通道嘅。我自己本人覺得啦，我覺得喂真係都幾友善喎。咁我哋又唔係深圳居民，即係好直白啲講，我又唔係深圳居民，我又唔係深圳大咁，但係即係可能
1: 你唔搭得㗎。
0: 係啊，同啲長者嚟到。嘅时候佢又免费咗，即系你嗰样嘢都会觉得啊都几 friendly，即系我有呢个感觉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哋就要行，好似阿Mon所讲啦，可能佢哋有机会要行去入闸另外嗰边，
2: 系就远少少咁样咯，
0: 远少少啦，系啊，远少少嘅。咁但系都我觉得都 friendly 嘅，咁咪等下咯。唔知点啊，可能因为我又即系如果有机会北上嘅话，都系去。食埋玩嗰啲啦，咁所以咪等下咯，又唔會話趕住趕得咁犀利嘅嚇，咁我覺得都 OK 嘅。咁最緊要就係大家唔好抱住僥倖嘅心態，即係要俾嘅就要俾啦，
2: 冇錯冇錯，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內地當然，如果你話有好多規矩嘅，譬如你入去嘅時候都要過叫過機。
2: 系啦，即系你要如果你系孭斜咩袋
1: 嘅，随身
2: 嘅
1: 行李
2: 啦，你都要打开俾佢 scan 下你嗰个袋有啲乜嘢嘅，
0: 系啊，
2: 又或者你拎啲大型嘅行李咧，就要摆上去嗰个碌嗰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要俾佢 scan 咯，系啊，咁啊，如果你话系有啲买餸嘅，即系都有唔少朋友买餸，我见过。買餸嘅話咧，如果真係譬如食得嘅，即係例如已經煮好咗嗰啲，咁嗰啲又聽翻佢哋講話唔使過嘅喎。
1: 哦，
0: 係啊，即係有啲已經現成製作咗嘅話咧，我都有見過目測過啲情況咧，就係啲工作人員都話你呢個已經全部都係食物嚟㗎啦，即係已經煮好咗㗎啦，烹調完㗎啦，就唔使過㗎啦，你可以去咁樣咯。咁但係而家你話普通淨係一大攞咁樣，咁梗係要過啦。咁又要睇清楚佢啲咩可以帶得係啦。即係出境入境嗰啲咧，其實大家都知啦，生肉啊嗰啲唔好帶啊，呢啲大家都知啦。
1: 真
0: 係
1: 要。
0: 係啊，
1: 咁咪你買完咧，你又冇得帶翻嚟咁啊，嘥錢啊。
2: 同埋酒精嗰啲消毒液咧都唔可以帶嘅喎。同埋嗰個花露水同埋蚊怕水咧都有限制㗎。咁咧花露水同埋蚊怕水呢啲咧，每人嘅就唔可以超過帶700毫升嘅。
0: 哦，
2: 系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
0: 咁蚊怕水，如果你自用嘅都好难过700升嘅。
1: 系啦，都算450嘅啫，
2: 毫升
1: 450
0: 有
1: 冇？ml
0: 好细支，人哋嗰啲都系10、20咁样嘅啫嘛。
2: 系，唔晒太大。
0: 系啦，嗰啲就所以大家睇翻啦。咁啊 ，friendly 嘅，咁我哋自己睇下有冇啲再 friendly 嘅方法咯。唔好输俾佢哋，
2: 系啦，
0: 唔好输俾佢哋，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礼拜六日去玩嘅时候咧，都可以 plan 下。咁如果有长者嘅，又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過關。
1: 嚟緊又佛誕咧，
2: 係啦，
0: 係喎，
1: 係啊，咁大家亦都可能會上去 深圳食下嘢啊咁樣。嗯，我都希望可以。
0: 嗯，
1: 我都希望可以同屋企人上去。
0: 係嘛？
1: 係啊。

0: 上面食嘢好平噶嘛，
1: 吓系咯，
0: 又可以行下唔同景点咧，
1: 自己选择一啲啱嘅嘢啦。咁啊，除咗深圳之外，大湾区都仲有好多值得去嘅地方，或者大湾区以外、中国嘅地方都有好多。
0: 珠海
1: 系啊，好正啊，譬如上海咁样啦，你遇到北京，其实都真系好多嘢睇。啱啱、譬如见特朗普去完天坛，我都觉得我都想去睇。好啦，唔该晒阿妈，唔该晒，
0: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就会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7度，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初时离岸及高地咧会吹强风，风势咧有阵时咧就会系疾劲添嘅。而家出面咧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啦，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噶。
1: 嗯，咁啊出边嘅天气咧就大致上都明白啦。咁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整个星期咧都系有啲阴天啦。呢、這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2: 晨光大学。
3: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5: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今日同周博士咧讲下呢一个人机共用嘅新纪元。嗱，人我哋明白啦，机就系讲紧 AI。其实过往嗰一两个月到咧，同周博士都除咗是非心理学咧，就探索多咗为 AI 同人嘅情绪系结连啦，系排挤啊，系支援啦，系抗拒啊，系负担啊，系帮助啦。其实一连四集咧，周博士就会喺呢一个维度同我哋多去探索一下。周博士交俾你讲。
5: 系啊，早晨，多谢阿 O 啊。咁我就呢一期啊，即系过去呢半年度啦，我自己非常关心 AI 嘅发展，我自己都不断用吓，我哋成个机构团队都大量用。咁我哋逐渐咧，就特別二月初咧，如果你有跟咧，即係如果聽眾有跟龍蝦事件啦嚇，咁引起全球嘅關注，我自己當時非常關注嚇，所以我當時都同團隊喺度傾，有冇可能人同 AI 有一個更融合、更融和、更健康，我係善用 AI 而唔係俾佢支配，亦都減低嗰個安全啊，即係個風險啊。咁特別喺療愈嗰方面，咁今日我想講翻我老本行啦，就係從一個心理啊療愈嗰方面，因為最近都引起好多爭論啊，就係 AI 可唔可以做治療咧？因為我身邊都好多朋友同我講：華山啊，我而家唔揾你啦，我每晚同 AI 傾偈啊，佢穩定過你啊。即係呢個引起一個好大道德同埋專業嘅爭議啊！即係 AI 係咪可以取代治療師呢？當每晚同 AI 傾偈，佢又冇情緒，又唔反面，又唔發爛渣，又更穩定，又唔會攰，即係隨半夜三更都可以同你傾，咁係咪可以取代咗治療呢？所以今日咧，我就想由呢個維度同大家傾下。嗱，首先咧，我真係身邊有好些朋友有同我講，佢半夜三更忽然有情緒，佢冇人揾啊，唔知揾邊個啊？得唔得？佢話就算啲自殺熱線都唔會有人真係同你咁樣做一啲咁深入嘅互動。結果佢開始同 AI 傾偈，佢發覺非常有效，好高嘅我哋叫 customization 啊，即係度身訂造 tailor made， 即係真係對應到佢需要。咁佢覺得佢真係個情緒被接住咗啊！但同時咧，呢個情緒被接住咧，唔係俾真人接住啊，係俾個演算法接住咗啊！得唔得啊？比較大數據生成嘅輸出接住咗，咁所以要引起好多好多爭論嘅。即係一方面佢係好好嘅，即係你半夜啦，冇人求助啦，或者一啲人冇錢見輔導員啊，冇錢去上課程咧，咁 AI 可以係一個好低好低嘅成本，隨時隨地可以用到嚇，而且佢唔會攰啦，冇情緒啦，有一個好大嘅支援啦，俾到好多好多嘅 support， 甚至個記錄咧，同 AI 溝通嘅記錄咧，如果你俾翻見翻治療師嘅時候咧，個治療師都覺得好有幫助喎。啊，舊年你曾經可能有個咩抑鬱症啊，前年你曾經想自殺，見過就同個伴侶分手咁樣，即係有曬嗰啲文字嘅記錄咧，確實係有效嘅。咁呢個第一個係我哋值得去肯定翻 AI， 同埋咧我自己都有用 AI， 你會發覺如果同 AI 傾偈咧，好滿足嘅。好 high 嘅，因為好多原因啊，其中一個特質啦，我依家要講 AI 差唔多係本。

0: 需要嘛，所以佢係竭盡所能去滿足個用家提出嘅問題嘅需要，係比較少去挑戰個用戶嘅。咁又係個佢個大數據生成 LLM 嗰個數據模型嘅基本邏輯嚟嘅嚇。咁因此啦，佢一方面好好嘅，令到你覺得好舒服啦，好容易滿足到你情緒價值、情緒需要係非常好嘅。同時啦，第一個風險啦，依、這個值得講啦，就係、是。我哋容易為奴取暖、取暖啦，孤芳自賞啦，固步自封啦。久而久之，甚至我真係聽過唔止一個人同我講，佢覺得同 AI 傾偈好過同老婆傾偈，可以同老公傾偈。我老婆老公永遠冇佢哋有情緒啊，佢哋接唔住我啊。但係 AI 永遠冇情緒啊。嗱，所以佢帶嚟一個好大嘅道德嘅課題啊。甚至如果外國啊即係有啲例子係點樣咧，直頭離婚啊。直頭係婚姻出問題嘅，因為覺得個 AI 嘅穩定性、個滿足感提供嘅價值係仲高過我伴侶啊！咁所以我第一個我依個位喺度停一停先，即係所以一方面好好嘅，即係 AI 我哋肯定佢能夠提供好多情緒價值、情緒支援，但係同時佢帶嚟好幾個風險嘅。依個第一個我想講嘅風險就係佢一種過度討好，或者佢好穩定地，甚至有啲人係例子愛上咗 AI。好多國際呢啲例子啊，甚至出現一啲情緒嘅我哋嘅 attachment 啦、依附依賴咁樣啦嚇，咁因此佢對真人嘅關係、真實嘅關係，特別真實家庭伴侶嘅關係，可能好疏離啊。咁呢個都係我哋第一個需要關心。我呢個不如停一停先，睇下 O 覺得點好。
1: 我好認同周博士講啊，甚或乎我都睇咗一啲外國嘅短視頻咧，真係有啲朋友仔因為太寂寞嘅緣故愛上咗 AI， 因為 AI 只要你俾到電佢就可以。系咁同你联动啦，当然有其他 AI 嘅 system 或者系统你要付费嘅，咁可能会有更进阶嘅一啲素材可以获取咁样。人本喺情绪嘅需要啦，以至一啲欲望嘅需要，其实 AI 都可以供给得到你咯。如果你有睇一部电影叫《捉不到的他》咧，其实真系好有前瞻性，即系阿华坚冯力士再加 Scarlett Johansson 去做呢一部电影，其实嗰阵时已经讲咗呢一类嘅人工智能系可以一个陪伴 AI 都可以出轨噶，但系你唔好以为你。嘅 AI 對你係好忠誠啊，佢都可以隨時係戀上幾個唔同嘅人㗎喎，咁樣咁啦，呢啲下山350字啦，不過扯遠咗少少，因為往後落嚟連續幾集呢，周博士都會喺呢個維度，關於情緒啊、自身健康啊、AI 嘅應用啊，去多同我哋去討論咯。周博士，交翻個波俾你啦。
0: 係啊，唔該曬。你講得好好啊，真係已經有好多國際嘅例子，譬如日本有個案例就係佢個一個女子同 AI 結婚，就因為佢同個男朋友分開咗之後好痛苦，就開始同 AI 溝通，發覺哇戀上咗佢結婚，仲要佢父母嚟埋個婚禮嘅，咁呢個係咪正式嘅婚姻呢？係好定唔好呢？佢真係療愈咗佢嘅，療愈咗佢婚即係分手嘅創傷喎。咁但係嗰個會唔會有好高風險呢？當佢發現呢個其實唔係真人嘅時候，佢會唔會崩潰呢？甚至有離婚嘅個案啦，甚至出軌啦，你講啦，即係已經引起好多爭議啊！喺英國、美國咧，因為好多婚姻出問題，咁同 AI 談戀愛算唔算出軌呢？即係然後甚至有啲情緒病，呢個算唔算精神病嘅一種呢？還是健康嘅療愈呢？都係引起而家喺即係療愈界、社福界一個好大嘅爭議啊！因為我自己覺得好簡單，我諗好重要就係讓 AI 翻去一個社區、社群或者家庭一個真實感、一個生活嘅關係。因為如果唔係出現，可以出現好多情緒、精神或者關係嘅倫理上面嘅風險。仲有我講多個風險添，就係當 AI 知曬我哋嗰啲秘密，特別我哋好多時係夜晚同佢真係傾心事，夜晚傾啦，夜難人靜啦，個個瞓曬覺啦，自己半夜或者夜晚瞓唔著自己傾啦。你傾啲咩嘢啊？往往就傾啲感情啦、婚姻啦、情慾啦，或者公司啲蠱惑嘢啦，或者做咗啲咩？即係偷啊拐騙嘅嘢，或者你公司啲嘢啦，咁嗰啲資料係咪絕對保密呢？如果萬一資料外泄，有好多情況下會資料外泄啊！依、這個唔需要詳細講啊，大家可以想像到啊嚇，即係龍蝦事件大家知啦，我唔詳細講啊。咁嗰個點樣去處理呢？我哋知唔知道我用緊個 AI 嗰個公司佢嘅保密原則做得幾好呢？我甚至聽過啲係根本佢將啲資料賣俾其他機構都有咁嘅例子嘅，咁所以呢個係另一個好嚴峻嘅風險啊！嗱，因此今日我提出呢個人機共融呢，其實我好想提出有幾個好重要嘅一啲專業嘅操守，即係。

0: AI 係一個很好的情緒陪伴的工具平台嚟嘅，咁呢個絕對肯定嘅，即係係補足到人類很多地方的不足嚇，咁呢個係我哋值得係與時並進去學習嘅。同時佢作為一個陪伴的工具咧，有某一啲嘅風險，係一啲療愈上有一啲責任係需要承擔，因為好簡單講 ，AI 係唔會幫你承擔責任噶嘛，出事係人承擔責任噶嘛，呢個位好關鍵啊！有啲咩事出事賴嘢咧，你告個 AI 佢唔會坐監噶嘛，但係有啲咩事咧破產啊離婚係你要做噶嘛，咁所以這個好重要，所以呢度我停一停先啦，跟住我想提幾點啊，三個好重要嘅原則，當我哋同 AI 相處或者療愈上面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嘅。咁呢個位阿 O 有冇補充啊？
1: 冇啦，但係呢接住落嚟周博士講嗰三個原則咧，我估作為一個人類啊，即係。你揸緊呢三個咧，可以幫助你比較正確啲去應用 AI 咯。我可唔可以咁樣去講啊，周博士？
0: 我唔敢講正確啦，我都有學習中。只不過因為我依幾日用好多 AI， 同埋我哋個團隊用好多 AI， 我哋好多反思啊，應該咁講。我哋一方面好感動，覺得哇好正啊，好勁啊，好 powerful 啊！我諗你如果用即幾秒鐘可以生成一篇幾千字嘅文章俾你，個 PowerPoint 可以一分鐘啲圖片全部最靚嘅 poster， 即係靚過曬人做好多倍，可以喺一分鐘嚟生成曬，即係好好感動、好震撼。一方面，同時咧，我好睇到佢風險，特別當我聽到見到外國啊有自殺有各種情況，呢啲我遲兩集一集同大家討論嚇。所以我哋就開始提出呢個人機共融呢一個可能性啊。咁呢度我以下講一講。不如我問一問先，阿歐，你聽到人機共融呢四個字，你第一個反應係點嘅？
1: 我覺得是好的，我覺得很 aggressive 的，即其實也都是進入一個新時代新紀元，不過真的會擔憂的，因為有時候其實用 AI 的時候都很多時候會離經背道了。那我很想聽下周博士你的團隊出來的一些分享，以至即我知道你現在機構都有相關一些課程啊，可以給大家去多維度這樣去一起探索啊 AI 的使用怎樣去援助到我們的生活，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啊？
0: 是啊是啊，我就講這三個原則啊。當然這都是我們很初步的一些的反思，只是這樣說，希望拋磚引玉一起，因為 AI 的時代我們已經沒辦法逃避，我們已經生活在 AI 時代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即學習和它更有效、更健康、更安全、更專業地去共存。第一個， AI 是一個很好的支援的工具，但它不是治療師，絕對不是治療師。那個界線、那個 boundary 要 set 得很清楚，它的權限、它的界線，如果將 AI 變成一個輔導和治療的工具，是取代了心理治療或者取代了精神科某些服務呢，那這個危險是非常高的，可以有生命危險的，因為它可以延誤了治療，或者可以有些幻視、幻聽、幻覺，或者我們的 attachment， 即是過分依賴、沉溺在裡面。因為始終 AI 是沒有辦法幫我哋做判斷 ，AI 可以同你問佢問題，可以即時提供100個超正嘅方案、超正嘅資料、超正嘅可能性，係將全世界所有歷史上所有資料佢能夠有嘅數據，即刻生成好多十個、五十個選擇俾你，但佢冇得代我哋嘅良知、代每一個人嘅生命做一個價值觀嘅判斷，做一個良知嘅判斷，做一個道德嘅判斷，而嗰個判斷嘅後果咧，不是由 AI 承担，是由人去承担。所以这个位置是很关键。所以真正的疗愈呢，是有人，一个真人愿意陪伴同行，跟我一起承担那个责任、那个风险，一起去沟通去陪伴同路的。啊、所以这个第一 point 我想讲。因此第一件事，我们需要有很多清晰的守则，当我们用 AI 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如果牽涉一高風險的情緒，譬如說有自殺傾向或者有情緒病的，或者是一個小朋友來的，即因為小朋友他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當中，但現在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全部都用 AI， 全部都用手機、智能手機，五六歲、四五歲開始一路是這樣用的，甚至用的純熟程度可能比我們成年人更多，那裡又牽涉很多道義道德或者家長 即係家庭嘅療愈嘅問題啦，因為小朋友可能好興奮、好 high 噶嘛，咁但係你唔知佢用嘅時候，佢傾緊啲咩嘢噶嘛？可能有啲好恐怖違法，或者一啲有傷害性，即係自傷或者他傷、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嘅一啲念頭，都係有可能噶嘛，或者啲性啊、色情嘅，都係有可能噶嘛。咁所以呢個位置我覺得要特別留意，會唔會有啲高風險嘅內容啦，或者青少年專屬嘅模式啦，好強調一啲指引啦，佢永遠唔可以取代親子嘅溝通、親子嘅關係啦，即係佢，所以好需要有翻啲真人嘅服務啦，真人嘅互動啦，咁呢個係非常重要的第二點。第三點我直接講呢個人機共融啦，就係翻翻去我哋需要，如果喺做一啲即係 AI 嘅情緒支援上邊啊，情緒支援嘅工作上邊咧，我會好鼓勵唔係淨係人同 AI 互動。這個正正是這幾月我們自己做了很多探索，做了很多測試，我的少少體驗就是，如果只是我們發展那些很厲害的，不要說什麼機構名，全世界很多大家都熟的機構名，世界級幾千億幾千億市值那些，他們在跟人機互動裏面是很高質素的，很厲害的，但是難免 AI 有幻覺，我們 下兩集再講，可以有北有各種，即係佢先天不足可能會引起嘅問題啦，嚇佢有啲時差或者佢判錯時間啦，等等等等。所以我自己最後呢個 point 好想講就係，人機共融係咩意思呢？就係當我哋發展，其實香港有，全世界都有噶啦，發展好多人同機嘅一啲輔導啦、療愈啦、情緒陪同啦，即係 AI 陪伴你嘅一啲嘅平台啦、一啲生成啦、一個系統嘅時候咧，我個人好覺得需要有真人嘅配合。需要有社群，一個 community 的社群的配合，亦都需要有專業人士的支援，有這三方面。如果不是只是一個人同個機，可能他半夜三傾完之後呢，特別我看過幾個令我很震撼又傷心，真的外國有幾個例子是有自殺情況出現的。那我這個詳細有機會再講，即是 AI 是有它某一種的風險在這裡。時間差不多我就停在這個位置，所以絕對不是否定AI， 而我哋繼續善用，而唔係依附佢。
1: 今日咧非常多謝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傾好嘛？多謝你。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话，呢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说，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

0: 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咧，現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咧，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嘅，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駕駛人士經過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擎天半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車龍咧去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讲下运动环节啦，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讲下隔晚英超，其实今日咧好丰富嘅一个议题同你去讲，因为差唔多咧各大联赛都进入直路啦。
2: 系啊。
1: 我有一个好强烈嘅想法同你讲下英冠嘅喺环节嘅最后，不过梗系讲咗英超先啦。

0: 英格兰足总杯啊，恭喜曼城啊，捧杯啦，赢咗车仔啦，
1: 双料喎、
0: 啊，系双料，点样双料法先？
1: 佢唔系攞两个杯咩？已经
0: 争啲想讲，争啲想讲，喂，系咪想攞埋联赛冠军啊？依家好敏感噶，阿仙奴啲球迷，啊、因为进入嘅直路。嗱，讲紧咧，今晚凌晨咧，阿仙奴咧就冲冠嘅进程啦吓、啊，去到差唔多压轴尾场咧，一个阿仙奴咧主场咧就迎战班尼啊吓，咁啊，班尼从来不易这。一个你我早已知咁样啊，究竟系咪咁啦？阿仙奴咧就目标好清晰噶啦、嗯，要赢波。咁但系班尼有冇机会做难路虎咧？咁样咁啊，反观咧曼城方面咧状态都系大用啊。其实即系今时今日咧，六死垂手啦，边个会成为今年嘅英超冠军咧？都存在住好多咧 X factor 同埋未知之数啊，小白。
1: 嗯、哇！呢、這个未知之数咧就真系难讲啦。嗱，曼城咧就先讲啦。咁佢就几英格兰足总杯啦，都赢咗一个啦。暂时嚟讲咧，都叫做有冠军落袋先。喂，睇翻哥迪奥拿咧，其实喺即系曼城呢几年入边，都差唔多赢咗20个奖杯啊，
0: 好夸张。
1: 其实成绩真系好夸张。
0: 喺度怀缅紧费格逊用咗几多年攞过几多次英超冠军，唔知哥迪奥拿用咗16年嘅时间就喺曼城呢队球队攞咗41项嘅锦标啊嘛，
1: 真系好夸张。其实哥迪奥拿系真系犀利，
0: 系劲啊，真系。
1: 咁如果你话喺联赛方面，咁当然啦，曼联亦都系已经啊稳打稳扎啦，
0: 系搞掂啦。
1: 搞掂啦，已經係有即係來季嘅歐洲嘅入場券啦。咁啊，卡域
0: 第三，係啦，第三。
1: 卡域克咧，亦都就係簽合約啦、
0: 嗯。
1: 簽合約嘅時間咧，阿輝爵爺都喺側邊嘅喎。
0: 梗係啦，要有啲叫做大哥去加持加持下，
1: 拍下手先啦。咁如果你話喺啱啱嗰場波，曼聯就都贏波嘅，咁啊更加有卡斯米路就喺即係賽後有啲感人嘅説話，亦都講到咧就係即係之前有講過啦，佢係希望喺自己踢得最好嘅時候咧、
0: 嗯、
1: 就離開球隊嘅。咁、
0: 哦、
1: 同一時間亦都就係話到曼聯最好嘅，佢就話到係啲球迷係啦。咁、
0: 嗯、
1: 啊來季到底個變陣方面係點咧？咁啊睇下即係啱啱簽咗合約嘅。新领队正式领队咁卡比克到底会点处理啦？喂，维拉咧咁啊，亦都第四，亦都攞咗入场券喎嗱，条数咧就真系有排计。
0: 好啊好啊，
1: 因为维拉咧佢仲有一场咧就系对欧霸嘅，咁如果佢欧霸佢赢咗嘅话咧，佢、嗯、本身攞第四嗰个入场券咧。
0: 就飞翻出嚟 ，free 翻出嚟啊 ！free 翻出嚟，咁边个
1: 有机会系利物浦咯？你所而家，
0: 你定还是有机会系白礼顿咧？
1: 白礼顿
0: 嗰几队好似争几分啊嘛？
1: 白礼顿系啊，因为其实白礼顿上边仲有班尼啊。
0: 哦，班尼哇，所以班尼都有嘢争噶。
1: 班尼其实55分，白礼顿53分，仲争两分。
0: 哦，真系难搞
1: 啊！系啊，嗱，利记咧，其实个机会咧都唔系冇嘅。咁如果真系维拉佢攞咗欧霸杯冠军嘅话咧，其实就真系直接上落去利记嗰度啦。
0: 系 啊，
1: 不过就利记。就感觉梗系唔舒服啦，吓咁啊！见到阿史国咧就喺来季嘅时候，好似都系会继续都系用佢嘅，好似唔换领队
0: 啊。
1: 我睇嗰啲报道就话唔换领队嘅，吓咁啊！睇下佢出年嗰个部署系点啊，即系叫做没有沙维嘅利物浦，来季嘅时候个部署系点咧？咁啊，买人方面系点咧？咁啊，今季其实买多咗人嘅钱使多咗，但系反而就。即系四大皆空咁嘅感觉，即系佢哋嘅球迷梗系唔中意啦。
0: 系、嗯、啊，咁真系要睇实啊英超嘅联赛个积分榜，因为阿仙奴今晚咧，即系讲紧凌晨三点钟咧，系必须要睇嘅。如果你觉得自己系闯迷嘅话啦，因为呢一场好关键啊。如果阿仙奴和波嘅话咧，
1: 对边队啊？今次
0: 对班尼咯，就系、
1: 是、又系从来不易。
0: 系啊，从来不易啦。系头先讲翻，即系第六位系班尼茅夫啊吓咁啊，即系所以要留意翻究竟啊。即系阿仙奴赢唔赢到波咧？赢到曼城又赢唔赢到咧？入边都有好多千丝万缕嘅一啲嘅关系啦。不过咧，先讲埋咧降班区嗱，琴日咧韦斯咸咧凌晨嗰场波咧就俾啊呢个纽卡素搞掂咗啦。我印象之中系3-1啦咁样。咁啊，韦斯咸依家咧就。未至於篤定降班嘅。如果熱刺連續輸嗰兩場，一場我印象之中係對車路士，另一場就我唔記得咗對邊一隊啦。韋斯咸下一場就對列斯聯咁樣。咁究竟有冇機會係熱刺降班而韋斯咸可以留守咧？定還是係韋斯咸搬嚟再加上狼隊三隊一同降班咧？
1: 咁啊，熱刺咧如果對車路士嘅話咧，咁啊車仔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沙比亞朗素咧就會直接掌管咧就車路士嘅。咁啊嚟緊亦都會翻工噶啦。咁啊嚟緊呢兩場波換。會唔會佢都有份即叫
0: 帶
1: 一下咧？嗱，唔知啊，我都要跑一跑，到底你喺日期問題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車仔其實都真係無欲無求㗎啦，而家喺聯賽第十位嘅話。 咁你歐洲賽又踢唔到噶啦。
0: 你覺得會放熱刺？我又覺得唔會、啊，
1: 因為大家都係同樣倫敦，
0: 成日各

0: 得成日觉得会放嗰啲咧就唔放噶啦，我话你听啊，即系好多时候我都以为纽卡素会放韦斯咸一马啦，都冇乜放。以至琴日啊，曼联嗰队波，如果大家有睇咧，系七点零钟嘅早场啊，曼联未对呢个诺定咸森林嘅，我以为曼联可以如取如攜咁样轻松，即系譬如3-0啊或者4-0搞掂诺定咸森林，因为森林就正正就系脱离咗降班区，又冇乜嘢争，咁都冇乜所谓啦。但系琴日咧。成队落定咸森林好似薄尽无悔咁样，讲紧系3-2喎，最后
1: 真系想有表现啦、
0: 啊，系啊，要有啲表现、啊。
1: 呢、
0: 啊這
1: 个有表现其实都好重要嘅，
0: 系为到来年可能系升职加人工咁样帮一帮手啦。咁你话住个角度同你讲埋冠联咧，点解咁值得讲咧？系我特登揾出嚟同小白去讨论嗱。冠联大家都知道，你由英冠升上英超，嗰、那个收入啊，里里外外加埋买波衫啊，以至转播费用收入咧，系十几倍啊！即系当你本身系揾紧一个价钱啊，为到球会系揾紧一个价钱，依家系十几倍咁一个鲤鱼翻身，所以大家都会好努力去谋求一个升上超联嘅一个机会。咁啊，有两队咧已经系差唔多已经系知道系会升咗上去，就系、是、咧高云地利同埋叶士域治，系啊呢两队波。咁啊，仲有一场咧英冠嘅附加赛。嗱、呢个附加赛好重要，点解咧？就系讲紧米杜士堡对修咸顿同埋侯城。嗱、侯城嗰边厢咧已经系一定会有得踢呢队附加赛嘅，但系咧之前咧米杜士堡对修咸顿咧呢、這个英冠嘅附加赛咧就出现咗乜嘢咧？犀利啦！间谍活动，
1: 哇！
0: 出现咗间谍门啊，直情如果用英国报章形容咧 ，spy gate 啊，间谍门嗱、啊嗯，即系去到点解会有间谍门呢？喂，嗰、那个间谍仲要影到相俾人，你明唔明？你可以依家揿一揿手机，
1: 点样？
0: 你
1: 打间谍咧？
0: 你打米杜士堡加修咸顿，个阿修咸顿咧就派咗个间谍去咧，米杜士堡嗰个训练场地嗰度咧。攞部机影佢哋
1: 吓，
0: 咁可能你会话咁影啫，咁一定系间谍嚟啊？系啊，因为嗰个系修咸顿嘅求职员嚟噶，即系修咸顿公司嘅人嚟噶，即系喺修咸顿对你米杜士堡大赛之前，你就派咗一个人嚟观察，我哋去练习或者有啲智性嘅战术咁样啦，咁咧依家
1: 其实好洋噶，
0: 英国足总咧系啊，英格兰足总咧。调查紧噶，依家未卖飞噶，嗰衰嗰场波，
1: 咁
0: 嗰场究竟系侯城对米杜士堡啊，定系侯城对翻赢咗波，本该赢咗波嘅修咸顿咧？一嗱米杜士堡同埋修咸顿呢场波咧，其实已经踢咗噶啦。咁但系咧，即系赢嘅系修咸顿啦，但系喺赛后上诉嘅咧就系米杜士堡，米杜士堡就揾到证据，就系话你而家揾个间谍嚟睇我哋练波。咁样，咁可能你会话，咁冇啊，足球场上优胜劣败，可能小白个心入面都喺度諗，咁其实冇嘅，你赛后投诉，咁场波踢咗赢咗系修咸顿就修咸顿㗎啦，好多事都系咁系咪先，你赛后还赛后啊，但呢米杜士堡嘅主帅呢就声泪俱下咁样讲话，修咸顿呢啲大球会有咁多资源咁多钱，离伦敦都系两个钟头车，我哋米杜士堡咁多年都冇乜钱㗎喇，已经我哋呢钱又唔够人哋多，球场又唔够人哋靓，我哋唯一优胜嘅系咩呢？就系战术，但你而家就搵个人嚟偷睇我哋嘅战术，咁就喊晒，即系米杜士堡嗰个
1: 领
0: 队咁，咁呢件事好富戏剧性，我觉得
1: 咁啊，真系要睇佢点发啦。嗱，因为咧喺外国咧，英超啊、德甲咧，其实佢哋好多球队喺练习嘅时间咧，都会放一个时间，嗰、那个时间就传媒时间嚟嘅。
0: 系
1: 咁啊，传媒时间咧，咁就真系攞晒镜头去到影嘅。嗰阵时佢攞晒镜头去到影嘅，所以咧我反而就喺度谂啦，啊，到底佢知道對方派個間諜喺度影嘅時候，係咪就喺呢個叫做傳媒時間以外嘅地方，仲喺度影緊？喂，咁啊真係好洋喎！
0: 係啊，係真噶，係啊！嗱，有一名法律嘅專家解釋，如果修咸頓咧喺呢個間諜門嘅風波入邊咧，被判有任何嘅犯規咧，英格蘭足球聯賽即係 EFL 咧，可以點樣懲罰佢啊？係有機會咧就褫奪咗我哋嘅資格。
1: 哎呀，
0: 有法律人士講啊嚇，咁啊！如果褫奪咗資格，對侯城嘅咧就係米杜士堡，但係咧 呢场波喺边度踢？你知唔知道？
1: 喺边度踢？
0: 喺温布莱踢。咁但系嗱，温布莱系咩地方？
1: 咪大家就要坐车去咯。
0: 坐车唔紧要，依家啲飞都未。

0: 賣緊飛喎，但係依家咁究竟你係修咸頓嘅球迷，你買唔買呢張飛呢？如果你係米杜士堡嘅球迷，你又買唔買呢張飛？嗱，侯城就一定買啊，因為侯城嗰邊雙係坐定粒六，係一定有得踢噶啦嘛。呢個附加賽啊嚇，講緊嗱，即係總之就升三降三。我再講多次，高雲地利同埋葉氏域治咧已經
1: 整局噶啦，
0: 直達天庭噶啦。依家係講緊侯城同呢個究竟係對修咸頓，定還是有機會修咸頓真係派間諜呢壇嘢咧？
1: 嗯，
0: 而俾米杜士堡上咗去踢呢、這個。冠联嘅附加赛咧，咁样好有趣，我觉得呢件事啊。
1: 咁啊，当然你话如果喺英冠嗰度第三啊，仲有米和尔啦，咁啊都几有兴趣，即系知道到底最后系边几队上得上，佢个剧情发展如何啊？
0: 好得意啊吓，咁啊大家即系可以观赏下啦。
1: 系啦，
0: 你话主要角度，咁港超联都曲终人散啦，咁啊杰志就双南会激和4-4啦，又入球 show 啦，咁啊欢送咗阿棒啊，即系我哋呢位老牌嘅门将啦，咁啊。差唔多搞掂㗎啦，咁杰志就52分高居榜首，第二位大埔啦，第三位係李文啦，第四位係高力北区啦。喂，一研究緊呢又多几队波出嚟喎。
1: 即係喺港超嗰度。
0: 係呀，同埋係讲緊即係区地区联赛啦。
1: 加埋入去咁样。
0: 即係我成日觉得咁样都。
1: 增加嗰个激烈性囉。
0: 係呀
1: 係
0: 呀。即係我自己沙田囉，係咪沙田囉，而家传緊係传啦传緊。
1: 而家个队伍我觉得其实都系偏少嘅。即係如果你问球迷嘅话，咁如果你多啲嘅话，竞争咁啊，梗系会再好啲。不过佢哋系担心，如果你多咗比赛嘅话，咁对嗰个收益又有冇帮助？即系呢啲数就揾佢哋就揾精算师计啦。
0: 系，不过大埔对沙田都几有趣啊！呢、這个大家争一条吐露港咁样，大家可以踩嗰啲共享单车去睇波咁样，即系成件事怀旧得嚟都几 sweet。
1: 我见有啲譬如职球员啦，大埔嗰啲咧，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住翻喺大埔区嘅。咁有阵时练完波之后，佢哋都系自己踩单车翻屋企噶。
0: 系咯，
1: 即系个感觉都几有趣啊！
0: 即系如果我系沙田嘅球迷，即系咁啱，即系沙田对大埔嘅话，喺沙田区咁样城门河一路踩单车。入到去大埔嗰、那個叫做運動場，
1: 個教練驚你踩完冇力啫。
0: 哦，唔係
1: 又唔會嘅。
0: 球迷啊，球迷啊，
1: 球迷啊，球迷可以啊，
0: 球迷幾正啊，
1: 球迷真係可以啊。
0: 即係拉大隊撐自己隊球隊，點樣拉大隊啊？一齊踩單車過去咁樣。
1: 咁、沙田嗰個主場會係邊啊？漁和路嗰、那個啊？
0: 我
1: 要睇翻先。
0: 係咯，唔知係咪喺車公廟嗰邊？
1: 車公廟嗰邊。
0: 其實我都
1: 漁和路又有個球場啦。
0: 講真嘅，即係其實咧，波咧，我就真係好耐冇踢籃球，都有 keep 住打。波呢家嘢呢，究竟香港有几多个即係喺嗰啲規定嘅球场，即係你唔能够求其搵个球场去搞㗎嘛。即係
1: 因为大埔有大埔运动场啦，
0: 呢啲专业
1: 嘅
0: 同埋佢依家我阿小白熟啲港超联，佢依家有个半自动嘅越位系统㗎嘛，好似咁，但係嗰个越位系统点样 set up 到，即係唔系每个体育馆或者运动场都 set up 到㗎。即係你要揾翻
1: 有啲有啦，
0: 佢係揾到嗰啲咯。咁我估計係咁啦。咁有陣時都想多啲嘅場地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依家多啲場地做足球場都係好啊。咁多人跑步
1: 係啊，
0: 係啊。其實你可以真係整一啲，無論政府又好或者私營都好，你真係整個運動場作為跑步，但係做得靚靚嘅。咁可能你咪收費入去跑步咯。我深信有人會願意收費入去跑步嘅。今時今日依家係啊，
1: 因為可能你收費嘅話，會變相你跑步嘅時候可以跑得舒服啲咧。
0: 係啦係啦，
1: 冇咁多人咧咁樣。咁如果你跑步會嘅，咁你又可以諗下個經營點樣做
0: 咧，或者個沖涼跟住加埋個桑拿，即係做得妥妥貼貼嘅。你每個人可能收10蚊一次跑個步嘅，
1: 即係整體性優化咗呢個跑步嘅產業咯。
0: 可能即係山大斬埋有柴啊！
1: 因為而家香港好多人跑步，
0: 真係好多、啊，
1: 係非常之多。
0: 多啊、
1: 你見日頭夜晚都多。喂，講埋 C 朗先啦，
0: 梗係好啦。
1: 咁啊 ，C 朗咧就喺2023年嘅時候就加盟啊，大家都知道沙特嘅艾納斯啦。咁啊，但係其實到而家為止咧，即係佢都唔開心嘅一樣嘢，就係都仲未有呢個冠軍落袋啊。咁啊，啱啱咧喺亞冠二嘅決賽
0: 是輸咗俾大阪飛腳，
1: 係啊，都0-1輸咗咧，就俾大阪飛腳，咁啊無緣錦標。其實呢場波咧，我都係睇翻好多唔同嘅精華咧。斯朗自己都錯失咗好多唔同機會，其實佢有啲埋門嘅，埋門嘅時候咧，佢一對一對住籠咧，佢好猶豫啊，去到嗰啲位，
0: 點解要咁？
1: 係啦，點解咧？咁啊，最後亦都俾後衞咧就搶翻個波啦，咁啊變咗幾年嘅時間咧，都完全冇錦標落袋。其實比賽之後佢都喊得真係哭成淚人啦嚇。咁啊，斯朗佢自己嚟緊咧就有機會。 可以咧，睇下今個星期嘅情況係點啦。喺沙特嗰度，如果沙特嘅聯賽佢、真係贏咗嘅話咧，咁都有一個冠軍。
0: 係啊，咁當然大家期待嘅就係睇佢嚟緊六月頭踢
1: 世界
0: 盃
1: 啦。
0: 係啊，好波現給你啊！繼續有好多好波，喜歡足球嘅你咧，可以多去觀察啦。
2: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時才邂逅。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大家咧平时会系点样透过你哋嘅衣着嚟去表达你哋嘅心情嘅咧？会唔会心情好嘅时候，你哋会着嘅衫会多啲 colorful？
2: 一定会啦，一定会啦，系啊，呢一、這个
1: 会唔会咧衬下打下呔啊？又或者会有埋啲饰物咁样帮自己去打扮一下嘅？
2: 饰物啊，饰物都真系好悉心打扮先会有嗰啲。
1: 拣过要边只表啊？
2: 叮叮噔噔嘅，系小白系咪？小白你都冇乜叮叮噔噔。
3: 朝头早咧就真系
1: 小白而家有呢一个襟。襟章，襟
3: 章，有時有啲手繩，
2: 唔係咁，
3: 手錶嘅錶帶有時都會換嘅。
2: 我哋有時即係可能緊接完咗晨光第一線啦，即係主持人換嘅 pattern 都係咁嘅。如果你見到嗰一日嗰位拍檔咧，著得側邊執正咧，晨早已經著到好
1: 工整、
2: 好勁抽咁樣啦。
1: 恤衫啊，西褲咁樣。
2: 咁嗰一日咧。佢係需要飲多兩杯咖啡或者兩杯茶，因為佢要提神，因為佢係全日嘅戰鬥嚟嘅，應該係。
1: 其實咧，而家最近咧，年輕人佢哋點樣去表達佢哋自己嘅心情咧，都會透過衣着啦。但係咧，佢哋最近咧就有兩樣嘢發現咗嘅，喺新世代咧，佢哋有一個好興嘅叫做低能量穿搭，同埋一個叫做。病感妆容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佢哋喺选择衣着嘅时候咧，就系、穿搭都系比较自然嘅，唔会话好夸张啊，都唔多颜色间。

0: 山为主嘅，亦都系好松身啦。咁啱啱咧就讲到嗰个叫做病感妆容啦，就系咧即系你知啦，就系有啲黑眼圈唔遮啦，胭脂唔加啦，然后咧可能甚至乎自己特登咧会有一个黑眼圈俾自己嗰个眼底咁样。咁点解会有咗呢一样嘢咧？唔怕俾人哋觉得会有啲邋遢感啊，或者缺乏一个专业感啊，甚至乎会有啲负面嘅情绪唔好噶，咁样带到出嚟影响其他人噶。但系原来咧年轻嘅一代咧，佢哋就觉得啊，而家佢哋咧就需要改变啦，改变啲咩咧？就系对于舒适感啦、真实感啦、心理嘅状态啦，都要有一样嘢追求嘅，就系、是。不要追求过分完美，即系无论喺衣着上面，甚至乎喺化妆上面，都有呢一个嘅趋势。即系无论系欧美嘅低能量穿搭啦，同埋喺韩国嗰一边嘅病感妆容啦，即系年轻嘅一代咧，佢哋都觉得诶，唔、再需要咁滋整。
1: 其实佢就系特登化咗个病感妆容，跟住就翻工。
2: 系咯，即系其实佢本身都病病地啊嘛，你想讲。
1: 即系一翻到去嘅时候，就老板就会。你系咪唔舒服啊？
2: 系啊系啊，
1: 你早啲翻去休息啦。
2: 系啊，
0: 但
2: 系
0: 会唔会因为呢个因素
2: 至于你嗰个低能量咧，佢都我都唔敢将三个字变成两个字啊吓。咁但系佢好刻意咯，
3: 系咩嚟？好正常嘅。
2: 但系总之都系一啲负面啲嘅形容包入边。又低能量又病感即系都系朝头早，你听落好似硬住硬住嗰啲字眼啊！
0: 年轻一代系咪真系用咗一个唔再过分于追求完美嚟到去定义？
1: 外国啫，香港冇嘅。
0: 系啦，暂时喺香港未见有呢啲。
1: 香港唔需要呢啲啊，个个都朝气勃勃。
0: 香港，
2: 香港正能量穿搭啦，
0: 正能量穿搭同埋唔好有个病感妆容，精神妆容
1: 感染翻啲韩国年轻人添。
0: 啱啊啱啊，我哋要带领翻个潮流啊！香港嘅年轻人加油！
1: 醒啲，醒啲。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00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